0: 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1: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0: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2: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0: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3: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0: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个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4: 我们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0: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5: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教训极为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深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举一反三。针对规章制度落实不严、工程层层转包、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要严格属地管理，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 要推动算

0: 链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造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指出，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王沪宁表示， 2020

0: 2024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安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推动中安两国各自实现现代化做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安哥拉支持中方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感谢中方为安哥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愿深化能源、经贸、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协作，促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胡春华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0: 本台消息，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10号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此次专题宣介会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昨天公布，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2: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是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向。根据规划，目标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 70%、40%。我国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 3.3 升和每百公里 11.5 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能够较2025年

0: 年提升 15%， 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1: 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
2: 自然资源部发布最新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煤、铁、锰、钛等9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4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4: 2025年我国市中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3: 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5: 我国已经和71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6: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我国深入推动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组织31个省份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今年五月开展以来，重点破除妨碍公
8: 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7: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两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8: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
7: 此外，将3C 认证模式由自我声明调整为第三方认证，开展认证规则备案审查1.5万多条，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二检合一互认试点，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升至今年较高水平。九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2: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权利归属，更好支撑各项生产经营活动。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在昨天启动试运行。
6: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建成若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开源社区和产业集群。
2: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福建厦门闭幕，四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
6: 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气象条件总体利于秋收作物生长和产量形成。未来十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预计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
9: 您正在收听的

0: 也门局势近期快速升级，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总台记者朱云翔报道。
1: 过去几天，胡塞武装沿也门红海西岸持续推进，目前战线已经逼近乃至进入曼德海峡这一全球重要海运通道。胡塞武装11日发表声明称，自本月3日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已从包括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在内的西部地区驱逐敌对武装，控制了6个地区，总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同样面临严重安全风险，曼德海峡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一旦两条关键海运通道同时受到威胁，影响的不仅是也门和沙特，而可能进一步传导至国际能源价格和全球供应链。
0: 也门胡塞武装声明还称，将继续打击沙特方面在也门的军事集结，直至沙特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另据美国媒体报道，超过100名美国军事顾问已部署在沙特，为其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支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金砖国家工商论坛11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重点讨论增强供应链韧性、农产品与农业科技创新、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等议题。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2: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推动，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4%， 同比涨幅保持在 3.4% 不变。数据显示，美国8月汽油价格环比上涨 3.9%， 对当月 CPI 涨幅的贡献超1/3。能源价格8月环比上涨 2.1%。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通胀粘性和核心通胀指标走高，意味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仍面临加息压力。
0: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7.8， 显著低于8月的 51.7 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8月的 4.0% 升至 4.6%， 长期通胀预期也小幅上升至 3.4%。
2: 国际能源署11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94万桶。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举行。为更好满足大家观展需求，2026年服贸会今明两天的公众开放日将延时闭馆，闭馆时间由17点延到18点。2026年服贸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今天继续在雄安会展中心举行，110多家企业参展，这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今天是联合国南南合作日，过去40年全球南方经济总量全球占比从 24% 上升至 40% 以上，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的关键动力。首届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正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当地时间12号，中国选手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冠军闫子仪、男子跳远运动员张明坤将登场。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
4: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5: EFFORT 努力 Avoid。
6: 我准备考研，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7: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
8: 爸爸你晒黑了，
9: 悠着点，别着急啊。
4: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搭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二，乌鲁木齐晴，18到30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重庆市党政代表团来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
2: 第六届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在新疆举行；
1: 陈小江会见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
2: 新广时评，江台交融聚同心，携手共圆复兴梦。
1: 今年一至八月，全疆农村公路固定资产投资超87亿元，新改建农村公路超4400公里。
2: 轮台县成立古树名木保险保障示范基地，为570多棵百年香梨古树上保险。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9月9号至11号，重庆市党政代表团来新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双方举行工作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坚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着力夯实援疆工作基础，推动新渝合作不断走深走实。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重庆市委副书记、市长陈新武，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图尼亚兹，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参加有关活动。9月11号，重庆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在乌鲁木齐召开，袁家军代表重庆市委市政府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新疆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统筹推进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兴疆、长期建疆，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创造的好经验、好做法值得重庆学习借鉴。近年来，重庆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做实两大定位，发挥三个作用，部署推进六区一高地建设，持续发挥比较优势、后发优势，着力推动国家重大战略落实落地，创新引领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积极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持续增进民

0: 民生福祉，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管党治党，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对口援疆是党中央赋予重庆的重大政治责任和光荣使命。新起点上，重庆将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立足新疆所需、重庆所能，坚持把共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人心作为根本目的，坚持把共同落实国家战略、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作为重大使命，坚持把精准帮扶、全面合作、服务哈密和兵团第十三师高质量发展作为重要抓手，坚持把强化高水平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更好推进民生改善作为重要落脚点，全力打造渝新合作和对口支援标志性成果，携手服务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感谢重庆对新疆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疆工作，确立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举全国之力支援新疆建设发展，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充分彰显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展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体现了中华民族一家亲。重庆市作为新增援疆省市，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高质量谋划推动对口支援哈密市和兵团第十三师新兴市，充分体现了市委市政府推进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的政治担当，彰显了对深化渝新协同发展的高度重视。希望双方认真落实第十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部署，不断提升对口援疆综合效益，持续释放哈密能源优势，推进疆电入网。陈新武介绍了重庆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口支援工作情况，双方举行了捐赠仪式。在疆期间，重庆市党政代表团分别在乌鲁木齐市、哈密市和新兴市考察调研。9号下午，袁家军、陈小江、陈新武等两地领导在哈密市义乌县共同见证江算入渝算力交付暨中国移动阿里云智算中心项目开工。重庆市代表团还深入学校、医院、能源信息管理机构、风电制造企业和历史文化场所，实地考察，推动对口支援和双方合作，开展结对入户走访活动，看望慰问援疆干部人才。重庆市领导卢红、马震、徐建，自治区领导张迎春、哈丹卡宾、王林、李刚、薛斌、哈曾友参加有关活动。
1: 新华社消息，以和平发展、守护家园、团结奋斗、共谋复兴为主题的第六届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9月11号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海峡两岸有关方面党派团体负责人和代表、专家学者及台胞台青代表120多人参加活动。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在开幕式致辞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始终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的命运所系。两岸同胞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把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同心共创民族复兴美好未来。岛内爱国统一力量心系祖国，坚守大义，为守护共同家园添砖加瓦，为实现国家统一贡献力量。伟大祖国永远是岛内爱国统一力量的坚强后盾。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在致辞中表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推动下，新疆与台湾交流合作不断向更高水平、更宽领域、更深层次迈进。新疆将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和党中央对台工作决策部署，秉持两岸一家亲，落实惠台利民政策措施，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台湾同胞和新疆各族群众交流交往交融，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做出更多贡献。 中国国民党前主席

0: 及中华青雁和平教育基金会董事长洪秀柱和台湾劳动党主席吴荣元两岸青年代表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神州大地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家园，和平统一是台湾长治久安的康庄大道。要守护两岸同胞共同的历史文化与血脉亲情，坚定台湾人就是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反对台独和去中国化，反对外部势力的挑拨与利用，推动两岸协商和平统一。要扎根民间，深入群众，汇聚起守护共同家园、共谋民族复兴的力量。本届活动由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与台湾爱国统一团体联合举办。
1: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9月10号在乌鲁木齐会见了中国国民党前主席、中华青雁和平教育基金会董事长洪秀柱，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参加会见。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欢迎洪秀柱来疆访问，对他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旗帜鲜明反对台独，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表示赞赏和钦佩。他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科学指引下，在全国人民大力支援下，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步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洪秀柱主席一直关心关注新疆，积极宣介新疆，为增进台湾同胞对新疆了解，促进新台交流合作做出积极贡献。希望洪秀柱主席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新疆，助力两地群众特别是青年一代交流互动，让两岸一家亲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助力深化经贸合作，带动更多台商台企来疆投资兴业，助力讲好中国新疆故事，促进更多海内外朋友了解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新疆。新疆将认真落实各项惠台政策，优化服务保障，为台商台胞在疆投资发展、工作生活创造良好条件。洪秀柱表示，这是我第三次来到新疆，每次来都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都感受到中华民族大家庭、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此次来新疆出席第六届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希望借此机会进一步推动台湾与新疆加强交流互动，促进两地年轻人加深了解，助力深化双方各领域互利合作。新疆各方面优势得天独厚，相信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一定会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开创更加美好明天。穆赫亚提加尔穆哈买提、中央台办有关同志、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0: 昨天第六届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在乌鲁木齐举办，请听报道。
2: 与会嘉宾围绕和平发展、守护家园、团结奋斗、共谋复兴主题深入研讨交流，凝聚广泛共识。新中华儿女学会创会理事长王秉忠，
3: 携手圆梦的活动呢，对我们在台湾岛内的支持和平统一的爱国力量来说呢，是一年一度的盛事。今年呢是第一次在新疆举办，这里啊是中华民族曾经用生命捍卫的这个山河，也是让我们的更加的有这个历史的责任感。
2: 两岸统合学会执行长郑其生。

0: 两岸本来就有共同的血脉，有共同的文化，有共同的家园。当时我带台湾游客也是一路上聊聊彼此的生活，我们现在感情特别好，也希望我们两岸的青年朋友们走得越来越近。
1: 观察杂志发行人季新，
2: 大陆出台了非常多的惠台政策，我看到我们台湾的工商业的代表也说非常好。第一次来新疆，一下飞机就感觉人山人海，我还会去伊犁好好的看一下。
1: 中华爱国同心会秘书长张秀业，
3: 每个人都说这一生中一定要来一次新疆，新疆是个好地方，我们希望更多台湾的同胞来这边投资。
4: 新广时评，
5: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江台交融聚同心，携手共圆复兴梦。第六届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落地新疆，以丝路沃土为纽带，搭建起新疆与台湾深度交流的平台，深刻印证两岸同胞血脉相连、命运与共的事实，彰显中华民族团结奋斗、共谋复兴的坚定信念。民间交流是两岸关系的重要支撑，民心相通是推动统一进程的关键动力。作为常态化对台交流品牌，本次活动聚焦民间交融与青年互通，推动新疆与台湾在经贸、文旅、青年交往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广大台湾同胞实地感受新疆发展成就，破除认知壁垒，主动扎根民间，厚植亲情，汇聚起反独促统的民间力量。山河不可分，家国不可裂，伟大祖国永远是台湾爱国统一力量的坚强后盾。此次江台交流既是两岸一家亲的生动实践，更昭示民族复兴、国家统一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两岸同胞唯有同心相守、团结奋斗，方能守护共同家园，共赴民族复兴新征程。
4: 开局十五五，奋起新征程。
6: 九月十号下午，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发布会第13场。发布会介绍了十五五期间新疆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供给基地的重要举措和发展目标。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7: 十五五时期是新疆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关键时期。按照规划，到2030年，新疆粮食产量将达到520亿斤左右，年均调运出疆100亿斤以上，棉花产量稳定在560万吨左右，优质棉占比达 50% 以上，林果产量稳定在1550万吨左右，商品果率保持在 86% 以上，年均供应全国市场1000万吨左右，畜牧产品、特色农产品产能稳步提升，自治区级以上农业产业龙头企业将达到700家以上，主要农产品加工转化率力争提升至 76%。 自治区党委农办主任、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谢应洲：
8: 紧盯优质和规模两个关键，在优结构、鱼龙头、提品质、树品牌、增效益、强基础上持续用力，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优质粮油生产供给基地、优质邻国生产供给基地、绿色畜牧产品生产供给基地、区域特色农产品生产供给基地，巩固提升全国优质棉花生产供给基地，着力打造全国有影响力的农产品或高端食品加工基地，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
7: 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与科学的供水保障密不可分。目前，自治区水利部门结合水资源现状，高质量编制了新疆“十五五”水安全保障规划，进一步加强水利设施建设和水资源优化配置，统筹推进节水、蓄水、调水各项工作。自治区水利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鲍正峰：
9: 加强重大水资源配置和蓄水工程的建设，推进大中型灌区蓄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强化高标准农田渠系与灌区的骨干工程的衔接，因地制宜开展新时代坎儿井灌溉模式，积极推广水肥一体化、膜下滴灌等节水技术， 为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

0: 基地，做好水安全保障。
1: 今年一至八月，全江农村公路固定资产投资超87亿元，新改建农村公路超4400公里。请听报道。
2: 在喀什市帕哈泰克里乡稻香泉村，平整的柏油路穿村而过，串联起稻田景观、农家小院和特色民宿，路通了，景美了，游客也纷至沓来。村里年接待游客超10万人次。稻香泉村村民祖里胡马尔·图尔逊介绍，
3: 不光本地的村民过来就餐也更方便，不少的外地游客也顺着这条路过来，我们做生意的收入也跟着有了提升。
2: 今年我区计划完成农村公路建设投资112亿元，新改建农村公路7000公里，同步推进乡镇三级路、自然村硬化路、微桥改造、农村客货运场站充电设施建设等项目，全面提升农村路网通行条件和服务水平。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党委委员、副厅长王新华：
4: 9个商县实现通三级以上公路，微桥改造基本收官，新增农村客运场站充电设施77个，预计11月底全面竣工投用。
5: 今年一至八月，阿拉山口公路口岸出入境车辆达13万辆，同比增长40.95%，口岸对外开放动能持续释放。请听亳州台记者司国慧、田晶晶的报道。
2: 今年以来，阿拉山口口岸跨境货运贸易热度持续高涨，通关车流量稳步攀升，最高单日通关车辆达到801辆。新疆沸点供应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田秀娟介绍，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和持续优化的利企措施，为辖区外贸企业发展注入强劲活力。
6: 现在通关速度明显变快，周转效率高了不少。我们还将继续深耕中亚市场，拓展新的货运路线，持续提升企业竞争力。
2: 阿拉山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不断优化通关保障措施，通过科学调配警力，动态增开查验通道，落实预约通关分类查验机制，对重点外贸物资开通绿色通道，保障车流高效通行。阿拉山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行一队民警孙美婷：
7: 近期通关车流量持续走高，我们不断加强联勤联动模式，优化勤务流程，大幅减少货车滞留时间，全力为外贸企业减负增效。
1: 眼下我区玉米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各地积极组织收割机械及运输车辆开展收割作业，确保玉米颗粒归仓。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8: 连日来，在偃旗县7个新镇的玉米田里，大型玉米采收机械来回穿梭，高效完成摘穗、清杂、秸秆粉碎还田等一体化作业流程，运输车辆紧随其后，新鲜玉米第一时间装车转运，最大程度保障玉米采收品质。种植户孙建鹏今年种植了1000多亩玉米，他告诉记者，自己年初就与粮食烘干厂签了供销订单，
9: 销路嘛很有保障，价格也可以，我们都是机械采收的，省时间又省力。
8: 乌苏市58万亩玉米也陆续进入收获期，当地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广泛应用北斗卫星精量定位播种、高密度种植、高效节水滴灌等现代农业技术，种植成本有效降低，玉米品质持续向好。这两天，甘河子镇3道场子村村民将玉柱家的玉米正在进行机械化收割。
9: 我今年种了550亩玉米，预计这个产量在1吨3左右。我这500亩地预计大概可以盈利20万左右吧。
8: 霍城县今年大力推广玉米播种密植精准调控技术，有效提升了玉米单产。汇远镇种植户孙建家的1830亩玉米，亩均保苗7500至8500株。他告诉记者，
10: 采用这种注射，玉米敢稠，产量就高。预计今年的30水分啊，玉米亩产能达到1吨5以上，折合14水分的干玉米应该是1吨2以上。
5: 文化中国行，在库车市秋瓷魏晋遗址博物馆与秋瓷博物馆通过遗址文物加数字科技的创新展陈模式，让千年秋瓷文化可观可感。请听报道。
2: 在秋瓷魏晋遗址博物馆，游客行走在参观路线上观看古墓遗址，同时通过数字化影像技术能够清晰地了解遗址原貌和其中蕴含的文化习俗。江苏游客沈西：
11: 非常震撼，视觉的效果 妙来展现了当时建筑的形态和历史的发展。
2: 博物馆讲解员迪利尼·嘎尔·塔利夫
12: 采用的是考古遗址加数字化展示模式，地下展厅完整保存九座魏晋汉室砖饰墓，运用沙木投影、全息剧场、互动屏幕等技术，让游客沉浸式读懂多元一体的历史内涵。
2: 比邻而建的秋瓷博物馆同样致力于让文物走出展柜，借助数字技术赋予文物新的生命。博物馆上线了全景数字展柜、沉浸式环幕影像厅，针对部分易碎珍贵的秋瓷文物，通过数字影像补充还原文物使用场景、历史渊源。在博物馆库车古民居展区，通过数字互动全息影像，古民居的院落格局、木构雕花、廊檐细节完整清晰呈现。现场还设置了互动体验环节，游客可以亲手操作属于自己的库车小屋。云南游客郭红静：
13: 互动感是非常强的，有一种身临其境感受。
1: 9月9号，轮台县在哈尔巴克乡百年乡梨园成立古树名木保险保障示范基地，为570多棵百年乡梨古树上保险。请听巴州台记者袁媛、轮台台记者康新平的报道。
14: 轮台县哈尔巴克乡百年乡梨园是轮台县珍贵的生态与文化地标，百年乡梨古树更是极具价值的绿色活文物。此次当地政府和保险企业合作创新，推出绿色金融互利模式，将570多棵百年乡梨古树全部纳入专项保险保障，全面覆盖风灾、冻害、暴雨、干旱、重大病虫害、意外损毁等风险，构建起灾前巡查预防、灾中快速处置、灾后理赔修复的全链条保护体系，补齐古树应急管护短板。现场双方签约古树名木保险战略合作协议，标志着当地古树保护工作迈入规范化、专业化、长效化、金融化新阶段。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轮台支公司副经理何帅告诉记者：
15: 我们立足轮台古树保护实际，量身定制专属保障服务，充分发挥绿色金融赋能生态保护的作用。后续我们将优化快速理赔、急速查勘、专业施救服务流程，常态化配合林草部门开展古树风险排查与养护指导，以金融力量守护百年古木长青。
14: 轮台县林草局党组成员、二级主任科员苏小飞：
16: 我们将以示范基地为依托，整合管护、隐患排查、专业救治、金融保障等资源，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古树保护样板，守护乡里古树资源，传承轮台县特色林果文化。
5: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截至9月10号，准东至皖南正负11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2026年外送电量突破500亿千瓦时，位居全国特高压直流工程首位，为华东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筑牢能源保障根基。
1: 9月9号到10号，经专家组实收测产，由自治区农业科学院选育的国审春小麦品种良春1758小面积试验田平均亩产达 852.73 公斤，百亩方示范田和千亩方示范田平均亩产分别达到 812.48 公斤和 732.4 公斤，一举刷新全国春小麦小面积百亩方、千亩方高产记录。
5: 自治区2026年下半年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分类考试公告已在自治区人社厅官方网站发布。本次公开招聘共计4069个岗位4789人，报名时间为9月14号上午10点半到9月18号下午6点半。
17: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8: 早间提示。
1: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江16城市的天气状况。
5: 乌鲁木齐晴，18到30度。
1: 阿勒泰晴，14到30度。
5: 塔城晴，14到32度。
1: 伊宁多云，15到34度。
5: 伯勒晴，15到30度。
1: 克拉玛依晴，19到31度。
5: 奎屯晴，14到32度。
1: 石河子晴，13到32度。
5: 昌吉多云，16到33度。
1: 哈密晴，13到32度。
5: 吐鲁番多云，23到36度。
1: 库尔勒晴，19到32度。
5: 阿克苏多云。

0: 16到28度，
1: 阿图什阵雨15到27度，
0: 喀什阵雨16到29度，
1: 和田多云17到29度，
0: 乌鲁木齐晴18到30度。
1: 各位听众，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董志勇、王继龙，主播子涵、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欢迎收听童心闪闪，我是你们的迪娜姐姐。这里是专属于小朋友们的快乐小天地，快乐的时光已经开启。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准备了好多精彩的内容。首先进入小明星歌曲板块，一起来聆听动听的歌声，感受音乐带来的欢乐。听完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奇妙的世界，分享有趣的童话故事，跟随故事主角开启奇妙冒险。那么故事结束之后呢，就到大家最期待的十万个为什么环节，解答大家心里各种各样的好奇的小疑问。那好听的歌、奇妙的故事、有趣的小知识全部准备好了，那话不多说，我们的节目现在正式开始。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咔咔兔故事时间。如果小伙伴们有什么想听的内容或者想听的故事，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留言，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喽。

0: 宴会上的食物。过新年的时候，大海里要举行一次盛大的宴会，既然要开宴会，当然要准备许许多多好吃的东西。小海豹和小海狮是宴会上的工作人员，他俩要按照客人名单分别给客人准备各种各样的食物。比如他们给抹香鲸准备了乌贼，给海牛准备了成筐的海草，给海獭准备了各种各样的贝壳。可轮到蓝鲸的时候，小海豹和小海狮都发愁了，因为蓝鲸是世界上最大的动物，体重都快200吨了，他们实在弄不清蓝鲸喜欢吃什么东西。小海豹说，
1: 蓝鲸这么大的个子，我想它一定要吃特别大的鱼。
0: 小海狮说，
2: 而且吃的肯定不会太少的。
0: 小海豹说，
1: 我们给它准备100条最大个的鱼吧。
0: 小海狮说，
2: 哦，我看咱们还是先去问问蓝鲸吧，免得弄错了，宴会上他会不高兴的。
0: 于是小海狮和小海豹就找蓝鲸了解情况去了。他们找到了蓝鲸，这一问倒把他们俩搞糊涂了。你猜蓝鲸喜欢吃什么？这样大的家伙居然要吃小虾。
1: 什么？你要吃小虾？你干嘛不吃鱼呢？
0: 小海豹不解地问。蓝鲸说，
3: 我没有牙，怎么吃得了鱼呢？
0: 小海狮说，
2: 这真是个麻烦的事儿，你一顿饭要吃多少虾呀？
0: 蓝鲸想了想说，
3: 有一吨小虾差不多就够吃了。
0: 小海豹说，
1: 我的天啊，你要吃一吨虾呀？
0: 小海狮说，
2: 啊，一吨虾得有几千几万个吧。
0: 小海豹说，
1: 蓝鲸，这事儿可有点不太好办，一吨小虾你得吃上好半天呢，难道在宴会上大家都得等着你吗？
0: 蓝鲸笑着说，
3: 你们用不着担心，这一吨小虾我几口就可以把它们吃光。
0: 小海豹和小海狮怀疑地问，
4: 你怎么个吃法呀？
0: 蓝鲸张开大嘴说，
3: 你俩看看我嘴里有什么东西。
0: 小海狮和小海豹伸头往蓝鲸嘴里一看，只见它嘴里长着好多长须须。
4: 这是干什么用的？
0: 他俩好奇地问。蓝鲸说，
3: 这叫须板，我吃小虾的时候就全靠它了，我吃虾的时候会连虾带海水一块吞到嘴里。
0: 小海豹说，
1: 你这个办法可有点不太高明，我看你光喝海水就喝饱了。
0: 蓝鲸说，
3: 我才没有那么傻呢，我把小虾和海水一块吞到嘴里之后，我嘴里须须就会立起来，这时我再把嘴里的海水挤出去，可是小虾呢却被像筛子一样的须须挡住了，这样小虾就留在嘴里被我吃掉啦。
0: 原来蓝鲸是这样吃东西的，小海狮和小海豹放心了。他们告别了蓝鲸之后，就赶回去为它准备小虾了。

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布谷鸟和金丝雀。从前，布谷鸟和金丝雀是好朋友。布谷鸟很爱运动，每天从这棵树飞到那棵树，从这边坡飞到那边坡，到处找害虫吃。它穿着一件漂亮的花衣裳，还有一张灵巧的嘴，会唱一口好听的歌。他每到一个地方，画眉、黄莺、羊雀、金鸡、竹鸡都很喜欢他。但金丝雀却不爱劳动，一天到晚东飞西跑。他常年穿着一件从来不洗的破旧的灰衣服，而且笨手笨脚的，还常常欺负别的小鸟。因此，每到一个地方，画眉、黄莺、羊雀、金鸡、竹鸡都远远地躲避着它，讨厌它。金丝雀想拥有一件时髦的衣服和一张会说会唱的嘴，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它心里暗想，当我换上世界上最漂亮的衣服以后，我就天天吃喝玩乐，让大家都来羡慕我。为了这件事儿，还真没让金丝雀少操心。他想了又想，绞尽了脑汁，在这一年的春天，他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这天，他把自己好好的打扮了一番，在树林里找到了布谷鸟，对布谷鸟说：
1: 我最好的布谷大哥，你是我最喜欢的人了，只有你才配做我的朋友。明天请你到我家里去做客，我一定好好的招待你，我们是很难得的朋友啊。
0: 忠厚老实的布谷鸟见金丝雀请了一回又一回，便答应了。到了这天，金丝雀家里摆满了腌鱼、腊肉，保存了十几年的酒，蒸得香喷喷的糯米饭和各式各样的美味菜肴。布谷鸟喝着吃着，不一会儿感到有一些醉意，就推辞不吃了。但是金丝雀哪里肯放它走，他一边端了酒杯，一边抱住布谷鸟的头使劲儿地灌，一杯又一杯，布谷鸟被灌得大醉，不省人事，就在那里呼呼呼地睡着了。第二天早晨，太阳升得很高了，布谷鸟才慢慢醒过来。他突然发现自己身上的衣服不见了，冷得直打哆嗦。他急忙四处寻找，却到处也找不到。他忽然想起昨天发生的一切事情，金丝雀邀请了他，那满席的鱼肉，一桶桶的酒。这时他才恍然大悟，原来金丝雀把布谷鸟灌醉以后，脱去了他那件漂亮的衣裳，偷偷地

0: 金丝雀得到漂亮衣服以后，高高兴兴地穿在身上，天还未亮，它就躲藏在对面山上的榕树洞里，等到东方发白，金丝雀急忙飞到百鸟群中去，趾高气扬地在大家面前走，让大家赞赏它的美丽。但是结果却使它大失所望，它飞到哪里，哪里的鸟都不欢迎它。
1: 看，它从哪里得到一件那么漂亮的新衣？
2: 哼，讨厌的家伙来了，
3: 好吃懒做的金丝雀还有新衣穿，我看一定是别人的。
0: 不一会儿，所有的鸟都停止了歌唱，扑扑地飞走了。从此，金丝雀每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所有的鸟都因为讨厌它而飞走了。最终，这只偷了别人衣服的金丝雀就永远成了一只孤独的鸟。布谷鸟失去了衣服以后，天天冷得发抖，嘴也冻僵了。每年到它失去衣服的那天，就开始在古树上声声地叫唤：多咕，多咕，多咕，就是丢失衣服的意思。人们一听到布谷鸟的叫声，都不由得同情它不幸的遭遇。每年到这个时候，人们都会说：
4: 啊，布谷鸟叫了，快来播种吧，
3: 秋收多打粮，好给布谷鸟买件漂亮的衣裳。

0: 久了会发硬呢？为什么手能带走脏东西？为什么呢？
1: 小朋友，你是否？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欢迎我们的公众号留言。企鹅为什么不怕冷？企鹅不怕冷，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它们身上的羽毛。它们背上的黑色羽毛和胸前白色的羽毛很像小鳞片，又密又厚，披在身上就像穿了一件特殊的厚棉衣，不仅海水浸不透，寒冷的风也吹不进去，保暖效果非常好。另外，企鹅的皮肤下还有一层更厚的脂肪，也可以用来保暖。穿着两层厚棉衣的企鹅当然不怕冷啦。在陆地上，企鹅走起路来一摇一摆，遇到危险连跌带爬，狼狈不堪。可是在水里，企鹅短小的翅膀成了有力的划桨，游速可达每小时25至30千米。孔雀为什么要开屏？繁殖季节来临时，孔雀会换上新的腹羽，显得更加光彩照人。这时在草丛或溪边，人们常常可以看到雄孔雀在雌孔雀面前竖起美丽的尾羽，尾羽展开成高达1米的扇形，紧紧跟随在雌孔雀身边，并跳起优美的旋转舞步，以博得雌孔雀的欢心。这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孔雀开屏。蓝孔雀体长91至228厘米，体重2750至600克，主要分布在印度和斯里兰卡，是印度的国鸟。

爱的小伙伴们，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飞快，今天的童心闪闪节目又和大家说再见了。刚刚我们欣赏了小明星带来的动听歌曲，沉浸在奇妙有趣的童话故事里，还在十万个为什么板块揭开了好多心中的小疑惑。希望好听的歌声、好玩的故事、新奇的小知识能陪伴小朋友度过美好的时光，愿每一位小朋友眼里有星光，心中有童趣，健康快乐成长。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童心闪闪不见不散，小朋友们再见。

0: 实，历史与现代交织，多元文化共融。这里不仅是地理的交汇点，更是民族团结的温馨家园，各族人民手牵手心连心，共同编织着和谐共处的美丽画卷。在这里，每一个笑容都充满真诚，每一次握手都传递着温暖，每一幅画面都充满诗意，每一个故事都感人至深。让我们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携手共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把喀什这片土地建设得更加和谐美好。
1: 聚焦美丽乡村，解读三农政策，记录城乡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关注粮食安全，传播绿色发展，弘扬乡风文明，守望绿水青山。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尽力打造融媒传播新平台，聚焦新时代、新视角、新高度，绘就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美好画卷，在希望的田野上，听见朴实真挚农村新故事。这里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平台，乡村振兴一起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走进新农村。
2: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1.2走进新农村，我是主持人小芳。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几天的天气情况。预计9月11到13号喀什各地是晴间多云，气温变化不大，未来三天午后至夜间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南部山区及浅山区断续有微到小雨，高海拔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其中11到12号塔县、叶城县山区局地有中到大雨，未来三天平原城区最高气温30度左右，最低气温14度左右。再来关注各县市景区的天气情况。月浦县达瓦昆沙漠旅游风景区多云转晴，偏北风四级，气温13到27度。泽普金湖洋国家森林公园多云转晴，偏北风3到4级，气温15到28度。巴楚红海景区多云转晴，偏东风3到4级，气温14到27度。麦盖提县刀郎画乡景区多云转晴，偏东风3到4级，气温14到28度。塔县帕米尔旅游景区多云渐晴，西北阵风6级，气温5到20度。又到了秋天啊，一年收获的季节。那最近呢，核桃也是大丰收哈。金秋九月，喀什各地的核桃陆续成熟，一颗颗饱满的核桃，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更是带动我们群众增收致富的金果果。今天呢，我们也带大家一起去看看喀什的核桃到底有多香。首先来到巴楚县，金秋时节，巴楚县超20万亩的核桃也相继成熟，进入了全面的采收期。在我们的唐巴扎村千亩核桃示范园举办的2026合家欢乐陶醉金秋核桃丰收节上，广大的干部群众、企业客商是齐聚一堂，共庆丰收硕果，共话产业发展。再来到泽普县，眼下泽普县38万亩优质青皮核桃也是陆续成熟，进入了集中采收上市的关键时期。各地种植户趁着晴好天气抓紧采摘，收购售卖工作同步推进，一颗颗品相优良的青核桃成为了当带动群众增收的致富果品，展现乡村振兴的丰收景象。叶城县金秋时节素有中国核桃之乡， 美誉的叶城县也迎来了核桃的丰收季，眼下全县60余万亩的核桃硕果累累，处处呈现出丰收忙碌的喜人景象。2026年叶城县核桃预计产量可达14万吨，有望在去年基础上实现稳步增长，稳产丰收态势持续巩固。从枝头清脆欲滴的鲜果，到晒场上一望无际的黄金毯，再到车间里的深加工产品，一颗颗核桃承载的不仅是秋日的馈赠，更是无数农户一年的期盼与汗水。这份来自喀什大地的香甜，是大自然最慷慨的犒赏，也是乡村振兴路上最踏实的底气。所以啊，到了这个秋天，为我们的喀什核桃丰收也是感到非常的高兴。那接下来呢，咱们也跟大家来说一说核桃主要防治的病虫害的方法。首先啊，是核桃炭疽病，是核桃果实及苗木的一种真菌性病害，一般果实受害率达到20%到40%，严重年份呢可能达到95%以上，引起果实早落、核仁干瘪，大大降低了产量和品质。防治的方法呢，要选用栽抗病的品种，在发病严重的地区选栽抗病品种是尤为重要。第二呢，是要加强树体的管理，进行合理的觅植，加强抚育管理，改善园内和罐内的通风透光条件。第三呢，要清除病源，采收后结合修剪，清除病枝、病果、落叶，集中进行烧毁，减少初次侵染源。发病前喷药，发病前呢喷1:1:200的硫酸铜比石灰水比水的这个比例，按照等量的试波尔多液。发病期呢也要喷药，发病期喷50%的多菌灵可湿性粉剂1000倍液，4%农抗120水剂600倍液，75%的百菌清600倍液，或50%甲基托布金可湿性粉剂800到1000倍液，每隔半个月一次，共喷2到3次。如果能加粘着剂，要加0.03%的皮胶，防治效果会更好。核桃细菌性的黑斑病也是我们这个核桃主要受病的一种病，也跟大家来说一说怎样去进行预防。该病呢属于一种细菌性的病害，主要危害果实、叶片、嫩鞘，还有芽、雄花絮及枝条。一般植株被害率达到70%到90%，果实被害率10%到40%，严重时可能达到95%以上，造成果实变黑早落，出仁率和含油量会大大的降低。防治方法呢，第一个是选栽抗病品种，第二呢是消灭病源，结合采后的修剪，清除病枝病果，集中进行烧毁。第三呢，要进行药剂的防治，在虫害发生严重的地区，特别是核桃举枝蛾严重发生的地区，要及时防治害虫，以减少伤口和传播病菌的媒介，达到病的目的。发芽前喷3到5波的美杜地石硫合剂，消灭越冬病菌。生长期喷1到3次，1:0.5:200，半量是波尔多液，或50%甲基托布金500到800倍液。雌花前、花后及幼果期呢各一次，或喷70%消菌灵或菌清灵1000倍液，喷0.4%草酸铜，效果会更好。也可用每1000克50克的链霉素加2%硫酸铜，每半月喷一次，防治效果会更好。

第三种病虫害是核桃腐烂病，又称作黑水病，该病的属于是真菌性病害，受害株率达到 50%， 高的可能达到 80% 以上，主要危害枝干和树皮，导致枝枯结实能力下降，甚至出现全株的枯死。核桃树腐烂病在同一株树上的发病部位，以枝干的阳面、树干的分叉处、剪锯口和其他伤口处较多。同一园当中，挂果树比不挂果树发病多，老树林比幼林树呢发病多，弱树比旺树发病多。防治的方法，第一个是加强栽培管理，对于土壤贫瘠、结构不良、盐碱重的果园，应该先改良土壤，促进根系发育良好，并增施有机肥，合理修剪，增强树势，提高抗病能力。第二呢，是要进行合理的修剪，秋季落叶前对树冠密闭的树疏除大部分的大枝，打开天窗，生长期间呢，疏除下垂枝、老弱枝，以恢复树势，并对剪锯口用1%硫酸铜消毒。适期采收，尽量避免用棍棒击伤树皮。第三呢，是刮治病斑，一般在春季进行，也可以在生长期发现病斑后随时进行刮治。刮治的范围可控制到比变色组织大1厘米左右，略刮去一点好皮即可。发病盛期呢，要突击刮治，并坚持常年治疗。树皮没有烂透的部位，只需要将表层病皮削除，病变达到木质部的要刮到木质部，刮后呢，用20%的浓抗、120水剂、30倍涂液进行抹两次消毒杀菌，或用4到6倍波美度地石硫合剂或60%腐殖酸钠、50到75倍液，也可直接在病斑上敷3到4厘米的稀泥，超出病斑边缘3到4厘米，用塑料纸裹紧即可。刮下的病皮呢，要集中进行烧毁。第四呢，是树干要涂白防冻，冬季日照较长的地区，冬前呢要先刮病这个病斑，然后呢再涂刷白涂剂，配方是为水，比生石灰，比食盐和硫酸粉和动物油，比例呢是100:30:2:1:1，以降低树皮的温差，减少冻害和日灼。开春发芽前6到7月和9月，在主干和主枝的中下部喷2到3波每度石硫合剂。好的，接下来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我们再来讲其他病的一些防治方法。

0: 聚焦美丽乡村，解读三农政策，记录城乡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关注粮食安全，传播绿色发展，弘扬乡风文明，守望绿水青山。 FM 101.2踏实综合广播倾力打造融媒传播新平台，聚焦新时代新视角新高度，绘就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美好画卷，在希望的田野上听见朴实真挚农村新故事。这里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平台，乡村振兴一起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2踏实综合广播，走进新农村。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2走进新农村。最近呢，也是我们核桃丰收的时节。那之前呢，也跟大家说了如何去预防核桃的一些疾病。接着继续跟大家聊。核桃溃疡病啊，该病呢也是一种真菌性的病害，主要危害幼树的主干、嫩枝和果实，一般被害株率达到20%-40%，造成提早落果，降低品质和产量。重病区被害株率呢可能达到70%-100%，造成植株生长衰落、枯枝或整株的死亡。防治方法呢，第一是要选栽抗病的品种和类型，第二呢是加强管理，提高树体的抗病能力，第三是树干涂白防日灼和冻害，第四是刮至病部，用刀刮除病根的深的木质部，或将病斑纵横划开，再涂三波美地石硫合剂，或1%硫酸铜液，或10%碱水，或1:3:15的三量式波尔多液，均有一定的防治效果。那第五种病呢是核桃枝枯病，该病呢也属于真菌性的病害，主要危害枝干，造成枝干枯干，一般呢植株受害率为20%左右，重病呢可能达到90%，影响树势和产量。此病还危害野核桃、核桃鸠和枫杨。防治方法呢是加强果园的管理，增施有机肥料，增强树势，提高抗病力，剪除病枝，集中烧毁，做好冬季防冻工作。第二呢是刮除病斑，主干发病可刮除病斑，并用1%硫酸铜消毒伤口后外涂伤口保护剂。第三是冬季树干涂白，注意防冻、防虫、防旱，尽量减少衰弱枝和各种伤口，防止病菌侵入。第四是药剂防治，发生严重的核桃园可喷多菌灵可湿性粉剂1000倍液进行防治。

0: 第六种病呢是核桃白粉病，该病呢也属于真菌性病害，在各产区均有发生，主要危害叶、幼芽和心鞘，引起呢早期落叶和苗木的死亡。干旱年份或季节发病率比较高。防治方法是：第一个，连续清除病叶，病枝要进行烧掉，加强管理，增强树势和抗病力；第二是合理施肥、灌水，及时呢剪掉病叶，或用25%的粉幼磷500到800倍液连喷两次，10天1次。第三是要进行药物的防治，在发病的初期7到8月份喷布0.2到0.3波每度石硫合剂或70%甲基托布金可湿性粉剂800倍液，2%的农抗120水剂200倍液与25%的粉幼磷500到800倍液，后者的效果会更佳。那第七种病呢，叫做核桃褐斑病，该病呢属真菌性病害，危害叶、嫩鞘和果实，引起早期落叶枯鞘，影响呢树势和产量。防治的方法呢是：第一个，要清除病源，采取剪摘等方法来清除病叶、病鞘，深埋或烧毁；第二呢是进行药剂的防治，6月上中旬或7月上旬各喷一次1:2:200倍的性量是波尔多液或50%甲基托布金可湿性粉剂800倍液，效果会更好。今天呢也跟大家介绍了我们核桃的一个丰收成果。大家都知道今年呢我们的核桃也是实现了一个大丰收，在各地哈，之前呢也跟大家有介绍到，比如说我们有这个核桃之称的叶城，包括呢我们的巴楚县，还有呢各个地方泽普啊，这些地方都迎来了核桃的丰收。那对于核桃的丰收呢也是一个非常值得高兴的消息。但是呢同时我们也跟大家介绍了哈，核桃的丰收啊，这个后面呢一定是离不开人们辛勤的劳作，包括呢对于核桃树的管护。所以呢也跟大家继续分享了我们核桃树的一些管护，在遇到核桃的一些病虫害应该怎么办。只有真正的做好了这个相应的防护，让我们的核桃树变得更加的健康，来年才能够收获更好的核桃。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1: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无，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专家在身边。是的，我是主持人丽梅。那今天做客专家在身边直播间的是谁呢？好，我们先让我们今天的特邀嘉宾和大家先来打声招呼。
1: 主持人好，让收音机前的各位 cast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今天来到专家在身边直播间。我是来自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的耳鼻喉科的副主任医师，我叫池尚才，现在呢担任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耳鼻喉科的主任。在这里能有机会跟大家交流耳鼻咽喉头颈方面的健康知识，让我非常开心。
0: 非常欢迎池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池主任其实从事临床工作十多年了，特别擅长的就是耳显微外科、内镜微创手术还有听力重建这些专业的手术。也是来到喀什之后为我们喀什的患者解决了很多的问题，也有很多的听众朋友早就盼着其实池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科普这方面的内容了。因为对于喀什的就是我们的患者来说，他们有很多的就是和其他的城市包括上海不太一样的一些状况。因为池主任也是可能来到我们喀什应该是五月份，今年五月份来的。
1: 是的，5月21号到的。
0: 5月21号到的。那您来了3个多月，那您感觉到就是喀什给您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1: 喀什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其实就是第一个，刚来的时候我们就遇到了沙尘暴。然后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在路上的话呢，实际上看到了很多的车，但是车上跟上海区别的就是车上灰尘很多。
0: 对，
1: 然后的话呢，就是所有的话呢，就是说第一印象就喀什这里的话呢，说实话风尘很大。
0: 哦，
1: 沙尘大。
0: 你看就是3个多月，这是最这个感受最深的，就是来的时候就遇到了浮尘天气。
1: 是的。
0: 然后
1: 第二个印象的话呢，就是说喀什这边的话呢，就是说它的昼夜温差其实蛮大的。所以的话呢，就是说这边可能就是说鼻咽的病人，然后的话呢可能会特别多一点。然后的话其次的话呢，就是说喀什这边的话呢，实际上它的时间很长。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刚来的时候实际上我们也倒过一段时间的时差，因为不适应。然后的话呢，就是说这边的时间会觉得特别的漫长。
0: 特别漫长，这个时间都拉长了是吗？
1: 是的。
0: 所以池主任之前就来喀什之前来过喀什吗？
1: 之前没来过。
0: 就没有来过喀什。
1: 是的。
0: 哇，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你看刚好遇到了浮尘，然后呢又觉得哇，这个就是五月份的时候基本上就10点半的时候天才黑。
1: 是的。
0: 那时候您是这个觉得就一天很有精神的，还是因为要倒时差吗？还是很疲惫的一种状态？
1: 这个倒是没有，就是说因为我们在上海的话呢，常规也是就是说差不多是晚上大概12点钟1点钟左右睡觉。只是就是说到了晚上10点钟的时候发现外面天气很亮的这个状态，就觉得很兴奋。
0: 对，
1: 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很刺激。然后的话呢10点多钟了，怎么现在还没有听说病案。
0: 对，你看时间被拉长的感觉啊，这个也是一种美妙的体验。
1: 是的。
0: 那池主任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来到喀什之后觉得鼻子特别的干？
1: 是的。
0: 皮肤特别干？
1: 对，皮肤倒是可能就是说感受不深，但是就是说鼻子的确是非常非常之干。而且就是说刚来的一个礼拜的话呢，就是说我们还发生过鼻出血。其实我们很多队员都发生过鼻子干跟鼻出血的这种症状。
0: 你看是很多队员哦，就是来到喀什之后，其实我们就是尤其是南方呀包括上海这些朋友到我们喀什来，其实他们都说到了就是最大的感受就特别干，像这个鼻子是第一个好像就是被侵犯的，就那种被干侵犯的，就是觉得哇怎么早晨起来这么干，然后有时候流鼻血，像这样的情况，像池主任您是怎么来处理的？作为一个专家型的这个患者来说。
1: 其实就是说因为我们医院的话呢，从2014年开始的话呢就开始援助，比如说是喀什二院的耳鼻喉科。实际上说在我之前已经有8批的医生来到过喀什。说的话呢就是说我来之前就前面的前辈都会告诉我们说，刚开始的时候

0: 这里的话，你刚来可能鼻子会很不适应，然后的话呢很容易鼻子会干燥，所以的话呢他建议我的话呢来的时候的话呢带一些就是说生理饮水的洗鼻器，然后还有的话呢我们医院自行自备的那种石蜡油滴鼻液，所以的话说刚来的时候鼻子干燥跟那个就鼻出血的时候，我们常规还是用那个饮水洗洗鼻子，洗完鼻子之后呢再用你石蜡油滴鼻液，然后滴一下鼻腔，然后的话呢可以起到去除鼻腔风沙，然后的话呢就是说湿润鼻腔的作用，这样就是说一段时间比如说一个礼拜左右就慢慢就适应下来了。
1: 哎，适应了之后就慢慢就好了，就是鼻出血的情况可能也就没有了。
0: 没有了，对。
1: 对。那池主任之前呢一直在全国顶尖的耳鼻喉专科医院工作，这次接到援疆的任务呢也是跨越了几千公里来到喀什。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可能对喀什这边耳鼻喉包括头颈外科的诊疗的情况有一些，就是之前的时候可能前辈也是给池主任讲过，但是来到这可能更明显的感觉到喀什这里的患者和咱们比如上海的患者他是不一样的，是吗？您就是在接诊的过程当中就是当时遇到的最多的问题是什么？
0: 其实就是说喀什这边的话呢就是说鼻喉科的病人啊，就是说在我这三个月的话呢门诊当中，我发现就是说喀什地区的鼻喉科病人主要集中在两块，一块的话呢在集中在儿科疾病，另外一块的话呢集中在鼻科疾病上面，然后儿科疾病的话呢就是说它主要集中在一个就是说像这里的中耳炎特别的多，
1: 中耳炎特别多，
0: 中耳胆子瘤的病人也特别多，但是呢就是说上海那边的话呢就是说可能人民的就诊意识比较高，然后的话呢健康科普然后做的比较多，说的话呢他们碰到这种情况之后的话呢会及时到医院来就诊，但是喀什地区的话呢可能一方面就是说喀什地区实在是太大了，然后的话呢人口又多，说的话呢很多像此类病人过来就诊的时候的话往往病情是比较重的，说的话呢我在这三个月到目前而言的话我都已经接手过4个就是说颞骨胆脂瘤病人，然后合并有颅内外并发症的，然后的话呢比如说像那个乙状的血栓性静脉炎，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像脑脓肿脑膜炎的病人，然后的话呢你看我在上海10年时间，然后的话呢这类病人目前我只接触过2例，但是我在这里3个月我都已经接触到4例到5例左右了，所以的话呢就是说这类病人的话呢实际上就是说他就是都是拖出来的，就是很多不但没有及时过来就诊，所以的话呢把疾病拖得比较重，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突发性耳聋跟耳鸣的病人，可能是因为喀什这边的话呢就是说它的话呢气候就被天气，然后的话呢就是说晚的比较晚，可能大家的话呢可能就是说他的作息时间可能跟内地不大一样，所以的话呢很多人来这边的之后的话可能睡眠方面的节律或者就是说他的一种习惯啊没有调整好，或者话呢就睡觉的这种时间不够长，所以的话呢就导致就是说突发性耳聋跟耳鸣的病人会比较多一点，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呢还有就是说鼻科方面，然后主要还是集中在就是说像过敏性鼻炎啊鼻息肉啊鼻出血跟慢性咽炎方面，因为这些毛病的话呢可能跟这里面的环境有关系，干燥然后风沙大跟这里关系有关系，然后另外一个我来这边以后让我比较感到震惊的是这边的鼻骨骨折的病人特别的多。
1: 鼻骨骨折是什么原因这样的病人特别多呢？是因为这个地方太大了，经常是不是外出出行的时候容易受到伤害，有可能吗？还是什么原因？
0: 一方面的话呢可能跟这个有关系，另外一个的话呢我可能觉得可能跟这边人的那个就是说他因为这边维吾尔族，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像可可之族，因为就是说他们的鼻梁特别高，然后的话呢就是说有时候可能受到外伤，然后的话呢受到那个就是说可能是不小心碰到，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它特别容易发生骨折，所以的话呢就是这边鼻骨骨折病特别多。
1: 那确实是鼻子高惹的祸。
0: 对的鼻子高好看，但是的话呢就是说可能容易受伤容易骨折。
1: 对，那确实因为就是跟我们这就喀什的整体的天气情况呀，包括一些就是地域呀，包括就是咱们的作息都是息息相关的，就是我们的耳鼻的问题。

0: 铁。您刚才说到了，你看中耳炎的患者特别的多，这中耳炎就是它应该是有一个，比如说它也是一个病程的，就是你前期的时候是不是它可能非常的轻的时候你就没有重视，然后造成了一个就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比如说我身边的人，我真的有很多的人就是中耳炎到了什么呢，就是往外流脓了他才去重视这个问题。然后好像中耳炎就是还有呢，就是开始形成一个就是疼痛，因为中耳炎特别的疼。我知道虽然我没有得过，但是我听他们说特别的痛，而且痛的时候呢总觉得就是啊这是一个正常的情况，因为风沙大，还说风沙大，所以经常会就是侵蚀到耳朵呀，觉得是正常的情况。还有地方大，就是有时候你的听力有一点点受损的时候，大家会很大声的说话，他觉得哦这是因为这个太大了，我听不清是正常的。所以很多这样的方面，就是小小的方面，其实造成了一些就是病情的一个延误。所以池主任可能也是刚才说见到了这么多就是和上海不一样的患者。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池主任就遇到的就是解决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因为三个多月在整体的一个门诊呢、啊、或者是这个手术的过程当中，可能遇到一些就是非常一个就是难度，有一定难度的一些这个患者，您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哪种，是哪个？
1: 其实在这三个月当中的话呢，就是说如果说碰到难度比较大的一些病人的话呢，还是就是说像这种就是说颞骨当子瘤合并有那个脑脓肿的病人、因为就是说这些病人的话呢，就是说实际上的话呢，就是说虽然是源性的脑脓肿、就是说我其实因为他已经到了脑子里面去了，所以的话呢就是往往这类病人的话呢，就是说处理的话呢，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要及时，要立马要把这个病灶啊要进行清除，然后要把脑子里的脓啊要进行一个引流。所以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呢，一个就是说要及时，另外一个的话呢需要学科合作，比如说耳鼻喉科、要跟神经外科进行合作进行一个处理，是这样子的。
0: 就是一个科室其实它做不了。
1: 其实如果小的脓肿，实际上就一个科室、比如说我们科就可以做掉了。但是有些脓肿的话呢，如果已经到了脑子里面，就是说我们所谓的一个不是在靠到脑表面，比如说已经靠到这个硬膜外、然后的话呢硬膜的位置，如果是在深部的位置，然后的话呢往往就是说我们是需要两个科一起合作。然后甚至有些比如说合并有血栓形成的，你比如说乙状的血栓性静脉炎，然后这类病人的话我们还要请神经内科一起协作，然后的话呢给予一些抗凝以及就是说去血栓的一些治疗方法。
0: 其实还是蛮复杂的，就是我们其实对这个刚才说到了，其实它能影响到脑子。就大部分患者应该他是不知道的。
1: 很多患者是不知道的，只是就是说往往就是说就像那个主持人讲的，其实就中耳炎其实很多的情况是哪里呢，听力下降，还有就是耳朵痛，是不是啊？但是这类病人来的时候的话呢，他一般来说的话呢，他不以流脓跟耳朵痛为症状，他主要是什么呢，以头痛，然后的话呢就是说作为主要的症状。这头痛的时候我们会问他，你之前耳朵有没有不舒服，他会告诉我们，我们耳朵之前流过脓的，但是最近不流脓了。然后的话呢这时候的话呢就是说我们要考虑到，因为他自然的引流通道被堵塞住了，他只能往脑子里去走了，所以的话呢形成了脑膜炎跟脑脓肿的情况。
0: 你看就是脑袋的痛头痛有时候它是和耳朵有关系的。这个有些疾病我觉得属于这样，就是大家总觉得这个鼻子呀耳朵是小问题，就是你身体别的地方不舒服的时候，大家就觉得会很重视。比如说你的这个胃不舒服的时候，或者你腿哪里不舒服的时候，你觉得哎呀这个不行，不能影响我走路，然后这个不行，不能影响我吃饭。但是耳朵不舒服的时候，大家好像真的会忽略掉，过段时间就好了，或者是就是这个问题很小，可能这个它对我的身体造成不了伤害，就大不了就是稍微听不太清楚嘛。那刚才就说到，其实它影响到的，比如说你的脑子，还有呢影响到其他的一些器官都会有。那池主任如果是就是在就诊的过程中，像这样就是我们的很多患者他是自己是不太清楚的。

0: 您会怎么来给他们科普这方面的知识？
1: 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如果是针对比如说是像那个耳朵的疾病，你比如说像那个就是说像我们就说听力吧，
0: 嗯，
1: 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如果一个患者然后如果出现一个急性的一个听力下降，如果合并有眩晕的，然后的话呢这种我们会考虑突发性耳聋，你要及时过来就诊。然后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说大家要关注一下耳鸣，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如果是短暂性的耳鸣，那有可能我们休息两三天看看是不是耳鸣能够不能缓解，如果这个耳鸣如果休息两三天不能够缓解的话，我建议还是要及时过来就是就诊。因为的话呢就是突发性耳聋或者像这种耳鸣就这种急性的，它的治疗它是有黄金期的，
0: 嗯，
1: 你如果错过了这个黄金期之后，然后的话呢你再采用一些治疗的手段的话呢，实际上这种治疗的效果是非常非常的有限的。但是呢就是说就像有人讲的一样的，我耳聋不可怕，但是的话呢耳鸣我实在是受不了，如果一天到晚有声音在我耳边去响，那我真的是非常是受不了。所以的话呢对于此类的那个就患者的话，我们还是建议就尽量及时过来就诊。还有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说刚才像主持人讲的，然后的话呢就既往有过中耳炎的病人如果出现了听力下降，然后的话呢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还是建议他及时过来看。因为中耳炎的话呢它除了出现比如说一些颅内外的一些并发症之外的话呢，它实际上的话呢还会有一些后移改变。什么叫后移改变呢？像那个就是骨质硬化症，它会把人的听骨啊给它固定掉，听骨固定掉了之后的话呢这个听力下降啊，然后它会比之前会剧烈。当时呢就是说这种骨质硬化症虽然我们现在目前通过手术它也可以得到听力的一定的恢复，但是骨质硬化症术后的效果其实是不如单纯性中耳炎，就是没有合并有这种听骨固定的效果要好的。
0: 嗯
1: 嗯，
0: 那这时候就是还是就是建议他们就是早发现，
1: 就是应该还是说早发现
0: 早
1: 治疗，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尤其是年轻，然后的话呢或者是四五十岁的人不要拖，比如说拖到后面六七十岁然后七八十岁，这样实际上是非常不好的。
0: 嗯嗯，对，这是耳朵的，确实我这样子刚才跟池主任在这个聊这个耳鼻这个方面内容的时候，我突然就发现其实我身边真的有很多这样的人，我觉得就是最大的问题就是拖出来的，最后不得不动手术，而且一次不行，因为有些他这个就刚才说那个耳胆石症吗，还是他有时候他会复发
1: 胆脂瘤
0: 啊、胆脂瘤症，
1: 对，他的话呢就是说做了手术之后的话呢他有一定的概率会复发，
0: 嗯，
1: 所以的话呢就是说有些病人的话呢可能需要做两到三次手术，但是呢像这种病人的话呢一般是集中在儿童，像成人像这种复发的概率是比较少的。但是呢也有一种疾病比较特殊，我们称之为银筋胆脂瘤，就是这种胆脂瘤的话呢已经涉及到了我们的侧颅底，已经到了我们的银筋部，像这个位置的话呢就是说它很深，然后的话又跟我们的面神经以及跟我们的内听道然后的话关系非常之密切，所以这类病人就是说做完手术之后它复发的概率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0: 嗯，我们的听众刚才有听众就在问说这个耳鸣，他说我耳鸣不是一直耳鸣，时不时的耳鸣，就是属于就是比如说有时候工作累的时候，他说有时候是就是身体就觉得不太舒服，有点感冒的时候耳鸣的比较厉害，那这个像这样的耳鸣的话需不需要治疗？
1: 就是说耳鸣的话呢首先第一点啊我们要对它进行一个分类。什么叫进行一个分类呢？就是说首先耳鸣的话呢我们一般分为急性耳鸣跟慢性耳鸣，
0: 嗯嗯，
1: 其次的话呢就是说你要根据耳鸣的这种声音的性质啊对耳鸣进行一个大概的判断，你耳鸣的声音是怎么样子的。比如说我们在临床上的话呢就是说一般来说的话呢会给患者一些提示，你比如说你这个耳鸣是不是像心跳一样的声音，像咚咚咚这样的声音，这种耳鸣的话呢就是我们称之为血管性耳鸣。这种血管性耳鸣的话呢就是说它一般就像刚才主持人讲的，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是感冒之后耳朵闷住了，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引起像这种咚咚咚这样的声音，然后这种的话呢就是说一般来说的话呢可能跟鼻子不舒服跟感冒有关系。 然后的话呢，还有就是跟自己的血管流动的畸形、血流的那个，就是说这种速度可能有关系。然后第二种的话呢，像这种像滋滋滋这样的声音，我们称之为像定流一样的声音。
0: 嗯，
1: 这种定流一样的声音的话呢，就是说有时候可能跟我们的阴骨管的肌肉的收缩阵亡有关系。然后的话呢，就是说第三种可能跟就是说我们最常见的，比如说神经性耳鸣，什么样子呢？就是说嗡嗡嗡这样的声音，或者讲呜呜呜这样的声音。这种声音的话呢，我们称之为神经性耳鸣。当神经性耳鸣的话呢，一定要早点过来治疗，因为就是说它有一个黄金的治疗期，所以这个呢最好不要拖。就是刚才那个像那个主持人讲掉的，比如说我是近段性耳鸣，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可能工作累的时候，然后的话呢就是说会出现耳鸣，或者休息好了之后，像这种耳鸣的话呢就是会减轻。所以像此类的病人的话，实际上这种耳鸣的话它是属于近段性的，但是呢对自己的生活影响不大。但是呢我会建议他还是来医院做一个听力检查，看就是说你的听力有没有遭受到损伤。如果没有遭受到损伤的话呢，就是说给他一些比如说健康的一些建议，平时比如说还是要保证一些睡眠的一些
0: 有规律
1: 规律的生活，然后的话呢保证睡眠的质量，然后的话呢尽量呢不要去做这种熬夜之类的事情，然后的话呢要懂得释放压力。这样的话呢我们把这种耳鸣的诱发因素去掉了之后，它可能会出现反复耳鸣的概率就会低。
0: 其实自我其实是有个判断的，就是你要是耳鸣的时候，就是你是很容易找到，就是你自己要注意它能找到它的规律。当你找到它的规律的时候，你看一下是因为自己的这个作息的问题，还是就刚才说到就是神经性的，自己大概它是有一个就是感觉，就是它这个耳鸣对自己的影响大不大。
1: 对，
0: 就是但是刚才池主任的意思就是不管你大不大，出现了这样的状态还是要去做一个
1: 还是要来医院做一个评估。为什么呢？或说实话就是说不管就是说你科普看的有多多，
0: 对，
1: 然后的话呢就是说你听的这种科普的声音有多少，实际上的话呢就是说你毕竟不是一个专业人士。
0: 对，
1: 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像这种情况的话呢还是要交给专业的人士去做。所以的话呢就是说只要去查了，如果是没什么特别大的一些问题，就是说最起码就是说你不用去纠结这个事情，然后不用去考虑这个事情。因为耳鸣有时候的话呢就是说反而就是说你越去想这个事情，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它反而会越重，反而会越有影响。
0: 对，你不用纠结，至少你看完之后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还有一类病人他真的会自己去用药，比如说他有耳鸣之后他会吃就是那个类似于中成药，就是因为有些中成药上它是有治什么，就是他没有判，他不知道他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耳鸣，但是他就会去吃药，所以这个其实反而会给身体造成负担。
1: 因为就是说像那个就是说主持人讲的就是说这个药物这个东西的话呢是药三分毒，说的话呢就是说有些疾病是要经过医生诊断之后，然后的话呢再用合适的一些药物，然后规律性的用药，不应该就是说有时候自己去买药去用。这样的话第一个它不对症，第二个的话呢你吃了药物以后有时候的话这种药物对身体反而会有些损伤，所以像这种行为的话呢就是说我们是不建议他患者自己去买药这个吃。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可以让自己就是说做好这种生活规律的这种改善，看有没有改善，但是呢不建议自己买药服用。
0: 对，是的。那我们有听众朋友问了说跟喉科挂钩的医生是不是就是特别会唱歌，唱歌是不是特别好听？
1: 这个倒是没有。
0: 没有啊，我帮你问问，这个大家都是这么关注的点都这么偏的吗？
1: 不，当时呢就是说这个患者呢其实说得很对，然后的话呢实际上就是说做那个嗓音的医生，他的话呢就是说这种发音方式的话呢就是跟正常人是不大一样的，他自己会有一套如何避免这种听就是说嗓音损伤的一种发音的一种方式。
0: 那确实我们听众朋友是不是一听咱们池主任的声音非常有磁性，然后问了这么个问题。这确实啊帮大家问了也回复了。 当然了，池主任可能也是属于一个就是谦虚吧，嗯，有可能唱。

0: 歌也很好听。那我们开始的沙尘天气真的特别的容易诱发咽炎呀、鼻出血这些问题。那咱们喀什市二院的耳鼻喉头颈外科呢，现在已经是集疾病诊疗啊、头颈肿瘤外科还有颌面创伤救治于一体的特色的专科，常规的开展耳显微外科、中耳炎手术、鼻内镜手术这些项目。那池主任呢，当然从上海来到喀什之后，在这方面，那么有没有感觉到他的发病的情况有什么样的就是规律，还有呢咱们现在的诊疗条件和上海相比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
1: 实际上的话呢，就是说此类疾病的话呢其实都是相通的。然后为什么就是说上海称之为国际化大都市，因为就是说上海实际上是吸引了很多很多全国的病人过去的。所以的话呢就是说喀什这边的病人的话呢，实际上跟上海的病人的话呢，就是说他其实的话呢说区别，其实区别性不大，然后只是就是说怎么讲呢，就像刚刚我讲的，就是说他的像这种就是说复杂的合并有那个就是说并发症的，像这种的话呢就是说科疾病会比较多一点。然后的话呢实际上的话呢这种病人的话就是人多一点，但是实际上的话呢就是说你说上海那边的医生肯定是都能处理的，只是碰到的比较少而已。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像这边的鼻炎的病人呢是特别多的，但是的话呢我在看门诊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其实这边的过敏性鼻炎的病人的话呢，实际上虽然说病人多，但实际上的话程度其实不重的，就是比较轻微，它程度不重。
0: 那说什么叫轻微，就比如说到了我们听众其实一说到就是因为换季的时候到了秋天，那比如说到了25度左右的时候他就会犯鼻炎，然后每天早晨起来会打这个喷嚏，然后鼻涕眼泪哇一大把，然后他还会眼睛痒，那这样的一个程度他算是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1: 像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就是像刚主持人讲的，就是说这是换季的时候出现的。所以的话呢，其实我们过敏性鼻炎的话呢分为全年性跟季节性。所以像你说的这种病人呢是属于季节性的病人。
0: 季节性的病
1: 像这种季节性病人的话呢，实际上而言的话呢，我们认为他的症状是不算很重的。
0: 这也算是轻微的。
1: 算是轻微的。因为就是说你只要把这段时间用药控制好，实际上的话呢你跟正常人是一样的。我们所谓的在上海比如说碰到的话呢，就是像这过敏性鼻炎的症，就是这种症状特别重的人，不是说表现在症状上，是表现在体征上。比如说很多像过敏性鼻炎的病人的话呢会合并有全鼻的息肉，然后的话呢甚至合并有哮喘，然后的话呢就是说这种病人是比较重的，而且是他是常年发作，而且的话呢他对药物的话呢治疗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效果的。
0: 就药物已经没什么效了，就必须要手术了。
1: 手术只是缓解他的症状，实际上就是说这种病人的话呢做完手术之后的话呢还是要用药物进行一个规律性的用药，然后去控制它。
0: 这个确实是非常重了。对，在我们听友的留言当中，他们都属于轻症，这样看来就是这个鼻子痒，然后打喷嚏，然后还有一些合并的是什么，就是嗓子也不舒服。那我们说七窍相通的其实也都是跟这个换季有关，
1: 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个就是说喉咙不舒服。所以我们在门诊的时候的话呢会经常会问病人，有些病人来了以后他说哎医生我喉咙痒，然后的话呢经常咳嗽，那我们常会问一下你有没有鼻炎，你有没有经常就是鼻子痒打喷嚏之类的症状。因为就是说我们鼻腔其实跟喉咙是相通的，然后的话呢就是说你像鼻腔里面如果存在像过敏性鼻炎，然后甚至就是说有些人有鼻窦炎的症状，然后的话呢鼻腔的一些分泌物它会流到喉咙里去，然后刺激喉咙会出现类似的这种症状，是这样子的。
0: 对，那这个有没有好的方法，比如说我们在换季的时候我们就提前做一些预防？
1: 像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就是换季的话呢就是说提前做一些预防其实是可以的。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怎么讲呢，就是说其实有一个土方法，就是说像这类病人的话呢实际上的话呢如果自己如果有恒心的话呢，实际上可以经常用那个冷水洗鼻跟泡鼻子。因为实际上的话呢喀什这边很大一部分过敏性鼻炎的病人的话呢实际上应该是我们认为的一个叫血管运动性鼻炎，换季的时候，然后的话呢就是说昼夜温差大的时候，然后的话呢 这类病人的话，我们称之为血管运动性鼻炎。

0: 他的症状跟过敏性鼻炎是很类似的，只是他对这种外界环境的变化他会非常非常敏感。所以这类病人的话呢，就是说实际上的话呢，就是说你平时的话呢，就是说用冷水洗鼻，然后持续个两年到三年，像这种话呢，症状会得到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控制。
1: 嗯，我待会儿要把池主任的这个给我们教的这个小妙招，要整理出来，这个发送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还有我们的平台上，让大家都能知道。因为就是这么一个小方法，只要大家坚持去做，你可能在这个换季的时候，起码你的症状就不那么严重。
0: 它可以得到一定的缓解，
1: 得到缓解。嗯、对，这个呢是用开水，冷开水，
0: 冷水，
1: 冷开水。
0: 对，就是普通的我们所谓的冷水，就是
1: 不加盐水，不加盐，
0: 什么都不要加。然后的话，你每天的话呢，就是说用把那个就水，就是把鼻子泡在水里面，比如说让它泡一会儿，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坚持一段时间，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它有时的话呢，会让它鼻腔的黏膜跟神经去适应这种环境的温度的改变。
1: 你看太简单了，
0: 它的敏感性是这样子。
1: 这个小妙招太简单了，每天洗脸的时候你都可以去做。那我们的听众朋友也问到了，他说像这个自己的耳朵特别闷堵的时候，这个就觉得这个听力不太好，然后还出现了一个就是感觉像是在飞机上就是没有下来的那种感觉，就是飞机它不是有会耳鼓起来吗，就闷。他说他在现实的生活当中也经常发闷，这样的情况怎么办？
0: 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就是说你这种情况的描述的话呢，就是说我会考虑一个问题，叫一个就咽鼓管阻塞，就实际上就是说鼻子跟耳朵的管子不相通，就是不够通畅，所以的话呢，就是说会出现耳朵闷的症状。耳朵闷了之后的话呢，你听声音会觉得特别的遥远，像这样子。然后甚至有些病人的话呢，会出现像心跳一样的声音，像咚咚咚这样的声音。所以的话呢，这种病人的话呢，实际上首先第一点，如果你出现了耳朵这样的症状呢，首先应该去查一下鼻子是不是最近，然后的话呢，我过敏性鼻炎发作了，或者最近我是不是感冒了，然后的话呢，就是说我出现一个咽鼓管阻塞的症状。然后的话呢，如果没有鼻炎发作，没有感冒发作，只是经常反复的出现，比如说耳朵闷堵这种症状的话呢，就是说可能就是说你本身就存在一个咽鼓管功能不良。然后咽管功能不良的话呢，就是说像这种疾病的话呢，就是说实际上我们也碰到过很多。实际上的话呢，就是说如果我们检查下来，如果骨室内如果不存在积液的这种状态下，然后的话实际上的话你可以进行一个咽鼓管的一个训练，一个锻炼。比如说我们用一些就是沙瓦动作，然后的话呢就是说捏鼻鼓气，然后的话呢去训练跟锻炼我们的咽鼓管功能，这样的话呢可以得到一方面的缓解。但是呢就是说如果用这种方式行不通的病人，那我们现在的话呢有一个新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手段，比如说我们可以用咽鼓管的一种治疗仪，它实际上的话呢是一种可以把气啊通过咽鼓管吹到耳朵里的一种方式。然后的话呢就是说现在的话呢就是说网上也有很多像这种成品的一些东西，然后的话可以通过这些，然后的话呢如果你是这种慢性咽鼓管不良的病人，可以就是说用这种咽鼓管治疗吹伤的方式，然后的话呢得到一定的治疗。但是呢如果还是不行，那我们还有最后一招，就是手术支管。
1: 手术支管。那这个能说是先天不良吗？
0: 一般来说的话呢，这个东西先天不良的话呢，也不是说没有。先天不良的话呢，一般来说的话呢，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个像那个，就是说，如果小时候他有唇腭裂的病人，如果唇腭裂病人的话，本身而言的话呢，就是说这种咽鼓管它的肌肉啊，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它的收缩跟舒张本身就有问题的。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它会存在这种长期的这种咽鼓管功能不良的这种状态，这个可以称作先天。但是你说咽鼓管先天性闭锁的倒是很少见。
1: 那就是大家就是要是有这样不舒服，还是要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手段去治疗，其实不用让自己一直这么难受着。
0: 对的，实际上就像那个主持人讲的，鼻喉是一个小科，但是的话呢，实际上很多毛病的话呢，就是说实际上会带来很多主观意义上的不舒服。所以的话呢，就是说其实如果你患者出现了主观意义上的不

0: 舒服，其实最好还是要去找专业的医生去评估一下，然后给一些意见，然后不需要就是说老是去这样忍着，其实就是这是非常没有必要的一个事情。
1: 哎，对，忍着，对对，他是这个很多的朋友在耳鼻喉方面还是挺能忍的，你
0: 是的，
1: 都忍成这个大问题了才会来就医。那今天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科普这些知识，就是想让大家都能对这些内容有个了解，有个认知。当你其实对这些疾病有个认知的时候，你就知道出了问题的时候，你还是应该找一个找专业的医生去解决问题。而且呢，就是很多的朋友一听说啊，这个听力下降，这不是老年人的问题吗？这人老了耳背，这不正常吗？那我都这个年龄了，他听不到就听不到了呗。那这个其实呢，有很多的隐患在里面。像池主任，如果是像有些患者他有这样子，比如说听力下降呀，轻微的耳鸣呀，被忽略之后，您要是给大家科普到的时候，就是您会说到，就是其实这些的问题，大家看似现在是一些小问题，它可能发展着它就成一些大问题。
0: 像这种话呢，就主持人讲的，就是说如果是一个就是说因为人啊，就是说我觉得上天给人的话呢，实际上是有很多恩赐的。
1: 对，
0: 你比如说人的五脏其实就有一个器官吧，但实际上上天给了人呢，就是说你看两个耳朵，两套听觉系统，然后的话呢就两个鼻腔，我一个堵了我另外一个还能通，是吧？然后两个耳朵，我一个耳朵聋了我另外一个还能听得到，
1: 还能听得到，
0: 是吧？说的话呢，上天实际在五官方面是给了人很多恩赐，但实际上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其实在门诊上东的话呢，其实看下来的话呢，实际上的话呢，就是说我们碰到过很多单侧耳聋的病人，其实像这种单侧耳聋的病人的话呢，就是说他是听得到，但是的话呢，他听得到是听得到，但是他对声音的定位啊是很差的。你比如说我走在路上的话，我如果是单侧的一个耳朵有听力的话，我是分辨不出声音来自于哪里的。
1: 但是他自己有感觉吗？他自己这个分辨不出来的，
0: 他自己是会有感觉的，
1: 是会有感觉。
0: 所以的话呢，就是说你比如说我如果普通走路，我倒是没关系。如果是开车，尤其是开快车的时候，其实就这个对声源定位的这种要求其实很高。然后另外一点的话呢，你去想一下，然后的话呢，我这次耳朵聋掉了，我对侧耳朵如果随着年纪的增长，我再去聋掉了之后，实际上就是说上帝把你两扇窗都给你开，都关掉了。
1: 关闭了。
0: 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实际上的话呢是非常非常的对你的生活质量是非常非常有影响的。还有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说然后的话，如果是年轻人，我比如说我一侧耳朵听力不好，实际上的话呢，在一些场合，你比如说是在开会，或者就是说比如说在一些比较需要那个就是说重大的这次场合上，如果就是说有些人就是说在那发言的时候，或者的话跟你讲话你听不到，实际上对礼仪方面也是一种非常失礼的一种行为。
1: 对，这是本来自己就是有感觉的，在这个有感觉之后，其实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比如说我一个耳朵，就是大家说我还能听清楚，但是时间久了，其实一个听力的耳朵有问题，它会不会影响到你一直？
0: 一般来说的话呢，两侧耳朵的话呢，一般来说不会有那个就是说有影响，但是的话呢，就是说如果你一侧耳朵已经出现了听力下降，那你就是说你还是要去查一查它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就是说如果是一个共同性的原因，你比如说像那个听神经瘤，或者的话呢你比如说是一种多发性的像那个听神经病，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就是说你之后你这个耳朵也会出现听力下降。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在上海，因为上海那边的话呢，就是说老年性耳聋的病人特别特别多，实际上这种老年性病人聋的病人呢，实际上是非常孤单的。为什么？因为他听不见了以后的话呢，他就会不想去活动，不想去交流，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他反而会促进比如说像这种老年痴呆，然后他的这种发展。所以的话呢，就是说实际上听力对人而言它是应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听不到是很痛苦的一个事情，无声的世界是非常痛苦的。
1: 对，
0: 所以的话呢，就是说实际上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做科普或者来广播电台或者就是说去做电视科普，我们的目的是不是说教大家怎么去看病，

0: 教大家什么时候需要过来看病，
1: 嗯，
0: 然后千万不要自己根据自己的情况
1: 诊断了，
0: 自己做一下诊断，还是要去找专业的医生做诊断。
1: 对，
0: 这是最合理的一种方式。
1: 就延误了病情之后，就有些病可能稍微晚一些，酿不成大错，但有些病它真的会酿成一个无法挽回的一个身体的损伤。还有听众朋友刚才问到说，经络说过敏性鼻炎有没有根治的办法？还是只能吃药维持？
0: 就是说实际上的话呢，过敏性鼻炎的治疗方法有很多很多种，就是说像患者讲的，就是说像听众讲的，比如说吃药它只是一种解决的方案，实际上目前而言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在上海的话呢，就是说比较通用的，比如说我们是一个有一个脱敏治疗，脱敏治疗的话呢，实际上的话呢，它算一个根治的一个方法，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它实际上是找到你过敏的一个东西，比如说过敏源，然后通过这种过敏源的这种脱敏，让你达到了一个对你这个过敏物致敏的一个效果，然后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你碰到这种过敏就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症状，所以呢，这呢算是一种治疗的一种根治的一种方法。然后第三种方法呢，当然是目前比如说我们现在上海在开展的，比如说手术治疗，我们所谓的叫胰管神经切断手术。然后的话呢，这种神经切断手术的话呢，目前而言的话呢，我们医院已经做了不少例，就在上海医院做了不少例。但是呢，就是说这种手术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取得了蛮好的效果，它的副作用也不大。所以的话呢，像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就是说因为我们随访下来的话呢，大概三年左右有很多病是没有复发的，所以的话呢，就是说但是它的效果到底持续多年，我们还是要根据这个临床的这个研究最后得出一个好的一个结论。所以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呢目前来看的话呢，它是属于一种就是说药物治疗无效，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对药物耐药，然后的话呢就是说还有的话呢没有办法做脱敏的一种变相的一种算是根除的一种方法。
1: 那我们开始能做吗？
0: 开始目前的话上面没有开展，但是呢就是说我们最近在做的一个事情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在做一个流调，因为现在的话呢像美国那边的话呢，他们有一个叫鼻炎温控治疗的一种治疗手段，但是呢这种鼻炎温控治疗的手段的话呢，它是一种局麻下可以把那个就部分的像那个就是说神经切除的这种的话呢，就是说手段的话呢，就是说它可以极大的缓解大家过敏性鼻炎跟鼻塞的症状，但是呢这种治疗方法的话呢有个缺点，就是说它会容易反复，所以的话呢这个情况的话呢，我们再做一个流调的流行病学的调查，看这边人对这种治疗的一种期望值是有多高，是这样子，但是呢安全性有效性是非常有把握的。
1: 那像这个第一个就是找到脱敏源，就是这个脱敏治疗，第二个可以用手术治疗
0: 啊？不，主持人错了，其实最好的方式，其实最简单最便捷的方式永远是药物治疗。
1: 哦，药物治疗
0: 只是在药物治疗的，你比如说我药物治疗我耐药，或者就是说我很多人的话呢，就是说我药物的话因为要经常用药我不适应，然后的话呢就是说我你要让我经常吃药，我经常喷鼻子，然后我非常不适应，然后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选择其他的方式，你比如说脱敏跟手术，是这样子方式。
1: 哦，就是最好的方式还是药物治疗，
0: 其实首选应该是药物治疗。所有的比如说像这种治疗的话呢，应该都是建立在药物治疗无效的这种基础上，然后的话或者是药物耐药的这种基础上，我们才会尝试做后面的治疗。
1: 那是，刚才其实池主任说的这个方法也是可以先用起来，就是我们冷水泡鼻和洗鼻，其实它是一个有预防的作用，同时呢能减轻症状的作用。
0: 对，
1: 能减轻症状，然后呢就是坚持用药。其实呢用药这个事情，我觉得就是如果你觉得你喷了两天或者你用了两天它好了，然后你就停下来。然后其实他可能过几天还会再犯。
0: 所以说呢，就是说像这种用药的方式的话呢，一般是错的。
1: 倒是错的。
0: 对，错的话呢，就是说，其实我们过敏性鼻炎的话呢，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说的用药的话呢，一个是激素的喷鼻药，
1: 嗯，
0: 然后另外一种的话呢，就是像那种就是说，当做是叮，
1: 嗯，
0: 然后的话呢，

0: 用药的频率给它改成比如说隔天一次，我可以把用药的次数我可以把它改成比如说我一天要喷两次的，我给它改成一天一次，然后的话呢就让它慢慢慢慢减量，然后的话呢减量周期比如说是两周到一个月，然后再停掉，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它对药物的一个就是说它一个药物对鼻瘾的一个作用的一个持续性它会得到一个加强。还有的话呢就是说像这种的话呢就是说让药物让就是说我们鼻炎对这个药物的耐受性然后的话呢得到降低，这样的话呢可以减少你之后比如说复发的这种概率以及它发作的这种频次。
1: 嗯，那就是还是就是我要用多久，比如说到了我的症状减轻之后或者症状没有之后我再持续的用上一个月。
0: 对
1: 哦，你看听到了吗，就这是核心点。这大部分的朋友都是什么呢，就是我但凡是这个症状改善了好一点了我就停了。
0: 对的，是这样子。
1: 要么就好了之后我也不再用了，但是再过上一段时间它真的又会发、
0: 对，所以的话呢就是说而且很多的患者过来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之前用这个药效果很好的，然后的话呢就是说最近用了以后呢效果就不好了，就是说其实就是说他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说用药的时候一个是耐药，另外一个呢他没有用到足够的剂量跟他的时间。
1: 对，现在在很多的就是平台上包括药店当中都有那个苍耳治疗法，用苍耳有用吗？
0: 苍耳？
1: 对，苍耳就又带刺，就是说治鼻炎特别好。我记得之前的时候有听众朋友就在分享说用苍耳治疗管用。
0: 你说的是苍耳籽油吗？
1: 苍耳就是苍耳籽吗？
0: 就是有一种中药呢叫苍耳籽，但是呢这个苍耳籽的话呢它的确它对鼻炎它是有效果的。
1: 有效，它是鼻贴，就是苍耳的，把那个苍耳好像是磨研磨之后和就是其他的一些就是做成鼻贴然后贴到鼻子上。
0: 是的，就是说苍耳籽它的确是对鼻炎是有效果的，但是苍耳籽是有毒性的。所有的话呢就是说其实苍耳籽治疗鼻炎它是有一个剂量的，不能超过一定剂量，超过了之后的话呢会有一些中毒的一些反应。而且的话很多用苍耳籽治疗鼻炎的话呢就是说你比如说像鼻贴它实际上是个刺激性的，你比如说我过敏性鼻炎的时候我吃辣椒
1: 啊，吃辣椒，
0: 然后的话呢就是说我鼻子就通了
1: 啊，对，
0: 我鼻子就通了，
1: 症状会有一点点缓解、
0: 其实苍耳籽的目的的话呢其实有部分也是这样的一个作用，它实际上是一个刺激性的一个东西然后的话呢刺激你鼻子相通，所以的话呢苍耳籽然后的话呢就是说作为药物就是用到病人身上的话呢实际上有很多的成品药，你比如说我们有很多的那个中成药，比如说我们医院自己做的像复方白子颗粒，然后的话呢现在的话呢市面上通用的像那个通晓鼻炎颗粒啊然后苍耳籽滴丸啊苍耳籽胶囊啊实际上都是苍耳籽，然后的话呢当时呢就是说这里苍耳籽用料是经过国家药监审核的它不会造成人体损伤的，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当时如果是比如说外面的像这种就是说一些定啊然后推荐的比如说苍耳籽这种贴的这种东西的话呢实际上的话呢我个人建议是不推荐的，因为一你不知道它的用量里面苍耳籽的用量是多少，第二的话呢就像这种刺激性的东西你只要一贴它的确可以让你鼻腔通气让你的症状缓解，但实际上的话呢就是说它用的是这种强烈刺激的这种方式不是这种就是缓缓去调养的这种方式，实际上的话对长期而言的话实际上是不利的。
1: 对，你看今天给大家科普到了，因为就是在换季的时候很多朋友他又会用这样的偏方去这个来减轻自己的症状，而且有朋友就是已经晒出来自己贴了那个苍耳籽说哎呀鼻炎又犯了，然后那个鼻贴苍耳的鼻贴，那刚才就是给大家科普到了，就是这个呢还是慎用。
0: 就是最好是要用一些你像就是说经过国家审批的含有苍耳籽的一些药物不是说像这种鼻贴用苍耳籽的鼻贴，因为鼻贴它的确是有效，但是呢就是说它使用的是一种刺激性的强烈刺激让进行一些收缩所得到的症状的缓解，实际上的话呢这种状态下的话呢实际上我们不是很推荐。
1: 对，那

0: 在节目的最后呢，也请池主任给咱们的听众朋友再提几条日常耳鼻咽喉防护的，就是比较接地气的实用的小建议，也是方便大家平时照着做。
1: 然后的话呢，谢谢，非常谢谢那个就是说主持人，其实就是说耳鼻喉科，然后的话呢是一个小科，但是的话呢，就是说实际上耳鼻喉的一些毛病的话呢，很让人不舒服。
0: 嗯，
1: 说的话呢，就是说在喀什地区的话呢，你比如说在风沙季，我建议你的话呢，就是说还是要戴口罩，然后的话呢，做好口鼻耳的一个防护。然后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说平时的话呢，比如说在这种鼻炎的这种高发季，风沙大的时候呢，可以平时的话呢，就是说做做洗鼻子，然后呢洗洗鼻子。然后的话呢，就是说有些听众的话呢，就是患者如果比较有耐心，比较有恒心的人，可以试试冷水泡鼻这种方式。然后另外一点的话呢，对于耳朵方面的话呢，我建议你患者呢不要去挖耳朵，因为挖耳朵的话呢，它的话呢就是说会造成外耳道炎，会造成鼓膜损伤，然后的话呢就是说这种情况是不要去做的。然后的话呢，另外这边喀什这边地区的人的话呢，就是说很多人都是这种油性鼻炎，实际上就是说挖了耳朵之后的话呢，就是说它反而会把这种油性鼻炎推到外耳道的深部，造成这种耳闷跟听力下降的这种表现。
0: 嗯嗯。
1: 然后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说，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如果出现喉咙不舒服的这种症状，然后的话呢，可以适当的，可以平时的话呢，就是说买一些含片，然后用去改善症状。然后的话呢，如果出现这种听力下降、持续性的耳鸣，然后的话呢，及时来医院做就诊，千万不
2: 用言行给出最生动的诠释。教育大忌，教师为本。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在喀什，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扎根平凡岗位，躬耕教坛，倾心育人，大力弘扬和践行教育家精神，用实际行动诠释着立德树人的深刻内涵，当好学生成长的引路人。致敬师者，贵在赤诚本心。一句暖心问候，一次学业进步，一份理解尊重，就是最真挚的感恩。师者如光，威以致远。我们向每一位平凡而闪亮的引路人道一声，老师，您辛苦了。作为自治区天山英才名师，喀什市第六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园长卢春燕，三十余年来深耕南疆学前教育一线。他坚守育人初心，潜心治学，悉心育人，以特色教学赋能幼儿成长，以教研帮扶带动师资水平提升，助力南疆学前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3: 从教以来，卢春燕始终秉持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尊重幼儿成长规律，用心陪伴，正向引导每一位幼儿。结合喀什气候特点，他依托节气小农场开设劳动特色课程，让孩子在动手实践中了解民俗文化，养成劳动习惯。
2: 喀什市第六幼儿园幼儿杨艺新：
4: 园长妈妈特别好，每天都会来看我们学习吃饭，会让我们在幼儿园里面过得开开心心的。
3: 卢春燕注重以言促教，参与自治区学前教育教材编写工作，主持多项课题。2023年，他成立名师工作室，推行结对帮扶，通过模课培训带动基层幼教人才成长。
2: 喀什市第六幼儿园教师穆亚塞尔·乌拉因：
5: 鲁园长为人随和，平时很关心我们的老师，会经常了解大家工作上的难处，带动我们一起学习，一起进步。
3: 30载初心不改，卢春燕以平凡坚守书写新时代教育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
2: 自治区天山英才名师、喀什市第六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园长卢春燕：
6: 我们持续下沉基层，送教帮扶，把优质的教学资源送到乡村，让城乡孩子呢共享高质量的学前教育。
2: 9月10号，喀什理工职业技术学院迎来2026级新生，来自全国各地的新生怀揣对大学生活的美好憧憬，有序完成入学报到。
3: 报到现场秩序井然，新生在志愿者的指引下完成入学手续。
2: 喀什理工职业技术学院2026级新生马泽文：

0: 我来自河北石家庄，第一次来到喀什理工职业技术学院，看到学长学姐替我搬行李，我心里十分的温暖。
1: 学院在入校信息登记、宿舍入住、物资领取等各个环节设置专属服务点位，开通新生报到绿色通道，简化报到流程，为新生提供一站式全流程贴心服务。
2: 喀什理工职业技术学院2026级新生努尔曼·阿卜杜哈利克，
3: 整个报到流程简单又快捷，让我感觉到特别温暖和安心。
2: 喀什理工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陈建生，
4: 我们学校从教务处、团委、学工处、后勤保障处以及这个保卫处，那全校联动都积极投入到我们的招生中来，他们在这里面能感受到家的温暖。
5: 连日来，喀什各地举办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为青年学子搭建家门口的精准就业对接平台。
1: 近日，疏勒县举办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专场招聘会暨就业见习基地开放日活动，共有54家用人单位到场，提供近500个就业岗位。
2: 求职者古丽米热如兹，
6: 这次招聘会给我们离校为就业毕业生带来了很多好岗位和见习机会，在家门口就能和企业面对面交流，还有工作人员帮我们做职业指导，讲解就业政策。
1: 在乐浦湖县，离校为就业高校毕业生服务攻坚行动专场招聘会火热开展。招聘会现场，求职者仔细翻阅招聘资料，与企业代表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岗位信息。本次活动共集结43家企业，释放2479个就业岗位，涵盖行政办公、市场服务、技术技能等多个领域，贴合毕业生求职需求。
5: 金秋时节，喀什各地特色农作物迎来生长采收关键期，各地深耕特色种植，抓实田间精细化管护，培育中药材、林果等特色产业，拓宽农户增收渠道，绘就乡村振兴丰收画卷。
1: 今年泽浦县伊玛乡色日克乌伊村首次引种云南矮大头红花品种，并将红花种植作为特色中药材种植试点项目推进。
2: 泽浦县伊玛乡色日克乌伊村种植户楚志健，
7: 一亩地大概利润也就是1000块钱啊，一亩地纯利润，这个行情也差不多，就是感觉今年这个效益可以的话，明年准备再扩大规模。
2: 泽浦县伊玛乡干部阿卜杜拉马木提，
8: 今年红花品质优良，收购渠道稳定，后续呢我们会继续优化种植方案，引导更多农户发展红花产业。
1: 眼下巴楚县80000亩红枣陆续进入关键生长期，在多莱提巴格乡，农技人员深入田间指导枣农科学管护，依托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的优势，红枣预计亩产800至900公斤。舒富县辽源镇团结村的核桃园内，核桃树枝繁叶茂，饱满的核桃缀满枝头，一派丰收景象。
2: 核桃收购商伊斯岩萨迪克，
9: 我们以后会继续合作，扩大收购规模。
1: 泽浦县核桃种植面积达380000亩，核桃产业是当地重要的特色林果支柱产业。近年来，该县持续开展核桃品种改良，推行标准化田间管理，着力提升果品品质。
2: 泽浦县自然资源局林果工作站站长宁超，
10: 引导企业严把加工出口品质关，支持企业延伸产业链条，依托产业带动更多群众就地就业，把核桃产业打造成富民新村的支柱产业。
2: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1: 9月8日，上海轻音乐团携首部原创轻音乐剧《上海谢谢农》走进刹车线，在喀什理工职业技术学院为观众献上一场跨越山海的文化盛宴。
11: 近日，泽浦县各中小学校统一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主题班课，借助法治教育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引导各族青少年手足相亲、守望相助。
12: 咱们下步是不是该进部队了？
13: 莫急，还有关键一步，以前教育。
12: 什么人能进入以前教育呢？
13: 首先要体检正考双合格，还要依据综合考评 已有成绩排名进行筛选，双合格的原则上都可参加义前教育，人数多的排名后按照征兵人数 1.2 倍左右确定。
12: 义前教育主要做什么呢？
13: 义前教育是入伍前的集中教育，主要进行思想政治学习、政策法规宣讲、光荣传统教育、适应性体育锻炼、开展谈心交心等内容。
12: 义前教育不适应了怎么办？
13: 确实不适应的，没有做好入伍准备的，以及其他不适合参军入伍的，本人可以提出申请，按规定程序审批后退出，符合条件的还有机会参加下次应征。
12: 义前教育有什么要求呀？
13: 义前教育中要注意，不能商业化运作，不能开展经营活动，不能委托地方公司实施，不能打骂体罚，不能以预征为名安排到党政机关站岗执勤，不能收取任何费用，不能组织竞赛性考核。
14: 阳光征兵，你我同行。
2: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我的家乡在大美新疆，那里牛羊肥壮，瓜果飘香。我爱我的家乡，欢迎你来到大美新疆，让我为你再唱。

神奇的土地，雄伟壮观的锦绣山河孕育着无限生机，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悠久辉煌的古老文明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在这片神奇而广袤的土地上，一场场历史大剧不断上演，无数的曲折与坎坷考验着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与众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勇于探索，静守家园，爱好和平，深入中国人的血液。无论风雨飘摇，困难重重，都能迎难而上，顽强奋斗，渡过难关，寻求到解决问题的真理。无论烟雾弥漫，障碍重重，中国人都能够坚韧不拔，沉着冷静，选择出适合自己的道路，缔造中国与人类的幸福。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丰富而多彩，曲折而灿烂，绵延而不断，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绽放，演绎出无数的传奇往事。这些古老的历史是我们宝贵的遗产，历久而弥新，它像一座灯塔，照亮着我们未来的复兴之路，它像一位母亲，守护着我们梦的摇篮。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阴土茫茫。这是《诗经·商颂》中的一首诗，名为《玄鸟》，描写的是商族人的始祖谢的传奇出生。传说上古黄河下游，夷人部落里有一个叫简狄的女子，在黄河边吞食燕子蛋，生下一个男孩，这就是谢。谢于是成为传说中的商族的始祖。他因辅佐禹治水有功，受封于商帝，赐姓子氏。这个黄河流域以商为族名的上古部落，从此登上人类历史舞台。1600年左右，创建了一个共传17世31王、历时500多年的商朝，开创了一个让世界震惊的

蔺窑村，位于河南省偃师市的山化乡。在蔺窑村村北耸立着一座高大的陵墓，3000多年前一位仁德君王就被安葬在这里。这位君王就是以成汤革命著称的商代开国之君成汤。由于年代久远，以玄鸟为图腾的东夷商人的起源亦不可考。玄鸟生商只是个充满神话色彩的美丽传说。以始祖谢为开端的商的先公时代大致与夏朝同时，夏朝国势曾如日中天，但自从孔甲当王便日趋衰微。他不理朝政，迷信鬼神，专事打猎玩乐，致人民怨恨，诸侯反叛。在夏的诸侯国中，商的势力逐渐壮大。到14世，汤继位商侯，正逢末代夏王桀暴虐无道，天怒人怨之时。汤利用了这个有利时机，开始做灭夏的准备。

0: 改朝换代谈何容易，不仅要有杰出的头领，还要有得力的辅佐。辅佐及时出现了，一个是钟馗，一个是伊尹。这里是位于河南省开封市杞县的空桑村，相传空桑村就是伊尹的故里。由于年代久远，伊尹的出生地已十分渺茫，其中一种说法是伊尹出生在杞县的空桑村。相传伊尹出生于奴隶家庭，其父亲是奴隶主的家用奴隶厨师，母亲是居于伊水之上的采桑养蚕的奴隶。伊尹是一个有远大抱负的人，他的志向就是消灭暴虐无道的夏桀，救人民于水火。他先是听说有生国不错，便来到了有生国国君身边，当了一名做饭的厨子。有生国国君很快发现伊尹很有才华，就让他担任管理膳食的头目。但有生国实在太小了，而且他与夏桀同姓，伊尹便趁着有生国与商汤联姻的机会，以陪嫁奴隶的身份来到了商汤身边，做商汤的厨子。商汤很快发现伊尹是个难得的人才，便破格任命他为右相。于是伊尹和左相钟馗联手辅佐商汤，在两人的策动下，一些诸侯先后叛夏而归商。
1: 这都带有古史传说的一定的色彩啊，但是伊尹这个人是确实有的。尽管伊尹不是商人子信的贵族啊，但是对于这种对于商王朝兴起的时候有功的这些这个旧臣啊，商人还是给他们祭祀，甚至是给他们很浓重的待遇，说明伊尹在商人的这个精神生活中和宗教观中，伊尹是很神圣的。
0: 离叛者越来越多，但正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死心塌地追随夏王朝的诸侯方国还有不少，尤其是东部地区的史维、固、昆吾这三个下属国势力不小，与商国临近，于是商汤决定剪除夏桀的这三个羽翼。商汤就在准备东征史维时，夏桀得知他一直在扩大自己的势力，便找了个借口找商汤入朝，却下令将商汤囚禁在夏台的重泉及地下水牢里。钟馗和伊尹得知君主被囚禁，搜集了许多珍宝玩器和美女献给夏桀，请求释放汤。夏桀是个贪财好色之徒，看见这么多好东西，加上考虑不想引起商族人的不满，便只好将商汤释放。商汤死里逃生，更加坚定了他灭夏的决心。商汤趁夏桀率师东征的机会，相继灭掉史维、固、昆吾三国。公元前1600年左右，商汤认为时机已到，举兵伐夏，各诸侯纷纷投奔商汤，加入伐夏大军。大军长驱直入，在今河南封丘东的明条之野与夏军相遇，两军再次展开了一场决定历史命运走向的大决战。决战开始之前，汤为鼓舞士气，宣读了一篇伐夏檄文，隶属夏桀的罪恶，宣称是上天要他来消灭桀。这就是商汤在明条会战前的动员令汤氏。经过战前动员，伐夏大军士气大振，奋勇杀敌，夏军溃败，皆被活捉。商汤攻占了夏朝的王都真寻，汤安抚夏朝臣民后，就地举行祭天仪式。他告诉大家，桀罪恶滔天，夏朝气数已尽，并正式宣告夏朝的灭亡。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

0: 如此结束。
1: 汤灭了夏以后，商人的这个商人的这个国家的发展有确实有一个飞跃啊，并且标志就是它有很大的城址的，就是都城的这个设立。从国家来讲啊，它的那个国家结构、国家形态都有所发展啊。这个因为一个中心的城市，一个政治的、文化的、祭祀的一个中心，对当时来讲的一个国家还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可以说是灭了夏之后啊，商文化啊，还有商人的国家形态，都有一个飞跃，啊，它融合了夏文化的一部分，啊，发展了自己，啊，因此我们后来看到最大的一个明显就是，郑州商城出土了大量的那个青铜器，啊，青铜器的青铜文化的发展，啊，肯定也是在灭夏之后，啊，得到啊这个一个飞跃，啊，所以成为这个商前期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
0: 商汤声称自己是在替天行道，因此他的声威迅速拨打四方，各地诸侯、方伯以及大大小小的士族、部落的酋长纷纷携带方物贡品前去朝贺，表示臣服于汤。就连远居西方地区的氐人和羌人部落也前来朝见，这就是《诗经·商颂》中唱颂的“昔有成汤，自比氐羌，莫敢不来降，莫敢不来往，约商是常。”数月之间，竟有3000诸侯大会于商都亳。经过11征而无敌于天下，商汤最后消灭了夏朝，统一了自夏朝末年开始纷乱不已的中原地区，控制了黄河中下游地区，其势力所及远远超过了夏朝，奠定了商王朝疆域的基础。商汤上台第一件事就是实行一系列改朝换代的措施，这些措施被司马迁记录下来，那就是改正朔、易服色、上白、朝会一昼。所谓改正朔，就是改变夏王朝每年开始的第一天，夏称一年为一岁，以夏历正月为岁首，以每年正月初一为一岁的开始。汤改成一年为一祀，以夏历12月为岁首，每年12月初一为一祀的开始。所谓易服色，即把衣服颜色由夏朝的上黑改为上白；朝会以昼，即朝见由原来的夜间改为白天进行。商汤将商王朝内外政事治理大致就绪之后，就命人将夏禹时在涂山大会诸侯后铸造的9个铜鼎及夏王朝的镇国之宝搬到了商王都。这9个象征国家政权的铜鼎易主，即意味着夏王朝彻底灭亡，商王朝开始登上中国历史大舞台。商王朝革故鼎新的历史翻开了第一页。
1: 中国古代好像认为，鼎嘛，这个鼎好像是一个有很牢固的这么一个礼器啊，而且赋予它一个这个政权的一种象征啊，因为鼎它主要是礼器，它其中的主要功能是作为祭祀时用的礼器，但是啊，鼎尤其被神圣化了。啊，作为这个古代政权的象征，
2: 它不是代表着祭一个简单的这个王邦啊，这个小的一个邦国的一个岛台，它是统治天下的一个共主啊之权。这个政权呢，就是我们说的一个大的一个国家结构里面的多元体的这一个国家，王朝国家的这个政权的转移。
0: 是我国青铜文明的代表，它是文明的见证，也是文明的载体。早在4000多年前，我国就有青铜冶炼和铸造技术，到商王朝时期已经达到顶峰，由此开启了中国青铜时代。 鼎在古代被视为立国重器，也是精工技技的礼器，是国家和权力的象征。历商至周都把定都或建立王朝称为定鼎，国灭则鼎迁。鼎迁于商的第三年，商汤无疾而终，臣民非常悲伤，将这位开国之君隆重埋葬。这里是位于河南省嵩县的伊尹祠，古老的祠堂里供奉的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贤相伊尹。商汤去世数十年后，已逾百岁的伊尹离世，

0: 太甲继位后不理朝政，耽于享乐，伊尹放逐太甲三年后，太甲悔过自责，伊尹亲自迎回太甲，让他重登王位。太甲重新做王后，痛改
1: 在陈涛这个取得夏王朝以后的时候呢，这辅助陈涛也起了很大作用。陈涛之后对沙王朝的这个王位继承哈，以及巩固上，以及那个贯穿这个陈涛的这个制度和法治上，也起到了很大作用啊。所以呢，这个伊尹呢，很受商人的爱戴。
0: 商王王位一路下传，商朝漫长的500多年历史不觉已走过一半。这时，商代王权的接力棒传至一个重要的人物手上——盘庚。但盘庚接手的国家几乎可以说是一副烂摊子，因为此时的商王朝内忧外患，危机四伏，国势衰微。盘庚是个有作为的国王，他在就位后的十几年里做了许多努力以缓和国内矛盾，却仍然不能改变衰败局面。若继续下去，王朝将有灭亡的危险。这迫使盘庚考虑挽救之法，于是他决定效法先王，实行自汤以来的第六次迁都。往哪儿走？盘庚经过反复考察，精心选择，决定迁到黄河以北环水之滨的殷，却遭到了王族中不少人的反对。他们担心迁都削弱自己的势力，便到处散布流言蛊惑人心，并鼓动族众也跟着反对迁都。盘庚是个善于做思想工作的君王，他在迁都前后对臣民进行了三次训话，这就是流传至今的上书中的盘庚上中下三篇。经过连哄带吓的训话，贵族们不再敢反对，族众当然也只能服从。这样大致是在公元前1320年至公元前1300年的20年之间，盘庚率领满朝文武官员和兖都的民众，驾着牛车，赶着羊群，渡过滔滔黄河，来到这里安营扎寨，开始了新的生活。
1: 盘庚认为啊，他要是迁到殷这个地方，更有利于他们的发展啊。再一个呢，他还是一种觉得能带来一种非常清新的一种格局。再加上呢，殷这个地方旁边就是黄河，也有利于呢他水路交通啊，他的战略资源的运输呢什么的也有利于他。
2: 盘庚迁到了这个殷之后啊。此后的这个商王朝啊，就被叫了殷商王朝。这历史上呢，也管盘庚迁殷以后的商代的以后这段时期叫做殷商，或者叫做殷代。史学上过去通常的是以盘庚迁殷作为先后两个时代啊，前面叫做商前期，后边叫做商后期，有人叫做商早期、商晚期，就是现在我们考古学上的这个殷墟文化的这个。这个集中地点就是河南安阳小屯为中心的这个殷墟遗址所代表的这个文化时期。
0: 这里是位于河南省安阳市小屯村的殷墟遗址。殷墟是20世纪十大考古发现之一。自19世纪末甲骨文发现以来，殷墟共出土甲骨约150000片，震惊世界。人们对殷墟的发掘从未停止，来自这块地底下的宝藏似乎无穷无尽。大量的甲骨、青铜器、玉器等珍贵文物浮出历史地表。考古证明，这里就是自商王盘庚迁都至此，直到商王纣灭亡的273年间的商代都城殷都。殷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并被考古学和甲骨文所证实的都城遗址。

0: 商，这个曾经让人将信将疑的朝代得到证实。商代历史从传说的迷雾中解脱出来，成为有文字可查的信史。遗址的发掘和文物的出土还证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商王朝时代中华文明已经发展到相当成熟的阶段。盘庚迁殷之后，商王国逐步走向强盛，这些出土文物不仅反映了3000多年前当时商人的社会生活状况，同时也揭示了当时的文明程度和工艺水平。这是商朝的极盛时期，也是中国上古文明的一个高峰。辉煌文明的铸造者是继盘庚之后又一位有作为的君王武丁。武丁少年时期就被父王小乙下放农村，让其隐姓埋名，生活于黄河岸边的民间。武丁在长达10多年的农村生活中，亲自参加农业劳动，接触底层生活，了解民众疾苦，体会耕种庄稼之不易。这是中国历史中青年下放农村锻炼的最早记载。武丁农村生活时期还有一个重要收获，结识了甘盘和傅岳，两人成为其日后的左右臂。武丁继位后立即重用甘盘，并让人到民间把身为奴隶的傅岳找来，破格任命他为宰相。有了贤臣辅佐，殷国大治，很快改变了商王朝此前衰弱的局面，国家逐渐兴旺发达起来。在辅佐武丁的贤人中，还有一位不可或缺的人物，她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据可查的女英雄，武丁的妻子妇好。1976年，在安阳小屯村西发现的五号墓中，随葬的青铜器上大都刻有妇好铭文，墓主就是武丁的妻子妇好。妇好是十分活跃的女政治家、军事家，经常主持占卜、祭祀等重要的政治活动。妇好还经常参加军事活动，亲自带兵打仗。北讨吐蕃族，东南攻伐夷国，西南打败八军，为商王朝拓展疆土立下汗马功劳。因此武丁对他十分宠爱，授予他独立的封邑，并经常向上天祈祷他健康长寿。妇好死后，武丁悲痛欲绝，思念不已，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放以大量随葬品，墓地上营建宗庙，专门祭祀妇好。如此高的待遇，这从妇好墓中可见一斑。在贤臣的辅佐下，武丁对内整顿吏治，改进税收，发展农业生产，国家逐渐富强，随即对外征伐四方。其中主要对北方及西北地区的吐方、鬼方、羌方等多次用兵，南征江淮，北伐河套，西征又达魏瑞，与周族接壤，可谓武功赫赫，前无古人，每每取得重大胜利。随着武丁时期对外战争的不断胜利，商王国国力达到历史鼎盛期，邦畿千里，史称武丁盛世。
1: 应该说是武丁盛世呢，既有盘庚打下的基础啊，更主要的还是武丁在位50多年啊，59年，武丁时期呢，反映了商朝在晚期时期一度非常强盛、欣欣向荣的一个景象、一个时期，而且武丁呢也是很有作为，不像后来的这些商王呢，他这个商王一个是没作为，再一个呢贪图享受，他那个不但不贪图享受，而且呢很了解民情，很了解民间疾苦，又呢又其又呢， 一些相当有能力的人。所以在历史上呢，武丁不管文献里面讲还是甲骨文里面来看，它都是一个商王朝的一个盛世。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节目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下期节目再会，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东方风云榜，我们自己的排行榜。
2: 悬崖搜顶尖华语音乐电台，动感一零。

0: 原创第一榜。
1: 晚上好，大家欢迎来到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2: 各位好，我是王凯。
1: 今天呢还是要用音乐来让大家好好的松弛一下。
2: 是，
1: 这个天气呢倒也没有那么的难受炎热了，有那么一点清爽的感觉了。
2: 对，但是呢今天没见着太阳、对吧，还有雨水光临、所以大家如果要出行的话还是会有一些小小犯难的地方。
1: 哎呀，那我们得让大家听非常暖的歌曲了。
2: OK、
1: 这个暖的不是热啊，是让心里觉得很舒适的作品。这是来自曹阳，也是唱给爱他的朋友来听的，请你可见。

0: 听过了曹阳的仅你可见，接下来东榜真心心要来听这首新歌呢。唱歌的这位朋友可能也许有一些人会觉得很困惑，诶，他不是演员吗？
1: 是啊，但是有句话叫演而优则唱、
0: 哦、
1: 他呢现在是嫁衣，
0: 对，也有歌手的身份了、嗯、但其实如果我们话说从头呢，他是有非常好的唱跳能力的，因为也参加过这个创造营来着。
1: 是的、哎、是的，所以呢现在是要好好的把歌手这个身份给他坐实咯、
0: 嗯、
1: 这是李云瑞啊，大帅哥。
0: 是的，
1: 最近呢也是特别发了新的EP，就叫白日漫游。
0: 哦，那我们就来感受一下了，很轻快的作品呢。
1: 对
0: 啊、虽然今天没看到阳光，那这歌呀就像阳光一样哦。

0: 很浪漫啊，又非常的甜美的感觉，白日漫游，
1: 很像这个即将过去的夏天给大家的一些感受啊。
0: 是的，
1: 你就觉得夏天这种就是有点热，然后又很清凉的这个状态呢，就很适合像甜甜蜜蜜的一些恋爱啊。
0: 哎，之前还曾经看到过有人在讨论，就是说一年四季当中啊，就是最容易动心想谈个恋爱的季节，很多人都把票投给了夏天。
1: 对，因为毕竟你知道很多的一些青春偶像剧发生的这个时段都在夏天。
0: 这倒也是，裹着个大棉袄谈恋爱好像总是差点意思啊。
1: 然后即将到来秋天的时候，大家就会想到说呀，秋风萧瑟，
0: 哎呦，这很适合分手啊。
1: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保住自己的爱情。
0: 对对对，不要避疫，不要避疫啊。
1: 对对对。
0: 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听到这个歌，它也是配套的。
1: 对。
0: 那刚才说到夏天了，夏天适合谈恋爱，那什么地方适合把这个恋爱的浪漫给它放到最大呢？当然是到海边喽。
1: 对，去海边说说情话。如果觉得海边不够的话，可以去海底。
0: 哦。这个难度有点大了，
1: 但是
0: 潜水
1: 这位歌手他做到了。
0: 的确，我们赶紧来听听看，也是这个夏天好听的歌了，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

0: 这首歌来自万妮达，叫做《潜到海底说爱你》。刚才呢，根据我们的讨论和分析呢，都认为这是一首非常浪漫的情歌。
1: 是啊，
0: 但是、换一个角度啊，有的朋友，也许有的朋友说，不行，我害怕大海，深不可测呢。哦、
1: 你是不是之前看过《消失的他》？
0: 哦，这个有点跑偏的感觉。
1: 但是确实那部电影呢，它的影响力在这儿啊、就是我听说，就是好像说，就是热恋中的情侣最好别看这电影。
0: 哟，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确实、
1: 看完了之后最好别跟着男朋友一块去海边。
0: 哎呀，咱们别吓唬别人了，
1: 是个梗来的。
0: 哎，对对对，是个网上开玩笑的梗啊，不要当真，不要当真。当然了，其实确实有一种啊，这个心理的情节叫什么来着？叫深海恐惧症。
1: 啊哈，
0: 有人可能是觉得说大海由于太广阔了，所以就会让人呢不敢踏出脚步，说到海边去，感受一下。但是有位老师，他呢就会觉得说，不管你在什么人生的阶段，都不要少掉这个最重要的叫冒险精神呢。
1: 哎，于是呢有了这首歌曲啊，哪怕说现在年岁一天一天的增长，但是他的冒险的这份勇气是不可以丢失的。
0: 是的，所以就来感受一下，他是毛不易啊，淡淡然，但是唱着很勇敢的一种感觉，冒险精神。

0: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
1: 我是郭远。
2: 大家好，我是王菲菲。
3: 大家好，我是王思龙。这里是中国内地原创第一档
2: 东方风云榜。
3: 东方风云榜。

0: 这首歌来自棱镜乐队，歌名叫做总有一天你会出现在我身边。
1: 是
0: 啊，虽然这个标题感觉好像蛮充满着期待和信念，但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听的时候都觉得总有一天，那天是啥时候呢？
1: 它真的会出现吗？
0: 不知道哎，
1: 你脑海当中充满了问号。
0: 哎，看来你听这首歌跟我的感受是一样的。
1: 但其实好像有很多歌曲都是正话反说的
0: 哦，
1: 对吧？我很快乐，你听听有多难过。
0: 哦呦，
1: 对吧？
0: 那这首歌的这个潜台词应该这么理解，就是，哎呀，那天是不会到来了，
1: 哎，
0: 你是不会再次出现了。
1: 是，所以大家会发现啊，就是现在有很多歌手都会，就是一方面呢，他有一个正式的歌迷，
0: 嗯，
1: 但他后面还有一个注释，会用括号的方式，
0: 哎，
1: 在后面去继续延伸一下这个主题。
0: 对的，所以大家也可以体会体会，嗯，看看你听一首歌的时候的感受会跟我们一样吗？
1: 对。
0: 但同一首歌呢，不同的理解很正常啊，就像是我们每周的榜单上面的新歌，大家也有完全不一样的理解呢。
1: 是的，所以呢，最近系东方风云榜的票选也正在持续当中，大家只要给动感101的公众号会投票两个字，就可以找到本期链接咯。
0: 哎，也可以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一下我们东方风云榜的节目社区，置顶的位置会有投票专区啊。那下面的时间回溯一下上期榜单的情况，先来听听这是第二十名到第十一名。
2: 东方风云榜 Top 20，
1: 第二十名王小天薄荷。
3: 你是薄荷的信号。
0: 第十九名毛维嘉猫。
4: 能否用余光见我不化。
1: 第十八名璞玉一朵蔷薇。
0: 第十七名刘雨昕 Strange。
1: 第十六名王赫也 Ring to Fire。
0: 第十五名张雨涵赛博植物。
1: 第十四名丁世光林月。
0: 第十三名白景逸北上南下。
1: 第十二名曾舜晞野草。
0: 第十一名希林娜依高

Top 20。好，这是上期榜单排行的情况啊，其中排在第18位的这首歌来自普玉老师他自己的创作啊，叫做一朵蔷薇。嗯嗯。啊，我记得我第一次听这首歌是当时呢这个半夜三更刚刚推出的时候，我就出于

0: 好奇点开来一听，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他跟这个三更半夜睡不着觉的我呀，就非常的适配，就是哒哒哒哒哒哒，你就带点小迷幻，但是又特别的婀娜的感觉
1: 啊。那这个很好想象嘛，我觉得对于很多创作人来说的话，大概率啊，除了个别，应该都是夜猫子，
0: 还真是，
1: 对吧？很少听说有那种保持早睡早起好习惯的创作人，
0: 太少了，
1: 太少见了。
0: 哎，至少你这样一说，我脑海当中一个都搜寻不出来。
1: 我记得早前的时候是谁说他好像有这个习惯？
0: 哦，
1: 对对对对对，
0: 太稀有了。
1: 对对对对，绝对像是国宝一样的存在。
0: 我们这个留一个小悬念，
1: 嗯
0: 啊，那当然，至于普玉老师的这首《一朵蔷薇》到底是不是深更半夜睡不着觉的时候写的，我们有机会也来问问他。
1: 有可能哦，因为他有的时候其实在那个某音上会直播的，
0: 对的，
1: 也在大半夜。
0: 太好了，我下回我要守着，我要去弹幕问他。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回溯了，听听看上期榜单的前十名。
2: 东方风云榜 Top 10第十名，陈浩与陈静飞《萤火》。
0: 第九名 A2O 妹《心跳赫兹》。
2: 第八名许君《我爱世界》。
0: 第七名梁玉莹《舞》。
2: 第六名时代少年团，我只要我开心。
0: 第五名余娇妍，橙子。
2: 第四名吴莫愁，汹涌。
0: 季军于思远，上海有山。
3: 如果上海有山，山外又是什么。
2: 亚军袁一齐 Zesty。
0: 冠军周深，如约。
2: Top 10

0: 榜移动场。
1: 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郭顶的保留，那听过之后呢，欢迎大家来到东榜移动场。我们这个星期啊都要移动到李霄云的身边跟他聊音乐了、啊、
2: 是的，今天呢来做个游戏、哦、现在都流行聊 MBTI，
1: 是
2: 我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来猜猜看李霄云的 MBTI、
1: 嗯、哦，我觉得我可以先猜一下刚才的郭顶老师。
2: 郭顶老师必然是个 I 人这不用说，
1: 是。那么李霄云，从他的这个音乐的风格或者说表达方式来说，哎，有点难猜。
2: 哎，所以大家呢、嗯、根据他说的、哦、根据他表达的，根据他写的歌、嗯、大家一起来猜猜看。
1: 来吧，有请李霄云。
3: 这里是东方风云榜，我是王凯，我们今天欢迎的是李霄云。
4: Hello Hello 大家好，王凯你好。
3: 哎，你刚刚提到一个词，就是你觉得其实你是把你脑海当中很多的一些关于旋律也好，就是音乐的一些想法、嗯、你是用翻译的方式把它记录下来。
4: 对 对, 对，
3: 变成歌。
4: 对，因为创作分，我觉得我会把它分两个步骤吧。第一个步骤就是你单纯的词和曲，可能你就一个乐器把它写好，甚至没有乐器，是你最原始的一个动机。然后之后你要如何要把你这个东西让大家感受得到，它其实是需要里面的每一个声音一起来完成。
3: 嗯，
4: 那么在做每个声音的时候，其实我从头至尾真的在做一件事情，把我脑海中我想要给大家看到的画面用音乐翻译下来。
3: 嗯，
4: 它的湿度，它的温度，它的味道，其实都可以转化成不一样的声音来让大家体会到的。
3: 嗯，
4: 所以对我来讲这个过程非常的有趣，我好像在探索，我好像脑袋里面有一个巨大的宇宙，我迫不及待的用我自己比较自信的方式用音乐来把它翻译出来，然后给到不一样的耳朵去听。
3: 你是一个 F 人对不对？
4: 是
3: 我觉得非常 F。
4: 好吧好吧，
3: 非常非常 F。
4: 好吧，
3: 因为同为 F 的人的人，我很懂这种感觉。但是我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嗯、这种感觉它其实就是一下子就没了。
4: 嗯哼，
3: 嗯，就是我脑海当中可能想到了一个什么东西，如果我没有及时的去把它都写下来，说明就没了。因为你写歌这个事情它不可能说是一下子就成型的嘛。
4: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3: 你怎么样再去说把它做最好的一个还原度呢？
4: 我有一个非常显性的一个感受，就是在我在做任何一个创作的时候，如果我这颗起鸡皮疙瘩了，我就要记住它是你最原始和珍贵的一个反应。
3: 嗯，
4: 你不管后面做再多，你都不要把这个东西打破，就是我的一个主旨、哦、就是它也不会让我迷失嘛，不会 lost、嗯、我永远会找回来。
3: 但是鸡皮疙瘩是不是只会起一次？
4: 不一定哦。
3: 哦，有的歌就是你哪怕
4: 有的时候特别自恋的时候可以从头起到尾。
3: 哎，你说一下哪首歌我来看看。
4: 没有，我现在做成了，当然对我来讲每一首都是，我一必须要把它做到我觉得我可以真正起鸡皮疙瘩我才会罢手。但是因为像你说的也听太多太多了，
3: 太多 了, 太多了，我觉得会麻的。
4: 但是它的好处是在于我已经训练过了，就是说它之所以在我去做的过程中已经成千上万遍了、嗯、我有经历了无数的重

0: 件淘汰、摧毁、再来，那他还能留下来，就证明我觉得他经得起听那么久。
1: 哦，
0: 所以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1: 对，
0: 就如果当我那一刻倦了，我可能就立刻全部推翻掉。所以既然我没把它推翻掉，还保留在这里，我相信我有我自己的原因吧，可能某一种原因吧。

0: 家好，我是单依纯。
1: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2: 我是张靓颖。
3: 大家好，
4: 大家好，我们是好妹妹。
5: 大家好，我是周深。
0: 这里是中国内地原创第一榜
6: 东方风云榜。
7: 101热点资讯由品质黄酒沙洲优皇特约播出。
8: 沙洲优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优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优皇，品健康人生。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第9期季军薛凯琪，

0: 这首歌来自许嵩黄龄的合作《惊鸿一面》啊，也是在今年呢，因为综艺和短视频的关系还翻红了啊。
1: 对，嗯，
0: 那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听歌呢未必说，哎呀，这首歌是不是讨论了多么深刻的一些主题啊什么的、有些音乐人呢，他在写歌的时候呢也说，不要问我有什么深刻的思想和动机，我就是突然想到这个旋律，想到这个歌词，我就给它写出来了。
1: 对，就是来自宇宙的一些能量跟灵感，
0: 哎，
1: 对吧？
0: 对，
1: 而且呢，我觉得对于很多音乐人来说啊，对于歌曲红不红这事儿，现在也都心态放得很好。
0: 是的，
1: 对吧？放宽心了、啊，就是红不红的话，歌有歌的命。
0: 而且关键是你不知道是不是过了十年，他突然就火了这个歌。
1: 对的，有这个机会。
0: 嗯，那下面的这位老师的这首作品呢，其实在当时发行新专辑的时候，他就有讲说，不要问我这个歌词为什么是这个，我就是想这样唱，我就是想这样的轻松，
1: 以及这到底是个什么意思？
0: 没啥意思，
1: 没啥意思，就是可能起到一些押韵的作用。
0: 哦，是什么歌呢？我们赶紧来听裘德《七卡七卡》。

0: 真是好听 Chica Chica 来自裘德老师、其实他自己呢也做过一个小小的解释，就是为什么是 Chica Chica， 因为这个咔它是个开口音
1: 哦，你看还是从发音的角度考虑了。
0: 对的，其实大家应该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都知道了，就是很多歌手们他们的 demo 作品呢、当这个歌词没有出现的时候就是一些奇怪的音节。
1: 对，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早前的时候大家都会拿陶喆的 melody 来说这歌是不是写给刘老师的
0: 哦，
1: 但其实最初 Melody 有解释说其实这歌呢也不见得是写给我的了，因为最开始的时候是拿一个面包店的名字来命名的、
0: 对的，所以一首歌在过往和现在曾经经历了什么，蛮有趣的。
1: 是的，是很值得跟歌手们来讨论。当然大家的感情又经历了怎样的一些波折呢？
0: 准备拨打热线62786262来准备向我诉说一下吧。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

0: 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1: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2: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0: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帕，
1: 我是小峰。
0: 是的啊，今天这一期节目呢，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非常好吃的美味啊。那其实想要讲今天这个内容呢，它的这个灵感来自于哪里呢？前段时间呢，看到这么一篇文章啊，说最近呀，江苏网友在吃一款产自云南的笋干零食的时候呢，啊，居然开出了隐藏款。笋中间呢有一条完整的竹虫，
1: 嗯，是的，
0: 哎，再看看包装，厂家呢也是已经特别的这种注明了啊，源自生态竹林，虽然是尽量挑选，但是无法避免有竹虫，有这么一个标注。那其实按说呢，是从这个食物里面吃出虫子多少其实有点膈应，对不对？
1: 嗯。
0: 没想到呀，发出来之后呢，不少网友反而非常的羡慕，表示呀，这竹虫啊不仅好吃，还比竹笋贵得多呢，市面上好几百块钱一斤，赚了。
1: 嗯，没错哈，这个没吃过竹节虫的朋友也是感到很好奇，那这肉乎乎的虫子真的好吃吗？其实

0: 说到这个竹虫，真的，有些地方就专门哈、会拿这些竹虫，然后拿来卖，炸了之后特别好吃。
1: 对，也有炒菜的，对不对？
0: 没错，
1: 是的啊，也是有很多朋友发着自己这种竹虫啊，都跟这个不一样，胖的、瘦的各种，当然也有朋友发出了疑问，细竹子长寿虫，这个粗竹子长这种胖虫，那哪个好吃呢？等等等等啊，那其实是肉虫子也是。补的
0: 不能蛾子啊
1: 、那网友呢在笋干里面发现的细长竹虫呢，其实就是这种鳞翅木明蛾科禾草明属的一个植物了啊，
0: 一种虫子啊，
1: 虫子啊，
0: 俗名呢就叫做竹虫，对的，
1: 对。那也说到了这种虫子主要分布在我国的东亚国家嘛，就是比如说云南省这一块啊，选择巨竹属等等的多种的这种竹类作为一些寄主。
0: 对，不少人觉得啊，这个竹虫就像是动物体内的寄生虫，终身都不会离开竹子，保持着软乎乎的体态。其实呢，它们只要成年之后就会幻化蛾子飞到竹节外面，它们只是在幼虫的时期呢住生在这个竹子里面。
1: 也说到了啊，每年7至8月呢，这种竹虫呢，它的一个成虫交配之后啊，这个雌蛾呢就会在竹笋的基部附近产下100多枚的卵，12天之后呢，孵化出的这些幼虫也是沿着一些竹笋爬动，然后在底部的这种竹节之间呢，找到适当的一些部位，开始集中的去吃这种虫粒，然后啃出一些蛀虫，钻入竹笋的内部，然后这一系列的这种找家过程约是在24小时之内完成的。幼虫不仅呢会啃出一些入口，还会啃出一个梯形的这种出口，方便呢羽化成为这种成虫之后呢从竹子里面去飞出来嘛，出来嘛，当然也是方便人类发现它们的一个踪迹吧。
0: 没错啊，正是因为了有了这个孔子之后，喜欢吃竹虫的朋友们呢也找到了去找它们的一个诀窍和切口。
1: 是
0: 竹虫的这个幼虫孵化出来的时候其实是棕色的，那在竹子内部逐渐长大的过程当中就变成了乳白色。幼虫头部有明显的棕色外壳，适合呢钻透竹子组织的强健下颚，还有呢3对短小的胸足和4对腹足，躯体上也有呢细小的肛芒，方便它们在这个光滑的竹子内部进行爬行。那同时呢也有人啊将这个虫子取了一个特别有科技感的别名，叫做特快列车，
1: 很可爱啊。那其实竹虫幼虫呢会在这些竹子内部生活将近8个月左右啊，完成一些生长、休眠啊、化蛹、羽化全部的过程。这一期间呢它们并不会一直待在这些底部的竹节里面，而是会在竹子内部呢继续的去钻透竹膜，一节节的往上爬，吃新鲜的竹子组织呢在羽化前再回到进来时的这种位置就可以了。
0: 竹子坚固的外皮啊帮助竹虫抵挡了大多数的天敌啊，当然除了人类之外啊，所以呢竹虫在里边生活得很好，长得也很好，长大之后呢它就可以羽化成蛾，然后呢飞了出来。那其实啊竹虫说真的味道还是非常好吃的。我好像也吃过这个竹虫啊，
1: 也吃过，
0: 炸过之后真的特别酥啊，然后呢它蛋白质的含量也特别的高。那怎么弄呢，怎么吃呢？竹虫洗干净之后呢用热水进行烫死之后呢就可以烹饪了。不仅美味，其实啊竹虫的营养也很高，蛋白质含量可以达到30%到40%，粗脂肪的含量也大约是60.42%，还有多种氨基酸、不饱和脂肪酸、微量元素。那不过呢内脏就算说没法去除，它的这个主要粪便也是竹子的成分，咱们也不影响这个食用啊。
1: 对对对，没错啊。同时油炸呢是就之前说过了嘛，最受欢迎的竹虫的做法、
0: 没错，
1: 就炸好之后呢撒一些盐啊调味，去吃起来也是酥脆蓬松的，入口化渣的这种，还有就是特殊的一些坚果里的这种香味吧。也有人觉得像淡淡的奶油味儿。那处理之后它的竹虫也是比较适合爆炒的，凉拌呀、摊鸡蛋等等的一些烹饪方法都是可以的啊。
0: 傣家菜里的包烧竹虫就是将竹虫烫熟之后切碎、或者调料拌匀放在竹筒里边啊，然后呢包上这个芭蕉叶，在火上慢烤做成的，真的香味啊非常的独特。
1: 对，甚至呢还有地方推出了就是推出了一个包装的这种鸡炸式 蛀虫啊，就是居家旅行必备的，也是可以的。你爱吃的话，也可以随时随刻带上啊。
0: 就有点像薯条一样啊，
1: 哎、对对对，
0: 已经炸好了，完了之后在包装袋里边，想吃的时候拿一个出来，嘎嘣脆啊。
1: 是的，是的。同时呢，如果觉得这个啊、炸蛀虫不过瘾，还有云南专属的这种蛀虫美食等着你啊。
0: 哦。
1: 肥美的这种蛀虫盖满杯口，然后以高蛋白与这些咖啡因的它的一个组合呢，也是帮助横扫午后的一个疲惫吧，非常的攒劲儿啊、
0: 嗯。没错，说到这里呢，广东、广西、四川的朋友可能会发出疑问了，那么我们的蛀虫怎么比这些蛀虫胖啊？是吃的竹子不一样吗？其实啊，胖蛀虫呢是因为身体管理失败的瘦蛀虫嘛。那云南以外的蛀虫和其他的地方不一样啊，他们是这个一种昆虫幼虫的俗称，也叫做竹象笋子虫，在我国呢也是广泛分布，它叫做大竹虫，品种不一样而已哈。
1: 没错啊，
0: 竹象的这个成虫啊，头部有一个很长的口器叫做象鼻，它们有着光滑的红褐色的翘翅，还长着六条带有倒钩、擅长抓腹的长腿，遇到危险的时候还会装死，装死之后呢，
1: 卡死啊！
0: 人们刚好
1: 就逮住了，
0: 好抓它们啊！
1: 对，和竹虫相比啊，其实竹象幼虫呢，在这个竹子里面生活的时间可能相对更短一些嘛。每年六至九月呢，竹虫成交之后交配之后呢，在竹笋或者是新竹嫩翘这块咬出一些孔隙嘛，将卵产在内部。啊，卵化出的这些幼虫呢，在食物构成的小天地内呢，就疯狂的吃20天左右嘛，
0: 嗯，
1: 哎，就可以发育成熟到这种成熟期了。
0: 是的呢，那随后呢，他们也是离开竹子，钻到土里，然后化蛹羽化成成虫。成虫呢，也会在地下越冬5个月左右，次年呢4到5月出土，继续快乐的吃竹子。被竹象虫寄居过的竹子呢，其实从外表看不出影响，那但因为内部呢已经受到了损害，就会慢慢的逐渐的枯死了。
1: 没错啊，竹象的幼虫色泽呢是偏黄的，体型呢比竹虫幼虫呢更圆润，油炸呀、烧烤啊都是比较适合的。当然也有着特殊的一些爆浆的这种口感，
0: 因为它更胖一些，
1: 哎，
0: 里边的这个蛋白质含量
1: 会
0: 更多一些。
1: 爆出来，嗯，
0: 就你油炸了之后，里面还是不能够完全炸透，所以呢一口咬下去，这种外酥里嫩，里面呢还有这种爆浆的感觉，
1: 还是会有这种响声啊，
0: 口感非常的好啊。
1: 是的，是的。
0: 广东呢还特别发挥了粤菜的特色，将洗净的竹象在烧热的砂锅里面焗得滋滋作响，再淋入酱汁呢使之入味，那吃起来真的是外酥里嫩，饱满弹牙，还有一种别致的竹子的一种清甜味啊。
1: 没错啊，同时呢竹象虫也可以用来烧烤或者是油炸嘛，刚才说到了，和吃知了的这种口感差不多啊，
0: 嗯，
1: 但是要去掉硬邦邦的这个头和足和这种翘翅这一块是要去掉的啊。
0: 嗯，是的哈，所以呢这个竹象和竹虫它是不同的这个昆虫哈，所以呢吃起来口感也不一样，并不是说啊这个很多朋友觉得是不是因为吃的竹子不一样哈，变胖了啊，
1: 嗯，
0: 主要还是因为它们的品种不一样，
1: 没错。
0: 但是呢，其实口感也不太一样啊，
1: 也不太一样。
0: 但是主要呢，还是以竹子为食，嗯，
1: 是的，是的啊。那接下来是一首好听的歌曲，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聊。

0: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2: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3: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1: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踏实。
4: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上一趴当中呢，也是跟大家简单的来说了说这个竹巷成虫和普通的这种竹。

0: 同啊。嗯，那接下来也当然也跟大家简单的说了他的吃法呀等等。那接下来想要跟大家聊到的就是一些他的抓他的一些这个方式方法吧。
1: 嗯，
0: 据说呢抓猪虫靠经验和运气同在才可以啊。
1: 是的啊。
0: 那在云南这一块呢，工人食用的多数的猪虫呢都是从野外直接去抓来的。猪虫的集中收获季呢通常都是每年的十月至次年的二月，这时的猪虫正处于化蛹前的一个休眠状态，也是最佳的赏味期。它的体长约在3到4厘米的左右啊，吃的白白胖胖的啊。
1: 嗯，那有经验的人呢，也会根据竹子的外观来判断是否这个竹子里边会有竹虫。
0: 嗯，
1: 其实啊，被竹虫寄生过的竹子，虽然说能够继续生长，但是呢，要比普通的正常竹子它要更加的细弱，再加上呢，它的叶片也会泛黄萎靡，那竹节间的间距也是会有明显的缩小和变形，竹节表面呢还会有发现一些蛀洞啊，那这个敲一敲。而且呢，这个竹虫进驻的样子啊，会感到声音发闷，
0: 嗯，
1: 所以啊，
0: 也能听出来啊。
1: 这个抓竹虫的高手就会根据经验呢，直接找到竹虫聚集的这个竹节，
0: 嗯，
1: 在对应的位置啊，劈个口子，然后呢，就能够将竹虫连窝端了。
0: 嗯，
1: 那如果说经验不够丰富呢，就只能够靠一身牛劲，将整棵竹子啊全部砍倒，然后呢，在竹节的去进行寻找。当发现几十上百条肥硕的竹虫的时候呢，这种喜悦真的是可以抵消砍竹子的辛劳了。
0: 没错啊，那捕捉业这些野生的竹虫的人呢，他体力成本不低啊，也是。人工养殖虽然说已经开展一些探索了，那但是仍然需要以这种自然生长的竹子啊，作为竹虫的培养环境，尚未实现一些规模化吧，导致这些竹虫价格呢还是比较高的嘛啊。
1: 嗯，
0: 当然新闻报道也说到了，屡次出现从这些地方呢啊带过来的一些竹虫呢，也是。不少见的啊。和这个竹虫相比呢，捕捉野生竹象的难度其实相对就更大一些了。
1: 嗯，
0: 竹象幼虫的生长期呢比较短，成虫呢是在每个咬出的孔里，通常呢只产一颗卵，就一粒卵。
1: 嗯，
0: 也就是说砍开一颗竹子或者是竹笋，只能找到一条竹象幼虫，有点得不偿失呀。
1: 是的哈，不过呢目前来说啊，养殖竹象就相对来说更容易了，甚至不需要给他们提供竹子，在培养箱里面铺入叶子外壳加工副产品的椰糠作为培养基，将种虫放入之后呢，加上甘蔗、水果、蔬菜作为饲料来进行喂养，控制适宜的温度、湿度，就能收获一箱箱肥硕的酷勇者了。
0: 没错。
1: 那但养殖竹象呢，其实也容易踩坑啊，不少的养殖户在某些电商平台的诱导之下购买的竹象种虫，很可能是外来危险检疫的这个锈色棕榈虫。那这种虫呢，别名也叫做红棕象甲，它和竹象外形相似，也是呢以这个棕榈科的植物为食，能够对椰子、槟榔这些甘蔗呀植物啊造成严重的损害。那我国呢釉色棕榈象也被列入了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名录，被林草部门是严加防范。想要养竹象虫吃的朋友啊，在购买种虫的时候呢，一定要擦亮眼睛了啊。所以呢，你看为什么我们前面说到了哈，这个点外卖的时候吃到这个竹子里边哈有竹虫，有人说哈他的这个真的是买赚了哈，并不会觉得不开心，反而觉得买赚了。正是因为呢，这个竹虫也好，竹象也好，其实呢，不管是养殖也好，还是呢从野外获取来好，它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复杂和困难的，所以它的这个价格也是目前来说居高不下。
0: 是的啊。那跟大家说了这么多的它的一个吃法，然后它的一个种类等等，说完了咱们的这个竹虫之后呢，其实想要跟大家聊到的依然是跟它比较接近的吧，就是竹笋。笋啊，就是想跟大家聊一聊，先跟大家说说这个笋的前世今生吧。大概的，其实从大量的这些诗词当中就可见啊，古人对于这种食笋的喜爱啊。但是在古人食笋的习惯它是从何而来的呢？流传至今的一些食笋的文化现在又如何去何从呢？当然啊，它是由于自然地理的一个原因吧，我国呢是拥有了广泛的竹类的一些原生的一个分布地域嘛。因此呢，我国也是世界上最为竹类丰富的国家之一了。当然这也就是从自然的因素上面决定了我们中国人啊悠久的一个食笋的历史。
1: 中国人哈以食为天，吃饭大事往往和农业医疗紧密联系，也就是说食医合一统的这个传统，对中国人对笋食也有着历史记载流传了下来，也得益于我有止续，益以御冬。对于竹笋的认知和食用呢。

0: 其实文字确凿，记载呢已经不下于3000年了。
1: 没错，首先呢要跟大家说一说它的探索与方法了。其实中国人对笋的认识呢，就是先从它作为食物的这些味型去出发的啊，其次才是它的一些养生与药用了。
0: 嗯，
1: 当然神农本草经在反复的认真比较之后呢，得出了笋呀是适于一般性食用的一些结论。而后呢，历代的本草书对于竹笋的一些疗疾作用也是有了更为深入的一些见识和发展。
0: 是的，除开先史呢，我们对于竹笋的利用很早就有了腌制还有干藏的方式。伴随着陶器的普遍使用呢，我们贮存竹笋的方法便有了盐渍还有酱渍的方法。而干藏呢，更多的是将古代我们本来就多于南方的一些竹笋呢，流行到了中原等广大的一些北部地区。
1: 没错啊，当然我国原产的这些竹子呢，它是有200多个品种的。竹笋种类呢也是繁多，毛竹笋、麻竹笋等等。那更遑论四季之别啊，比如说春笋、冬笋、边笋等等啊。而现代科技的发展呢，也让我们从更为细致的角度了解到了笋的一个组成与价值。
0: 嗯，是的啊，竹笋的营养呢，它其实是一种高蛋白、低脂肪、多纤维、低淀粉的高天然的绿色食品。笋所当中含有的维生素 C 和胡萝卜素也是菌类的一倍以上，更是含有多种矿物质和人体所需的18种氨基酸。经常食用竹笋呢，对现在常有的一些心血管疾病呢，都有着食疗的作用。
1: 没错，那其实食笋的发展它呢，也是得益于科技的一个进步吧，与商业的繁荣啊，本就在我国食谱上面呢，竹笋更是在我们心目当中的地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一个高度嘛。
0: 嗯，
1: 当然现在的我们一年四季呢，都可以在餐桌上吃到咱们笋类的菜肴了，包括在超市中买到的这些笋类的食品啊。而带来的这一重视的原因呢，就是因为竹笋本身的一个价值吧，以及我们饮食观念的一个改变。就是面对一些三高，比如说心血管疾病呀、时代杀手疾病啊，从入口开始就给了我们一个美好的享受，再到使用之后有着诸多用处的一些竹笋啊，也成了我们当下食谱的不二选择之一了啊。
0: 是的哈，所以呢，我们对于笋的高度评价和今天我们仍然对笋的喜爱，让我们不禁感慨，似乎时光永久的凝固在了我们的味蕾上。从老祖宗发现这个笋能食用的那一刻起，就一直流传到了现在。
1: 没错，
0: 一直到现在呢，我们仍然是喜欢吃笋。
1: 是的。

每个人心中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向往和平，远离战火，渴望安全，摒弃风险，追求富足，告别贫穷。国无论大小强弱，人不分贫富尊卑，都应享有平等、尊重、安全和发展的权利。笃行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国家安全机关肩负护航复兴的无上荣光，他们鲜少跻身聚光灯下，却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他们许党许国，赤胆忠诚。

他们图心图强，锐意进取，他们胆斗善斗，不惧艰险，他们无名无我，牺牲奉献，他们的工作神秘非凡，事业神奇壮阔，使命神圣崇高。他们奋战在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斗争一线，

0: 守护国泰民安，捍卫山河无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朋友们，乌局者难齐，重刑者易屈。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矢志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淬炼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硬核力量，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守护世界和平安宁。
1: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2: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3: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1: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踏实。

0: 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上一趴当中呢，也是跟大家简单的说了一说这个关于竹笋的一些啊这个营养价值吧，啊种类等等。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跟大家聊为什么跟大家推荐吃竹笋呢？
1: 多吃竹笋，哎，对的，嗯，其实啊，只要这一个理由就够了啊。
0: 是的，
1: 因为呢，其实包括我们的腌竹笋、竹笋炒肉、油焖竹笋等等这些哈，竹笋当中含有着素菜第一品的美誉，不仅说是脆嫩鲜美，还富含膳食纤维、钾等多种营养物质。此外呢，竹笋当中的热量也很低，正所谓不吃笋焉知春意。春意里边呢，必须得整点这个笋来尝尝鲜。
0: 是的，是的，而且呢，它营养丰富呀，高纤维、低热量嘛，对吧？竹笋呢是竹片上的芽分化而膨大的这种芽和幼嫩的这种茎，然后呢，春季也正是它的一个季节吧啊。平时大家吃的这些竹笋大多数呢都是毛竹笋和雷竹笋。那毛竹笋它的口感呢是更脆的，就是笋肉呢是为白色的，笋体呢呈圆锥形啊，较为肥大。采收期一般呢是在3月到5月嘛啊，3月下旬到5月上旬。然后这个雷竹笋呢，它肉质其实也是比较脆弱的啊，脆的。然后呢，笋肉呢是白色的，味道呢比较干。啊，甜，啊，含水量也比较多，然后风味好，以这种打雷击出笋而得名，细嫩挺拔，采收期一般呢是在2月至5月初这一块啊。
1: 是的啊，竹笋当中富含膳食纤维、矿物质钾以及抗氧化成分，低热量、高纤维的特点，使其在一众蔬菜当中脱颖而出，对健康也有很多的益处。首先是这个膳食纤维啊，非常的丰富。这个笋当中的膳食纤维含量很丰富，其中呢不溶性膳食纤维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2.8克，这含量比大多数的蔬菜都要高，更是这个冬笋的3.5倍。有研究提到了哈，这个春笋当中的膳食纤维含量会随着生长时间的延长不断增加，到了4月末的时候呢，这个春笋的膳食纤维含量接近了8%。饮食当中丰富的不溶性膳食纤维的摄入呢，能够促进胃肠的机械蠕动，能够呢促进排便，预防便秘，对肠道健康非常有益。
0: 没错，还有就是钾含量呢是相当高的啊。竹笋的钾含量在蔬菜当中其实也是可圈可点的，每100克当中呢是有300毫克嘛，比香蕉的钾含量还要高，也是油麦菜的3倍。充足钾的摄入其实也不仅啊有助于调控咱们的血压，还有利于降低神经肌肉的一个紧张度，缓解咱们的疲劳感。同时呢还有抗氧化成分是比较丰富的嘛。那竹笋当中还有丰富的分类植物啊，分类物质，比如说啊原儿茶胚、茶酸呀啊儿茶素呀，还有咖啡酸呀、绿原酸、丁香酸等等啊。它其实这些成分也是具有一些抗炎和抗氧化的作用，可以清除咱们身体多余的一些自由基啊，预防癌症和血管的一个损伤了啊。
1: 其次呢就是热量低，春笋的热量啊很低，每100克呢只有25千卡，比西兰花的热量还低。它丰富的膳食纤维也能增强饱腹感，控制食欲，想减肥又忍不住吃，那不如试试吃竹笋吧。
0: 没错啊，那说到这个吃笋，那什么时间段的笋最好吃呢？当然是春笋了嘛。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吃春笋它吃起来味道鲜美，主要是有几种这种氨基酸和负责甜味的这种糖类所引起的一个作用了。笋中的氨基酸呢，它的种类丰富，有人呢曾经对8种不同的一些竹笋当中的成味氨基酸呢含量做了一个对比，那发现呀，它们的氨基酸含量呢均高于我们常吃的一些蔬菜，比如说大白菜、韭菜等等。那并且呀，毛竹笋的这些氨基酸总量呢是最高的。
1: 还有研究人员也经过实验测得，雷竹笋的笋尖、嫩芽和老茎当中谷氨酸、天门冬氨酸等7种成味氨基酸占游离氨基酸总量均在35%以上，其中啊笋尖的成为氨基酸的含量较高，鲜美程度呢也会更高一些。
0: 对，虽然说春笋鲜美又有营养啊，深受大家的一个喜爱，但是如果说一次性买的太多啊，或者是长时间放置，反而也会变得不好吃了啊。当然这是因为刚采后的这些春笋仍然属于一些有机活体嘛，水分质量呢是分数是达到了90%，活性呢也比较旺盛，所以说生理活动呢也会加速这个笋体的一个营养物质的消耗吧，使这个春笋的品质下降。采摘之后的春笋呢常温放置是比较容易发生变质的嘛。这个常温呢存放是24小时之后就会有60%的笋体的木质化，放置48小时之后呢

0: 就会变得更难吃了。所以说你爱吃笋的话呀，新鲜买的刚出土的春笋是最好吃的，并且呢尽快吃完。
1: 嗯，
0: 然后冬笋的话看根据一个实际情况去买吧，它的一个储存程度了。
1: 对的，那吃笋呢这一步其实很关键啊、
0: 嗯、
1: 新鲜的笋很脆韧，但是呢大家不要生吃，一定要焯水之后再食用，因为新鲜的笋当中还有氰化物，比如说氰苷、单宁、草酸、麻黄碱这些物质啊，直接生吃呢会感觉这个口感很生涩辛辣，还会影响矿物质的吸收利用，有可能还会增加患结石的风险啊。不过呢这些成分呢其实都可溶于水，也不耐热，一般呢在沸水当中焯水7到10分钟就能大大降低它们的含量，便可以放心的食用了。
0: 没错、
1: 啊、还有人会担心啊，那这个焯水之后是不是会降低春笋的这个营养呢？其实啊导致怕热的营养素流失掉啊，其实这一点完全没有必要担心，因为怕热的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B 在春笋当中的含量很少，即便损失了也没关系，我们完全可以从其他食物当中补充这些营养。另外呢还有一些人在食用笋的过程当中会出现身体不适，这是因为啊笋当中的膳食纤维和鞣酸的含量比较高的一个原因，一次性摄入过多可能会导致腹痛、消化不良的一些胃部的不适症状。对于本来就有胃部疾病或消化不良的人来说呢，平时啊咱们还是不要太贪吃了哈，
0: 对对对，
1: 适量为止。
0: 哎，是的是的。那么接下来呢依然是一首好听的歌曲，回来之后跟大家分享它的一个5种的吃法啊。

0: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2: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3: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1: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喀什。
4: 刚才呢跟大家说到了一些笋的营养价值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先跟大家说一说啊几种挑笋的方法吧。
5: 嗯，
4: 那其实很多人呢爱吃笋嘛，但是却不知道怎么去挑选。那首先第一个方法其实就是看外形嘛，选择个头大啊，它大小呢适中的啊，外形呢紧实饱满，底部呢直径大一些，尾部小，没有腐烂变质的这些鲜笋其实就还不错。
5: 嗯，
4: 其次呢就是看笋壳，选择一些笋壳完整呈金黄色或者是淡黄色，色泽自然啊，笋肉呈显这种浅白色的，并且呢鲜嫩的这种春笋就可以。
5: 嗯，还有呢就是看笋节了。
4: 嗯，
5: 笋节之间的距离啊越近越紧密，说明这个笋肉相对来说就越细嫩，吃起来也更美味。
4: 嗯
5: 啊，因为其实我是南方长大的嘛，基本上我家呢后面就有一片竹林哈、啊
4: 哦、
5: 然后呢每年我们基本上都自己会去挖竹笋。
4: 哦，还是比较懂的啊。
5: 对，就是这个竹笋为什么说这个竹节之间哈、啊、这个越紧密它的这个竹笋更嫩呢，因为竹笋长出来之后，那如果说它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啊，它是会慢慢的拔高的，它其实一长出来就是它的这个竹节就已经是确定了的啊、
4: 嗯、
5: 就是有多少根这个节子啊，然后呢随着它慢慢的长大，这个竹节就会变长啊，所以也就是说为什么这个竹节越紧密代表着它的这个肉质更嫩，
4: 更嫩，
5: 就因为它长得越高啊、哦、这个竹子就相对来说更老一些
4: 啊，就是营养成分就全部一起平摊嘛。
5: 啊，对，一起平摊，然后呢它的口感也稍微会老一些，就没有那么嫩了啊、
4: 嗯、
5: 另外呢还要注意看这个笋根。
4: 嗯，
5: 因为呢竹笋根部的这个质啊，就是凸起的一些小点，呈现出一些白色的珠状的笋呢，这些会更鲜嫩一些。
4: 嗯，
5: 那如果说这个笋呈现出红色或者说深紫色的时候呢，肉质也相对来说会更老一些。
4: 嗯，对，这个是第一自己的、
5: 嗯、还有呢就是看这个笋心了。
4: 嗯，
5: 切开之后啊，笋心的颜色越白就代表呢它越新鲜越脆嫩，那黄色呢次之，绿色呢就比较差了哈。所以我们在买竹笋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啊，看看这几种
4: 对
5: 看来进行作为参考。
4: 是的是的，同时吃笋这么多方式方法啊，营养价值又这么高，那么是没有所有人都适合吗？当然也有三大禁忌啊，吃笋的话。那其实很多不知道的朋友们还是不会吃的朋友们还是挺不太清楚嘛啊。
5: 嗯，
4: 那包括就比如说常见的咱们的两种春笋嘛，刚才也跟大家说到了竹笋和这种笋，这正常的这种笋，它其实也是有几个禁忌的。比如说它的买的这个春笋保存不能够时间太长嘛、
5: 嗯、
4: 一个是这个，那还有就是吃笋的一个禁忌，其中不能生吃嘛，吃笋之前一定要焯水，前面也说过了，虽然新鲜的这种笋很脆。

0: 弱嘛，但是也不能直接去生吃啊，因为新鲜的春笋当中呢含有一些氰化物啊，刚才也说到了嘛，单宁、草酸等等物质啊，可能会影响到一些矿物质的吸收利用，也会增加咱们一些肾结石的一个风险了。
1: 对，所有的笋基本上都不能生吃啊。
0: 对，
1: 因为我基本上在老家，我们笋比较多啊，基本上所有的这个生笋我都品尝过，
0: 都品尝。不能吃你还品尝过，
1: 就得尝一下这个味道。小时候啊，就
0: 好奇
1: 好奇，然后吃了之后，任何的笋它都会有这种生涩的感觉啊，
0: 所以说还是要焯水，
1: 一定要焯水。第二呢，就是肠胃不好的人一定要少吃了啊，因为春笋的不溶性膳食纤维比较高，还有呢胰蛋白酶抑制剂会抑制胰蛋白酶的活性，妨碍蛋白质的消化吸收，对于本来胃部疾病或者说消化不良的人来说，可能会增加胃部不适的风险，所以呢在吃的时候呢要谨慎了。
0: 没错，还有最后一种人群，就是过敏体质的人群是不可以的啊。有一部分人其实可能就会对于这个笋呢是过敏的，食用之后呢会出现一些皮肤呼吸道不适的症状，如果是这个第一次吃笋的话，可以少量先尝试一下嘛。啊，即便不过敏，也别一次吃太多的笋啊，适量，什么都是适量是最好的。
1: 是的哈，所以呢，今天呢也跟大家分享了我们吃笋哈，以及呢在笋当中的一些吃法，包括呢还有这个笋衍生出来的一些小众的一些吃的，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竹虫啊、竹象虫这些。那竹子哈，真的是一年一长，然后呢每年都有竹笋的产生，所以对于爱吃笋的人来说呢，真的是一个福音。而且竹子的生长也特别的快，每一年它都能够新长一茬。
0: 是的啊，
1: 而且呢它也能够作为很多的一些建筑材料，包括呢也可以，以前的话它可以用来造纸。真的竹子啊是我们中国本土生长的一些植物啊，若干年
0: 利用率太高了、
1: 从这个咱们老祖宗发现它之前就开始了哈。
0: 对，
1: 然后呢一直这么多年延续进行利用哈，包括呢去给它做建筑，包括呢我们去开发的一些吃法，
0: 对饮食，对吧，都是比较多的。其实说到笋，我个人还是蛮喜欢吃的，我就喜欢下火锅的时候去吃，我觉得可脆了
1: 真的竹子真是全身是宝啊。
0: 对，其他这种方法我确实是没有吃过太多种的。
1: 没错哈。那到了也跟要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呢，那今天的时尚潮玩家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0: 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2: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3: 在西线，沃尔顿·沃克将军的第八集团军已经全线溃退，陆战一师更加孤立，他们的处境也因此更加险恶。不用指望还会有什么别的部队来拯救他们，他们要靠他们自己，只有他们自己才能把陆战队这个声名赫赫的部队救出去。至于大领史克浪·麦克阿瑟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计划，史密斯和李斯伯格他们都觉得那是痴人说梦，是明日的黄花。现在谁也不会想着什么鸭绿江，谁也不会再去奢望什么统一北部朝鲜了。史克浪兄弟阿尔蒙德在陆战队拼死争夺死鹰岭生死阵地的白天，还来电催促他们冲出柳潭里，向既定目标西北方向的五平里和鸭绿江攻击前进。这在史密斯看来非常幼稚可笑，他让作战指挥军官麦克劳克林少校制定一份陆战队

0: 全面转移的计划，麦克劳克林为此大吃一惊，他从来没有制定过这样的计划。陆战队总是在进攻，他们也只懂得进攻，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诸如撤退及转移一类的事情。麦克劳克林询问史密斯如何回复阿尔蒙德将军的电报，一向温文尔雅的史密斯说了一句粗话。史密斯对麦克劳克林说，让史克浪和他的兄弟去见鬼。乌铁锤的前卫营伤亡很大，激战一天，他和他的部队虽然顶住了美国人三次三斧子的猛烈进攻，部队的减员却也超过了半数以上。没有像样的攻势，缺乏应有的掩护，抗击的火力单薄微弱，只有一些轻武器和手榴弹。部队都暴露在美军绝对优势的火力网中，那种损失可想而知。尽管他们将手中武器的效能发挥到了极致，然而面对美国鬼子的三斧子，他们的微弱火力常常是相形见绌。美国人飞机、大炮和坦克三斧子的前两次进攻过去以后，吴铁锤带上死英灵主阵地的这100多号人就伤亡了大半。危急之中，留在山下的预备队50余人紧急赶来增援，紧接着就在随之而来的又一次三斧子的攻击中损失殆尽。他们虽然守住了阵地，但是能继续坚持战斗的却只有40-50个人了，而且多数人身上都有伤，不是枪伤、炸伤，就是冻伤、烧伤。协助兄弟部队攻占和坚守其他高地要点的100人，他们的情况更为严重，阵地丢失了，人员基本上全部伤亡。出击死英岭之前，吴铁锤的前卫营还有300余人。一天一夜下来，山上剩余的人员加上山下留守的部队，满打满算现在只有110号人马。这就是他吴铁锤所要面对的严酷现实。吴铁锤意识到这个仗不能再这样打下去了。夜幕降临以后，气温急剧的下降，严寒笼罩着一切，被凝固汽油弹融化的雪水早已冻结起来，伞兵坑和弹坑里都是冰，许多人的脚被冻住了，他们需要拿出相当的力气才能把冰结的双脚解放出来。重新冰冻的雪水对于孙有壮饥寒交迫的一双大脚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他感觉到他的胶底鞋已经完全与疼痛麻木的两只脚冻成了一个整体，哪是鞋哪是脚，他已经完全不能分辨出来。原先他还有蒜锤倒在蒜臼子里那样的体会，现在好了，当他用捷克式轻机枪的枪托捣碎了弹坑底部的冰，从而把他的这双脚弄出来的时候，孙有壮已经连这样的体会也没有了。吴铁锤走过来捏了捏他的脚，梆梆硬，跟捏这个冰壳子没什么两样。他就知道孙有壮脚上的冻伤已经非常严重了，他要孙有壮下去，不能再坚持在这个死婴岭。孙有壮说什么也不同意，他又撩开他的大长腿，通通通通来回走了几趟，以表示他的状态完全能够适应死婴岭更加残酷的战斗。地都冻实了，坚硬如铁，孙有壮走在坚硬如铁的冻地上，却觉得是踏在一大堆棉花堆上。他外部的身体稳稳当当，可是头脑里却有着一种轻飘飘的感觉。吴铁锤抹了把脸，抹下一把冰碴子来，天寒地冻，呼出的热气在他硬扎扎的胡须上结成了霜，凝成了冰， 把他打扮得像个白毛关公。他想，他这副胡子拉碴的模样，要是被乔静子和欧阳云梅他们看到了，一定很不雅观。刮胡子刀留在了鸭绿江对岸的中国，当时是想着打完了这个仗就回国了，打完了这个仗再刮胡子。现在看起来不是那么简单。不过吴铁锤又想，现在是黑夜，白毛关公就白毛关公吧。乔静子不在跟前儿，欧阳云梅他们也不在跟前儿，谁也看不到他的这副尊容。原来的薄棉裤被美国佬的燃烧弹烧掉了，李大个儿不知道打哪儿又给他倒过来一条，很厚实，显然不是他们这个南方志愿军部队的装备。吴铁锤什么也没问，三两下就把这个棉裤套在了光溜溜的下身上。美国鬼子叫他出了洋相，叫他把自己最隐私的部分暴露在众多战士面前，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的心里觉得不得劲儿，很不得劲儿。过去不管是打小日本还是打老蒋，他都没有这样狼狈过。虽然面对面干掉了一架美国佬的油条子，吴铁锤还是觉得很别扭。好在他的翻毛皮大衣和雕花云龙纹的檀木匣铜锣都好好的，这给他灰暗的心情多少带来些欣慰。吴铁锤把抹下来的一把冰碴子甩在黑暗中，对孙友壮说，这个美国鬼子很孬种，我看他一时半会儿不会离开死婴岭，你不要硬撑，不行就下去治，治好了再来。俺不碍事儿，孙友壮在黑暗中回答。俺担心俺前脚一走，美国鬼子后脚就上来了，磨刀误了砍柴的功夫。吴铁锤说，美国佬的命值钱着呢，他不敢夜里来送死。李大个说，你哪个晓得他不来，万一呢，弹药都没的了。没什么万一，吴铁锤说，葛老子我不去找他麻烦就算是便宜他。过了一会儿又说，至于弹药吗，你们再下去找找，总还能找个一星半点的回来。陈阿毛说，侬晓得的，什么东西也没有了，就剩美国鬼子裤衩没有搞回来。谁也没有下去，山坡上躺着不少的美国人，身上身下已让大家翻了好几遍，除了炸毁烧坏的，武器弹药差不多已经悉数拿回，再去翻恐怕也翻不出什么了。吴铁锤对此一清二楚，所以大家没动地方他也没有强求。孙友壮对吴铁锤说，俺的机枪还有半弹夹的子弹，手榴弹一个不剩了。李大个说，我的八里块还有两发。陈阿毛说，阿拉还有两个手榴弹。大家都在报数，结果都在吴铁锤的意料之中。吴铁锤没有说话。弹药告罄，吃的东西也没有了，零下几十度的严寒，部队的困难可想而知。吴铁锤并不担心这个寒冷的夜晚，因为美国人不敢前来送死。凭着多年磨练而成的顽强作风，凭着他们坚强的意志，他相信他的部队完全能够熬过这个夜晚，能够坚守住脚下的死婴岭主阵地。可是天亮以后呢？天亮以后怎么办？明天到来的时候，美国鬼子一定会发动新的进攻，也许比今天更强大更猛烈，三斧子会更快更狠。他这四五十个人坚持不了多久，他吴铁锤不怕死亡，他吴铁锤的部队都不怕死亡。问题是 他们死了，美国鬼子没有消灭，他们的任务没有完成，这样值不值得呢？吴铁锤想起打下街雨里飞机场，欧阳云逸对他说过这样的话。当时他打红了眼，要不是欧阳云逸，他吴铁锤的部队在那个大雪纷飞的夜晚也许就全部倒下了，那也就没有了夜袭死鹰岭阵地的胜利，也就没有了这一天一夜的坚守。枪膛里没有了子弹，还不如一根烧火棍子。赤手空拳抵挡不住陆战队的进攻。吴铁锤知道，到了他抉择的时候，到了他当机立断的时候。他默默地走到远处，蹲在一个弹坑里面，两手抱住了头上的狗皮帽子。他要好好想一想。在远方，在柳潭里和下街雨里的方向，一阵一阵的枪声、爆炸声隐约传来，照明弹、信号弹朦朦胧胧地闪烁。吴铁锤知道，那是兄弟部队在一如既往地攻击美国人的阵地，他们只能在夜晚发起一波又一波顽强的攻击，前赴后继，不屈不挠。夜晚是他们的白天，但是在眼前，在周围，在生死门户死鹰岭的山上山下，到处却呈现着一片安详与宁静。只有美国人偶尔预热枪械的射击声穿越了寒冷的夜幕。夜晚是中国人的白天，吴铁锤对此已经深为了解，因为他们只能在夜晚行军和战斗。吴铁锤现在还了解了另外一点，白天是美国人的夜晚，美国人的优势火力在白天能够发挥到最大限度。夜晚是中国人的，白天是美国人的。吴铁锤心里面想，不论中国人还是美国人，他们都只能在属于自己的黑夜中作战，这就是冰天雪地的长津湖。李大个儿晓得吴铁锤以及他们所处的困境，晓得他们天亮以后就要面临的严酷局面，也晓得营长吴铁锤此时此刻的心情。李大个儿走到吴铁锤的弹坑旁边，在地上蹲下来，对吴铁锤说，把山下的人都吊上来，要不要的？吴铁锤瞪了他一眼，傻蛋，都吊上来，吊上来把他们都打光。李大个儿看不清吴铁锤的模样，但是能够判断出吴铁锤此刻的神情。他知道吴铁锤的眼睛一定瞪得很大，他学着吴铁锤的样子抹了一把脸，却未能抹下一把冰碴子来。他没有吴铁锤那样硬扎扎的胡须。李大个儿对吴铁锤说，啥子搞嘛，想点办法噻。吴铁锤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告诉李大个儿，他准备天亮以前把部队撤下去。啥子？轮到李大个儿瞪眼了，部队撤下去，阵地哪个办？欧阳教导员能同意吗？吴铁锤说，说你是个傻蛋不是？白天撤下去，晚上再上来吗？晚上能面对面跟美国鬼子干？就这几个人，一顿飞机大炮坦克就打掉了，打掉了不说，你连美国佬的屁都闻不到，不够本儿。李大个儿想了想，觉得吴铁锤有些道理，但还是表示了他的担心。他对吴铁锤说，就怕教导员不干噻。教导员好说。吴铁锤极力遥望着黑漆漆的夜幕，遥望着此刻看起来显得宁静的后方。 对李大个说，他在这里也会这么干。吴铁锤想错了，欧阳云逸不会那么干。当他带着阵地上剩下的四五十人于晨光熹微之中来到后方阵地和待机地狱的时候，一夜未睡的欧阳云逸正徘徊在路口，同样遥望着悄无声息的死鹰岭方向。他看到了退下阵来的吴铁锤和他疲惫不堪的部队，每个人的脸上都落满了硝烟，头上身上带着寒霜，冒着寒气，单薄的衣裤上沾满了泥土和冰雪，有的人头部缠着脏兮兮的绷带，有的吊着膀子，有的拄着树棍子一瘸一拐。几乎所有人的衣裤都是破烂不堪，一缕一团的棉花从撕烂磨破的孔洞中滴挂到外面，有些战士的衣服显然被火烧过，花里胡哨，已经分不清原来的颜色了。这几十个人疲惫不堪地朝着欧阳云逸走去，每个人都把武器紧紧地握在手中或者扛在肩上，他们步履蹒跚，但是目光炯炯，一脸的坚定。欧阳云逸喊来了吴一六和老王头，更多的战士也纷纷跑过来，他们扶着从死鹰岭阵地上下来的幸存者到被封的地方休息，拿来不多的东西给他们吃。吴一六和老王头还保留着多半筐的冻土豆，这是他们唯一能拿得出来的东西，一人只是一两个，半筐土豆就见了底。孙有壮的自制土大衣已经烧得不成样子，但是剩余的部分还绑缚在他的身上。在老王头看来，就像是他陕北老家放羊倌身上的光板羊皮夹袄。老王头把两个冻土豆揣在孙有壮怀里，孙有壮掏出了两片美国人的薄脆饼干递给了老王头，这是夜袭死鹰岭阵地时缴获的，每个人分了分，孙有壮没舍得吃。他知道山下的同志也很困难，山下的人也没有东西吃。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孙有壮还有一个罐头，他把这个罐头给了欧阳云逸。欧阳云逸用一只手接过了这个罐头，看了看，一句话没说，转过脸去，用另一只手摘下眼镜，棉袄袖子在镜框上擦了擦。风真大，他对孙有壮说。欧阳云逸没有要这个罐头，他把罐头又塞在孙有壮的土夹袄里，看着他一瘸一拐地走去。欧阳云逸静静地看着吴铁锤，良久之后才开口，怎么都下来了你们？我还想着组织人员去增援。吴铁锤摆了摆手，干了一天两夜，吃没吃的，喝没喝的，弹药也光了，不行了。欧阳云逸说，没听到上面动静啊，敌人进攻了。敌人进攻了我们还能下来？你们主动放弃的阵地？欧阳云逸的脸色严峻起来。吴铁锤的声音中带着透支般的疲倦，美国鬼子火力太强，白天根本没办法打。没办法打，你们不也坚守了一天两夜？是啊，坚守了一天两夜，可是你看看，人呢？前前后后上去300人，还剩多少？就这些了。 欧阳云逸冷冷地说，伤亡是不小，但是你别忘了，人在阵地在。欧阳云逸的口气让吴铁锤有点不高兴，别扯那个蛋，谁不知道人在阵地在，问题是美国鬼子一通三斧子下来，炸得你屁股狼烟，人都报销了，怎么人在阵地在？欧阳云逸却不这么认为。我不能同意你的做法，吴铁锤同志，你这是擅离职守，擅离阵地。怎么擅离了？吴铁锤放大了声音，白天撤下来，晚上再夺回来，那也不行。欧阳云逸也抬高了嗓门，市长政委命令我们坚守。什么是坚守？打到一兵一卒一枪一人也要钉在阵地上。吴铁锤说，打的一个人不剩你钉个屁，打仗不能蛮干，得动动脑子，脑子。这话谁说的？我说的不错。欧阳云逸涨红了脸，但是你要分清是什么情况，什么情况能晓得吗？欧阳云逸急了，他一急家乡的方言也就出了口。吴铁锤不管这一套，之前的万分疲惫似乎一扫而光。什么什么情况？你说什么情况？欧阳云逸说，情况就是市长政委严令我们坚守死守，能晓得吧？一个人没有了也要死守。吴铁锤觉得很可笑，他反问欧阳云逸，你怎么糊涂了老欧？一个人都没有了，守个屌的守？我只是打个比方，欧阳云逸解释，要分清什么情况，就是两个字，死守。吴铁锤显然很不同意欧阳云逸的说法，什么情况也得动脑子，两个字，白天打晚上打都是打。欧阳云逸被逼急了，语带怒气，我不跟你胡搅蛮缠，你这是抗令不遵，是犯罪。不要说的那么吓人，吴铁锤说，什么抗令不遵，什么犯罪，我听都没听到过。白天撤下来，晚上打上去，阵地还是我的阵地，还能干掉他几个美国鬼子，不是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吗？欧阳云逸说，不要往自己脸上贴金了，你这是畏阵逃跑，是贪生怕死。吴铁锤黑下脸来，神情凝重，老欧，你这个话就不是心里话了。我吴铁锤什么时候怯过阵，什么时候贪生怕死过？别人不了解我吴铁锤，你欧阳云逸教导员还不了解我吴铁锤吗？欧阳云逸沉默了，觉得自己刚才的话说重了。他稳定了一下激动的情绪，放缓了语调，对吴铁锤说，没有命令你就放弃阵地，上级是要追究责任的，问题相当严重。他能怎么样？还能砍了我的头？吴铁锤有些愤愤不平，我又不是逃跑，又不是怯阵，就是换个打法，不拿那个什么碰什么石头。你在下街雨里飞机场不是说过这个话吗？以卵击石，欧阳云逸补充道，在下界雨里我是说过这样的话，可那个是什么情况，现在是什么情况，他们的性质不一样啊。我看都差不多，吴铁锤说，都是美国鬼子，都是陆战遗失，在那儿打在这儿打都是打。欧阳云逸一时语塞，在雪地上来回走了几趟。没办法和你说，他来来回回地走着，嘴里面同时咕咕哝哝地说， 我没办法和你说。

吴铁锤不管那一套，仍然对着干转圈没办法的欧阳云逸连说加比划。老欧，你是不知道，美国鬼子那个燃烧弹邪门的很，就是师长说过的什么凝固汽油弹，一烧一大片，火星子四溅，一烧一大片，沾到你，你就跑不了。我的棉裤就给他烧了，冻得老子腚疼。欧阳云逸停住步子，看了看他的下身，语气中流露出关切。你没有事儿吧？屌事儿没有。吴铁锤一挥胳膊说，我光着屁股还干掉了一架油挑子呢。欧阳云逸没再说话，他想象着吴铁锤赤裸着下身在冰雪中战斗的情景，完全能够想到那是一幅怎样的场景。欧阳云逸把眼镜摘下来擦着，擦了好大一会儿，好像是在下着一个什么决心。随后他把眼镜戴上，很冷静地对吴铁锤说，你们打得很苦，先休整一下，我带预备队把阵地夺回来。那不行。吴铁锤一愣眼儿，要去也得晚上去，我们一块儿去。欧阳云逸说，擅离职守放弃阵地，问题相当严重，你知道吧？马上夺回来还算是亡羊补牢，为时未晚，不然的话更严重。吴铁锤不当一回事，他对欧阳云逸说，严重到什么样，我们无非是避开敌人的火力，夜黑风高的时候再杀上去，阵地还是我们的阵地。吴铁锤又想错了，事情远没有这样简单。黄天柱得知前卫营丢失了死鹰岭 1419.2 主阵地，而且是主动放弃的这个阵地，一下子脸色铁青，火冒三丈。这个吴铁锤，黄天柱巴掌拍得木条桌子啪啪响，竟然敢放弃阵地，放弃死鹰岭主阵地，他吃了雄心豹子胆，胆大妄为，大胆包天，秃子头上打伞，无法无天。黄天柱用力很大，木条桌子被他拍得上下左右直晃动，搪瓷缸子、蜡烛台、铅笔、地图，还有一包美国烟都跟着一起晃。美国烟上画着昂头驼背的骆驼，是吴铁锤托人刚刚捎来的战利品，还没有开封。师部的人都没有看到过黄天柱发这么大的火，也没有听到过他们的师长一下子说出这么多的词。显然事情是非同小可。向修远同样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死鹰岭主阵地扼守着下碣隅里到柳潭里的必经之路，就像是一头恶虎一口咬断了陆战一师的膀子。守住了这个高地就可以一石二鸟。一头守着柳潭里，一头看着下碣隅里。他把下碣隅里与柳潭里之间的联系完全隔绝开来，为全军以及兄弟部队围歼这两部分敌人创造了必要的条件。现在好了，死鹰岭主阵地丢了，附近大大小小的高地要点都丢了，柳潭里与下碣隅里又连成了一块，分割围歼这两处的美国鬼子眼看着就要竹篮打水一场空，谁碰着都会着急，谁都担不起这个责任。黄天柱背着手在山洞里走来走去，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似的说着狠话。黄天柱嘟嘟囔囔地说，反了，简直反了，这小子无法无天，一定不能饶了这小子。师部设在一个简陋的矿洞里，虽然是潮湿阴暗，寒气袭人，然而就条件而言，

然要比冰天雪地的野外好出许多。黄天柱和向修远都穿着陆战队的兜头大衣，这还是长津湖大战打响以前，吴铁锤的侦察小分队在一次和美国人的小规模遭遇战中缴获的。连同着缴获的作战地图与电台，一共给他们送来了两件大衣、两床鸭绒睡袋。兜头大衣穿在他们的身上，睡觉的时候就睡在鸭绒睡袋里。他们俩的野外生存条件明显改善。向修远看着脸色铁青走来走去的黄天柱，对他说：先不要着急，了解一下情况再说，关键的是要把死鹰岭重新夺回来。黄天柱说：怎么夺？敌人的火力那么猛，现在根本就上不去。向修远问一旁的作战科长：前卫营他们有什么考虑？他们原来的打算是避开敌人的优势火力。作战科长回答道：晚上组织反击，把死鹰岭 1419.2 主阵地再拿回来。黄天柱问道：他们还有多少人？作战科长回答：伤亡很大，差不多还有100号人。前卫团全团的情况呢？黄天柱又问。作战科长说：他们全团的情况也差不多，晚上攻上去，白天退下来，伤亡很大，加上冻伤减员，能够继续战斗的已经不多。目前情况……他看了看黄天柱的脸色，小心翼翼地说：死鹰岭一线大大小小的山头阵地差不多都失守了。黄天柱又一拍木条桌子：差不多差不多，你这个作战科长是吃干饭的，给老子搞清楚到底还占着多少阵地。作战科长身板一直回答道：已经全部失守。山洞里死一般的寂静，参谋干事人员都静悄悄地站立着，谁也不敢弄出一点点声响，只有缝隙中渗出的水珠滴滴答答，打破了师部的安静。黄天柱长吁一口气，颓然无力地说道：完了，我黄天柱完了，我这个师完了，我黄天柱是吃干饭的，等着军长处分我吧。先不要急嘛，向修远连忙说，这样的情况恐怕不光我们有，其他的师、其他的军都有，研究一下办法，怎么样挽救回来。黄天柱说，办法就是一条，组织所有可战人员反击，我今天晚上亲自上阵，不拿回死鹰岭我也不回来了。向修远叹了一口气，心里想，这完全是意气用事吗？你师长带着部队攻山头，我这个政委干什么？急不是这个急法。但是这个话他并没有说出来。黄天柱此刻的心情他完全能够理解，部队丢了阵地，有悖于军部的命令要求，完不成任务还在其次，要是放跑了美国鬼子陆战一师，那就是千古罪人，那个责任是谁也承担不起的。情况非常紧急，军长张仁清赋予他们这个师的作战任务是与兄弟部队一道分割包围下街隅里、柳潭里几处的敌人。分割包围很利落、很迅速、很到位，但是接下来的战斗却并不顺利。开始的时候，部队打下街隅里机场以及柳潭里，碰上美国人设防坚固的野战阵地和坦克阵，打了几天都没有打下来。
美国人的后勤保障很充分。

0: 特别是来自于空中的补给支援非常迅速，而志愿军大多已是弹尽粮绝。为了切断下界与里、柳潭里之间的联系，断敌增援，防敌突围逃窜，后来又把他们这个部队调出来抢占和固守死鹰岭一带的阵地。情况怎么样？面对敌人绝对优势火力的打击，部队的伤亡更大，冻伤等减员也更为严重，白天几乎不能够作战。虽然消灭了一部分美国鬼子，也打掉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但是部队的损失很大。现在好了，死鹰岭一带大大小小的山头要点尽皆丢失，他们有什么脸面对军长张仁清？有什么脸面对兵团首长？又有什么脸面对眼前的朝鲜和身后的祖国呢？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黄天柱和向修远都是心情沉重，几个领导碰了碰头，开了个简短的会议，研究的结果是想方设法补充粮弹，于当夜组织全线反击。黄天柱当然不能亲自带上队伍攻山头，但是他要把师作战科长派到前卫营去，给他们送去一些粮弹，在全力支持他们的同时，也督导他们再次拿下死鹰岭主阵地，坚守死鹰岭主阵地，保证兄弟部队能够全歼下界隅里、柳潭里之地的美国鬼子，绝不轻饶这个吴铁锤。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黄天柱仍然发着狠话，他拿起木条桌子上的骆驼烟，把它放在鼻子上闻，闻了好半天，有一点爱不释手。黄天柱自言自语地说，干掉了一架油挑子，还送了一盒骆驼烟，这小子有种。不过送烟也不行，送烟也脱不了干系。向修远说，都退下来了，都没守住，又不是只有他一个吴铁锤。那不一样，黄天柱说，别人是被打下来的，他是没打就撤下来的，一反一正，性质不一样。向修远反问道，那怎么样呢？他们打得那么艰苦，难道还要执行战场纪律吗？黄天柱说，大部队作战，执纪要严，关键时候也不是不可以挥泪斩马谡。向修远无可奈何地笑了笑，对黄天柱说，马谡当斩，不过不是吴铁锤，这小子打仗有些鬼道道，他的想法也许是有道理的。什么道理也不能违抗命令，黄天柱说，纪律不严肃，这个仗就没法打。你不会真的想挥泪斩马谡吧？他还用轻机枪打掉了一架油挑子。向修远不无担心地问，那倒不会。黄天柱看了看木条桌子上的骆驼烟说，我还指着他给我蒸脸蒸气捡羊烙呢，斩了他我舍不得。不过话又说回来，他看了看向修远的脸色，试探着问，公是公，过是过，是非清楚，奖罚分明，该记功给他记功，但也不能便宜了这小子，处理是肯定要处理的。怎么处理呢？向修远说，你已经撸了他营长的职务了，现在他只是个副营长。撸的还不够，黄天柱发着狠，再撸他一家伙，让他当连长，戴罪立功。向修远想了想，觉得这个处理并不伤筋动骨，也不影响吴铁锤指挥打仗，所以就没有

表示什么不同的意见。吴铁锤在死鹰岭 1419.2 主阵地光腚爆枪打掉了美国油挑子的战绩，使他荣立大功一次。但是由于擅离阵地，也再次受到了降职的处分，吴铁锤成了连长。这个连长他当的是名副其实，因为他的前卫营现在充其量就是一个连的架子了。吴铁锤为自己的决定付出了代价，但是随后而来的战斗将要证明这个代价的付出是完全值得的。张仁清在山洞子中急得团团转。长津湖战役打响以后，身为军长兼政委，张仁清一直坐镇军指挥所，又要管军事，又要管政治工作，还要操持后勤，忙得焦头烂额。关键是仗打得不顺利，部队伤亡极大。汇总到军部的各个单位的统计数字，就像是一根鞭子抽打着张仁清的脊背。三天四夜的战斗以后，全军已经减员20000人，其中冻死冻伤14000人，这是他从未遭遇过的损失。军部在更后面一点的山洞里，这个洞子比黄天柱、向修远师部的洞子要大，也干燥和暖和一些。洞壁上挂满了一张一张的作战地图，红红蓝蓝的箭头和符号标示出敌我双方的动态。机关的人员进进出出，山洞里一片忙乱。张仁清不声不响，一个人坐在中间的木板桌子旁边抽烟。开头倒是不错，他这个军四个师在克服了千难万险进抵长津湖地区之后，以突然和坚决果敢的动作同时出击，在兄弟部队的协同配合下，就把陆战一师掐头去尾拦腰斩断分成了四节，打得美国人

一次战斗歼灭美军一个团建制的历史。新兴里是北朝鲜的一个村庄，位于长津湖东岸，与西面的柳潭里隔湖相望。村庄的南面有三座平均海拔在1000米以上的大山，北部的地势则较为平坦，南高北低，东西狭长，西部紧挨着长津湖水库。在此驻守的是美七师的一个团，号称北极熊团。该团作为陆战一师的右翼，所属部队的一部分曾于数日前孤军突入到了中朝边境的鸭绿江，把美利坚合众国的旗帜插在了边境小镇惠山津。虽然此举仅仅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动作，却仍然博得了麦克阿瑟总司令以及阿尔蒙德军长的高度赞誉。麦克阿瑟向第十军发去了贺电，阿尔蒙德更是驱车百余公里亲往惠山镇视察了这一了不起的业绩，并在江边背对着中国合影留念。在麦克阿瑟和阿尔蒙德看来，进抵鸭绿江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了不起的事件，标志着北部朝鲜的即将统一，标志着联合国军的进击作战即将结束，他们就要大功告成，打道回府了。在此基础上，麦克阿瑟发动了他最后的一击，即其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这个孤军深入到鸭绿江的部队也为之欢欣鼓舞。谁料好景不长，中国的大部队在长津湖地区包围了陆战一师，向陆战队以及他们美七师的部队发起了大规模突然而又猛烈的攻击。他们不得不匆忙拔掉插在鸭绿江边的美国国旗，龟缩到长津湖以东。现在厄运降临到了他们头上。午夜以后，志愿军部队集中了数倍于敌的优势兵力，从东南北三面对北极熊团发动了顽强持续的进攻，一度冲入新兴里村庄与美军展开激战。混战中，北极熊团的团部被打掉，团长麦克莱恩上校被打死，绣有北极熊图案的团旗也被缴获。北极熊团诞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其参加过1918年至1920年的对苏干涉作战，从而获得了北极熊团的绰号。团旗上有北极熊的标志，以显示其悠久的历史与赫赫的功绩。二次大战期间，该团参加过太平洋战场阿留申群岛、马绍尔群岛和冲绳岛的战役战斗，是美国陆军中战斗力较强的部队，从他孤军突入鸭绿江的冒险举动中便可窥见一斑。但是斗转星移，时过境迁，这头声名赫赫的北极熊却在冰封雪冻的长津湖畔被中国人、中国军队干掉了。一名战士打扫战场的时候，捡到了一块1平米见方的绣边金丝蓝布，上面还绣着个动物。这个战士没见过北极熊，当然也不能判断出这个动物是什么东西。然而，从这块布的形状和装饰上来看，很像是一面旗子。但是这个旗子和他以往见过的旗子不同，他所看到过的旗子都是红色的，哪有用蓝布做地炮28门、迫击炮88门、90毫米火箭筒44具、重机枪60挺、轻机枪80挺、各种步枪、手枪2000余支。可惜的是，由于当时的条件所限，除了枪支弹药以外，坦克、火炮和车辆等重装备均无法带回，进阶被随之而来的美国人的空中轰炸所摧毁。在北部朝鲜，
在偏

0: 南地洞的长津湖。北极熊团及其所在的第十军最高指挥官阿尔蒙德为自己的鸭绿江之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隔湖相望的新兴里的胜利鼓舞着军长张仁清，使他看到了未来的曙光。张仁清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一些参谋干事也跟着卷起了喇叭筒，洞子虽然很大，但却被几十支烟枪搞得乌烟瘴气。张仁清重新坐回到木板桌子旁边，仍然陷入在深深的思索之中。困难是极度困难，部队没有饭吃，没有弹药打，没有御寒的衣物，在零下几十度的严寒中忍饥受冻，每天都面对着美国人铺天盖地的炮火，面对着枪林弹雨，面对着流血与死亡。但是他的部队没有垮下来，战士们仍在战斗战斗。当然他们的伤亡是巨大的，可以说眼下面对着的是前所未有的伤亡。在他的记忆中，这种艰难困苦和伤亡超过了红军时期的爬雪山过草地，超过了他们这个新四军部队腥风血雨的八年游击战，也超过了历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大大小小的战役战斗。但是张仁清相信他这个部队经得住任何伤亡，付得起任何代价，只要能把陆战一师紧紧围困消灭在长津湖，麦克阿瑟的铁钳攻势以及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黄粱美梦就会彻底破碎，朝鲜战场上的急迫与不利局面就会有惊天的逆转，而他们身后刚刚站立起来的年轻的祖国就会安然无恙，从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为着这样的目标，他们的任何伤亡都是应当的。为着这样的目标，他这个军就是打光了也是值得的。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剪辑制作麦迪娜艾尼瓦尔，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这里是跟着马伊拉说说说
1: FM 101.2，与喀什姑娘马伊拉一起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好新时代喀什好故事。
0: 每天都是一个起点，每天都有一点进步，每天都有一点收获。
1: 跟着马伊拉说就对了。
0: 朋友们，大家一起学，一起说，共话美好新时代。

0: 咱们家农家乐开业到现在整整一个月了。对呀，这一个月的经营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好。好多游客来过都说咱们家环境美，饭菜好吃。现在正是乡村旅游的旺季，游客越来越多，白天几乎天天满座，周末更是忙得停不下来。老婆，你说的旺季是什么意思？
1: 旺季的人，阿瓦特·帕斯利的人。
0: 旺季的人，阿瓦特·帕斯利的人。学会了。看着店里生意红火，我们心里也特别开心。不过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人手太少了。就咱们一家三口轮流忙活，真的有点忙不过来。
1: 忙不过来是什么意思呀？伊切尔·马斯利的人。
0: 高峰期一来，接待点餐、收拾根本忙不过来。
1: 高峰期呢？什么意思？高峰期的言，午饭和晚饭时间算是高峰期。明白了，确实有时候客人多，上菜和服务都跟不上。经常让游客等太久，我心里都挺过意不去的。过意不去的言，我意思是那些的言吗？哎哎。
0: 为了给游客更好的体验，必须赶紧招聘人手。招聘的人，是的，爸爸，你说的没错。你们对这次要招聘的员工有什么想法？都提一下。咱们优先招聘咱们本村本乡镇的群众。
1: 知根知底，配合起来也方便，还能帮助乡亲们在家门口就业。这次招聘的岗位主要分为三个种类：前厅服务员、庭院保洁员和后厨帮工。是的，爸爸，你说的对。那我先说一下服务员的日常工作内容：主要负责热情迎接、进园游玩就餐的游客。
0: 引导客人入座、倒茶水、介绍咱们家特色菜品。客人点餐、结账等简单的流程也需要熟悉。餐后，即使收拾餐桌、摆放桌椅，保持前厅干净整洁，给游客舒心的体验。保洁岗位的工作内容也是简单轻松的，主要负责农家乐院内的清洁，随时清理垃圾。
1: 维护整体优美环境。后厨办公不用掌握专业的做饭手艺，只需要帮忙洗菜。后厨办公不用掌握专业的做饭手艺，只需要帮忙洗菜、摘菜、切菜、整理库房。
0: 配合后厨师傅干活，一定要细心勤快有眼力。
1: 牛二，细心勤快是什么意思？细心勤快的言，明白了，咱们家招工没有学历和年龄要求，只要身体健康、干净利索、性格善良、热情就可以。
0: 有无工作经验都可以，不管是谁来应聘，我们都会统一岗前培训，手把手教工作流程、服务礼仪。
2: Xizmat tajribasi bo'lmasa bo'ladi. Mayli kim qabul qilinsin, ish o'rniga chiqishdan burun xizmat tartibi, mulozamat qoidasini bir tutash qo'lma-qo'l o'rgatamiz dedim dada.
1: 女儿上的太周到了，文化水平高就是不一样。
0: 每月工资按时组额发放，绝不拖延拖欠。那是必须的。那我们今天就发布招聘信息吧，让村里有需要的人来应聘，带动大家在家门口就业，增收致富。
3: 你们好，听说咱们农家乐在招人？是的。
1: 我们正在招聘员工。你是想来应聘工作的吗？对，
4: 我在家闲着，想找份稳定的工作。我手脚勤快，保洁和服务员的工作我会。 我也想来试试，我做事踏实能干。
0: 欢迎你们，
1: 我们就需要你们这样勤快的人。
5: 啊，只要认真干活，我们待遇都很好。
6: 我想在这里长期上班。
4: 我会好好干，积累经验，多挣些钱。
5: 那太好了，明天就可以过来试岗，我们慢慢教你们所有工作流程。
0: 大家一起努力，生意会越来越好。
1: 加盟国就业，既能国家又能增收，
5: 互帮互助，乡村日子越来越红火。
0: 勤劳致富，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7: 将学习的国通与知识融会贯通，锁定麻辣复习板块，短时间唤醒您的知识储备。

0: 华夏一语连心，大爱永驻，四海同声相应，和谐共生，
1: 溯源千年文脉，对话非遗新生，解锁典籍里的中国，
0: 一词一句总关情，
1: 千言万语绘中华，
0: 跟着马一拉说说说。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喀什地区持续推进社区硬件提升与服务提质，不断优化便民服务布局；上海沅江向喀什地区移交4辆智慧化移动式血液透析车；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致敬辛勤耕耘的教育工作者。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喀什各地聚焦居民急难筹盼，持续推进社区硬件提升与服务提质，不断优化便民服务布局，努力把居民的需求清单转化为幸福清单。
3: 在英吉沙县英吉沙镇创业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里热闹不减，居民们相聚一起下棋、喝茶聊天，其乐融融。今年社区对党群服务中心进行开放式改造，新增空调设备，同时整合原有积分超市。
2: 英吉沙县英吉沙镇创业社区居民伊卜拉伊木·约迈尔·艾利：
5: 下班了来社区坐坐，这里冬暖夏凉，也有茶水，跟朋友下下棋聊聊天，很开心。
3: 依托自治区妇联专项资金打造的儿童友好型社区，羽毛球场崭新平整，乒乓球桌依次排开，沙池游乐区内木马、滑梯等设施一应俱全。社区还配套开设各类兴趣课程，设立托育机构，实现托管加兴趣加成长一站式服务。
2: 英吉沙县英吉沙镇创业社区蒲公英托育中心幼儿张新晨：
6: 我最喜欢地上的跳格子，一边跳一边能学到历史和音乐知识，特别有意思。周末我还约同学来打乒乓球，玩累了就在沙坑里玩滑梯，天天都想来。
2: 英吉沙县英吉沙镇创业社区党支部书记赵建兵：
7: 我们将继续整合各类项目资源，聚焦居民所思所盼，把服务做细，把治理做实。
3: 在巴楚县巴楚镇文化路社区汉运社区，功能完善、业态丰富的15分钟便民生活圈，让居民在家门口尽享便捷优质服务。
2: 巴楚县巴楚镇文化路社区居民米纳瓦尔·雅克夫：
8: 现在生活太方便了，下楼不远就有采石场、超市，卖药看病在社区韦神社就能解决。想锻炼身体，家门口就有小广场。我们的日子越过越舒心。
2: 巴楚县巴楚镇汉运社区主任热比亚木热和曼：
9: 今后我们还将继续细化服务，补齐短板，持续完善辖区各类便民业态与公共服务供给，不断做实做细15分钟便民生活圈建设，让更多居民在家门口就能过上方便舒心的好日子。
4: 9月9号，上海沅江向喀什地区移交4辆智慧化移动式血液透析车，同步启动移动透析中长期临床研究项目。此举标志着沪喀对口医疗协作在移动透析领域实现了从全国首台设备试点探索阶段到临床科研深化阶段的跨越。
10: 在上海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统筹推进下，由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和国信网安上海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联合研发的全国首辆智慧化移动式血液透析车于今年4月进驻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此次批量交付的4辆智慧化血液透析车是上海沅江聚焦基层群众急难筹盼的精准帮扶民生项目的成果。设备投用后，标准化、智慧化、规范化血液透析服务将延伸至喀什地区各乡镇一线，有效补齐基层巡回透析、应急医疗救治服务短板，打破地域就医壁垒，让偏远乡镇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便捷的透析医疗服务，减轻群众就医负担。
2: 喀什地区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帕尔哈提江·如苏利：
11: 探索适配喀什生病患者的诊疗新模式。 势，持续推动学透服务下沉基层，打通慢性生病诊疗最后一公里。
4: 教师节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致敬辛勤耕耘的教育工作者，传递浓浓尊师情谊。
3: 在第42个教师节，麦盖提县教育系统举办立德树人薪火相传主题文艺汇演，全县广大师生齐聚一堂，以精彩纷呈的文艺节目向深耕教育一线的人民教师致以最诚挚的节日祝福与崇高敬意。
10: 麦盖提县第一小学学生米克利纳兹阿布都拉，
12: 今天上舞台表演节目，就是想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老师，祝所有的老师节日快乐，身体健康。
10: 麦盖提县第一幼儿园副园长李耀龙，
13: 整场晚会我们全体教师用心筹备，倾心付出，坚守师者初心，恰逢第42个教师节，能和同事们同台参与演出，我心里倍感自豪，也真切感受到社会对教师这份职业的关怀。
3: 舒富县各中小学举行升旗仪式，开展节日慰问等系列活动，向教师送上关怀与祝福，在校园内外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
10: 援疆教师舒富县广州新城实验中学英语教师陈佳，
14: 同学们都非常的有礼貌，非常的热情，期待用我自己的经验在这个学校里面能够带领学生得到学业上面的进步。
10: 香港广州青年总会常务会董事刘文杰，
15: 记住教师节这个美好的日子，我们来到托克扎克镇中心小学送上一份爱心与祝福。
10: 舒富县托克扎克镇中心小学副校长蔡学霞，
16: 今后我们将坚守育人初心，用心办好教育，引导孩子们常怀感恩之心，努力成长成才。
4: 喀什新闻播发快评，立德树人他们用言行给出最生动的诠释，教育大计教师为本，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在喀什，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扎根平凡岗位，躬耕教坛，倾心育人，大力弘扬和践行教育家精神，用实际行动诠释着立德树人的深刻内涵，当好学生成长的引路人。致敬师者，贵在赤诚本心。一句暖心问候，一次学业进步，一份理解尊重，就是最真挚的感恩。师者如光，威以致远。我们向每一位平凡而闪亮的引路人道一声，老师，您辛苦了。作为自治区天山英才名师，喀什市第六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园长卢春燕，30余年来深耕南疆学前教育一线。他坚守育人初心，潜心治学，悉心育人，以特色教学赋能幼儿成长，以教研帮扶带动师资水平提升，助力南疆学前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3: 从教以来，卢春燕始终秉持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尊重幼儿成长规律，用心陪伴，正向引导每一位幼儿。结合喀什气候特点，他依托节气小农场开设劳动特色课程，让孩子在动手实践中了解民俗文化，养成劳动习惯。
10: 喀什市第六幼儿园幼儿杨艺新，
17: 园长妈妈特别好，每天都会来看我们学习吃饭，会让我们在幼儿园里面过得开开心心的。
3: 卢春燕注重以言促教，参与自治区学前教育教材编写工作，主持多项课题。2023年，他成立名师工作室，推行结对帮扶，通过模课培训带动基层幼教人才成长。
10: 喀什市第六幼儿园教师穆亚塞尔乌拉因，
18: 卢园长为人随和，平时很关心我们的老师，会经常了解大家工作上的难处，带动我们一起学习，一起进步。
3: 30载初心不改，卢春燕以平凡坚守书写新时代教育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
10: 自治区天山英才名师，喀什市第六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园长卢春燕。
19: 我们持续下沉基层，送教帮扶，把优质的教学资源送到乡村，让城乡孩子呢共享高质量的学前教育。
4: 9月10号，喀什理工职业技术学院迎来2026级新生，来自全国各

0: 毕的新生怀揣对大学生活的美好憧憬，有序完成入学报到。
1: 报到现场秩序井然，新生在志愿者的指引下完成入学手续。
2: 喀什理工职业技术学院2026级新生马泽文。
3: 我来自河北石家庄，第一次来到喀什理工职业技术学院，看到学长学姐替我搬行李，我心里十分的温暖。
1: 学院在入校信息登记、宿舍入住、物资领取等各个环节设置专属服务点位，开通新生报到绿色通道，简化报到流程，为新生提供一站式全流程贴心服务。
2: 喀什理工职业技术学院2026级新生努尔曼·阿卜杜哈利克。
4: 整个报到流程简单又快捷，让我感觉到特别温暖和安心。
2: 喀什理工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陈建生。
5: 我们学校从教务处、团委、学工处、后勤保障处以及这个保卫处，那全校联动都积极投入到我们的招生中来，他们在这里面能感受到家的温暖。
0: 连日来，喀什各地举办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为青年学子搭建家门口的精准就业对接平台。
1: 近日，疏勒县举办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专场招聘会暨就业见习基地开放日活动，共有54家用人单位到场，提供近500个就业岗位。
2: 求职者鼓励米热如兹。
6: 这次招聘会给我们离校为就业毕业生带来了很多好岗位和见习机会，在家门口就能和企业面对面交流，还有工作人员帮我们做职业指导，讲解就业政策。
1: 在乐浦湖县，离校为就业高校毕业生服务攻坚行动专场招聘会火热开展。招聘会现场，求职者仔细翻阅招聘资料，与企业代表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岗位信息。本次活动共集结43家企业，释放2479个就业岗位，涵盖行政办公、市场服务、技术技能等多个领域，贴合毕业生求职需求。
0: 金秋时节，喀什各地特色农作物迎来生长采收关键期，各地深耕特色种植，抓实田间精细化管护，培育中药材、林果等特色产业，拓宽农户增收渠道，绘就乡村振兴丰收画卷。
1: 今年，泽浦县伊玛乡色日克乌伊村首次引种云南矮大头红花品种，并将红花种植作为特色中药材种植试点项目推进。
2: 泽浦县伊玛乡色日克乌伊村种植户楚志健。
7: 一亩地大概率也就是1000块钱啊，一亩地纯利润，这个行情也差不多，就是感觉今年这个效益可以的话，明年准备再扩大规模。
2: 泽浦县伊玛乡干部阿卜杜拉马木提。
8: 今年红花品质优良，收购渠道稳定，后续呢我们会继续优化种植方案，引导更多农户发展红花产业。
1: 眼下巴楚县8万亩红枣陆续进入关键生长期，在多莱提巴格乡，农技人员深入田间指导枣农科学管护，依托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的优势，红枣预计亩产800至900公斤。舒富县辽源镇团结村的核桃园内，核桃树枝繁叶茂，饱满的核桃缀满枝头，一派丰收景象。
2: 核桃收购商伊斯岩萨迪克。
9: 我们以后会继续合作，扩大收购规模。
1: 泽浦县核桃种植面积达38万亩，核桃产业是当地重要的特色林果支柱产业。近年来，该县持续开展核桃品种改良，推行标准化田间管理，着力提升果品品质。
2: 泽浦县自然资源局林果工作站站长宁超。
10: 引导企业研发加工出口品质观，支持企业延伸产业链条，依托产业带动更多群众就地就业，把核桃产业打造成富民新村的支柱产业。
2: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1: 9月8日，上海青音乐团携首部原创青音乐剧《上海谢谢农》走进刹车线，在喀什理工职业技术学院为观众献上一场跨越山海的文化盛宴。
11: 近日，泽浦县各中小学校统一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主题班课，借助法治教育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引导各族青少年手足相亲、守望相助。

0: 咱们下步是不是该进部队了？
1: 莫急，还有关键一步，役前教育。
0: 什么人能进入役前教育呢？
1: 首先要体检政考双合格，还要依据综合考评已有成绩排名进行筛选。双合格的原则上都可参加役前教育，人数多的排名后按照征兵人数 1.2 倍左右确定。
0: 役前教育主要做什么呢？
1: 役前教育是入伍前的集中教育，主要进行思想政治学习、政策法规宣讲、光荣传统教育、适应性体育锻炼、开展谈心交心等内容。
0: 役前教育不适应了怎么办？
1: 确实不适应的，没有做好入伍准备的，以及其他不适合参军入伍的，本人可以提出申请，按规定程序审批后退出，符合条件的还有机会参加下次应征。
0: 役前教育有什么要求呀？
1: 役前教育中要注意，不能商业化运作，不能开展经营活动，不能委托地方公司实施，不能打骂体罚，不能以预征为名安排到党政机关站岗执勤，不能收取任何费用，不能组织竞赛性考核。
2: 阳光征兵，你我同行。
3: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林、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我的家乡在大美新疆，那里牛羊肥壮，瓜果飘香。我爱我的家乡，欢迎你来到大美新疆，让我为你再唱新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阅读是什么？是跨越千年国人对于美好的最初向往。
2: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0: 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1: 是苏东坡苦难漂泊却旷达通透的超然脱俗。拄杖芒鞋轻瘦老马，绳帕一蓑烟雨任平生。是徐霞客踏遍青山仍未老的云游四方。
2: 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渡青天而攀白日。
1: 是王国维短短几句诠释出人生境界。
3: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1: 阅读是体验，是向往，是漫漫人生路上的希望之光，是智慧，更是传承，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精神力量。阅见更广阔的世界，阅见更好的自己。
4: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 101.2 万卷时光，用阅读宁静你的午后。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综合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下午四点准点和大家见面的深度阅读栏目万卷时光，我是主持人新奥。此刻窗外的阳光正把巷子里的尘土染成金闪闪的颜色，烤包子铺的香气顺着风飘过半条街，路边的老大爷坐在墙根下慢悠悠地闲聊着，连时间都跟着慢了半拍。今天我们不聊匆忙的工作，不聊赶不完的日常，就跟着作家刘亮程的文字一头扎进他写的那片心地里，去看看那片最远的荒地到底藏着多少我们走了千万里路都没找回来的东西。

个熟悉流量场的听众朋友们来说，诗集《晒晒黄沙凉的太阳》，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在新疆集长篇散文《虚土》，长篇小说《凿空》等作品并不陌生。而且《鸟叫》《我改变的事物》《对一朵花微笑》《寒风吹彻》《今生今世的证据》等多篇作品入选小学、中学、大学教材。他把新疆大地上的风、尘土、牛羊、草叶都写得像处了几十年的老邻居，而《心地才是最远的荒地》这本散文集更像是他蹲在田埂上和你晒着太阳唠了一下午的掏心窝子的家常。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刻意的深刻，就那么随手一指，告诉你你心里头那块被你忘了好久的荒地，现在正荒着，长着乱草，等着你慢慢来收拾。

天这一个小时的节目里，我们不赶进度，不做生硬的文本拆解，就跟着作家刘亮程的眼睛，重新当一次野地里的闲人，看看这片叫心地的荒地到底藏着多少被我们弄丢的生活趣味。节目里我们准备了三段朗读爱好者的原著选段，每一段都带着刘亮程独有的冷幽默，您听着听着就会忍不住笑出声，笑完又忽然心里一软，想起自己好久没给心里的那块地松过土浇过水了。

很多读者第一次翻开《心地才是最远的荒地》这本散文集，第一反应就是，作家刘亮程哪是在写散文呢？他是拿着一把几经风霜的坎土曼，轻轻敲了敲你心里头那块荒了好久的地的田埂。他在这本书里写道，人这一辈子忙着种麦子、种棉花、种各种能换钱的东西，忙着把家门口的地收拾得整整齐齐，连一根多余的草都不肯留，可唯独忘了自己心里头还有一块地。你从来没有好好的打理过它，任由它胡乱长着草，任由它慢慢荒掉。等你走了千万里路，回头才发现，你把全世界的地都种满了，自己心里的那块地早就荒得连路都找不到了。

仔细读就能摸到作家刘亮程藏在文字里的那份软。他从来没有教过你要怎么成功，怎么赚更多钱，怎么把日子过成别人眼里的标准答案。他就慢悠悠跟你说，你别光顾着往前面跑，往外面跑，你回头看看自己的心，那块地荒了，你就算把全世界的好东西都搬进来，也长不出你真正想要的东西。

作家刘亮程的内心世界里从来没有向外求的焦虑，他在村庄里住了几十年，看着村里人忙着各种庄稼，忙着攒各种家当，他自己却蹲在田埂上慢慢地收拾自己心里的那块地。别人花一辈子时间往外面跑，他花一辈子时间往自己心里走。别人都觉得他傻，放着外面的花花世界不去闯，守着一个小小的村庄好一辈子。可只有他自己知道，往心里走的路比去任何远方的路都远，也都更值得走。

的写作风格也像极了他在打理的那块心地，不讲究章法，不刻意修剪，想到哪儿写到哪，没有精巧的结构，没有华丽的修辞，就像你坐在田埂边，旁边一个穿旧布衫的老大哥慢悠悠地跟你唠家常，唠着唠着，你忽然就发现他说的那种种地的小事全是关于你自己的。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阅读栏目万卷时光，我是主持人新奥。作家刘亮程写那些把院子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的人，心里的地却长满了乱草。他写你跑了千万里路去看风景，却从来没有停下来看看自己心里头的那片野。

0: 说到这儿，我们今天的第一段朗读选段就选了书里那段写的人怎么把自己的心地忘掉的文字，满是流量城市的诙谐。您听听，您是不是也在不知不觉中当起了自己心里荒地的甩手掌柜？
1: 我年轻的时候，总觉得外面的地才是好地。我扛着锄头往村外跑，看见哪块地空着，就想站过来种上麦子。我把村东头的荒地开了，村西头的碱地也整了。我家的地越种越多，粮仓里的麦子堆得冒了尖儿。我爹蹲在门槛上抽着旱烟笑我说，你把全村的地都种上了，你自己心里的那块地怕是早就荒完了。我那时候哪里听得进去，我跟我爹说，心里头哪有什么地，人把肚子吃饱，把日子过红火比啥都强。结果没过几年，我种的地越来越多，我每天天不亮就下地，天黑透了才回家，累得倒头就睡，连做梦都在想着哪块地的麦子该浇水了，哪块地的草该除了。有天我蹲在田埂上歇脚，抬头往远处看，忽然就慌了。我发现我种了那么多地，我自己心里头空落落的，像被人掏走了一块。我年轻的时候还会蹲在地上看一下午蚂蚁搬家，还会躺在草堆上看一下午云飘，现在我连抬头看一眼云的功夫都没有了。我把所有的力气都花在了外面的地上，唯独忘了给自己心里的那块地松一锄头土。后来我就慢慢往回退，我把多余的地分给村里的乡亲，自己只留了门口的一小片地。每天干完活，我就蹲在门槛上慢慢想，我心里的那块地以前都长过什么，长过草，长过花，长过小时候的我躺在上面做过的梦。现在它荒了，我得慢慢把它收拾回来。我爹那时候说的话，我到这时候

聆听这段文字，是不是听着听着就心里一动？我们身边太多这样的人了，每天忙着上班，忙着攒钱，忙着给家里的房子添置新东西，把日子的边边角角都塞得满满当当，唯独忘了停下来问问自己心里头那块地现在长成什么样了。

很多在喀什生活久了的朋友肯定都会有过这种体验，你每天沿着熟悉的路上下班，路边的白杨树长了新的枝丫，巷口的老茶馆换了新的花坛，你却从来没有注意过，你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外面的事情上，自己心里的那块地慢慢的就荒芜了，长了满院的杂草，你连走进去的路都找不到了。作家刘亮程的内心世界里最珍贵的就是这份往回收的清醒，他不逼着自己去追外面的热闹，不逼着自己去赚多少名声多少利，他就守着自己心里的那块地，慢慢除草，慢慢松土，把别人眼里没用的时光全酿成了心里头的甜。他的写作从来不是为了写而写，他是把自己往心里走的这条路一步一步踩实了，再把脚印指给你看，告诉你，你也可以往回走，回到自己的那块地里去。

刚才听完那段朗读，我猜不少朋友已经在心里偷偷算了算，自己多久没有好好跟自己的心待一会儿了，对吧？作家刘亮程的文字从来都不是板着面孔说教的，他的幽默全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没有刻意的抖机灵，就像村里的老大爷跟你开玩笑，话慢悠悠地说出来，你笑完了心里还暖乎乎的。看他在心地才是最远的荒地里写的那些小事，全是带着诙谐的烟火气。他写村里的王老二一辈子忙着攒钱买地买房子，到老了躺在病床上才想起来自己年轻的时候想种一院子的花，结果忙了半辈子，院子里全堆着杂物，连个放花盆的地方都没有。他写村里的小年轻跑到城里去闯世界，闯了十年，揣着一兜子钱回来，站在村口忽然就哭了，说自己走了那么远，把自己当初最喜欢的东西全丢了。他写自己蹲在地里除草，除着除着就跟草聊了起来，说你别长在我的麦地里呀，你长到我心里的那块地里去，那儿空得很，随便你长。这些小事儿，哪是什么散文的素材呢？这就是他实实在在见过、实实在在过过的日子。刘亮程的内心世界里装的全是这些别人看不上的碎事，别人觉得心里的地荒了不算事，只要外面的日子过红火就行，他偏要蹲下来把你心里头那些藏好久的小遗憾、小念想全给你揪出来，用开玩笑的语气讲给你听，让你笑着笑着就忽然红了眼眶。

他的写作风格里最绝的就是这份把道道理藏在笑话里的本事。他不用跟你讲什么要关注内心那种高大上的大词儿，他跟你说你别光顾着往心里装没用的烦心事儿，装多了你心里的地儿就被占满了，真正想长的东西就长不出来了。他不跟你讲什么慢下来生活的鸡汤，他跟你说每天抽十分钟坐在门槛上发会儿呆，给心里的地松松土，比你上多少节解压课都管用。

0: 次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周一到周五16点整，万卷时光给你的大脑充充电，用暖暖的故事和碎碎念的好心情，慢慢讲书页里藏着的烟火气。旧书里的老邮票，小说里为生活奔波的普通人，或是刚好戳中你今日先叙的某段文字。一本好书，一段轻旋律，一小时松弛空隙。 FM 101.2，万卷时光，用阅读临近你的午后。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阅读栏目万卷时光，我是主持人新奥。很多读者说，读作家刘亮程的文字越读越觉得自己轻松了。我们每天抱着手机刷着各种人生进阶指南，把一天的时间拆成一分钟一分钟的格子，连发呆都觉得是浪费时间。可作家刘亮程花一下午坐在门槛上发呆，花一整个夏天慢慢收拾自己心里的那块荒地，他浪费的那些没用的时间，最后全变成了心里头最扎实的底气。他写心地是最远的荒地，其实写的是一条很少人有人走的路。我们这辈子总在忙着往外面的世界走，走得越远越好，走得越快越好，可很少有人转身往回走，往自己的心里走。这条路看起来近，走起来却最远。你要放下外面的所有的包袱，要把心里头长了几十年的乱草一根一根除掉，要耐得住没人理解的寂寞，才能走到自己心地的最深处。说到这儿，我们今天的第二段朗读选段就选了书里那段人跟自己的心地相互占便宜的内容，诙谐劲儿更足。您听听作家刘亮程是怎么被自己心里的荒地套路的。
2: 大家好，我是朗读者道子。接下来分享的是作家刘亮程的《心地才是最远的荒地》的内容节选。我年轻的时候总觉得我心里的那块地我说了算，我想让它长麦子，它就不能长草，我想让它长什么，它就得乖乖长什么。结果我后来才发现，我根本斗不过我自己心里的那块地。有次我在外面忙了整整3个月，每天连觉都睡不够，回到家往床上一躺，做了个梦，梦见我心里的那块地长满了半人高的乱草。我 以前种下去的那些花花草草全被草埋住了，我吓得一咕噜爬起来，扛着锄头就往梦里的那块地里跑。结果我在现实里转了半天才反应过来，我连去自己心地的路都快找不到了。后来我就跟自己约法三章，每天不管多忙都要抽半个钟头出来，什么活都不干，就坐在门槛上慢慢往自己心里走。刚开始我走进去，里面全是乱七八糟的烦心事，全是没做完的工作，全是乱七八糟的念头，像一窝乱跑的兔子，我根本拦不住。我就坐在那儿看着他们跑，跑累了他们自己就慢慢安静下来了。我村里的老伙计王老二笑我说，你一个大男人天天坐在门槛上发呆，懒成什么样了。我跟他说，你天天忙着种外面的地，你心里的地都荒成沙漠了，等你老了走不动了，你想往心里头躲一躲，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他不信，说我瞎扯。结果去年他儿子接他去城里住，他在高楼里待了3个月，待得浑身难受，跑回村里第一件事就是在自家院子里开了半片地，种上了他小时候最喜欢的向日葵。他跟我说，这地种在院子里其实是种在他心里头，现在他心里的那块地终于又长出了绿芽了。你看，你别总想着占外面世界的便宜，你要是把自己心里的地荒了，到最后亏的只能是你自己。你好好待他，慢慢收拾他，他最后给你的东西是你用多少麦子多少钱都换不来的。
1: 您听听作家刘亮程哪里是在写种地呀，他写的分明就是我们身边这些热热闹闹细细碎碎的日子，平静的能感受到日常生活里的锅碗瓢盆轻轻碰撞的声音。生活中我们留意一下的话，就能在周末的巴扎上看见卖手工艺品的老匠人一辈子就专心做自己的小刀土陶和好看的花坛，外面的世界再热闹他都守着自己的手里的活，守着自己的心，心里的那块地，日子过得踏实又安稳。这些没什么用的慢时刻，其实全是生活中藏起来的小糖果儿。

作家刘亮程的写作风格最动人的地方就是这份接地气，他不用任何你看不懂的词儿，他写的全都是在咱们新疆大地上随处可见的场景，全是你自己心里藏了好久的心事。你读着读着就觉得他写的不是他的村庄，是你自己心里头那个被你遗忘了好久的小院子。他的内心世界里没有高高在上的优越感，他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是个作家，比普通人高明多少，他把自己放得很低，低到能蹲下来和你心里头的那些乱草好好聊天。有很多读者评论道，说现在的散文越来越飘了，越来越高了，不是写远方写诗意，就是在写你摸不到的那些东西。可作家刘亮程的文字永远是沉的，他的文字沉在泥土里，沉在城市的烟火气里，沉在你每天走过的那条土路上。他写心地是最远的荒地，其实是在告诉我们，你走得再远都别忘了回头看看自己的心，你把它荒芜了，你就算走遍全世界，你还是找不到落脚的地方。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阅读栏目万卷时光，我是主持人新奥。时间过得真快，我们这一个小时的节目跟着作家刘亮程的文字慢慢悠悠走了大半段往心里去的路。很多朋友可能会问啊，作家刘亮程写了一辈子的村庄，写了一辈子的土地，他到底想告诉我们什么呢？其实答案特别简单，他想让我们别走得太快，把自己的本心给弄丢了。

作家刘亮程的作品《心地才是最远的荒地》这本散文集里，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全是一篇篇短得不能再短的小散文，有的甚至只有几百个字儿。写一个老汉蹲在田埂上想自己的心事，写一阵风怎么吹过心里的野地，写一个人到老了才慢慢地把自己心里的地收拾好。可就是这些短短的文字，您读着读着，听着听着，忽然就觉着自己那颗天天绷着的心慢慢的松了下来。

作家刘亮程的内心世界其实是一片从来没有荒芜过的土地。他年轻的时候在村庄里当农民，后来去城里当编辑、当作家，见过城市里的高楼大厦，见过人潮汹涌的热闹，可他心里的那片野地永远都留着，永远都长着

他不用刻意去构思什么技巧，不用刻意去追求什么深度，他就随手把自己心里藏了几十年的那些关于心地的小事掏出来，摊在你面前，你读着读着就跟着他一起慢慢地走回了自己心里的那块荒地。

作家刘亮程写心地，其实写的是这片土地上世世代代生活着的人的根。你看我们脚下这片土地，多少人在这里踏踏实实过日子，像打理自己的庄稼地一样，慢慢地打理着自己的心地。老匠人一辈子守着自己的手艺，心里的地种满了对技艺的敬畏。老教师一辈子守着乡村的讲台，心里的地种满了对孩子的温柔。普通的老百姓每天迎着太阳出门，披着晚霞回家，心里的地种满了对日子的热爱。他们可能一辈子都没去过很远的地方，可他们把自己心里的地种得满满当当，他们的内心比谁都富足，比谁都踏实。

0: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段嘉宾朗读，我们选了书里那段最暖也最诙谐的收尾内容。作家刘亮程写自己老了之后，坐在自家院子里，慢慢地把心里的荒地收拾成一片花地的场景。听完，您的心里肯定也会跟着软下来。
1: 我现在年纪大了，回到村里的老房子，每天干完手里的活，就坐在门槛上，慢慢往自己心里的那块地里走。以前荒着的地方，我现在慢慢把它收拾出来，种上我年轻时候想种的花儿，种上我喜欢的草，种上那些我以前觉得没用的东西。有天我小孙子跑过来，趴在我腿上问我，
2: 爷爷，你心里的那块地现在种满了什么呀？
1: 我跟他说，种满了风，种满了云，种满了你小时候在院子里乱跑的笑声，种满了村里老人们唠了一辈子的家常。他听不懂，转头就跑出去玩了。我看着他的背影就笑，等他走了千万里路，等他忙完了一辈子的事儿，他早晚也会回到自己的这块地里来。前几天有个城里来的年轻人站在我家院子门口看了半天，跟我说，大爷，我每天都特别累，我跑了好多地方，赚了好多钱，可我一点儿都不开心。我跟他说，你别跑了，你回头看看，你自己心里的那块地早就荒完了，你往里面装再多钱，再多东西，它都长不出快乐。你现在停下来，慢慢往回走，走回去，把你心里的地收拾收拾，等它重新长出绿芽来，你就开心了。他蹲在我家门槛上，坐了整整一个下午，一句话都没说。走的时候，他跟我说，大爷，我明天就回村里，先把我家老院子的荒地收拾出来。我看着他的背影就笑，我知道他终于找着那条往回走的路了。人这一辈子

0: 妹子，什么地都能荒，唯独自己心里的这块地不能荒。你把它种好了，就算你住的房子再小，就算你走的路再普通，你这一辈子都是富足的。
1: 您听，作家刘良成写了一辈子的土地，最后最在意的还是自己心里的这块最远的荒地。他不着急，不慌张，不跟别人比谁走得更远，谁赚得更多，他就安安静静地一步一步往自己心里走，慢慢地把那片荒地种成了开满花园的园子。

今天的万卷时光，跟着作家刘亮程的心地才是最远的荒地，慢悠悠度过了一个小时的阅读时光。我们就这样安安静静的和文字待在一起，和自己的心待在一起。希望您听完这期节目，今晚睡觉前能停下来问问自己，我心里的那块地现在荒成什么样了。明天开始，我们一起慢慢的收拾它。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综合广播万卷时光，我是新奥。明天下午4点，我们接着在文字里见面，一起慢慢的往心里走。

0: 原创第一榜。
1: 晚上好，大家欢迎来到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2: 各位好，我是王凯。
1: 今天呢还是要用音乐来让大家好好的松弛一下。
2: 是。
1: 这个天气呢倒也没有那么的难受炎热了，有那么一点清爽的感觉了。
2: 对，但是呢今天没见着太阳、哦、对吧，还有雨水光临、所以大家如果要出行的话还是会有一些小小犯难的地方。
1: 哎呀，那我们得让大家听非常暖的歌曲了。
2: OK、
1: 这个暖的不是热啊，是让心里觉得很舒适的作品。这是来自曹阳，也是唱给爱他的朋友来听的，请你可见。

0: 听过了曹阳的仅你可见，接下来东榜真心心要来听这首新歌呢。唱歌的这位朋友可能也许有一些人会觉得很困惑，诶，他不是演员吗？
1: 是啊，但是有句话叫演而优则唱、
0: 哦、
1: 他呢现在是嫁衣，
0: 对，也有歌手的身份了、嗯、但其实如果我们话说从头呢，他是有非常好的唱跳能力的，因为也参加过这个创造营来着。
1: 是的、哎、是的，所以呢现在是要好好的把歌手这个身份给他坐实咯、
0: 嗯、
1: 这是李云瑞啊，大帅哥。
0: 是的，
1: 最近呢也是特别发了新的EP，就叫白日漫游。
0: 哦，那我们就来感受一下了，很轻快的作品呢。
1: 对
0: 啊、虽然今天没看到阳光，那这歌呀就像阳光一样哦。

0: 浪漫啊，又非常的甜美的感觉，白日漫游，
1: 很像这个即将过去的夏天给大家的一些感受啊。
0: 是的，
1: 你就觉得夏天这种就是有点热，然后又很清凉的这个状态呢，就很适合像甜甜蜜蜜的一些恋爱啊。
0: 哎，之前还曾经看到过有人在讨论，就是说一年四季当中啊，就是最容易动心想谈个恋爱的季节，很多人都把票投给了夏天。
1: 对，因为毕竟你知道很多的一些青春偶像剧发生的这个时段都在夏天。
0: 这倒也是，裹着个大棉袄谈恋爱好像总是差点意思啊。
1: 然后即将到来秋天的时候，大家就会想到说呀，秋风萧瑟，
0: 哎呦，这很适合分手啊。

0: 也希望大家可以保住自己的爱情。
1: 对对对，不要避疫，不要避疫啊。
0: 对对对。
1: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听到这个歌，它也是配套的。
0: 对。
1: 嗯，刚才说到夏天了，夏天适合谈恋爱，那什么地方适合把这个恋爱的浪漫给它放到最大呢？当然是到海边喽。
0: 对，去海边说说情话。嗯。如果觉得海边不够的话，可以去海底。
1: 哦。这个难度有点大了。
0: 嗯，但是
1: 潜水
0: 这位歌手他做到了。
1: 的确，我们赶紧来听听看，也是这个夏天好听的歌了，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

0: 这首歌来自万妮达，叫做《潜到海底说爱你》。刚才呢，根据我们的讨论和分析呢，都认为这是一首非常浪漫的情歌。
1: 是啊，
0: 但是、换一个角度啊，有的朋友，也许有的朋友说，不行，我害怕大海，深不可测呢。
1: 你是不是之前看过《消失的她》？
0: 哦，这个有点跑偏的感觉。
1: 但是确实那部电影呢，它的影响力在这儿啊、就是我听说，就是好像说，就是热恋中的情侣最好别看这电影。
0: 哟，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确实。
1: 看完了之后，最好别跟着男朋友一块去海边。
0: 哎呀，咱们别吓唬别人了，
1: 是个梗来的。
0: 哎，对对对，是个网上开玩笑的梗啊，不要当真，不要当真。当然了，其实确实有一种啊，这个心理的情节叫什么来着？叫深海恐惧症。
1: 啊、哈，
0: 有人可能是觉得说大海由于太广阔了，所以就会让人呢不敢踏出脚步，说到海边去，感受一下。但是有位老师，他呢就会觉得说，不管你在什么人生的阶段，都不要少掉这个最重要的叫冒险精神呢。
1: 哎，于是呢有了这首歌曲啊，哪怕说现在

0: 在年岁一天一天的增长，但是他的冒险的这份勇气是不可以丢失的、
1: 哦、是的，所以就来感受一下，他是毛不易啊，淡淡然，但是唱着很勇敢的一种感觉，冒险精神。

0: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
1: 我是郭苑。
2: 大家好，我是王菲菲。
3: 大家好，我是王思龙。这里是中国内地原创第一档
2: 东方风云榜。
3: 东方风云榜。

0: 这首歌来自棱镜乐队，歌名叫做总有一天你会出现在我身边。
1: 是
0: 啊，虽然这个标题感觉好像蛮充满着期待和信念，但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听的时候都觉得总有一天，那天是啥时候呢？
1: 它真的会出现吗？
0: 不知道哎，
1: 就是、脑海当中充满了问号。
0: 看来你听这首歌跟我的感受是一样的。
1: 但其实好像有很多歌曲都是正话反说的
0: 哦，
1: 对吧？我很快乐，你听听有多难过。
0: 哦呦，
1: 对吧？
0: 那这首歌的这个潜台词应该这么理解，就是，哎呀，那天是不会到来了，
1: 哎，
0: 你是不会再次出现了。
1: 是，所以大家会发现啊，就是现在有很多歌手都会，就是一方面呢，他有。

0: 一个正式的歌名，
1: 嗯，
0: 但他后面还有一个注释，会用括号的方式，
1: 哎，
0: 在后面去继续延伸一下这个主题。
1: 对的，所以大家也可以体会体会，嗯，看看你听一首歌的时候的感受会跟我们一样吗？
0: 对。
1: 但同一首歌呢，不同的理解很正常啊，就像是我们每周的榜单上面的新歌，大家也有完全不一样的理解呢。
0: 是的，所以呢，最近期东方风云榜的票选也正在持续当中，大家只要给动感101的公众号会投票两个字，就可以找到本期链接喽。
1: 哎，也可以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手机当中来关注一下我们东方风云榜的节目社区置顶的位置会有投票专区啊。那下面的时间回溯一下上期榜单的情况，先来听听这是第二十名到第十一名。
2: 东方风云榜 Top 20，
0: 第二十名王小天薄荷。
3: 你是薄荷的信号。
1: 第十九名毛维嘉猫。
4: 能否用余光见我不化。
0: 第十八名璞玉一朵蔷薇。
1: 第十七名刘雨昕 Strange。
0: 第十六名王赫也 Ring to Fire。
1: 第十五名张雨涵赛博植物。
0: 第十四名丁世光凌月。
1: 第十三名白景翼北上南下。
0: 第十二名曾舜晞野草。
1: 第十一名希林娜依高。

0: Top 20。好，这是上期榜单排行的情况啊，其中排在第18位的这首歌来自朴玉老师他自己的创作啊，叫做一朵蔷薇。
1: 嗯嗯
0: 啊，我记得我第一次听这首歌是当时呢这个半夜三更刚刚推出的时候，我就出于好奇点开来一听，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他跟这个三更半夜睡不着觉的我呀就非常的适配，就是哒哒哒哒哒哒，你就带点小迷幻但是又特别的婀娜的感觉
1: 啊。那这个很好想象嘛，我觉得对于很多创作人来说的话，大概率啊，除了个别，应该都是夜猫子，
0: 还真是，
1: 对吧？很少听说有那种保持早睡早起好习惯的创作人，
0: 太少了，
1: 太少见了。
0: 哎，至少你这样一说，我脑海当中一个都搜寻不出来。
1: 我记得早前的时候是谁说他好像有这个习惯？
0: 哦，
1: 对对对对对，
0: 太稀有了，
1: 对对对对，绝对像是国宝一样的存在。
0: 我们这个留一个小悬念，那当然，至于朴玉老师的这首《一朵蔷薇》，到底是不是深更半夜睡不着觉的时候写的，我们有机会也来问问他。
1: 有可能哦、
0: 啊、
1: 因为他有的时候其实在那个某音上会直播的，
0: 对的，
1: 也在大半夜。
0: 太好了，我下回我要守着，我要去弹幕问他。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回溯了，听听看上期榜单的前十名。
2: 东方风云榜 Top 10。
1: 第十名，陈浩宇、陈静飞，萤火。
0: 九名 A2O 妹，心跳赫兹。
1: 第八名许君，我爱世界。
0: 第七名梁玉莹，五。
1: 第六名时代少年团，我只要我开心。
0: 第五名余娇妍，橙子。
1: 第四名吴莫愁，汹涌。
0: 季军于思远，上海有山。
3: 如果上海有山，山外又是什么。
1: 亚军袁一齐， Zesty。
0: 冠军周深，

0: 松绑移动场。
1: 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郭顶的保留，那听过之后呢，欢迎大家来到东榜移动场。我们这个星期啊都要移动到李霄云的身边跟他聊音乐了、啊、
2: 是的，今天呢来做个游戏、现在都流行聊 MBTI，
1: 是
2: 我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来猜猜看李霄云的 MBTI、
1: 我觉得我可以先猜一下刚才的郭顶老师。
2: 郭顶老师必然是个
1: I 人,
2: 这不用说、
1: 是。那么李霄云从他的这个音乐的风格或者说表达方式来说，哎，有点难猜。
2: 哎，所以大家呢，根据他说的，根据他表达的，根据他写的歌，大家一起来猜猜看。
1: 来吧，有请李霄云。
3: 这里是东方风云榜，我是王凯，我们今天欢迎的是李霄云。
4: Hello， 大家好，王凯你好。
3: 哎，你刚提到一个词，就是你觉得其实你是把你脑海当中很多的一些关于旋律也好，就是音乐的一些想法，你是用翻译的方式把它记录下来，
4: 对，
3: 变成歌。
4: 对，因为创作分，我觉得我会把它分两个步骤吧。第一个步骤就是你单纯的词和曲，可能你就一个乐器把它写好，甚至没有乐器，是你最原始的一个动机。然后之后你要如何要把你这个东西让大家感受得到，它其实是需要里面的每一个声音一起来完成。那么在做每个声音的时候，其实我从头至尾真的在做一件事情，把我脑海中我想要给大家看到的画面用音乐翻译下来。它的湿度，它的温度，它的味道，其实都可以转化成不一样的声音来让大家体会到的。所以对我来讲这个过程非常的有趣，我好像在探索，我好像脑袋里面有一个巨大的宇宙，我迫不及待的用我自己比较自信的方式用音乐来把它翻译出来，然后给到不一样的耳朵去听。
3: 你是一个 F 人对不对？
4: 是
3: 我觉得非常 F。
4: 好吧
3: 非常非常 F。
4: 好吧，
3: 因为同为 F 的人的人我很懂这种感觉。但是我有的时候会觉得说这种感觉它其实就是一下子就没了。就是我脑海当中可能想到了一个什么东西，如果我没有及时的去把它都写下来，说明就没了。因为写歌这个事情它不可能说是一下子就成型的嘛。
4: 对
3: 你怎么样再去说把它做最好的一个还原度呢？
4: 我有一个非常显性的一个感受，就是在我在做任何一个创作的时候，如果我这颗起鸡皮疙瘩了，我就要记住它是你最原始和珍贵的一个反应。你不管后面做再多，你都不要把这个东西打破，就是我的一个主旨。就它也不会让我迷失嘛，不会 lost， 我永远会找回来。
3: 但是鸡皮疙瘩是不是只会起一次？
4: 不一定哦。
3: 哦，有的歌就是你哪怕再
4: 有的时候特别自恋的时候，可以从头起到尾。
3: 哎，你说一下哪首歌过来看看？
4: 没有，我现在做成了，当然对我来讲每一首都是。我必须要把它做到我觉得我可以全身起鸡皮疙瘩，我才会罢手。但是因为像你说的也听太多了
3: 我觉得会麻的。
4: 但是它的好处是在于我已经训练过了，就是说它之所以在我去做的过程中已经成千上万遍了，我有经历了无数的重建、淘汰、摧毁、再来，那它还能留下来，就证明我觉得它经得起听那么久。所以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3: 对，
4: 就如果当我那一刻倦了，我可能就立刻全部推翻掉。所以既然我没把它推翻掉，还保留在这里，我相信我有我自己的原因吧，可能某一种原因吧。

0: 家好，我是单依纯。
1: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2: 我是张靓颖。
3: 大家好，我们是好妹妹。
4: 大家好，我是周深。
0: 这里是中国内地原创第一榜
5: 《东方风云榜》。
6: 101热点资讯由品质黄酒沙洲幽皇特约播出。
7: 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皇，品健康人生。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第9期季军薛凯琪。

0: 这首歌来自许嵩黄龄的合作《惊鸿一面》啊，也是在今年呢，因为综艺和短视频的关系还翻红了啊。
1: 对，嗯，
0: 那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听歌呢未必说哎呀这首歌是不是讨论了多么深刻的一些主题啊什么的、有些音乐人呢他在写歌的时候呢也说不要问我有什么深刻的思想和动机，我就是突然想到这个旋律，想到这个歌词，我就给它写出来了。
1: 对，就是来自宇宙的一些能量跟灵感，
0: 哎，
1: 对吧？
0: 对。
1: 而且呢我觉得对于很多音乐人来说啊，对于歌曲红不红这事儿，现在也都心态放得很好。
0: 是的，
1: 对吧？放宽心了、啊、就是红不红的话，歌有歌的命。
0: 而且关键是你不知道是不是过了十年它突然就火了，这个歌。
1: 对的，有这个机会。
0: 嗯，那下面的这位老师的这首作品呢，其实在当时发行新专辑的时候他就有讲说，不要问我这个歌词为什么是这个，我就是想这样唱，我就是想这样的轻松，
1: 以及这到底是个什么意思。
0: 没啥意思，
1: 没啥意思就是可能起到一些压韵的作用
0: 哦，是什么歌呢？我们赶紧来听裘德《七卡七卡》。

0: 真是好听 Chica Chica 来自裘德老师、其实他自己呢也做过一个小小的解释，就是为什么是 Chica Chica， 因为这个咔它是个开口音
1: 哦，你看还是从发音的角度考虑了。
0: 对的，其实大家应该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都知道了，就是很多歌手们他们的 demo 作品呢、当这个歌词没有出现的时候就是一些奇怪的音节。
1: 对，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早前的时候大家都会拿陶喆的 melody 来说这歌是不是写给刘老师的
0: 哦，
1: 但其实最初 Melody 有解释说其实这歌呢也不见得是写给我的了，因为最开始的时候是拿一个面包店的名字来命名的、
0: 对的，所以一首歌在过往和现在曾经经历了什么，蛮有趣的。
1: 是的，是很值得跟歌手们来讨论。当然大家的感情又经历了怎样的一些波折呢？
0: 准备拨打热线62786262来准备向我诉说一下吧。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欢迎收听童心闪闪，我是你们的迪娜姐姐。这里是专属于小朋友们的快乐小天地，快乐的时光已经开启。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准备了好多精彩的内容。首先进入小明星歌曲板块，一起来聆听动听的歌声，感受音乐带来的欢乐。听完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奇妙的世界，分享有趣的童话故事，跟随故事主角开启奇妙冒险。那么故事结束之后呢，就到大家最期待的十万个为什么环节，解答大家心里各种各样的好奇的小疑问。那好听的歌、奇妙的故事、有趣的小知识全部准备好了，那话不多说，我们的节目现在正式开始。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咔咔兔故事时间。如果小伙伴们有什么想听的内容或者想听的故事，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0: 宴会上的食物。过新年的时候，大海里要举行一次盛大的宴会，既然要开宴会，当然要准备许许多多好吃的东西。小海豹和小海狮是宴会上的工作人员，他俩要按照客人名单分别给客人准备各种各样的食物。比如他们给抹香鲸准备了乌贼，给海牛准备了成筐的海草，给海獭准备了各种各样的贝壳。可轮到蓝鲸的时候，小海豹和小海狮都发愁了，因为蓝鲸是世界上最大的动物，体重都快200吨了。他们实在弄不清蓝鲸喜欢吃什么东西。小海豹说，
1: 蓝鲸这么大的个子，我想它一定要吃特别大的鱼。
0: 小海狮说，
2: 而且吃的肯定不会太少的。
0: 小海豹说，
1: 我们给它准备100条最大个的鱼吧。
0: 小海狮说，
2: 哦，我看咱们还是先去问问蓝鲸吧，免得弄错了，宴会上他会不高兴的。
0: 于是小海狮和小海豹就找蓝鲸了解情况去了。他们找到了蓝鲸，这一问倒把他们俩搞糊涂了。你猜蓝鲸喜欢吃什么？这样大的家伙居然要吃小虾。
1: 什么？你要吃小虾？你干嘛不吃鱼呢？
0: 小海豹不解地问。蓝鲸说，
3: 我没有牙，怎么吃得了鱼呢？
0: 小海狮说，
2: 这真是个麻烦的事儿。你一顿饭要吃多少虾呀？
0: 蓝鲸想了想说，
3: 有一吨小虾差不多就够吃了。
0: 小海豹说，
1: 我的天啊，你要吃一吨虾呀？
0: 小海狮说，
2: 啊，一吨虾得有几千几万个吧。
0: 小海豹说，
1: 蓝鲸，这事儿可有点不太好办，一吨小虾你得吃上好半天呢，难道在宴会上大家都得等着你吗？
0: 蓝鲸笑着说，
3: 你们用不着担心，这一吨小虾我几口就可以把它们吃光。
0: 小海豹和小海狮怀疑地问，
4: 你怎么个吃法呀？
0: 蓝鲸张开大嘴说，
3: 你俩看看我嘴里有什么东西。
0: 小海狮和小海豹伸头往蓝鲸嘴里一看，只见它嘴里长着好多长须须。
4: 这是干什么用的？
0: 他俩好奇地问。蓝鲸说，
3: 这叫须板，我吃小虾的时候就全靠它了。我吃虾的时候会连虾带海水一块吞到嘴里。
0: 小海豹说，
1: 你这个办法可有点不太高明，我看你光喝海水就喝饱了。
0: 蓝鲸说，
3: 我才没有那么傻呢，我把小虾和海水一块吞到嘴里之后，我嘴里须须就会立起来，这时我再把嘴里的海水挤出去，可是小虾呢却被像筛子一样的须须挡住了，这样小虾就留在嘴里被我吃掉啦。
0: 原来蓝鲸是这样吃东西的。小海狮和小海豹放心了，他们告别了蓝鲸之后就赶回去为它准备小虾了。

0: 布谷鸟和金丝雀。从前，布谷鸟和金丝雀是好朋友。布谷鸟很爱运动，每天从这棵树飞到那棵树，从这边坡飞到那边坡，到处找害虫吃。它穿着一件漂亮的花衣裳，还有一张灵巧的嘴，会唱一口好听的歌。它每到一个地方，画眉、黄莺、羊雀、金鸡、竹鸡都很喜欢它。但金丝雀却不爱劳动，一天到晚东飞西跑。它常年穿着一件从来不洗的破旧的灰衣服，而且笨手笨脚的，还常常欺负别的小鸟。因此，每到一个地方，画眉、黄莺、羊雀、金鸡、竹鸡都远远地躲避着它，讨厌它。金丝雀想拥有一件时髦的衣服和一张会说会唱的嘴，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他心里暗想，当我换上世界上最漂亮的衣服以后，我就天天吃喝玩乐，让大家都来羡慕我。为了这件事儿，还真没让金丝雀少操心。他想了又想，绞尽了脑汁，在这一年的春天，他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这天，他把自己好好的打扮了一番，在树林里找到了布谷鸟，对布谷鸟说：
1: 我最好的布谷大哥，你是我最喜欢的人了，只有你才配做我的朋友。明天请你到我家里去做客，我一定好好的招待你，我们是很难得的朋友啊。
0: 忠厚老实的布谷鸟见金丝雀请了一回又一回，便答应了。到了这天，金丝雀家里摆满了腌鱼腊肉，保存了十几年的酒，蒸得香喷喷的糯米饭和各式各样的美味菜肴。布谷鸟喝着吃着，不一会儿感到有一些醉意，就推辞不吃了。但是金丝雀哪里肯放他走，他一边端了酒杯，一边抱住布谷鸟的头使劲儿地灌，一杯又一杯，布谷鸟被灌得大醉，不省人事，就在那里呼呼呼地睡着了。第二天早晨，太阳升得很高了，布谷鸟才慢慢醒过来。他突然发现自己身上的衣服不见了，冷得直打哆嗦。他急忙四处寻找，却到处也找不到。他忽然想起昨天发生的一切事情，金丝雀邀请了他，那满席的鱼肉，一桶桶的酒。这时他才恍然大悟，原来金丝雀把布谷鸟灌醉以后，脱去了他那件漂亮的衣裳，偷偷地

0: 金丝雀得到漂亮衣服以后，高高兴兴地穿在身上，天还未亮，它就躲藏在对面山上的榕树洞里，等到东方发白，金丝雀急忙飞到百鸟群中去，趾高气扬地在大家面前走，让大家赞赏它的美丽。但是结果却使它大失所望，它飞到哪里，哪里的鸟都不欢迎它。
1: 看，它从哪里得到一件那么漂亮的新衣？
2: 哼，讨厌的家伙来了，
3: 好吃懒做的金丝雀还有新衣穿，我看一定是别人的。
0: 不一会儿，所有的鸟都停止了歌唱，扑扑地飞走了。从此，金丝雀每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所有的鸟都因为讨厌它而飞走了。最终，这只偷了别人衣服的金丝雀就永远成了一只孤独的鸟。布谷鸟失去了衣服以后，天天冷得发抖，嘴也冻僵了。每年到它失去衣服的那天，就开始在古树上声声地叫唤：多咕，多咕，多咕，就是丢失衣服的意思。人们一听到布谷鸟的叫声，都不由得同情它不幸的遭遇。每年到这个时候，人们都会说：
4: 啊，布谷鸟叫了，快来播种吧，
3: 秋收多打粮，好给布谷鸟买件漂亮的衣裳。

0: 面包放久了会发硬呢？为什么水能带走脏东西？为什么呢？
1: 小朋友，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欢迎我们的公众号留言。企鹅为什么不怕冷？企鹅不怕冷，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它们身上的羽毛。它们背上的黑色羽毛和胸前白色的羽毛很像小鳞片，又密又厚，披在身上就像穿了一件特殊的厚棉衣，不仅海水浸不透，寒冷的风也吹不进去。

暖效果非常好。另外，企鹅的皮肤下还有一层更厚的脂肪，也可以用来保暖。穿着两层厚棉衣的企鹅当然不怕冷啦。在陆地上，企鹅走起路来一摇一摆，遇到危险连跌带爬，狼狈不堪。可是在水里，企鹅短小的翅膀成了有力的划桨，游速可达每小时25至30千米。孔雀为什么要开屏？繁殖季节来临时，孔雀会换上新的腹羽，显得更加光彩照人。这时，在草丛或溪边，人们常常可以看到雄孔雀在雌孔雀面前竖起美丽的尾羽，尾羽展开成高达1米的扇形，紧紧跟随在雌孔雀身边，并跳起优美的旋转舞步，以博得雌孔雀的欢心。这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孔雀开屏。蓝孔雀体长91至228厘米，体重2750至600克，主要分布在印度和斯里兰卡，是印度的国鸟。

亲爱的小伙伴们，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飞快，今天的童心闪闪节目又和大家说再见了。刚刚我们欣赏了小明星带来的动听歌曲，沉浸在奇妙有趣的童话故事里，还在十万个为什么板块揭开了好多心中的小疑惑。希望好听的歌声、好玩的故事、新奇的小知识能陪伴小朋友度过美好的时光。愿每一位小朋友眼里有星光，心中有童趣，健康快乐成长。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童心闪闪不见不散。小朋友们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

0: 京赴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
0: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
1: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闭幕，达成多项合作成果。
0: 四部门印发实施方案，到2030年我国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1: 伊拉克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夺取西部大片土地并继续向南推进。
0: 美国前国防部长称，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2: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3: 习主席，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0: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获悉，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昨天启动试运行，标志全国统一数据产权登记制度进入落地实施阶段。系统将汇集各地登记信息，面向全社会提供产权公示、查询、核验服务，实现数据产权一次登记全国通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11日启动试运行。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司长栾杰介绍，
5: 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这三项权利是相互独立的，可以申请登记一项、两项或者三项。数据和土地、劳动力这些传统生产要素不太一样，它可以复制、可以共享。就拿一份数据的使用权来说，其实是可以由多个权利人同时享有的。因此，只要是合法合规取得的数据，都可以申请数据产权登记。有了登记凭证之后，拿数据去做一些生产经营活动的时候，就更有依据，也更有保障。
4: 经过有关遴选程序，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上海数据交易所、深圳数据交易所率先成为数据产权登记机构。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权利归属，更好支撑数据流通交易、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等生产经营活动。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运营管理部负责人彭博表示，
6: 数据产权登记的流程呢，包括申请、受理、审查、公示、一一处理、信息存证、凭证核发，总共是七步。我们重点呢，围绕数据安全合规性、数据产权的归属等进行审查，最后再核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有效期一般是5年，到期前的6个月内可以提交续期登记的申请。
4: 相关数据产权登记结果将同步汇集至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实现一个平台统一公示、统一查询。系统试运行首日，已有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通过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向社会公示，涵盖信息技术、交通运输、科学研究、医疗卫生等不同行业领域。按制度规定，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1: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闭幕，本届大会共有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参会，参展参观总人次达 5.9 万，国内外200余个自主协商项目和10余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进行谈判交易，达成多项合作。

0: 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在往届论坛、展览两大板块基础上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2: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对接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像哈萨克斯坦、摩洛哥、加拿大、澳大利亚这几个国家的一些矿主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1: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大会将继续助力我国开放包容、公正合理、合作共赢、绿色清洁的全球矿业治理体系建设，为全球矿业搭建共商合作、共谋发展的重要平台。
3: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4: 本台消息，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3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农业保险深度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3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0: 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发布，2026年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气象条件总体利于作物生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显示，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北方大部农区初霜期接近常年或偏晚，利于秋收作物成熟和秋收秋种开展。华西地区连阴雨风险较高，江南、西南地区东部农田自涝风险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持续深化与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等部门合作，结合秋收秋种需求，遇重大天气过程及时通过服务专班发布预警与风险提示信息。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此前表示，
6: 在监测上再加密，持续强化与气象、应急、水利等部门联合会商，科学分析研判雨情、水情、苗情，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做到早发现、早预警。
5: 据了解，国家气象中心着力提升农业气象服务的精准度、时效性和智能化水平，开展玉米水稻品质气象服务，建立基于机器学习方法的冬小麦、玉米、水稻品质气象预报模型，既可指导农户田间管理，促进品质提升，也可为收储加工企业品质分等定级和收购定价提供气象依据。
4: 京雄快线贯通试运行，安徽潮马高铁连条连试，世界最大盐学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启动。连日来，我国多项重点工程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天，京雄快线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标志着京雄快线与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迈出关键性一步。轨道上的京津冀正从蓝图加速变为现实。京雄快线起自河北雄安城际站，跨越京冀两地三市，全长约86公里，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雄安集团轨道快线公司副总经理薛云雷介绍，京雄快线兼具长途铁路高速优势与城市轨道公交化高密度运营特点，快起快停，随到可乘。
8: 未来乘客从雄安新区出发，乘坐京雄快线可以直达北京草桥站，并进一步通达北京地铁全网。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让跨经济往来变得更为顺畅高效。
5: 长三角交通一体化重要建设项目安徽巢湖至马鞍山高铁昨天启动联调联试，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合肥枢纽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周干介绍，巢马高铁连接巢湖东站和马鞍山东站，是合肥与马鞍山间直达高铁线路。
9: 连梁联试期间，检测列车、综合检测列车和相关检测设备将在线路上逐级提速折返运行，对轨道、接触网、通信、信号、牵引供电等各系统进行综合测试和调整优化，确保各系统功能及性能达到设计要求，为开通运营提供技术保障。
5: 巢马高铁建成运营后，将在皖江两岸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进一步拉近合肥都市圈与南京都市圈之间的时空距离。对于完善区域路网布局，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0: 今天，世界最大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华能金坦盐雪压缩空气储能二期项目两台机组在江苏金坦完成整组启动，标志着我国在大容量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和系统集成能力实现重要突破。华能中盐常州储能公司总经理张宪领，
11: 此次两台主机整组启动成功，是继管路辐射、电气安装后的又一重大节点，相当于为整套系统打通了心脏血脉。两台机组核心装备国产化率达100%。
10: 本次整组启动的两台机组，单台容量达350兆瓦。总装机规模位居世界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之首，项目投产后将大幅提升风电、光伏等新能源消纳能力，为电网调峰保供提供强有力支撑。项目工程安置部机务专工杨清格乐，
12: 传统发电机组以蒸汽作为介质推动液笼转动发电，而我们这台发电机组则是以压缩空气为介质来进行发电的，它的进气流量达每小时2680吨，设计效率在国内首次突破了93%，是目前国内发电效率最高的压缩空气发电机组。
0: 今天是世界急救日，各地积极开展急救培训活动，让急救知识走到普通百姓身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3: 帮我打120，拿出善意。
14: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四中学，健康科普员郝小飞给孩子们现场演示如何开展急救。学生卢思涵学习到了多种急救方法，
15: 憋着的时候可以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我们还学到了如果遇见患者心脏骤停的时候，可以对患者实施心肺复苏。有这些积累起来的急救知识，就可以挽救一个生命。
14: 网约车司机、外卖小哥等就业群体日常在外奔波，遇到突发意外概率大，经常成为意外现场的第一目击者、第一施救者。在山东东营，红十字会志愿者就结合道路突发意外、日常突发疾病等高频场景，针对性开展了应急救护技能公益培训。外卖员崔立业感觉，近距离学习专业急救技能，补齐了自身应急处置能力短板。
16: 平时天还在大街小巷的到处跑，如果路上遇到有人突发情况的话，也想帮忙，但是不懂怎么处理，干着急。通过参加这次志愿活动，学了急救知识和技能，心里有底儿了。关键时刻敢站出来帮忙。
14: 近年来，卫生健康部门、红十字会等多部门联合开展社会面急救建设，促进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良好风尚形成，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其中，居民安全与急救素养从2020年的55.23%提升到2025年的58.18%。 公共场所急救设施配置不断完善。截至目前，全国各类公共场所累计配置体外自动除颤仪 AED 约28.4万台。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

0: 内简讯。今明两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公众可通过预约免费参观，近距离感受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
1: 正在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今天透露，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算力一体化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截至目前，中国算力平台算力超市运营层已汇聚注册企业用户超万家，接入各类大模型超300个，我国算力统筹治理迈入全域监测、全网协同、全链调度新阶段。
0: 今天在上海举办的2026浦江创新论坛开幕式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这是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后的重要举措。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由三省一市每年各出资5000万元，自然科学基金委配套5000万元，合计每年2.5亿元，合作期限为5年，2027年开始首期出资。
1: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今天正式启动，甘肃刘家峡水电厂从今天中午12时起，把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并持续7天，为本次联合排沙提供动能支撑。
0: 南海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生成，中央气象台监测显示，其进一步发展为编号台风的可能性不大，但受其影响，未来3天，海南岛、广东沿海、广西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1: 近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媒体11号报道，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10号表示，为加强在海外的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总台记者林博汉报道。
3: 木原忍称，日本应当构建类似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类的情报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木原忍在演讲中就情报活动指出，这是日本非常不擅长且处于落后的领域。他解释称，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已设立作为情报活动指挥塔的国家情报会议。他还表示，外国情报机构在日本的工作很活跃，对此不能忽视。日本政府拟于近期设立专家会议，就是否应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以及推动反间谍活动相关法律制度建设进行探讨。今年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事实上，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加速扩军备武、设立国家情报局、大幅增加防卫费等系列危险动向，引发日本民众持续抗议。
4: 现在的高市正在试图让日本参与战争，在这种背景下，反对的声音其实很强烈。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意识到日本政府近来的一系列激进举措，这代表着日本正在朝着远离和平的道路方向发展，这令人感到愤怒，我们必须要坚持反对到底。
1: 关注中东局势，伊拉克方面12号发表声明称，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11号称夺取西部大片土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当地时间12号发表声明说，鉴于调查结果证实针对沙特阿拉伯的

0: 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袭击造成一些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外交部则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该组织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播出的视频声明中称，国际海上交通仍然安全，但沙特船只仍受到限制。另据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和军方官员11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海峡内战略要地毗邻岛。该组织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
1: 伊朗外交部11号宣布，14号将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商运航线。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前国防部长称，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让美国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2: 据伊朗方面1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宣布，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正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准备参加金砖国家峰会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1号在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试图通过各种欺压和暴行让伊朗屈服，但伊朗的人民绝不会投降。
3: 如今伊朗正同时对抗着美国和以色列，这完全是因为他们企图欺压我们，而我们不愿被欺压。他们无法通过欺压迫使伊朗人民投降，又想通过物资短缺和切断通信来逼迫我们投降，但伊朗人民绝不会投降。
2: 当地时间1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已使99艘商船改变航向。美国前国防部长、前中情局局长莱昂·帕内塔表示，自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结束以来，华盛顿形成了避免在中东开启无明确期限的大规模战争的共识。然而，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打破了这一关键约束。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4: 我们在伊朗重犯了同样的所有错误。我们袭击了伊朗，却没有明确的目标。最初说是要实现政权更迭，但没有成功。后来又转向了其他多个目标，即使到了今天，冲突不断延续，已演变为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争。究竟要实现什么目标，我们仍然不清楚。
5: 美国多地11号举行活动，纪念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悼念事件遇难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天，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举行了911事件纪念仪式，总统特朗普出席并致辞。特朗普说，自2001年9月11号恐怖袭击发生以来，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但时间并没有冲淡那一天的意义。特朗普向911事件的遇难者家属表达哀思，并向救援人员、执法人员以及军人致敬。此前一天，特朗普表示，他不后悔发动伊朗战争，如果重新选择，他还会做出完全一样的决定。11号当天，在纽约世贸中心遗址，美国副总统万斯、前总统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拜登以及幸存者和遇难者亲属等出席纪念仪式。遇难者亲属逐一宣读遇难者姓名，以表达哀思。随着夜幕降临，在911纪念广场附近，两束巨大蓝色光束投向夜空，象征着在恐怖袭击中轰然倒塌的世贸中心双子塔。纽约其他地标性建筑也亮起蓝色灯饰。连日来，大批民众在世贸中心遗址献花、默哀、举行研讨会、音乐会、烛光守夜等一系列悼念和追思活动。2001年9月11号，恐怖分子劫持四架民航客机，对美国境内目标展开自杀式袭击，其中两架分别撞上世贸中心双子塔，一架撞上位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县的五角大楼一角，另外一架坠落在宾夕法尼亚州乡野。这一系列袭击共造成约3000人死亡。
5: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11号在安理会反恐问题特别会议上发言时说，国际社会应加强团结合作，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发挥联合国的中心协调作用，共同应对

0: 恐怖主义这一人类社会公敌。
1: 其他国际消息，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11号表示，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是为其援乌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
0: 美国汽车协会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当天突破每加仑6美元关口，达到每加仑6.0556美元，创历史新高。其中，燃油价格长期处于全美最高水平的加利福尼亚州，柴油平均售价升至每加仑7.9827美元。
1: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7.8，显著低于8月的51.7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总体而言，美国消费者信心目前比伊朗冲突爆发前的2月份低16%，比一年前低13%。
0: 德国国防部11号宣布，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将访问美国，并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会晤。有消息称，双方将讨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等议题。
1: 日本气象厅12号上午将北海道石胜月火山的喷发警戒级别从2级提升至3级，呼吁在距火口约3公里范围内警惕大型喷石。据报道，今年以来，当地山体附近持续出现显著膨胀的地壳变动。
0: 当地时间11号晚，一列由法国鲁昂开往卡昂的区域快速列车脱轨。据警方称，列车撞上一个尚未确认的物体，一节车厢侧翻，4节车厢脱轨。事故已造成44人受伤，其中1人重伤。
1: 刚果金卫生部11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022例，其中死亡3398例，另有1671人治愈。截至10号，疫情已经波及该国7个省份。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横飞将在，不教胡马不进山。
1: 我一身龙啸凌云志，
2: 传承东方典藏，治愈华夏儿女。

一片神奇的土地，雄伟壮观的锦绣山河孕育着无限生机，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悠久辉煌的古老文明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在这片神奇而广袤的土地上，一场场历史大剧不断上演，无数的曲折与坎坷考验着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与众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勇于探索，静守家园，爱好和平，深入中国人的血液。无论风雨飘摇，困难重重，都能迎难而上，顽强奋斗，渡过难关，寻求到解决问题的真理。无论烟雾弥漫，障碍重重，中国人都能够坚韧不拔，沉着冷静，选择出适合自己的道路，缔造中国与人类的幸福。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丰富而多彩，曲折而灿烂，绵延而不断，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绽放，演绎出无数的传奇往事。这些古老的历史是我们宝贵的遗产，历久而弥新，它像一座灯塔，照亮着我们未来的复兴之路，它像一位母亲，守护着我们梦的摇篮。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阴土茫茫。这是《诗经·商颂》中的一首诗，名为《玄鸟》，描写的是商族人的始祖谢的传奇出生。传说上古黄河下游，夷人部落里有一个叫简狄的女子，在黄河边吞食燕子蛋，生下一个男孩，这就是谢。谢于是成为传说中的商族的始祖。他因辅佐禹治水有功，受封于商帝，赐姓子氏。这个黄河流域以商为族名的上古部落，从此登上人类历史舞台，并于公元前1600年左右创建了一个共传17世31王、历时500多年的商朝，开创了一个让世界震惊的

蔺窑村，位于河南省偃师市的山化乡。在蔺窑村村北耸立了一座高大的陵墓，3000多年前一位仁德君王就被安葬在这里。这位君王就是以成汤革命著称的商代开国之君成汤。由于年代久远，以玄鸟为图腾的东夷商人的起源亦不可考，玄鸟生商只是个充满神话色彩的美丽传说。以始祖谢为开端的商的先公时代大致与夏朝同时，夏朝国势曾如日中天，但自从孔甲当王便日趋衰微。他不理朝政，迷信鬼神，专事打猎玩乐，致人民怨恨，诸侯反叛。在夏的诸侯国中，商的势力逐渐壮大。到14世，汤继位商侯，正逢末代夏王桀暴虐无道，天怒人怨之时。汤利用了这个有利时机，开始做灭夏的准备。改朝换代谈何容易，不仅要有杰出的头领，还要有得力的辅佐。辅佐及时出现了，一个是钟会，一个是伊尹。这里是位于河南省开封市杞县的空桑村。相传空桑村就是伊尹的故里。由于年代久远，伊尹的出生地已十分渺茫，其中一种说法是伊尹出生在杞县的空桑村。相传伊尹出生于奴隶家庭，其父亲是奴隶主的家用奴隶厨师，母亲是居于伊水之上的采桑养蚕的奴隶。伊尹是一个有远大抱负的人，他的志向就是消灭暴虐无道的夏桀，救人民于水火。他先是听说有生果不错，便来到了

0: 有生国国君身边当了一名做饭的厨子。有生国国君很快发现伊尹很有才华，就让他担任管理膳食的头目。但有生国实在太小了，而且他与夏桀同姓，伊尹便趁着有生国与商汤联姻的机会，以陪嫁奴隶的身份来到了商汤身边，做商汤的厨子。商汤很快发现伊尹是个难得的人才，便破格任命他为右相。于是伊尹和左相钟会联手辅佐商汤，在两人的策动下，一些诸侯先后叛夏而归商。
1: 这都带有古史传说的一定的色彩啊，但是伊尹这个人是确实有的。尽管伊尹不是商人子姓的贵族啊，但是对于这种对于商王朝兴起的时候有功的这些这个旧臣啊，商人还是给他们祭祀，甚至是给他们很浓重的待遇，说明伊尹在商人的这个精神生活中和宗教观中，伊尹是很神圣的。
0: 离叛者越来越多，但正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死心塌地追随夏王朝的诸侯方国还有不少，尤其是东部地区的史维、固、昆吾这三个下属国势力不小，与商国临近，于是商汤决定剪除夏桀的这三个羽翼。商汤就在准备东征史维时，夏桀得知他一直在扩大自己的势力，便找了个借口找商汤入朝，却下令将商汤囚禁在夏台的重泉及地下水牢里。仲悔和伊尹得知君主被囚禁，搜集了许多珍宝、玩器和美女献给夏桀，请求释放汤。夏桀是个贪财好色之徒，看见这么多好东西，加上考虑不想引起商族人的不满，便只好将商汤释放。商汤死里逃生，更加坚定了他灭夏的决心。商汤趁夏桀率师东征的机会，相继灭掉史维、固、昆吾三国。公元前1600年左右，商汤认为时机已到，举兵伐夏，各诸侯纷纷投奔商汤，加入伐夏大军。大军长驱直入，在今河南封丘东的明条之野与夏军相遇，两军再次展开了一场决定历史命运走向的大决战。决战开始之前，汤为鼓舞士气，宣读了一篇伐夏檄文，隶属夏桀的罪恶，宣称是上天要他来消灭桀。这就是商汤在明条会战前的动员令《汤氏》。经过战前动员，伐夏大军士气大振，奋勇杀敌，夏军溃败，皆被活捉。商汤攻占了夏朝的王都真寻，汤安抚夏朝臣民后，就地举行祭天仪式。他告诉大家，桀罪恶滔天，夏朝气数已尽，并正式宣告夏朝的灭亡。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就此结束。
1: 汤灭了夏以后，商人的这个商人的这个国家的发展又确实有一个飞跃啊，并且标志就是它有很大的城址的，就是都城的这个设立。从国家来讲啊，它的那个国家结构、国家形态都有所发展啊。这个因为一个中心的城市，一个政治的、文化的、祭祀的一个中心，对于当时来讲的一个国家还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可以说是灭了夏之后啊，商文化啊，还有商人的国家形态啊，都有一个飞跃，啊，它融合了夏文化的一部分啊，发展了自己啊，因此我们后来看到最大的一个明显就是，郑州商城出土了大量的那个青铜器，啊，青铜器的青铜文化的发展。啊，那肯定也是在灭夏之后啊，得到啊这个一个飞跃啊，所以成为这个商前期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

0: 商汤声称自己是在替天行道，因此他的声威迅速拨打四方，各地诸侯、方伯以及大大小小的氏族、部落的酋长纷纷携带方物贡品前去朝贺，表示臣服于汤。就连远居西方地区的氐人和羌人部落也前来朝见。这就是《诗经·商颂》中唱诵的：“昔有成汤，自比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往，约商是常。”数月之间，竟有3000诸侯大会于商都亳。经过11征而无敌于天下，商汤最后消灭了夏朝，统一了自夏朝末年开始纷乱不已的中原地区，控制了黄河中下游地区，其势力所及远远超过了夏朝，奠定了商王朝疆域的基础。商汤上台第一件事就是实行一系列改朝换代的措施，这些措施被司马迁记录下来，那就是改正朔，易服色，上白，朝会一昼。所谓改正朔，就是改变夏王朝每年开始的第一天，夏称一年为一岁，以夏历正月为岁首，以每年正月初一为一岁的开始。汤改成一年为一祀，以夏历12月为岁首，每年12月初一为一祀的开始。所谓易服色，即把衣服颜色由夏朝的上黑改为上白，朝会以昼，即朝见由原来的夜间改为白天进行。商汤将商王朝内外政事治理大致就绪之后，就命人将夏禹时在涂山大会诸侯后铸造的9个铜鼎及夏王朝的镇国之宝搬到了商王都。这9个象征国家政权的铜鼎易主，即意味着夏王朝彻底灭亡，商王朝开始登上中国历史大舞台。商王朝革故鼎新的历史翻开了第一页。
1: 中国古代好像认为鼎嘛，这个鼎好像是一个因为很牢固的这么一个礼器啊，而且赋予它一个这个政权的一种象征啊，因为鼎它主要是礼器，它其中的主要功能是作为祭祀时用的礼器，但是啊，鼎尤其被神圣化了啊，作为这个古代政权的象征，
2: 它不是代表着祭一个简单的这个王邦啊，这个小的一个邦国的一个祷台，它是统治天下的一个共主啊之权。这个政权呢，就是我们说的一个大的一个国家结构里面的多元体的这一个国家，王朝国家的这个政权的转移。
0: 鼎是我国青铜文明的代表，它是文明的见证，也是文明的载体。早在4000多年前，我国就有青铜冶炼和铸造技术，到商王朝时期已经达到顶峰，由此开启了中国青铜时代。鼎在古代被视为立国重器，也是进功祭祭的礼器，是国家和权力的象征。立商至周都把定都或建立王朝称为定鼎，国灭则鼎迁。鼎迁于商的第三年，商汤无疾而终，臣民非常悲伤，将这位开国之君隆重埋葬。这里是位于河南省嵩县的伊尹祠，古老的祠堂里供奉的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贤相伊尹。商汤去世数十年后，已逾百岁的伊尹离世。伊尹辅政期间，共佐商汤、外丙、仲人、太甲、卧丁5位商王，为商王朝立下汗马功劳。太甲继位后，不理

0: 朝政，耽于享乐，伊尹放逐太甲三年，后太甲悔过自责，伊尹亲自迎回太甲，让他重登王位。太甲重新做王后，属创立五位调和说和火候论，伊尹也被后人尊为厨圣、烹调之圣，伊尹也由此成为中国美食烹饪业的祖师爷。
1: 伊尹呢，在陈汤推翻夏王朝之后呢，发挥极大作用。在陈汤这个取得夏王朝以后的时候呢，这辅助陈汤也起了很大作用。陈汤之后，对商王朝的这那个王位继承上以及巩固上，以及那个贯穿这个陈汤的这个制度和法制上，也起大了很大作用啊。所以呢，这个伊尹呢，很受商人的爱戴。
0: 商王王位一路下传，商朝漫长的500多年历史不觉已走过一半。这时商代王权的接力棒传至一个重要的人物手上，盘庚。但盘庚接手的国家几乎可以说是一副烂摊子，因为此时的商王朝内忧外患，危机四伏，国势衰微。盘庚是个有作为的国王，他在就位后的十几年里做了许多努力以缓和国内矛盾，却仍然不能改变衰败局面。若继续下去，王朝将有灭亡的危险。这迫使盘庚考虑挽救之法，于是他决定效法先王，实行自汤以来的第六次迁都。往哪儿走？盘庚经过反复考察，精心选择，决定迁到黄河以北环水之滨的殷，却遭到了王族中不少人的反对。他们担心迁都削弱自己的势力，便到处散布流言蛊惑人心，并鼓动族众也跟着反对迁都。盘庚是个善于做思想工作的君王，他在迁都前后对臣民进行了三次训话，这就是流传至今的《尚书》中的《盘庚上中下三篇》。经过连哄带吓的训话，贵族们不再敢反对，族众当然也只能服从。这样，大致是在公元前1320年至公元前1300年的20年之间，盘庚率领满朝文武官员和兖都的民众，驾着牛车，赶着羊群，渡过滔滔黄河，来到这里安营扎寨，开始了新的生活。
1: 盘庚认为啊，他要是迁到殷这个地方，更有利于他们的发展啊。再一个呢，他还是一种觉得能带来一种非常清新的一种格局，再加上呢，殷这个地方旁边就是黄河，也有利于呢他水路交通啊，他的战略资源的运输呢什么的也有利于他。
2: 盘庚迁到了这个殷之后啊。此后的这个商王朝啊，就被叫做殷商王朝。这历史上呢，也管盘庚迁殷以后的商代的以后这段时期叫做殷商，或者叫做殷代。史学上过去通常的是以盘庚迁殷作为先后两个时代啊，前面叫做商前期，后边叫做商后期，有人叫做商早期、商晚期，也就是现在我们考古学上的这个殷墟文化的这个。这个集中地点就是和安阳小屯为中心的这个殷墟遗址所代表的这个文化时期。
0: 这里是位于河南省安阳市小屯村的殷墟遗址。殷墟是20世纪十大考古发现之一。自19世纪末甲骨文发现以来，殷墟共出土甲骨约15万片，震惊世界。人们对殷墟的发掘从未停止，来自这块地底下的宝藏似乎无穷无尽。大量的甲骨、青铜器、玉器等珍贵文物浮出历史地表。考古证明，这里就是自商王盘庚迁都至此，直到

0: 商王纣灭亡的273年间的商代都城殷都，殷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并被考古学和甲骨文所证实的都城遗址。殷商这个曾经让人将信将疑的朝代得到证实，商代历史从传说的迷雾中解脱出来，成为有文字可查的信史。遗址的发掘和文物的出土还证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商王朝时代中华文明已经发展到相当成熟的阶段。盘庚迁殷之后，商王国逐步走向强盛，这些出土文物不仅反映了3000多年前当时商人的社会生活状况，同时也揭示了当时的文明程度和工艺水平。这是商朝的极盛时期，也是中国上古文明的一个高峰。辉煌文明的铸造者是继盘庚之后又一位有作为的君王武丁。少年时期就被父王小乙下放农村，让其隐姓埋名，生活于黄河岸边的民间。武丁在长达10多年的农村生活中，亲自参加农业劳动，接触底层生活，了解民众疾苦，体会耕种庄稼之不易。这是中国历史中青年下放农村锻炼的最早记载。武丁农村生活时期还有一个重要收获，揭示了甘盘和傅说，两人成为其日后的左右臂。武丁继位后立即重用甘盘，并让人到民间把身为奴隶的傅说找来，破格任命他为宰相。有了贤臣辅佐，殷国大治，很快改变了商王朝此前衰弱的局面，国家逐渐兴旺发达起来。在辅佐武丁的贤人中，还有一位不可或缺的人物，他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据可查的女英雄，武丁的妻子妇好。1976年，在安阳小屯村西发现的五号墓中，随葬的青铜器上大都刻有妇好铭文，墓主就是武丁的妻子妇好。妇好是十分活跃的女政治家、军事家，经常主持占卜、祭祀等重要的政治活动。妇好还经常参加军事活动，亲自带兵打仗。北讨吐蕃族，东南攻伐夷国，西南打败八军，为商王朝拓展疆土立下汗马功劳。因此武丁对他十分宠爱，授予他独立的封邑，并经常向上天祈祷他健康长寿。妇好死后，武丁悲痛欲绝，思念不已，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放以大量随葬品，墓地上营建宗庙专门祭祀妇好。如此高的待遇，这从妇好墓中可见一斑。在贤臣的辅佐下，武丁对内整顿吏治，改进税收，发展农业生产，国家逐渐富强，随即对外征伐四方。其中主要对北方及西北地区的吐方、鬼方、羌方等多次用兵，南征江淮，北伐河套，西征又打魏瑞，与周族接壤，可谓武功赫赫，前无古人，每每取得重大胜利。随着武丁时期对外战争的不断胜利，商王国国力达到历史鼎盛期，邦畿千里，史称武丁盛世。
1: 应该说是啊，武丁盛世呢，既有盘庚打下的基础啊，更主要的还是武丁这个武丁在位啊50多年啊，59年。武丁时期呢，反映了商朝在晚期时期一度非常强盛、欣欣向荣的一个景象、一个时期。

而且武丁呢也是很有作为，不像后来的这些商王呢，他这个商王一个是没作为，再一个呢贪图享受，他那个不但不贪图享受，而且呢很了解民情，很了解民间疾苦，又呢又起用呢一些相当有能力的一些人。所以在历史上呢，武丁不管文献里面讲还是甲骨文里面来看，他都是一个商王朝一个盛世。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节目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下期节目再会，再见。

0: 生活三万件事，身体健康才是大事。健康每一天，专家在身边。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专家在身边。是的，我是主持人丽梅。那今天做客专家在身边直播间的是谁呢？好，我们先让我们今天的特邀嘉宾和大家先来打声招呼。
2: 主持人好，老收音机前的各位卡斯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今天来到专家在身边直播间。我是来自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的耳鼻喉科的副主任医师，我叫池尚才，现在呢担任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耳鼻喉科的主任。在这里能有机会跟大家交流耳鼻咽喉头颈方面的健康知识，让我非常开心。
1: 非常欢迎池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池主任其实从事临床工作十多年了，特别擅长的就是耳显微外科、内镜微创手术还有听力重建这些专业的手术，也是来到喀什之后为我们喀什的患者解决了很多的问题。也有很多的听众朋友早就盼着其实池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科普这方面的内容了。因为对于喀什的就是我们的患者来说，他们有很多的就是和其他的城市包括上海不太一样的一些状况。因为池主任也是可能来到我们喀什应该是五月份，今年五月份来的。
2: 是的，五月21号到的、

0: 5月21号到的。那您来了3个多月，那您感觉到就是喀什给您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1: 喀什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其实就是第一个，刚来的时候我们就遇到了沙尘暴，
0: 嗯，
1: 然后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在路上的话呢，实际上看到了很多的车，但是车上跟上海区别的就是车上灰尘很多，
0: 对，
1: 然后的话呢，就是所有的话呢，就是说第一印象就喀什这里的话呢，说实话是风尘很大，
0: 哦，沙尘
1: 风沙大，
0: 嗯，你看就是3个多月之之最这个感受最深的，就是来的时候就遇到了浮尘天气，
1: 嗯，是的，是的，
0: 嗯，那。
1: 然后第二个印象的话呢，就是说喀什这边的话呢，就是说它的昼夜温差其实蛮大的，所以的话呢，就是说这边可能就是说鼻炎的病人，然后的话呢可能会特别多一点，然后的话其次的话呢，就是说喀什这边的话呢，实际上它的时间很长，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刚来的时候实际上我们也倒过一段时间的时差，因为不适应，然后的话呢就是说这边的时间会觉得特别的漫长，
0: 特别漫长，这个时间都拉长了是吗？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所以这种人之前就来喀什之前来过喀什吗？
1: 之前没来过，
0: 就没有来过喀什。
1: 是的，
0: 哇，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你看刚好遇到了浮尘，然后是这个觉得就一天很有精神的，还是因为要倒时差吗？还是很疲惫的一种状态？是这个觉得就一天很有精神的，还是因为要倒时差吗？还是很疲惫的一种状态？
1: 这个倒是没有，就是说因为我们在上海的话呢，常规也是就是说差不多是晚上大概12点钟、1点钟左右睡觉，这是就是说到了晚上10点钟的时候发现外面天气很亮的这个状态，就觉得很兴奋，
0: 对，
1: 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很吃惊，然后的话呢10点多钟了，怎么现在还没有听说病案，
0: 对，你看时间被拉长的感觉啊，这个也是一种美妙的体验。
1: 是的，
0: 那池主任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来到喀什之后觉得鼻子特别的干？
1: 是的，
0: 皮肤特别干。
1: 对，皮肤倒是可能就是说感受不深，但是就是说鼻子的确是非常非常之干，而且就是说刚来的一个礼拜的话呢，就是说我们还发生过鼻出血，其实我们很多队员都发生过鼻子干跟鼻出血的这种症状。
0: 你看是很多队员哦，就是来到喀什之后，其实我们就是尤其是南方呀，包括上海这些朋友到我们喀什来，其实他们都说到了，就是最大的感受就特别干，像这个鼻子是第一个好像就是被侵犯的，就那种被干侵犯的，就是觉得哇，怎么早晨起来这么干，然后有时候流鼻血，像这样的情况，像池主任您是怎么来处理的？作为一个专家型的这个患者来说，
1: 其实就是说因为我们医院的话呢，从2014年开始的话呢就开始援助，比如说是喀什二院的耳鼻喉科，实际上说在我之前已经有8批的医生来到过喀什，说的话呢就是说我来之前就前面的前辈都会告诉我们说，刚开始的时候这里的话你刚来可能鼻子会很不适应，然后的话呢很容易鼻子会干燥，说的话呢他建议我的话呢来的时候的话呢带一些就是说生理饮水的洗鼻器，然后还有的话呢我们医院之前自备的那种石蜡油滴鼻液，所以的话说刚来的时候鼻子干燥跟那个就鼻出血的时候，我们常规还是用那个饮水洗洗鼻子，洗完鼻子之后呢再用你石蜡油滴鼻液，然后滴一下鼻腔，然后的话呢可以起到去除鼻腔风沙，然后的话呢就是说湿润鼻腔的作用，这样就是说一段时间，比如说1个礼拜左右就慢慢就适应下来了，
0: 哎，适应了之后就慢慢就好了，就是鼻出血的情况可能也就没有了。
1: 对，
0: 对，那池主任之前呢一直在全国顶尖的耳鼻喉专科医院工作，这次接到援疆的任务呢也是跨越了几千公里来到喀什，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可能对喀什这边耳鼻喉包括头颈外科的诊疗的情况有一些，就是之前的时候可能前辈也是给池主任讲过，但是来到这可能更明显的感觉到喀什这里的患者和咱们比如上海的患者他是不一样的，是吗？您就是在接诊的过程当中就是当时遇到的最多的问题是什么？
1: 其实就是说喀什这边的话呢，就是说耳鼻喉科的病人啊，就是说在我这3个月的话呢门诊当中，我发现就是说喀什地区的耳鼻喉科病人主要集中在2块，一块的话呢在集中在儿科疾病，另外一块的话呢集中在 鼻科疾病上面。
0: 嗯，
1: 然后儿科疾病的话呢，就是说它主要集中在一个，就是说像这里的中耳炎特别特别的多，
0: 中耳炎特别多，
1: 中耳挡子瘤的病人也特别多。
0: 嗯，
1: 但是呢，就是说上海那边的话呢，就是说可能人民的就诊意识比较高，然后的话呢，健康科普然后做的比较多。
0: 嗯，
1: 说的话呢，他们碰到这种情况之后的话呢，会及时到医院来就诊。
0: 嗯，
1: 但是喀什地区的话呢，可能一方面就是说喀什地区实在是太大了。然后的话呢，人口又多，说的话呢，很多像此类病人过来就诊的时候的话，往往病情是比较重的。说的话呢，我在这三个月到目前而言的话，我都已经接手过4个，就是说颞骨挡子瘤病人，然后合并有颅内外并发症的。然后的话呢，比如说像那个乙状窦血栓性静脉炎，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像脑脓肿、脑膜炎的病人。然后的话呢，你看我在上海10年时间，然后的话呢，这类病人目前我只接触过2例，但是我在这里3个月，我都已经接触到4例到5例左右了。所以的话呢，就是说这类病人的话呢，实际上就是说他就是都是拖出来的，就是很多不到没有及时过来就诊，所以的话呢，把疾病拖得比较重。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突发性耳聋跟耳鸣的病人。可能是因为喀什这边的话呢，就是说它的话呢，气候就被天气，然后的话呢，就是说晚的比较晚，可能大家的话呢，可能就是说它的作息时间可能跟内地不大一样。
0: 嗯，
1: 所以的话呢，很多人来这边的之后的话，可能睡眠方面的节律，或者就是说他的一种习惯啊，没有调整好。或者话呢，就睡觉的这种时间不够长，
0: 嗯，
1: 说的话呢，就导致就是说突发性耳聋跟耳鸣的病人会比较多一点。
0: 嗯，
1: 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呢，还有就是说鼻科方面，然后主要还是集中在就是说像过敏性鼻炎啊、鼻息肉啊、鼻出血跟慢性咽炎方面，因为这些毛病的话呢，可能跟这里面的环境有关系，干燥，然后风沙大，跟这里关系有关系。然后另外一个，我来这边以后让我比较感到震惊的是，这边的鼻骨骨折的病人特别特别的多。
0: 鼻骨骨折是什么原因？这样的病人特别多呢？是因为这个地方太大了，经常是不是外出出行的时候容易受到伤害，有可能吗？还是什么原因？
1: 一方面的话呢，可能跟这个有关系。
0: 嗯嗯，
1: 另外一个的话呢，我可能觉得可能跟这边人的那个，就是说他因为这边维吾尔族，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像可可之族，因为就是说他们的鼻梁特别高。
0: 哦，
1: 然后的话呢，就是说有时候可能受到外伤，然后的话呢，受到那个就是说可能是不小心碰到，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它特别容易发生骨折。
0: 嗯，
1: 所以的话呢，就是这边鼻骨骨折病特别特别多。
0: 嗯，那确实是鼻子高惹的祸。
1: 对的对的，鼻子高好看，但是的话呢，就是说可能容易受伤，容易骨折。
0: 对，那确实，因为就是跟我们这就喀什的整体的天气情况呀，包括一些就是地域呀，包括就是咱们的作息都是息息相关的，就是我们的耳鼻的问题。您刚才说到了，你看中耳炎的患者特别的多，这中耳炎就是它应该是有一个，比如说它也是一个病程的，就是你前期的时候是不是它可能非常的轻的时候你就没有重视，然后造成了一个就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比如说我身边的人，我真的有很多的人就是中耳炎到了什么呢，就是往外流脓了他才去重视这个问题。然后好像中耳炎就是还有呢，就是开始形成一个就是疼痛，因为中耳炎特别的疼，我知道虽然我没有得过，但是我听他们说特别的痛，而且痛的时候呢总觉得就是啊，这是一个正常的情况，因为风沙大，还说风沙大，所以经常会就是侵蚀到耳朵呀，觉得是正常的情况。还有地方大，就是有时候你的听力有一点点受损的时候，大家会很大声的说话，他觉得哦，这是因为这个太大了，我听不清是正常的。所以很多这样的方面，就是小小的方面，其实造成了一些就是病情的一个延误。所以池主任可能也是刚才说见到了这么多就是和上海不一样的患者。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池主任就遇到的就是解决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因为3个多月在整体的一个门诊呢，或者是这个手术的过程当中，可能遇到一些就是非常一个就是难度，有一定难度的一些这个患者，您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哪种？是哪个？

0: 其实在这个三个月当中的话呢，就是说如果说碰到囊度比较大的一些病人的话呢，还是就是说像这种就是说颞骨囊肿瘤合并有那个脑脓肿的病人，因为就是说这些病人的话呢，就是说实际上的话呢，就是说虽然是源性的脑脓肿，就是说我其实因为他已经到了脑子里面去了，所以的话呢，就是往往这类病人的话呢，就是说处理的话呢，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要及时，要立马要把这个病灶啊要进行清除，然后要把脑子里的脓啊要进行一个引流。所以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呢，一个就是说要及时，另外一个的话呢，需要学科合作，比如说耳鼻喉科要跟神经外科进行合作，进行一个处理，是这样子的。
1: 哦，就是一个科室其实它做不了。
0: 其实如果小的脓肿，实际上就一个科室，比如说我们科就可以做掉了。但是有些脓肿的话呢，如果已经到了脑子里面，就是说我们所谓的一个不是在靠到脑表面，比如说已经靠到这个硬膜外，然后的话呢，硬膜的位置如果是在深部的位置，然后的话呢，往往就是说我们是需要两个科一起合作。然后甚至有些比如说合并有血栓形成的，你比如说乙状的血栓性静脉炎，然后这类病人的话，我们还要请神经内科一起协作，然后的话呢给予一些抗凝以及就是说去血栓的一些治疗方案。
1: 嗯，哦，其实还是蛮复杂的，就是我们其实对这个刚才说到了，其实它能影响到脑子。
0: 嗯，
1: 就大部分患者应该他是不知道的。
0: 很多患者是不知道的，只是就是说往往就是说就像那个主持人讲的，其实就中耳炎其实很多的情况是哪里呢，听力下降，还有就是耳朵痛，是不是啊？但是这类病人来的时候的话呢，他一般来说的话呢，他不以流脓跟耳朵痛为症状，他主要是什么呢，以头痛，然后的话呢就是说作为主要的症状。这头痛的时候我们会问他，你之前耳朵有没有不舒服，他会告诉我们，我们耳朵之前流过脓的，但是最近不流脓了。然后的话呢，这时候的话呢，就是说我们要考虑到，因为他自然的引流通道被堵塞住了，他只能往脑子里去走了，所以的话呢，形成了脑膜炎跟脑脓肿的情况。
1: 嗯，你看就是脑袋的痛头痛有时候它是和耳朵有关系的。这个有些疾病我觉得属于这样，就是大家总觉得这个鼻子呀耳朵是小问题，就是你身体别的地方不舒服的时候，大家就觉得这个会很重视，比如说你的这个胃不舒服的时候，或者你腿哪里不舒服的时候，你觉得哎呀这个不行，不能影响我走路，然后这个哎不行，不能影响我吃饭。但是耳朵不舒服的时候，大家好像真的会忽略掉，哎过段时间就好了，或者是就是哎，这个问题很小，可能这个它对我的身体造成不了伤害，就大不了就是稍微听不太清楚嘛。那刚才就说到，其实它影响到的，比如说你的脑子，还有呢影响到其他的一些器官都会有。那池主任，如果是就是在就诊的过程中，像这样，就是我们的很多患者，他是自己是不太清楚的，您会怎么来给他们科普这方面的知识？
0: 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如果是针对比如说是像那个多的疾病，你比如说像那个就是说像我们就说听力吧，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如果一个患者，然后如果出现一个急性的一个听力下降，如果合并有眩晕的，然后的话呢这种我们会考虑突发性耳聋，你要及时过来就诊。然后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说大家要关注一下耳鸣。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如果是短暂性的耳鸣，那有可能我们休息两三天看看是不是耳鸣能够不能缓解，如果这个耳鸣如果休息两三天不能够缓解的话，我建议还是要及时过来就是就诊。因为的话呢就是突发性耳聋或者像这种耳鸣就是这种急性的，它的治疗它是有黄金期的，你如果错过了这个黄金期之后，然后的话呢你再采用一些治疗的手段的话呢，实际上这种治疗的效果是非常非常的有限的。但是呢就是说就像有人讲的一样的，我耳聋不可怕，但是的话呢耳鸣我实在是受不了，如果一天到晚有声音在我耳边去响，那我真的是非常是受不了。所以的话呢对于此类的那个就患者的话，我们还是建议就尽量及时过来就诊。还有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说刚才像主持人讲的，然后的话呢就既往有过中耳炎的病人，如果出现了听力下降，然后的话呢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还是建议他及时过来看。因为中耳炎的话呢，它除了出现比如说 一些颅内外的一些并发症之外的话呢，它实际上的话呢还会有一些后遗改变。什么叫后遗改变呢？像那个就是骨质硬化症，它会把人的听骨啊给它固定掉，听骨固定掉了之后的话呢，这个听力下降啊，然后它会比之前会剧烈。但是呢，就是说这种骨质硬化症，虽然我们现在目前通过手术它也可以得到听力的一定的恢复，但是骨质硬化症术后的效果其实是不如单纯性中耳炎，就是没有合并有这种听骨固定的效果要好的。
1: 那这时候就是还是就是建议他们就是早发现，
0: 就是应该还是说早发现
1: 早
0: 治疗，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尤其是年轻，然后的话呢或者是四五十岁的人不要拖，比如说拖到后面六七十岁，然后七八十岁，这样实际上是非常不好的。
1: 对，这是耳朵的，确实我这样子刚才跟池主任在这个聊这个耳鼻这个方面内容的时候，我突然就发现其实我身边真的有很多这样的人，我觉得就是最大的问题就是拖出来的，最后不得不动手术，而且一次不行，因为有些他这个就刚才说那个耳胆石症吗，还是他有时候他会复发
0: 胆脂瘤
1: 啊，胆脂瘤症，
0: 对，他的话呢就是说做了手术之后的话呢他有一定的概率会复发。所以的话呢就是说有些病人的话呢可能需要做2到3次手术，但是呢像这种病人的话呢一般是集中在儿童，像成人像这种复发的概率是比较少的。但是呢也有一种疾病比较特殊，我们称之为银晶胆脂瘤。就是这种胆脂瘤的话呢已经涉及到了我们的侧颅底，已经到了我们的银晶部，像这个位置的话呢就是说它很深，然后的话又跟我们的面神经以及跟我们的内听道，然后的话关系非常之密切，所以这类病人就是说做完手术之后它复发的概率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我们的听众刚才有听众就在问说这个耳鸣，他说我耳鸣不是一直耳鸣，时不时的耳鸣，就是属于就是比如说有时候工作累的时候，他说有时候是就是身体就觉得不太舒服，有点感冒的时候耳鸣的比较厉害，那这个像这样的耳鸣的话需不需要治疗？
0: 就是说耳鸣的话呢，首先第一点啊，我们要对它进行一个分类。什么叫进行一个分类呢？就是说首先耳鸣的话呢我们一般分为急性耳鸣跟慢性耳鸣。其次的话呢就是说你要根据耳鸣的这种声音的性质啊，对耳鸣进行一个大概的判断，你耳鸣的声音是怎么样子的。比如说我们在临床上的话呢就是说一般来说的话呢会给患者一些提示，你比如说你这个耳鸣是不是像心跳一样的声音，像咚咚咚这样的声音，这种耳鸣的话呢就是我们称之为血管性耳鸣。这种血管性耳鸣的话呢就是说它一般就像刚才主持人讲的，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是感冒之后耳朵闷住了，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引起像这种咚咚咚这样的声音，然后这种的话呢就是说一般来说的话呢可能跟鼻子不舒服跟感冒有关系，然后的话呢还有就是跟自己的血管流动的畸形血流的那个就是说这种速度可能有关系，然后第二种的话呢像这种像滋滋滋这样的声音，我们称之为像定流一样的声音。这种定流一样的声音的话呢就是说有时候可能跟我们的咽鼓管的肌肉的收缩痉挛有关系，然后的话呢就是说第三种可能跟就是说我们最常见的比如说神经性耳鸣什么样子呢，就是嗡嗡嗡这样的声音，或者讲呜呜呜这样的声音，这种声音的话呢我们称之为神经性耳鸣。当神经性耳鸣的话呢一定要早点过来治疗，因为就是说它有一个黄金的治疗期，所以这个呢最好不要拖。就是刚才那个像那个主持人讲掉的，比如说我是近段性耳鸣，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可能工作累的时候，然后的话呢就是说会出现耳鸣，或者休息好了之后像这种耳鸣的话呢就是会减轻，所以像此类的病人的话实际上这种耳鸣的话它是属于近段性的，但是呢对自己的生活影响不大，但是呢我会建议他还是来医院做一个听力检查，看就是说你的听力有没有遭受到损伤，如果没有遭受到损伤的话呢就是说给他一些比如说健康的一些建议，平时比如说还是要保证一些睡眠的一些

0: 它的规律，当你找到它的规律的时候，你看一下是因为自己的这个作息的问题，还是就刚才说到就是神经性的自己的大概它是有一个就是感觉，就是它这个耳鸣对自己的影响大不大。
1: 对
0: 就是，但是刚才池主任的意思就是不管你大不大，出现了这样的状态还是要去做一个
1: 还是要来医院做一个评估。为什么呢？或说实话，就是说不管就是说你科普看的有多，
0: 对，
1: 然后的话呢就是说你听的这种科普的声音有多少，实际上的话呢就是说你毕竟不是一个专业人士，
0: 对，
1: 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像这种情况的话呢还是要交给专业的人士去做。所以的话呢就是说只要去查了，如果是没什么特别大的一些问题，就是说最起码就是说你不用去纠结这个事情，然后不用去考虑这个事情。因为耳鸣有时候的话呢就是说反而就是说你越去想这个事情，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它反而会越重，反而会越有影响。
0: 对，你不用纠结，至少你看完之后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还有一类病人他真的会自己去用药，比如说他有耳鸣之后他会吃就是那个类似于中成药，就是因为有些中成药上它是有治什么，就是他没有判，他不知道他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耳鸣，但是他就会去吃药，所以这个其实反而会给身体造成负担。
1: 因为就是说像那个就是说主持人讲的就是说这个药物这个东西的话呢是药三分毒，说的话呢就是说有些疾病是要经过医生诊断，诊断之后然后的话呢再用合适的一些药物，然后规律性的用药，不应该就是说有时候自己去买药去用，这样的话第一个它不对症，第二个的话呢你吃了药物以后有时候的话这种药物对身体反而会有些损伤，所以像这种行为的话呢就是说我们是不建议他患者自己去买药这个词，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可以让自己就是说做好这种生活规律的这种改善，看有没有改善，但是呢不建议自己买药服用。
0: 对，是的。那我们有听众朋友问了说，跟喉科挂钩的医生是不是就是特别会唱歌，唱歌是不是特别好听？
1: 这个倒是没有。
0: 没有啊，我说我帮你问问，这个大家都是这么关注的点都这么偏的吗？
1: 不但是呢就是说这个患者呢其实说得很对，然后的话呢实际上就是说做那个嗓音的医生，他的话呢就是说这种发音方式的话呢就是跟正常人是不大一样的，他自己会有一套如何避免这种听就是说嗓音损伤的一种发音的一种方式。
0: 那确实我们听众朋友是不是一听咱们池主任的声音非常有磁性，然后问了这么个问题。这确实啊，帮大家问了也回复了。当然了，池主任可能也是属于一个就是谦虚吧，有可能唱歌也很好听。那我们开始的沙尘天气真的特别的容易诱发咽炎呀、鼻出血这些问题。那咱们开始二院的耳鼻喉头颈外科呢，现在已经是急疾病诊疗啊，头颈肿瘤外科还有颌面创伤救治于一体的特色的专科常规的开展，而显微外科、中耳炎手术、鼻内镜手术这些项目，那池主任呢，当然从上海来到喀什之后，在这方面那么有没有感觉到他的发病的情况有什么样的就是规律，还有呢咱们现在的诊疗条件和上海相比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
1: 实际上的话呢就是说此类疾病的话呢其实都是相通的。然后为什么就是说上海称之为国际化大都市，因为就是说上海实际上是吸引了很多很多全国的病人过去的。所以的话呢就是说喀什这边的病人的话呢实际上跟上海的病人的话呢就是说他其实的话呢说区别其实区别性不大，然后只是就是说怎么讲呢，就像刚刚我讲的就是说他的像这种就是说复杂的别合并有那个就是说并发症的像这种的话呢就是说科疾病会比较多一点，然后的话呢实际上的话呢这种病人的话就是人多一点，但是实际上的话呢就是说你说上海那边的医生肯定是都能处理的，只是碰到的比较少而已。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像这边的鼻炎的病人呢是特别多的，但是的话呢我在看门诊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其实这边的过敏性鼻炎的病人的话呢实际上虽然说病人多，但实际上的话程度其实不重的，就是比较轻微，它程度不重，
0: 那什么叫轻微？

0: 就比如说到了我们听众，其实一说到就是因为换季的时候到了秋天，那比如说到了25度左右的时候，他就会犯鼻炎，然后每天早晨起来会打这个喷嚏，然后鼻涕眼泪哇一大把，然后他还会眼睛痒。那这样的一个程度，它算是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1: 像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就是像刚主持人讲的，就是说这是换季的时候出现的。说的话呢，其实我们过敏性鼻炎的话呢，分为全年性跟季节性。所以像你说的这种病人呢，是属于季节性的病人。
0: 哦，季节性。
1: 像这种季节性病人的话呢，实际上而言的话呢，我们认为他的症状是不算很重的。
0: 这也算是轻微的。
1: 算是轻微的，因为就是说你只要把这段时间用药控制好。实际上的话呢，你跟正常人是一样的。我们所谓的在上海，比如说碰到的话呢，就是像这过敏性鼻炎的症，就是这种症状特别重的人，不是说表现在症状上，是表现在体征上。比如说，很多像过敏性鼻炎的病人的话呢，会合并有全鼻的息肉，然后的话呢，甚至合并有哮喘。然后的话呢，就是说这种病人是比较重的，而且是他是常年发作，而且的话呢，他对药物的话呢，治疗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效果的。
0: 哦，就药物已经没什么效了，就必须要手术了。
1: 手术只是缓解他的症状，实际上就是说这种病人的话呢，做完手术之后的话呢，还是要用药物进行一个规律性的用药，然后去控制它。
0: 啊，这个确实是非常重了。对，在我们听友的留言当中，他们都属于轻症，这样看来就是这个鼻子痒，然后打喷嚏，然后还有一些合并的是什么，就是嗓子也不舒服。那我们说七窍相通的，其实也都是跟这个换季有关，
1: 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个就是说喉咙不舒服。所以我们在门诊的时候的话呢，会经常会问病人，有些病人来了以后他说，哎，医生，我喉咙痒，然后的话呢经常咳嗽，那我们常会问一下你有没有鼻炎，你有没有经常就是鼻子间打喷嚏之类的症状。因为就是说我们鼻腔其实跟喉咙是相通的，然后的话呢就是说你像鼻腔里面如果存在像过敏性鼻炎，然后甚至就是说有些人有鼻窦炎的症状，然后的话呢鼻腔的一些分泌物它会流到喉咙里去，然后刺激喉咙会出现类似的这种症状，是这样子的。
0: 哦，对，那这个有没有好的方法？比如说我们在换季的时候，我们就提前做一些预防。
1: 像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就是换季的话呢，就是说提前做一些预防，其实是可以的。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怎么讲呢？就是说，其实有一个土方法，就是说像这类病人的话呢，实际上的话呢，如果自己如果有恒心的话呢，实际上可以经常用那个冷水洗鼻。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因为实际上的话呢，喀什这边很大一部分过敏性鼻炎的病人的话呢，实际上应该是我们认为的一个叫血管运动性鼻炎。换季的时候，然后的话呢，就是说昼夜温差大的时候，然后的话呢，这类病人的话，我们称之为血管运动性鼻炎，但是它的症状跟过敏性鼻炎是很类似的，只是它对这种外界环境的变化。他会非常非常敏感，所以这类病人的话呢，就是说实际上的话呢，就是说你平时的话呢，就是说用冷水洗鼻，然后持续个2年到3年，像这种话呢，症状会得到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控制。
0: 我待会儿要把池主任的这个给我们教的这个小妙招，要整理出来，这个发送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还有我们的平台上，让大家都能知道。因为就是这么一个小方法，只要大家坚持去做，你可能在这个换季的时候，起码你的症状就不那么严重，
1: 它可以得到一定的缓解。
0: 得到缓解。对，这个呢是用开水，冷开水，
1: 冷水，
0: 冷开水。
1: 对，就是普通的我们所谓的冷水，就是
0: 不加盐水，不加盐，
1: 什么都不要加。然后的话，你每天的话呢，就是说用把那个就是水，就是把鼻子泡在水里面，比如说让它泡一会儿，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坚持一段时间，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它有时的话呢，会让它鼻腔的黏膜跟神经去适应这种环境的温度的改变。
0: 你看太简单了，
1: 它的敏感性是这样子。
0: 这个小妙招太简单了，每天洗脸的时候你都可以去做。那我们的听众朋友也问到了，他说像这个自己的耳朵特别闷堵的时候，这个就觉得这个听力不太好，然后还出现了一个就是感觉像是在飞机上

0: 就是没有下来的那种感觉。飞机它不是有会耳鼓起来吗？就闷。他说他在现实的生活当中也经常发闷，这样的情况怎么办？
1: 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就是说你这种情况的描述的话呢，就是说我会考虑一个问题，叫一个就咽鼓管阻塞，就实际上就是说鼻子跟耳朵的管子不相通，就是不够通畅。所以的话呢，就是说会出现耳朵闷的症状，耳朵闷了之后的话呢，你听声音会觉得特别的遥远，像这样子。然后甚至有些病人的话呢，会出现像心跳一样的声音，像咚咚咚这样的声音。所以的话呢，这种病人的话呢，实际上首先第一点，如果你出现了耳朵这样的症状呢，首先应该去查一下鼻子是不是最近，然后的话呢，我过敏性鼻炎发作了，或者最近我是不是感冒了，然后的话呢，就是说我出现一个咽鼓管阻塞的症状。然后的话呢，如果没有鼻炎发作，没有感冒发作，只是经常反复的出现比如说耳朵闷堵这种症状的话呢，就是说可能就是说你本身就存在一个咽鼓管功能不良。然后咽管功能不良的话呢，就是说像这种疾病的话呢，就是说实际上我们也碰到过很多。实际上的话呢，就是说如果我们检查下来，如果骨室内如果不存在积液这种状态下，然后的话实际上的话你可以进行一个咽鼓管的一个训练，一个锻炼。比如说我们用一些就是我沙发动作，然后的话呢就是说捏鼻鼓气，然后的话呢去训练跟锻炼我们的咽鼓管功能，这样的话呢可以得到一方面的缓解。但是呢就是说如果用这种方式行不通的病人，那我们现在的话呢有一个新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手段，比如说我们可以用咽鼓管的一种治疗仪，它实际上的话呢是一种可以把气啊通过咽鼓管吹到耳朵里的一种方式。然后的话呢就是说现在的话呢就是说网上也有很多像这种成品的一些东西，然后的话可以通过这些，然后的话呢如果你是这种慢性咽鼓管不良的病人，可以就是说用这种咽鼓管治疗吹声的方式，然后的话呢得到一定的治疗。但是呢如果还是不行，那我们还有最后一招，就是手术支管。
0: 手术支管那这个能说是先天不良吗？
1: 一般来说的话呢，这个东西先天不良的话呢也不是说没有。先天不良的话呢一般来说的话呢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个像那个，就是说如果小时候他有唇腭裂的病人，如果唇腭裂病人的话，本身而言的话呢就是说这种咽鼓管它的肌肉啊，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它的收缩跟舒张本身就有问题的。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它会存在这种长期的这种咽鼓管功能不良的这种状态，这个可以称作先天。但是你说咽鼓管先天性闭锁的倒是很少见。
0: 那就是大家就是要是有这样不舒服，还是要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手段去治疗，其实不用让自己一直这么难受着。
1: 对的，实际上就像那个主持人讲的，鼻喉是一个小科，但是的话呢其实上很多毛病的话呢就是说实际上会带来很多主观意义上的不舒服。所以的话呢就是说其实如果你患者出现了主观意义上的不舒服，其实最好还是要去找专业的医生去评估一下，然后给一些意见，然后不需要就是说老是去这样忍着，其实就是这是非常没有必要的一个事情。
0: 对，忍着，对，他是这个很多的朋友在耳鼻喉方面还是挺能忍的。
1: 是的
0: 都忍成这个大问题了才会来就医。那今天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科普这些知识，就是想让大家都能对这些内容有个了解，有个认知。当你其实对这些疾病有个认知的时候，你就知道出了问题的时候你还是应该找一个找专业的医生去解决问题。而且呢就是很多的朋友一听说啊这个听力下降，这不是老年人的问题吗？这人老了耳背这不正常吗？那我都这个年龄了，他听不到就听不到了呗。那这个其实呢有很多的隐患在里面。像池主任，如果是像有些患者他有这样子，比如说听力下降呀，轻微的耳鸣呀，被忽略之后，您要是给大家科普到的时候，就是您会说到，就是其实这些的问题大家看似现在是一些小问题，它可能发展着它就成了一些大问题。
1: 像这种话呢，就主持人讲的，就是说如果是一个就是说因为人啊，就是说我觉得上天给人的话呢实际上是有很多恩赐的。
0: 对，
1: 你比如说人的五脏其实就有一个器官吧，但实际上上天给了人呢就是说你看两个耳朵，两套听觉系统， 然后的话呢就两个鼻腔，我

0: 个堵了，我另外一个还能通，是吧？
1: 嗯嗯。
0: 捞两个耳朵，我一个耳朵聋了，我另外一个还能听得到，
1: 还能听得到，
0: 是吧？说的话呢，上天实际在五官方面是给了人很多恩赐，但实际上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其实在门诊上东的话呢，其实看下来的话呢，实际上的话呢，就是说我们碰到过很多单侧耳聋的病人。其实像这种单侧耳聋的病人的话呢，就是说他是听得到，但是的话呢，他听得到是听得到，但是他对声音的定位啊是很差的。你比如说我走在路上的话，我如果是单侧的一个耳朵有听力的话，我是分辨不出声音来自于哪里的。
1: 对，但是他自己有感觉吗？他自己这个分辨不出来的，
0: 他自己
1: 的
0: 是会有感觉的，
1: 是会有感觉。
0: 所以的话呢，就是说你比如说我如果普通走路，我倒是没关系。如果是有开车，尤其是开快车的时候，其实就这个对声源定位的这种要求其实很高。
1: 嗯，
0: 然后另外一点的话呢，你去想一想，然后的话呢，我这次耳朵聋掉了，我对侧耳朵如果随着年纪的增长，我再去聋掉了之后，实际上就是说上帝把你两扇窗都给你开，都关掉了，
1: 关闭了。
0: 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实际上的话呢是非常非常的对你的生活质量是非常非常有影响的。还有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说，然后的话，如果是年轻人，我比如说我一侧耳朵听力不好，实际上的话呢，在一些场合，你比如说是在开会，或者就是说，比如说在一些比较需要那个就是说重大的这场合上，如果就是说有些人就是说在那发言的时候，或者的话跟你讲话你听不到，实际上对礼仪方面也是一种非常失礼的一种行为。
1: 嗯，对，这是本来自己就是有感觉的，在这个有感觉之后，其实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比如说我一个耳朵，就是大家说我还能听清楚，但是时间久了，其实一个听力的耳朵有问题，它会不会影响到另一只？
0: 一般来说的话呢，两侧耳朵的话呢，一般来说不会有那个就是说有影响，但是的话呢，就是说如果你一侧耳朵已经出现了听力下降，那你就是说。你还是要去查一查它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就是说如果是一个共同性的原因，你比如说像那个听神经瘤，或者的话呢你比如说是一种多发性的像那个听神经病，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就是说你之后你这个耳朵也会出现听力下降。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在上海，因为上海那边的话呢，就是说老年性耳聋的病人特别特别多，实际上这种老年性病人聋的病人呢，实际上是非常孤单的。为什么？因为他听不见了以后的话呢，他就会不想去活动，不想去交流，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他反而会促进比如说像这种老年痴呆然后他的这种发展。说的话呢，就是说实际上听力对人而言它是应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嗯嗯，
0: 听不到是很痛苦的一个事情，无声的世界是非常痛苦的。
1: 对，
0: 所以的话呢，就是说实际上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做科普或者来广播电台或者就是说去做电视科普，我们的目的是不是说教大家怎么去看病，是教大家什么时候需要过来看病。
1: 嗯，
0: 然后千万不要自己根据自己的情况
1: 诊断了，
0: 自己做一下诊断，还是要去找专业的医生做诊断，这是最合理的一种方
1: 式。就延误了病情之后，就有些病可能稍微晚一些，酿不成大错，但有些病它真的会酿成一个无法挽回的一个身体的损伤。还有听众朋友刚才问到说，经络说过敏性鼻炎有没有根治的办法？还是只能吃药维持？
0: 就是说实际上的话呢，过敏性鼻炎的治疗方法有很多很多种，就是说像患者讲的，就是说像听众讲的，比如说吃药它只是一种解决的方案。实际上目前而言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在上海的话呢，就是说比较通用的，比如说我们是一个有一个脱敏治疗的话呢，实际上的话呢它算一个根治的一个方法。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它实际上是找到你过敏的一个东西，比如说过敏源，然后通过这种过敏源的这种脱敏让你达到了一个对你这个过敏物致敏的一个效果，然后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你碰到这种过敏就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症状。所以呢，这呢算是一种治疗的一种根治的一种方法。然后第三种方法呢，当然是目前比如说我们现在上海在开展的，比如说手术治疗，我们所谓的叫胰管神经切断手术。然后的话呢，这种神经切断手术的话呢，目前而言的话呢，我们医院已经做了不少例，就是

0: 上海医院做了不少例，但是呢就是说这种手术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取得了蛮好的效果，它的副作用也不大，所以的话呢，像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就是说因为我们随访下来的话呢，大概3年左右有很多病是没有复发的，所以的话呢，就是说当时它的效果到底持续多年，我们还是要根据这个临床的这个研究最后得出一个好的一个结论。所以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呢目前啊来看的话呢，它是属于一种就是说药物治疗无效，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对药物耐药，然后的话呢就是说还有的话呢没有办法做脱敏的一种病象的一种算是根除的一种方法。
1: 那我们喀什能做吗？
0: 喀什目前的话尚没有开展，但是呢就是说我们最近在做的一个事情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在做一个流调，因为现在的话呢像美国那边的话呢，他们有一个叫鼻炎温控治疗的一种治疗手段，但是这种鼻炎温控治疗的手段的话呢，它是一种局麻下可以把那个就部分的将那个就是说神经切除的这种的话呢，就是说手段的话呢，就是说它可以极大的缓解大家过敏性鼻炎跟鼻塞的症状，但是呢这种治疗方法的话呢有个缺点，就是说它会容易反复，所以的话呢这个情况的话呢，我们在做一个流调的流行病学的调查，看这边人对这种治疗的一种期望值是有多高，是这样子，但是呢安全性有效性是非常有把握的。
1: 那像这个第一个就是找到脱敏源，就是这个脱敏治疗，第二个可以用手术治疗
0: 啊？不，主持人错了，其实最好的方式，其实最简单最便捷的方式永远是药物治疗。
1: 哦，药物治疗
0: 只是在药物治疗的，你比如说我药物治疗我耐药，或者就是说我很多人的话呢，就是说我药物的话因为要经常用药我不适应，然后的话呢就是说我你要让我经常吃药，我经常喷鼻子，然后我非常不适应，然后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选择其他的方式，你比如说脱敏跟手术，是这样子方式。
1: 哦，就是最好的方式还是药物治疗，
0: 其实首选应该是药物治疗，所有的比如说像这种治疗的话呢应该都是建立在药物治疗无效的这种基础上，然后的话或者是药物耐药的这种基础上，我们才会尝试做后面的治疗。
1: 那是，刚才其实池主任说的这个方法也是可以先用起来，就是我们冷水泡鼻和洗鼻，其实它是一个有预防的作用，同时呢能减轻症状的作用。
0: 对，
1: 能减轻症状，然后呢就是坚持用药。其实呢用药这个事情，我觉得就是如果你觉得你喷了2天或者你用了2天它好了，然后你就停下来，然后其实他可能过几天还会再犯。
0: 所以说呢就是说像这种用药的方式的话呢一般是错的。
1: 是错的。
0: 对，所以的话呢就是说其实我们过敏性鼻炎的话呢，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说的用药的话呢，一个是激素的喷鼻药，然后另外一种的话呢就是像那种就是说当作是丁，然后的话呢或者就是说是色甘纳敏，像这种的话呢就是说白桑系类的这种抗的那个就是说抗组胺的一种的话呢就喷鼻剂，这两种喷鼻剂的话呢实际上而言的话呢，你比如说我在因为每个人发过敏性鼻炎的时候，实际上他什么时候发实际上自己都有规律的，所以的话呢你要在发作的时候的话呢要用这个药，然后的话不是要用2-3天控制好了，理论上而言的话呢我们是希望能够用到1个月，用到1个月之后症状控制好的基础上，然后我们再慢慢的把它停下来。什么叫慢慢停下来呢？我可以把用药的频率给它改成比如说隔天一次，我可以把用药的次数我可以把它改成比如说我一天要喷2次的，我给它改成1天1次，然后的话呢就让它慢慢减量，然后的话呢减量周期比如说是2周到1个月，然后再停掉，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它对药物的一个就是说它一个药物对鼻炎的一个作用的一个持续性它会得到一个加强。还有的话呢就是说像这种的话呢就是说让药物让就是说我们鼻炎对这个药物的耐受性然后的话呢得到降低，这样的话呢可以减少你之后比如说复发的这种概率以及它发作的这种频次。
1: 那就是还是就是我要用多久，比如说到了我的症状减轻之后或者症状没有之后我再持续的用上1个月。
0: 对
1: 哦，你看听到了吗，就这是核心点，这大部分

0: 大部分的朋友都是什么呢？是我但凡是这个症状改善了好一点了，我就停了。
1: 对的，是这样子。
0: 要么就是好了之后我也不再用了，但是再过上一段时间，它真的
1: 又会发
0: 、
1: 对，所有的话呢，就是说，而且很多的患者过来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之前用这个药效果很好的，然后的话呢，就是说最近用了以后呢，效果就不好了。就是说，其实就是说，他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说用药的时候，一个是耐药，另外一个呢，他没有用到足够的剂量跟他的时间。
0: 对，现在在很多的就是平台上，包括药店当中，都有那个苍耳治疗法。用苍耳有用吗？
1: 苍耳？
0: 对，苍耳就又带刺，就是说治鼻炎特别好。我记得之前的时候有听众朋友就在分享说用苍耳治疗管用。
1: 你说的是苍耳籽油吗？
0: 苍耳就是苍耳籽吗？
1: 就是有一种中药呢叫苍耳籽但是呢这个苍耳籽的话呢它的确它对鼻炎它是有效果的。
0: 它是鼻贴，就是苍耳的，把那个苍耳好像是磨研磨之后和就是其他的一些就是做成鼻贴然后贴到鼻子上。
1: 是的，就是说苍耳籽它的确是对鼻炎是有效果的但是苍耳籽是有毒性的。所有的话呢就是说其实苍耳籽治疗鼻炎它是有一个剂量的，不能超过一定剂量，超过了之后的话呢会有一些中毒的一些反应而且的话很多用苍耳籽治疗鼻炎的话呢就是说你比如说像鼻贴它实际上是个刺激性的你比如说我过敏性鼻炎的时候我吃辣椒
0: 吃辣椒
1: 然后的话呢就是说我鼻子就通了
0: 对，
1: 我鼻子就通了，
0: 症状会有一点点缓解
1: 其实苍耳籽的目的的话呢其实有部分也是这样的一个作用它实际上是一个刺激性的一个东西然后的话呢刺激你鼻子相通，所以的话呢苍耳籽然后的话呢就是说作为药物就是用到病人身上的话呢实际上有很多的成品药，你比如说我们有很多的那个中成药，比如说我们医院自己做的像复方白子颗粒然后的话呢现在的话呢市面上通用的像那个通晓鼻炎颗粒啊然后苍耳籽滴丸啊苍耳籽胶囊啊实际上都是苍耳籽，然后的话呢当时呢就是说这里苍耳籽用料是经过国家药监审核的它不会造成人体损伤的，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当时如果是比如说外面的像这种就是说一些定啊然后推荐的比如说苍耳籽这种贴的这种东西的话呢实际上的话呢我个人建议是不推荐的，因为一你不知道它的用量里面苍耳籽的用量是多少，第二的话呢就像这种刺激性的东西你只要一贴它的确可以让你鼻腔通气让你的症状缓解，但实际上的话呢就是说它用的是这种强烈刺激的这种方式不是这种就是缓缓去调养的这种方式，实际上的话对长期而言的话实际上是不利的。
0: 对，你看今天给大家科普到了，因为就是在换季的时候很多朋友他又会用这样的偏方去这个来减轻自己的症状，而且有朋友就是已经晒出来自己贴了那个苍耳籽说哎呀鼻炎又犯了，然后那个鼻贴苍耳的鼻贴，那刚才就是给大家科普到了，就是这个呢还是慎用。
1: 就是最好是要用一些你像就是说经过国家审批的含有苍耳籽的一些药物而不是说像这种鼻贴用苍耳籽的鼻贴，因为鼻贴它的确是有效，但是呢就是说它使用的是一种刺激性的强烈刺激让进行一些收缩所得到的症状的缓解，实际上的话呢这种状态下的话呢实际上我们不是很推荐。
0: 对，那在节目的最后呢也请池主任给咱们的听众朋友再提几条日常耳鼻咽喉防护的就是比较接地气的实用的小建议，也是方便大家平时照着做。
1: 然后的话呢谢谢，非常谢谢那个就是说主持人，其实就是说耳鼻喉科然后的话呢是一个小科，但是的话呢就是说实际上耳鼻喉的一些毛病的话呢很让人不舒服说的话呢就是说在喀什地区的话呢你比如说在风沙季我建议你的话呢就是说还是要戴口罩，然后的话呢做好口鼻耳的一个防护，然后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说平时的话呢比如说在这种鼻炎的这种高发季风沙大的时候呢可以平时的话呢就是说做洗鼻子，然后呢洗洗鼻子，然后的话呢就是说有些听众的话呢就是患者如果比较有耐心比较有恒心的人可以试试冷水泡鼻这种

0: 方式。然后另外一点的话呢，对于耳朵方面的话呢，我建议你患者呢不要去挖耳朵，因为挖耳朵的话呢，它的话呢就是说会造成外耳道炎，会造成鼓膜损伤，然后的话呢就是说这种情况是不要去做的。然后的话呢，因为这边喀什这边地区的人的话呢，就是说很多人都是这种油性滇黏，实际上就是说挖了耳朵之后的话呢，就是说它反而会把这种油性滇黏推到外耳道的深部，造成这种耳闷跟听力下降的这种表现。然后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说，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如果出现喉咙不舒服的这种症状，然后的话呢，可以适当的，可以平时的话呢，就是说买一些含片，然后用去改善症状。然后的话呢，如果出现这种听力下降、持续性的耳鸣，然后的话呢，及时来医院做就诊，千万不要就是说自己给自己下诊断，自己去买药。
1: 对，谢谢池主任。那我们听众也问到了，说池主任是哪天的门诊？7岁的小朋友可以挂吗？
0: 可以的，我是周二全听，然后的话呢，在喀什二院4楼，然后的话呢是424，然后坐诊。小朋友可以过来看的。
1: 可以过来看啊，就是周二的全天。对，周二全天。待会儿我也会把这个信息呢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呢，大家也是这个根据自己的时间来就诊。感谢池主任今天呢来给我们科普关于耳鼻喉健康知识，也特别的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的参与。那今天的专家在身边在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谢谢池主任。
0: 谢谢，然后主持人，然后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再见。
1: 好的，再见。

0: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喀什地区、克州、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推进安全生产、财政管理和民生领域信访工作。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武维华率全国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到新疆调研。
1: 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一场，介绍新疆推进新型工业化取得的积极成效。
0: 准东至皖南正负11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2026年外送电量突破500亿千瓦时。
1: 我区加速推进城镇住宅工程质量专项整治，全力提升城镇住宅建设品质。
0: 2026中国大海道国际摩托越野拉力赛闭幕。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常委会9月11号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

0: 以陈小江主持会议。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实落细各项工作措施，坚决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紧盯高层建筑、人员密集场所、劳动密集型企业、养老机构、多业态经营场所、棉花收购加工企业等重点部位、重点场所和重点行业，深入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加大城中村、自建房、出租房屋等安全隐患整治力度，持续开展森林草原火灾重大隐患动态清零专项行动，严防引发重特大火灾事故。要统筹推进重点领域打非治违，健全完善行刑纪衔接机制，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形成从严打击安全生产违法犯罪强大合力。要全面压实各级党委政府领导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牢牢守住不发生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底线。会议研究贯彻落实全国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部署要求，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财政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着力深化财政改革，持续提升财政管理系统化、精细化、标准化、法治化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建设。要加强财政科学管理，持续涵养财源税源，依法依规抓好财税收入工作，进一步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全力抓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工作，确保财政平稳健康运行。要守牢财经纪律，强化三保预算刚性约束，坚决遏制违规新增隐性债务，坚决杜绝挤占挪用财政专项资金等行为。要加强财政穿透式监管，发挥财政监督考核在评价干部、推动工作、防范风险中的重要作用，引导各级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各级党政负责同志要落实当家理财责任，谋划项目、出台政策、安排支出，必须首先弄清符不符合规定，钱从哪里来，切实管好钱袋子、账本子。会研究推进民生领域等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严格落实信访工作条例，坚持把信访工作作为服务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的基础性群众工作，扎实推进信访积案化解，持续用好领导干部接访下访机制，按照三到位一处理要求，分类施策，依法依规推进实质性化解，推动实现案结事了、事心双解。要强化信访前端治理，做实做细基础性、日常性、预防性工作，健全长效治理机制，规范信访工作流程，畅通群众诉求表达渠道，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矛盾纠纷，持续提高基层治理能力和水平，增强各族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新疆台消息，9月8号至11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武维华率全国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到新疆，就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管理、增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政策效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机械化促进法》修改工作等开展调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农委副主任委员邓秀新，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农委委员吴普特，全国人大农委委员洪天云等参加调研。 在江期间，调研组一行先后前往石河子市、马纳斯县、察布查尔西伯自治县、可克达拉市、温宿县、阿拉尔市，深入乡镇团场，走进田间地头、种植基地及农业合作社、农机生产企业，认真查看作物长势、田间管理、农机装备生产应用等情况，与基层干部群众、农业科研工作者、涉农企业负责人亲

0: 交流，详细了解有关政策落实成效、经验做法以及当前面临的困难问题，广泛听取意见建议。武维华指出，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聚焦小麦、玉米、大豆等主粮作物，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全面提高保障国家粮食、棉花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水平。要夯实粮田粮种根基，统筹推进耕地数量管控、质量提升与高效利用，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管好用好项目建设资金，坚持把建设重点放在田内，完善建后管护机制，充分释放高标准农田的发展潜能。要加强种业科技攻关，加快成果转化运用，让更多粮种走向沃野，惠及农户。要大力发展智慧农业，综合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让新质生产力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新引擎。武维华强调，要坚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持续优化农机装备结构，加快先进适用农机推广应用，落实好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农机报废更新补贴政策，提升农机装备水平。要积极培育壮大农机经营服务主体，大力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完善联农带农服务模式，抓实农机技能培训指导，提高农机使用效率和服务质量。要支持农机科技企业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农机装备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实现农业现代化注入更强动能。迪利夏提科德尔汉一同调研。
1: 新疆台消息，9月6号至11号，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杨振武率队来新疆，主持召开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法立法研讨会，并开展立法调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不利参加有关活动。在疆期间，全国人大社会委一行先后赴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阿勒泰地区、乌鲁木齐市等地，深入了解见义勇为工作开展情况，组织八个省区人大社会委召开立法研讨会，围绕制定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法开展研讨，听取意见建议，围绕人大社会建设工作总结工作成果，交流工作经验。会议指出，见义勇为精神弥足珍贵，见义勇为行为可歌可泣，奖励和保障见义勇为人员是国家义不容辞的责任，是全社会的共同事业，需要强有力的法律支撑。目前的法律草案经过反复打磨、数以起稿，已经具备比较好的基础。下一步要落实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坚持高质高效，加快制定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法。希望各省区市人大社会委继续关心参与这项立法工作，积极提出修改完善的意见建议，争取早日通过实施，为奖励和保障见义勇为人员、促进和规范见义勇为工作提供法律依据。会议强调，要坚持突出重点，统筹谋划和推进人大社会建设工作，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社会领域法治建设，紧紧围绕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紧紧围绕本届目标任务，特别是抓住那些紧迫性强、可能性大的项目，提前谋划，全力推进今年下半年和明年工作，确保圆满完成本届人大社会委的使命任务。要坚持同题共答，不断加强各级人大社会委协同联动，共同促进社会领域法治建设高质量发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智慧和力量。汪铁民、周佑勇等参加调研，宋亚军参加有关活动。
0: 新疆台消息，9月11号下午，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

0: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研究财政科学管理，做好安全生产和信访等工作，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条例草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修订草案。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财政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精神，提高政治站位，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要主动生财，精准谋划一批具有前瞻性、引领性、带动性的大项目、好项目，推动重大项目顺利开工，早日投产。要统筹聚财，稳住传统税源，培育壮大新兴税源，做到应收尽收，足额入库。要科学分财，推动财力更多下沉县市区。要精准用财，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深化零基预算改革。要加强稳财，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从严查处违规新增隐债行为，坚决守住基层三保底线。要从严管财，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条例草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要健全冰地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工作机制，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要聚焦重点领域、重点区域开展专项执法行动，加强行行迹衔接，严厉打击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违法犯罪行为。要以法治赋能大气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质升级，聚焦能源、工业、移动源、扬尘等重点领域和天山北坡城市群等重点区域，完善联防联控机制，进一步压实属地部门、企业三方责任，强化源头管控，持续改善全区空气质量，提升群众幸福感和满意度。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紧盯高层建筑、人员密集场所、劳动密集型企业、养老院等，深入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排查。要严肃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反馈问题整改，保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提升重点领域安全监管穿透力和精准性，切实维护好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要求，要认真落实信访工作条例，加强信访形势和矛盾风险动向研判，集中力量挂牌攻坚，依法依规推进实质性化解。要充分用好县级综治中心平台，加强信访干部队伍建设，不断提升矛盾纠纷就地化解、风险源头防控治效，把工作做到群众的心坎上。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月11号上午，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一场，介绍新疆推进新型工业化取得的积极成效。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2: 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以来，我区聚焦新型工业化关键任务，推动工业经济量质齐升，特色优势产业蓬勃发展，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加快融合，治改数转纵深推进，优质企业梯次壮大，绿色发展成效显著。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书记、副厅长朱大勇：
3: 五年来，全部工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从2020年的 25.8% 提高到2025年的 32%， 提高了 6.2 个百分点，推动一批百亿级重大项目落地开工、建成投产。工业投资年均增长 23.7%， 对工业增长的拉动作用持续凸显。
2: 今年一至七月，全区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7%， 增速高于全国 2.4 个百分点，位居全国第六位，关联指标同步向好，稳步增长。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石如根介绍，今年以来， 电力、有色、化工三大重点行业均实现较快增长。

0: 长，对工业增长贡献率超70%，拉动作用突出。
1: 有色金属、化工产品价格高位运行，企业产能加速释放，江电外送第三通道送电能力不断提升，海绵钛、碳酸锂、甲醇、化肥等重点产品产量增长都超过了20%，风力、太阳能发电增长超过了30%，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了14.1%，增速高于规上工业6.4%。
0: 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二级巡视员严江斌表示，15、17，我区将持续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激活创新内生动力，
2: 加强产学研协同创新，支持领军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建强企业技术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中试平台等创新载体，完善工艺验证、样品试制、性能检测、小批量试产等工程化服务功能，健全新型科技攻关体系，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双创融合支撑新型工业化加快发展。
3: 截至9月10号10点，准东至皖南正负11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2026年外送电量突破500亿千瓦时，位居全国特高压直流工程首位，为华东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筑牢能源保障根基。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通讯员滚燕的报道。
4: 准皖直流是世界电压等级最高、输送容量最大、输送距离最远的特高压输电工程，也是新疆第二条江电外送特高压通道，线路全长3293公里，跨越6个省区。工程投运以来，已连续5年外送电量位列全国特高压直流工程第一。今年夏季，安徽省用电负荷屡创新高，8月全省用电负荷两度突破6900万千瓦，合肥、宣城、马鞍山等10余个地市用电负荷刷新历史记录。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告诉记者，面对用电高峰，准皖直流充分发挥跨区输电优势，利用东西部用电时差，有效支撑华东皖高峰电力供应。
5: 工程最大输送功率达1100万千瓦，可承担安徽电网约1/6的高峰用电负荷，相当于点亮2亿盏50瓦灯具，为保障外送通道安全稳定运行，我们构建无人机、智能机器人、人工巡检相结合的立体化运维体系，强化设备状态监测与带电检测，实时掌握换流变、换流阀等核心设备运行状态。
4: 今年夏季，全江气温创历史同期高位，昌吉换流站多次出现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叠加设备大功率运行发热，给送电可靠性带来较大考验。刘文龙表示，运维人员多措并举，保障设备平稳运行。
5: 我们依托一体化数据监测系统，紧盯设备温度变化，加密换流阀冷却系统、工业水系统巡检频次，落实水喷淋辅助降温等措施，确保设备平稳运行。迎峰度夏期间，准皖直流累计外送电量超200亿千瓦时。
6: 今年，我区加速推进城镇住宅工程质量专项整治，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管道堵塞、房屋渗漏、墙体开裂、烟道串味等住宅质量通病，展开全链条综合治理，全力提升城镇住宅建设品质。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富康台记者张鹏的报道。
4: 这两天，在位于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的天锦府2期项目建设现场，8栋住宅楼正在加紧建设，预计2026年底全部封顶。这一项目由中建三局集团新疆有限公司承建，总建筑面积15.81万平方米。项目技术总工韩军强告诉记者，楼宇均采用好房子标准建造，采取了新工艺、新材料，从源头化解烟道串味、屋面外墙渗漏等扰民问题。
7: 比如呢，我们通过这个外墙保温随主体结构一次施工的工艺，避免了外墙保温的脱落。以往烟道的施工呢，是采用的这个成品烟道二次安装的，它在顶部和底部有时候会出现这个分土不密实的情况。那我们现在呢，这个创新使用烟道和主体结构在混凝土浇筑的时候一体成型，杜绝漏烟的。你看到
4: 今年5月，我区启动城镇住宅工程质量专项整治， 截至目前，全区251个在建工程项目纳入重点整治范围，102个项目小区推广应用防治新技术，已入驻城。

0: 区也住得舒心。
1: 专项整治以来，结合老旧小区改造，有效解决了堵、漏、裂、串内的问题呢，189条，隐患闭环整改率呢100%。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治的成效，健全房屋全生命周期的管理长效制度，不断提升各族群众居住的获得感。
2: 新疆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持续深化便民就医举措，对延时门诊开展第二轮扩容升级，新增八大特色学科骨干专家坐诊，守护各族群众身体健康。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3: 最近怎么样过？
4: 我最近好像是那个是睡眠不太好。
5: 9月10号晚上8点，新疆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延时门诊专区灯火通明，秩序井然。不少上班族趁着下班闲暇时间前来就诊调理身体。医院心内四科主任医师朱鹏程耐心细致地为患者查体问诊，结合患者作息身体状况，制定个性化诊疗和养生方案。
3: 像他们40、30出头的人，工作紧张，生活节奏快，按时就医，按照季节来养生，这个是非常要紧。新疆的地域特点，冬季漫长，对心脑血管病来讲呢，是最大的挑战。延时门诊在这个季节开放，我觉得适得其时，能够把这个秋季养生的概念带给病人，减少冬季的发病。
5: 自治区中医医院延时门诊自今年7月开诊以来，有效化解了上班族、学生群体日间就诊的时间冲突，显著改善了患者就医体验，也提升了优质医疗资源的利用率，收获广大患者一致好评。医院门诊办公室分诊组组长赵丽介绍，本次扩容升级是在医院延时门诊前期运行的基础上，充分结合群众就诊需求与各专科实际进行的动态调整。
6: 本轮新增皮肤科、针灸科、推拿科、风湿科、心内科、脾胃病科、肺病中心、老年病科等8个学科的骨干专家，服务覆盖面进一步扩大，让更多常见病、慢性病、颈肩腰腿痛及亚健康人群都能在下班后挂上专家号。
7: 新广时评，
8: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二次升级更合时宜，更贴民心。自治区中医医院延时门诊从开设到二次扩容，不仅仅是简单的延长诊疗时间，增设专科专家，而是一次精细化的民生服务升级。这次升级紧扣新疆地域特点与季节变化，把中医秋季养生理念融入夜间诊疗，提前干预预防冬季高发疾病，体现出中医治胃病的优势。从解决没时间看病的表层难题，到顺应时节提前守护群众健康，医疗服务的思路更精细，关怀更前置。一盏夜间诊室灯火，映照出医疗服务以患者需求为中心的宗旨。延时门诊持续优化扩容，按需动态调整专科力量，把便民举措做细做实，让优质中医药服务不打烊，切实提升了各族群众的就医获得感。
2: 眼下，我区各地特色水果迎来采收季，农户们忙着采摘鲜果，田间地头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9: 这段时间，泽普县1500亩海棠果进入集中采收期。在泽普县阿克塔木乡种植户田文斌的海棠果园里，一个个圆润饱满的海棠果垂挂在浓密的枝叶间，果香四溢，格外诱人。工人们忙着采摘装箱，一派忙碌的丰收景象。田文斌告诉记者，目前海棠果的销售工作也已全面展开。
10: 我种植了56亩海棠果，主要发往山东、东北还有广东等地。
9: 在玉林县惠乐农林果专业合作社的香梨种植基地内，沉甸甸的香梨挂满枝头，采摘工人们穿梭在果树之间，忙着采摘分拣香梨。合作社负责人卢伟告诉记者，通过精细化管护，今年产出的香梨果实匀称，果子平均克重150克左右，品质上乘，吸引了不少收购商前来采购。
11: 我们的香梨基地占地500亩，今年的产量在4吨以上，商品果有3吨以上。今年呢，来看的老板也特别的多。
8: 9月11号，历经8天激烈角逐，2026中国大海盗国际摩托越野拉力赛在哈密市圆满落下帷幕，赛事各项赛程顺利收官。请听哈密台记者刘泽华、帕哈尔江、阿克买提江的报道。

0: 本次赛事于9月4号正式开赛，横跨哈密吐鲁番两市，纵贯雅丹、戈壁、沙漠等四路独特地貌，全程总里程2500公里，特殊赛段达1300公里。赛事共吸引35支国内外车队、126名顶尖赛手参赛，在极致赛道中奋勇拼搏。2026中国大海道国际摩托越野拉力赛国家组第一名凯越拉力车队车手尼尔斯·泰里克告诉记者，
1: 我很开心，对我来说这是最棒的一场比赛，因为这个地方这片区域非常美，这是一场真正的拉力赛，对摩托车和车手都是极大的考验，我们明年再见。
2: See you next year。
0: 作为哈密市重点打造的文体旅融合标杆品牌，2026中国大海道国际摩托越野拉力赛依托独特的丝路戈壁资源禀赋，实现了体育竞技、地域文化、全域旅游的深度融合。2026中国大海道国际摩托越野拉力赛国家组无后援摩托车组第一名智星传媒精彩在线车队车手扎克尔·雅克甫，
3: 这次大海道拉力赛举办的特别好，希望以后这个大海道赛事越来越大。我作为一个本土车手，邀请全国各地的还有全世界的越野爱好者们来我们大海道参加大海道拉力赛。
4: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情况。
5: 乌鲁木齐晴，19到32度，
4: 阿勒泰晴，15到30度，
5: 塔城晴，15到30度，
4: 伊宁晴，15到32度，
5: 伯乐晴，16到31度，
4: 克拉玛依晴，21到32度，
5: 奎屯晴，15到34度，
4: 石河子晴，15到33度，
5: 昌吉多云，16到33度，
4: 哈密晴，15到33度，
5: 吐鲁番多云，24到38度，
4: 库尔勒晴，20到32度，
5: 阿克苏多云转阵雨，17到28度，
4: 阿图什多云转阵雨，14到28度，
5: 喀什多云转阵雨，15到27度，
4: 和田多云转晴，18到30度，
5: 乌鲁木齐晴，19到32度。
4: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刘凯、王继龙，主播安瑞、许贝，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
6: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7: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1: 在西线，沃尔顿·沃克将军的第八集团军已经全线溃退，陆战一师更加孤立，他们的处境也因此更加险恶。不用指望还会有什么别的部队来拯救他们，他们要靠他们自己，只有他们自己才能把陆战队这个声名赫赫的部队救出去。至于大领史克朗·麦克阿瑟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计划，史密斯和李斯伯格他们都觉得那是痴人说梦，是明日的黄花。现在谁也不会想着什么鸭绿江，谁也不会再去奢望什么统一北部朝鲜了。史克朗兄弟阿尔蒙德

在陆战队拼死争夺死鹰岭生死阵地的白天，还来电催促他们冲出柳潭里，向既定目标西北方向的五平里和鸭绿江攻击前进。这在史密斯看来非常幼稚可笑，他让作战指挥军官麦克劳克林少校制定一份陆战队全面转移的计划。麦克劳克林为此大吃一惊，他从来没有制定过这样的计划。陆战队总是在进攻，他们也只懂得进攻，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诸如撤退及转移一类的事情。麦克劳克林询问史密斯如何回复阿尔蒙德将军的电报，一向温文尔雅的史密斯说了一句粗话。史密斯对麦克劳克林说，让史克浪和他的兄弟去见鬼。吴铁锤的前卫营伤亡很大，激战一天，他和他的部队虽然顶住了美国人三次三斧子的猛烈进攻，部队的减员却也超过了半数以上。没有像样的攻势，缺乏应有的掩护，抗击的火力单薄微弱，只有一些轻武器和手榴弹，部队都暴露在美军绝对优势的火力网中，那种损失可想而知。尽管他们将手中武器的效能发挥到了极致，然而面对美国鬼子的三斧子，他们的微弱火力常常是相形见绌。美国人飞机、大炮和坦克三斧子的前两次进攻过去以后，吴铁锤带上死鹰岭主阵地的这100多号人就伤亡了大半。危急之中，留在山下的预备队50余人紧急赶来增援。紧接着，就在随之而来的又一次三斧子的攻击中损失殆尽。他们虽然守住了阵地，但是能继续坚持战斗的却只有40-50个人了，而且多数人身上都有伤，不是枪伤、炸伤，就是冻伤、烧伤。协助兄弟部队攻占和坚守其他高地要点的100人，他们的情况更为严重，阵地丢失了，人员基本上全部伤亡。出击死鹰岭之前，吴铁锤的前卫营还有300余人。一天一夜下来，山上剩余的人员加上山下留守的部队，满打满算现在只有110号人马。这就是他吴铁锤所要面对的严酷现实。吴铁锤意识到这个仗不能再这样打下去了。夜幕降临以后，气温急剧的下降，严寒笼罩着一切，被凝固汽油弹融化的雪水早已冻结起来，伞兵坑和弹坑里都是冰，许多人的脚被冻住了，他们需要拿出相当的力气才能把冰结的双脚解放出来。重新冰冻的雪水对于孙有壮饥寒交迫的一双大脚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他感觉到他的胶底鞋已经完全与疼痛麻木的两只脚冻成了一个整体，哪是鞋哪是脚，他已经完全不能分辨出来。原先他还有蒜锤倒在蒜臼子里那样的体会，现在好了，当他用捷克式轻机枪的枪托捣碎了弹坑底部的冰，从而把他的这双脚弄出来的时候，孙有壮已经连这样的体会也没有了。吴铁锤走过来捏了捏他的脚，梆梆硬，跟捏着个冰壳子没什么两样。他就知道孙有壮脚上的冻伤已经非常严重了，他要孙有壮下去，不能再坚持在这个死鹰岭。孙有壮说什么也不同意，他又撩开他的大长腿，通通通通来回走了几趟，以表示他的状态完全能够适应死鹰岭更加残酷的战斗。地都冻实了，坚硬如铁，孙有壮走在坚硬如铁的冻地上，却觉得是踏在一大堆棉花堆上。

他外部的身体稳稳当当，可是头脑里却有着一种轻飘飘的感觉。吴铁锤抹了把脸，抹下一把冰碴子来。天寒地冻，呼出的热气在他硬扎扎的胡须上结成了霜，凝成了冰，把他打扮得像个白毛关公。他想，他这副胡子拉碴的模样，要是被乔镜子和欧阳云梅他们看到了，一定很不雅观。刮胡子刀留在了鸭绿江对岸的中国，当时是想着打完了这个仗就回国了，打完了这个仗再刮胡子。现在看起来不是那么简单。不过吴铁锤又想，现在是黑夜，白毛关公就白毛关公吧，乔镜子不在跟前儿，欧阳云梅他们也不在跟前儿，谁也看不到他的这副尊容。原来的薄棉裤被美国佬的燃烧弹烧掉了，李大个儿不知道打哪儿又给他倒过来一条，很厚实，显然不是他们这个南方志愿军部队的装备。吴铁锤什么也没问，三两下就把这个棉裤套在了光溜溜的下身上。美国鬼子叫他出了洋相，叫他把自己最隐私的部分暴露在众多战士面前，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的心里觉得不得劲儿，很不得劲儿。过去不管是打小日本还是打老蒋，他都没有这样狼狈过。虽然面对面干掉了一架美国佬的油条子，吴铁锤还是觉得很别扭。好在他的翻毛皮大衣和雕花云龙纹的檀木匣铜锣都好好的，这给他灰暗的心情多少带来些欣慰。吴铁锤把抹下来的一把冰碴子甩在黑暗中，对孙有壮说，这个美国鬼子很孬种，我看他一时半会儿不会离开死婴岭，你不要硬撑，不行就下去治，治好了再来。俺不碍事儿。孙有壮在黑暗中回答，俺担心俺前脚一走，美国鬼子后脚就上来了，磨刀误了砍柴的功夫。吴铁锤说，美国佬的命值钱着呢，他不敢夜里来送死。李大个说，你哪个晓得他不来，万一呢，弹药都没的了。没什么万一，吴铁锤说，葛老子我不去找他麻烦就算是便宜他。过了一会儿又说，至于弹药吗，你们再下去找找，总还能找个一星半点的回来。陈阿毛说，侬晓得的，什么东西也没有了，就剩美国鬼子裤衩没有搞回来。谁也没有下去，山坡上躺着不少的美国人，身上身下已让大家翻了好几遍，除了炸毁烧坏的，武器弹药差不多已经悉数拿回，再去翻恐怕也翻不出什么了。吴铁锤对此一清二楚，所以大家没动地方他也没有强求。孙有壮对吴铁锤说，俺的机枪还有半弹夹的子弹，手榴弹一个不剩了。李大个说，我的八里块还有两发。陈阿毛说，阿拉还有两个手榴弹。大家都在报数，结果都在吴铁锤的意料之中。吴铁锤没有说话。弹药告罄，吃的东西也没有了，零下几十度的严寒，部队的困难可想而知。吴铁锤并不担心这个寒冷的夜晚，因为美国人不敢前来送死。凭着多年磨练而成的顽强作风，凭着他们坚强的意志，他相信他的部队完全能够熬过这个夜晚，能够坚守住脚下的死婴岭主阵地。可是天亮以后呢？天亮以后怎么办？明天到来的时候，美国鬼子一定会

发动新的进攻，也许比今天更强大、更猛烈，三斧子会更快、更狠。他这四五十个人坚持不了多久。他吴铁锤不怕死亡，他吴铁锤的部队都不怕死亡。问题是，他们死了，美国鬼子没有消灭，他们的任务没有完成，这样值不值得呢？吴铁锤想起打下街雨里飞机场，欧阳云逸对他说过这样的话。当时他打红了眼，要不是欧阳云逸，他吴铁锤的部队在那个大雪纷飞的夜晚也许就全部倒下了，那也就没有了夜袭死鹰岭阵地的胜利，也就没有了这一天一夜的坚守。枪膛里没有了子弹，还不如一根烧火棍子。赤手空拳抵挡不住陆战队的进攻。吴铁锤知道，到了他抉择的时候，到了他当机立断的时候。他默默地走到远处，蹲在一个弹坑里面，两手抱住了头上的狗皮帽子。他要好好想一想。在远方，在柳潭里和下街雨里的方向，一阵一阵的枪声、爆炸声隐约传来，照明弹、信号弹朦朦胧胧地闪烁。吴铁锤知道，那是兄弟部队在一如既往地攻击美国人的阵地，他们只能在夜晚发起一波又一波顽强的攻击，前赴后继，不屈不挠。夜晚是他们的白天，但是在眼前，在周围，在生死门户死鹰岭的山上山下，到处却呈现着一片安详与宁静。只有美国人偶尔预热枪械的射击声穿越了寒冷的夜幕。夜晚是中国人的白天，吴铁锤对此已经深为了解，因为他们只能在夜晚行军和战斗。吴铁锤现在还了解了另外一点，白天是美国人的夜晚，美国人的优势火力在白天能够发挥到最大限度。夜晚是中国人的，白天是美国人的。吴铁锤心里面想，不论中国人还是美国人，他们都只能在属于自己的黑夜中作战，这就是冰天雪地的长津湖。李大个儿晓得吴铁锤以及他们所处的困境，晓得他们天亮以后就要面临的严酷局面，也晓得营长吴铁锤此时此刻的心情。李大个儿走到吴铁锤的弹坑旁边，在地上蹲下来，对吴铁锤说，把山下的人都吊上来，要不要的？吴铁锤瞪了他一眼，傻蛋，都吊上来，吊上来把他们都打光。李大个儿看不清吴铁锤的模样，但是能够判断出吴铁锤此刻的神情。他知道吴铁锤的眼睛一定瞪得很大，他学着吴铁锤的样子抹了一把脸，却未能抹下一把冰碴子来。他没有吴铁锤那样硬扎扎的胡须。李大个儿对吴铁锤说，啥子搞嘛，想点办法噻。吴铁锤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告诉李大个儿，他准备天亮以前把部队撤下去。啥子？轮到李大个儿瞪眼了，部队撤下去，阵地哪个办？欧阳教导员能同意吗？吴铁锤说，说你是个傻蛋不是？白天撤下去，晚上再上来吗？晚上能面对面跟美国鬼子干？就这几个人，一顿飞机大炮坦克就打掉了。打掉了不说，你连美国佬的屁都闻不到，不够本儿。李大个儿想了想，觉得
吴铁锤有些道理。

0: 但还是表示了他的担心。他对吴铁锤说，就怕教导员不干噻。教导员好说。吴铁锤极力遥望着黑漆漆的夜幕，遥望着此刻看起来显得宁静的后方，对李大个说，他在这里也会这么干。吴铁锤想错了，欧阳云逸不会那么干。当他带着阵地上剩下的四五十人于晨光熹微之中来到后方阵地和待机地狱的时候，一夜未睡的欧阳云逸正徘徊在路口，同样遥望着悄无声息的死鹰岭方向。他看到了退下阵来的吴铁锤和他疲惫不堪的部队，每个人的脸上都落满了硝烟，头上身上带着寒霜，冒着寒气，单薄的衣裤上沾满了泥土和冰雪，有的人头部缠着脏兮兮的绷带，有的吊着膀子，有的拄着树棍子一瘸一拐。几乎所有人的衣裤都是破烂不堪，一缕一团的棉花从撕烂磨破的孔洞中滴挂到外面，有些战士的衣服显然被火烧过，花里胡哨，已经分不清原来的颜色了。这几十个人疲惫不堪地朝着欧阳云逸走去，每个人都把武器紧紧地握在手中或者扛在肩上，他们步履蹒跚，但是目光炯炯，一脸的坚定。欧阳云逸喊来了吴一六和老王头，更多的战士也纷纷跑过来，他们扶着从死鹰岭阵地上下来的幸存者到被封的地方休息，拿来不多的东西给他们吃。吴一六和老王头还保留着多半筐的冻土豆，这是他们唯一能拿得出来的东西，一人只是一两个，半筐土豆就见了底。孙有壮的自制土大衣已经烧得不成样子，但是剩余的部分还绑缚在他的身上。在老王头看来，就像是他陕北老家放羊倌身上的光板羊皮夹袄。老王头把两个冻土豆揣在孙有壮怀里，孙有壮掏出了两片美国人的薄脆饼干递给了老王头，这是夜袭死鹰岭阵地时缴获的，每个人分了分，孙有壮没舍得吃。他知道山下的同志也很困难，山下的人也没有东西吃。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孙有壮还有一个罐头，他把这个罐头给了欧阳云逸。欧阳云逸用一只手接过了这个罐头，看了看，一句话没说，转过脸去，用另一只手摘下眼镜，棉袄袖子在镜框上擦了擦。风真大，他对孙有壮说。欧阳云逸没有要这个罐头，他把罐头又塞在孙有壮的土夹袄里，看着他一瘸一拐地走去。欧阳云逸静静地看着吴铁锤，良久之后才开口，怎么都下来了你们？我还想着组织人员去增援。吴铁锤摆了摆手，干了一天两夜，吃没吃的，喝没喝的，弹药也光了，不行了。欧阳云逸说，没听到上面动静啊，敌人进攻了。敌人进攻了，我们还能下来？你们主动放弃的阵地？欧阳云逸的脸色严峻起来。吴铁锤的声音中带着透支般的疲倦，美国鬼子火力太强，白天根本

没办法打。没办法打，你们不也坚守了一天两夜？是啊，坚守了一天两夜，可是你看看，人呢？前前后后上去300人，还剩多少？就这些了。欧阳云逸冷冷地说，伤亡是不小，但是你别忘了，人在阵地在。欧阳云逸的口气让吴铁锤有点不高兴。别扯那个蛋，谁不知道人在阵地在？问题是美国鬼子一通三斧子下来，炸得你屁股狼烟，人都报销了，怎么人在阵地在？欧阳云逸却不这么认为。我不能同意你的做法，吴铁锤同志，你这是擅离职守，擅离阵地。怎么擅离了？吴铁锤放大了声音，白天撤下来，晚上再夺回来。那也不行。欧阳云逸也抬高了嗓门，市长政委命令我们坚守。什么是坚守？打到一兵一卒一枪一人也要钉在阵地上。吴铁锤说，打得一个人不剩，你钉个屁。打仗不能蛮干，得动动脑子，脑子。这话谁说的？我说的不错。欧阳云逸涨红了脸，但是你要分清是什么情况，什么情况能晓得吗？欧阳云逸急了，他一急，家乡的方言也就出了口。吴铁锤不管这一套，之前的万分疲惫似乎一扫而光。什么什么情况？你说什么情况？欧阳云逸说，情况就是市长政委严令我们坚守死守，能晓得吧？一个人没有了也要死守。吴铁锤觉得很可笑，他反问欧阳云逸，你怎么糊涂了老欧？一个人都没有了，守个屌的守？我只是打个比方，欧阳云逸解释，要分清什么情况，就是两个字，死守。吴铁锤显然很不同意欧阳云逸的说法。什么情况也得动脑子。两个字，白天打，晚上打，都是打。欧阳云逸被逼急了，语带怒气。我不跟你胡搅蛮缠，你这是抗令不遵，是犯罪。不要说的那么吓人，吴铁锤说，什么抗令不遵，什么犯罪，我听都没听到过。白天撤下来，晚上打上去，阵地还是我的阵地，还能干掉他几个美国鬼子，不是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吗？欧阳云逸说，不要往自己脸上贴金了，你这是畏阵逃跑，是贪生怕死。吴铁锤黑下脸来，神情凝重。老欧，你这个话就不是心里话了。我吴铁锤什么时候怯过阵，什么时候贪生怕死过？别人不了解我吴铁锤，你欧阳云逸教导员还不了解我吴铁锤吗？欧阳云逸沉默了，觉得自己刚才的话说重了。他稳定了一下激动的情绪，放缓了语调，对吴铁锤说，没有命令你就放弃阵地，上级是要追究责任的，问题相当严重。他能怎么样？还能砍了我的头？吴铁锤有些愤愤不平。我又不是逃跑，又不是怯阵，就是换个打法，不拿那个什么碰什么石头。你在下街雨里飞机场不是说过这个话吗？以卵击石，欧阳云逸补充道，在下界雨里我是说过这样的话，可那个是什么情况，现在是什么情况，他们的性质不一样啊。我看都差不多，吴铁锤说，都是美国鬼子，都是陆战一师，
在那儿打，在这儿打，都是打。欧阳云逸一时语塞，在雪地上来回走了几趟，没办法和你说，他来来回回地走着，嘴里面同时咕咕哝哝地说，我没办法和你说。吴铁锤不管那一套，仍然对着干转圈没办法的欧阳云逸连说加比划，老欧，你是不知道，美国鬼子那个燃烧弹邪门的很，就是师长说过的什么凝固汽油弹，一烧一大片火星子四溅，一烧一大片沾到你，你就跑不了，我的棉裤就给他烧了，冻得老子腚疼。欧阳云逸停住步子，看了看他的下身，语气中流露出关切，你没有事儿吧？屌事儿没有。吴铁锤一挥胳膊说，我光着屁股还干掉了一架油挑子呢。欧阳云逸没再说话，他想象着吴铁锤赤裸着下身在冰雪中战斗的情景，完全能够想到那是一幅怎样的场景。欧阳云逸把眼镜摘下来擦着，擦了好大一会儿，好像是在下着一个什么决心。随后他把眼镜戴上，很冷静地对吴铁锤说，你们打得很苦，先休整一下，我带预备队把阵地夺回来。那不行。吴铁锤一愣眼儿，要去也得晚上去，我们一块儿去。欧阳云逸说，擅离职守放弃阵地，问题相当严重，你知道吧？马上夺回来还算是亡羊补牢，为时未晚，不然的话更严重。吴铁锤不当一回事，他对欧阳云逸说，严重到什么样，我们无非是避开敌人的火力，夜黑风高的时候再杀上去，阵地还是我们的阵地。吴铁锤又想错了，事情远没有这样简单。黄天柱得知前卫营丢失了死鹰岭 1419.2 主阵地，而且是主动放弃的这个阵地，一下子脸色铁青，火冒三丈。这个吴铁锤，黄天柱巴掌拍的木条桌子啪啪响，竟然敢放弃阵地，放弃死鹰岭主阵地，他吃了雄心豹子胆，胆大妄为，大胆包天，秃子头上打伞，无法无天。黄天柱用力很大，木条桌子被他拍得上下左右直晃动，搪瓷缸子、蜡烛台、铅笔、地图，还有一包美国烟都跟着一起晃。美国烟上画着昂头驼背的骆驼，是吴铁锤托人刚刚捎来的战利品，还没有开封。师部的人都没有看到过黄天柱发这么大的火，也没有听到过他们的师长一下子说出这么多的词，显然事情是非同小可。向修远同样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死鹰岭主阵地扼守着下碣隅里到柳潭里的必经之路，就像是一头恶虎一口咬断了陆战一师的膀子，守住了这个高地就可以一石二鸟，一头守着柳潭里，一头看着下碣隅里。他把下碣隅里与柳潭里之间的联系完全隔绝开来，为全军以及兄弟部队围歼这两部分敌人创造了必要的条件。现在好了，死鹰岭主阵地丢了，附近大大小小的高地要点都丢了，柳潭里与下碣隅里又连成了一块，分割围歼这两处的美国鬼子眼看着就要竹篮打水一场空，谁碰着都会着急，谁都担不起这个责任。黄天柱背着手在山洞里走来走去，
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似的

说着狠话。黄天柱嘟嘟囔囔地说，反了，简直反了，这小子无法无天，一定不能饶了这小子。师部设在一个简陋的矿洞里，虽然是潮湿阴暗，寒气袭人，然而就条件而言，显然要比冰天雪地的野外好处许多。黄天柱和向修远都穿着陆战队的兜头大衣，这还是长津湖大战打响以前，吴铁锤的侦察小分队在一次和美国人的小规模遭遇战中缴获的。连同着缴获的作战地图与电台，一共给他们送来了两件大衣，两床鸭绒睡袋。兜头大衣穿在他们的身上，睡觉的时候就睡在鸭绒睡袋里。他们俩的野外生存条件明显改善。向修远看着脸色铁青走来走去的黄天柱，对他说，先不要着急，了解一下情况再说，关键的是要把死鹰岭重新夺回来。黄天柱说，怎么夺？敌人的火力那么猛，现在根本就上不去。向修远问一旁的作战科长，前卫营他们有什么考虑？他们原来的打算是避开敌人的优势火力。作战科长回答道，晚上组织反击，把死鹰岭 1419.2 主阵地再拿回来。黄天柱问道，他们还有多少人？作战科长回答，伤亡很大，差不多还有100号人。前卫团全团的情况呢？黄天柱又问。作战科长说，他们全团的情况也差不多，晚上攻上去，白天退下来，伤亡很大，加上冻伤减员，能够继续战斗的已经不多。目前情况……他看了看黄天柱的脸色，小心翼翼地说，死鹰岭一线大大小小的山头阵地差不多都失守了。黄天柱又一拍木条桌子，差不多差不多，你这个作战科长是吃干饭的，给老子搞清楚到底还占着多少阵地。作战科长身板一直回答道，已经全部失守。山洞里死一般的寂静，参谋干事人员都静悄悄地站立着，谁也不敢弄出一点点声响，只有缝隙中渗出的水珠滴滴答答，打破了师部的安静。黄天柱长吁一口气，颓然无力地说道，完了，我黄天柱完了，我这个师完了，我黄天柱是吃干饭的，等着军长处分我吧。先不要急嘛，向修远连忙说，这样的情况恐怕不光我们有，其他的师其他的军都有，研究一下办法怎么样挽救回来。黄天柱说，办法就是一条，组织所有可战人员反击，我今天晚上亲自上阵，不拿回死鹰岭我也不回来了。向修远叹了一口气，心里想，这完全是意气用事吗？你师长带着部队攻山头，我这个政委干什么？急不是这个急法。但是这个话他并没有说出来。黄天柱此刻的心情他完全能够理解，部队丢了阵地，有悖于军部的命令要求，完不成任务还在其次，要是放跑了美国鬼子陆战一师，那就是千古罪人，那个责任是谁也承担不起的。情况非常紧急，军长张仁清赋予他们这个师的作战任务是与兄弟部队一道分割包围下街隅里柳潭里几处的敌人。分割包围很利落，很迅速，

0: 很到位，但是接下来的战斗却并不顺利。开始的时候，部队打下接于里机场以及柳潭里，碰上美国人设防坚固的野战阵地和坦克阵，打了几天都没有打下来。美国人的后勤保障很充分，特别是来自于空中的补给支援非常迅速，而志愿军大多已是弹尽粮绝。为了切断下接于里、柳潭里之间的联系，断敌增援，防敌突围逃窜，后来又把他们这个部队调出来抢占和固守死鹰岭一带的阵地，情况怎么样？面对敌人绝对优势火力的打击，部队的伤亡更大，冻伤等减员也更为严重，白天几乎不能够作战。虽然消灭了一部分美国鬼子，也打掉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但是部队的损失很大。现在好了，死鹰岭一带大大小小的山头要点尽皆丢失，他们有什么脸面对军长张仁清？有什么脸面对兵团首长？又有什么脸面对眼前的朝鲜和身后的祖国呢？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黄天柱和向修远都是心情沉重，几个领导碰了碰头，开了个简短的会议，研究的结果是想方设法补充粮弹，于当夜组织全线反击。黄天柱当然不能亲自带上队伍攻山头，但是他要把师作战科长派到前卫营去，给他们送去一些粮弹，在全力支持他们的同时，也督导他们再次拿下死鹰岭主阵地，坚守死鹰岭主阵地，保证兄弟部队能够全歼下接于里、柳潭里之地的美国鬼子，绝不轻饶这个吴铁锤。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黄天柱仍然发着狠话，他拿起木条桌子上的骆驼烟，把它放在鼻子上闻，闻了好半天，有一点爱不释手。黄天柱自言自语地说，干掉了一架油挑子，还送了一盒骆驼烟，这小子有种。不过送烟也不行，送烟也脱不了干系。向修远说，都退下来了，都没守住，又不是只有他一个吴铁锤。那不一样，黄天柱说，别人是被打下来的，他是没打就撤下来的，一反一正，性质不一样。向修远反问道，那怎么样呢？他们打得那么艰苦，难道还要执行战场纪律吗？黄天柱说，大部队作战，执纪要严，关键时候也不是不可以挥泪斩马谡。向修远无可奈何地笑了笑，对黄天柱说，马谡当斩，不过不是吴铁锤，这小子打仗有些鬼道道，他的想法也许是有道理的。什么道理也不能违抗命令，黄天柱说，纪律不严肃，这个仗就没法打。你向修远不无担心地问，那倒不会。黄天柱看了看木条桌子上的骆驼烟说，我还指着他给我蒸脸蒸气捡羊烙呢，斩了他我舍不得。不过话又说回来，他看了看向修远的脸色，试探着问，公是公，过是过，是非清楚，奖罚分明，该记功给他记功，但也不能便宜了这小子，处理是肯定要处理的。

怎么处理呢？向修远说，你已经撸了他营长的职务了，现在他只是个副营长。撸的还不够，黄天柱发着狠，再撸他一家伙，让他当连长，戴罪立功。向修远想了想，觉得这个处理并不伤筋动骨，也不影响吴铁锤指挥打仗，所以就没有表示什么不同的意见。吴铁锤在死鹰岭 1419.2 主阵地光腚爆枪打掉了美国油挑子的战绩，使他荣立大功一次。但是由于擅离阵地，也再次受到了降职的处分，吴铁锤成了连长。这个连长他当的是名副其实，因为他的前卫营现在充其量就是一个连的架子了。吴铁锤为自己的决定付出了代价，但是随后而来的战斗将要证明这个代价的付出是完全值得的。张仁清在山洞子中急得团团转。长津湖战役打响以后，身为军长兼政委，张仁清一直坐镇军指挥所，又要管军事，又要管政治工作，还要操持后勤，忙得焦头烂额。关键是仗打得不顺利，部队伤亡极大。汇总到军部的各个单位的统计数字，就像是一根鞭子抽打着张仁清的脊背。三天四夜的战斗以后，全军已经减员20000人，其中冻死冻伤14000人，这是他从未遭遇过的损失。军部在更后面一点的山洞里，这个洞子比黄天柱、向修远师部的洞子要大，也干燥和暖和一些。洞壁上挂满了一张一张的作战地图，红红蓝蓝的箭头和符号标示出敌我双方的动态。机关的人员进进出出，山洞里一片忙乱。张仁清不声不响，一个人坐在中间的木板桌子旁边抽烟。开头倒是不错，他这个军四个师在克服了千难万险进抵长津湖地区之后，以突然和坚决果敢的动作同时出击，在兄弟部队的协同配合下，就把陆战一师掐头去尾、拦腰斩断分成了四节，打得美国人晕头转向，找不着南北。但是分割后各个攻击时，陆战一师这块骨头却不是那么好啃。美军的装备好，武器精良，供应充足，应变能力也很强，陆战一师被誉为美军王牌中的王牌，名不虚传。虽然遭到了志愿军突然的包围和打击，但他们并没有自乱阵脚，他们很快就稳定了局面，支撑起牢固的防御阵地。加上他们重武器多，又有强大的空中支援，造成志愿军部队的攻坚困难。据初步掌握的情况，陆战一师摆在下碣隅里盆地上的重型火炮就有几十门，其中有155毫米榴弹炮18门，105毫米榴弹炮30门，另外还有大量的大口径迫击炮和无后坐力炮，近百辆重型坦克，每天能够得到几十架、上百架次战斗机的掩护与支援。而他这个军呢，只有少量的轻便迫击炮，炮弹也不多，坦克和空中的支援更是连想也不用去想，唯一的优势就是人多手榴弹多，这就造成部队只能在夜间战斗，只能进行近战，只能冒着巨大的伤亡冲到距离美军阵地30米左右时投掷手榴弹。张仁清没有想到，手榴弹成了他这个部队唯一有效的武器，
成了志愿军战士手里的重武器。更困难的还在于，不论战士还是干部，部队都在饿肚子，都在经历着饥饿和寒冷，冻伤减员就更为普遍，从而造成围住了打不进，包住了啃不动，战役进入了焦灼状态。张仁清走到作战地图前，看着上面各种各样的标记，眉头紧锁。他知道，就是在这样的艰难困苦面前，全军部队仍然保持了高昂的士气和顽强的战斗意志，以压倒一切敌人而绝不被敌人所屈服的气概，向美军发起了一波又一波持续不断的进攻，取得了极为不易的战果。昨夜在新兴里，他这个军的一个师配属友邻部队，向陆战一师的右翼掩护部队美步兵第七师发动了强有力的攻势，将美七师的一个团大部歼灭，从而创造了长津湖战役，也是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一次战斗歼灭美军一个团建制的历史。新兴里是北朝鲜的一个村庄，位于长津湖东岸，与西面的柳潭里隔湖相望。村庄的南面有三座平均海拔在1000米以上的大山，北部的地势则较为平坦，南高北低，东西狭长，西部紧挨着长津湖水库。在此驻守的是美七师的一个团，号称北极熊团。该团作为陆战一师的右翼，所属部队的一部分曾于数日前孤军突入到了中朝边境的鸭绿江，把美利坚合众国的旗帜插在了边境小镇惠山津。虽然此举仅仅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动作，却仍然博得了麦克阿瑟总司令以及阿尔蒙德军长的高度赞誉。麦克阿瑟向第十军发去了贺电，阿尔蒙德更是驱车百余公里亲往惠山镇视察了这一了不起的业绩，并在江边背对着中国合影留念。在麦克阿瑟和阿尔蒙德看来，进抵鸭绿江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了不起的事件，标志着北部朝鲜的即将统一，标志着联合国军的进击作战即将结束，他们就要大功告成，打道回府了。在此基础上，麦克阿瑟发动了他最后的一击，即其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这个孤军深入到鸭绿江的部队也为之欢欣鼓舞，谁料好景不长，中国的大部队在长津湖地区包围了陆战一师，向陆战队以及他们美七师的部队发起了大规模突然而又猛烈的攻击。他们不得不匆忙拔掉插在鸭绿江边的美国国旗，龟缩到长津湖以东。现在厄运降临到了他们头上。午夜以后，志愿军部队集中了数倍于敌的优势兵力，从东南北三面对北极熊团发动了顽强持续的进攻，一度冲入新兴里村庄与美军展开激战。混战中，北极熊团的团部被打掉，团长麦克莱恩上校被打死，绣有北极熊图案的团旗也被缴获。北极熊团诞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其参加过1918年至1920年的对苏干涉作战，从而获得了北极熊团的绰号。团旗上有北极熊的标志，以显示其悠久的历史与赫赫的功绩。二次大战期间，该团参加过太平洋战场阿留申群岛、马绍尔群岛和冲绳岛的战役战斗，是美国陆军中战斗力较强的部队，从他孤军突入鸭绿江的冒险举动中便可窥见一斑。但是斗转星移，时过境迁，
这头声名赫赫

0: 都是红色的，哪有用蓝布做旗子的呢？所以这个战士没当一回事儿，叠吧叠吧做包袱皮儿用了。后来营长无意中看到了，一看不要紧，营长大吃一惊，知道那是北极熊团的军旗，赶快逐级上交了。从此以后60年过去了，这面蓝色的美军作战部队的军旗作为一级文物，至今还收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内。一天两夜的激战之后，北极熊团基本上全军覆没，只有少数的漏网者沿着湖岸借着夜幕一路南逃，绕过了长津湖的南岸，逃入了下碣隅里陆战一师的阵地。战史记载，长津湖东岸新兴里一战，志愿军部队共毙伤美军第七步兵师北极熊团团长麦克莱恩上校以下2807人，俘获美军384人，击毁坦克7辆，汽车161辆，缴获颇丰，既有坦克11辆，各型汽车199辆，105毫米榴弹炮12门，高射炮7门，57毫米无后坐力炮28门，迫击炮88门，90毫米火箭筒44具，重机枪60挺，轻机枪80挺，各种步枪手枪2000余支。可惜的是，由于当时的条件所限，除了枪支弹药以外，坦克、火炮和车辆等重装备均无法带回，进阶被随之而来的美国人的空中轰炸所摧毁。在北部朝鲜，在天寒地冻的长津湖，北极熊团及其所在的第10军最高指挥官阿尔蒙德为自己的鸭绿江之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隔湖相望的新兴里的胜利鼓舞着军长张仁清，使他看到了未来的曙光。张仁清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一些参谋干事也跟着卷起了喇叭筒，动子虽然很大，但却被几十支烟枪搞得乌烟瘴气。张仁清重新坐回到木板桌子旁边，仍然陷入在深深的思索之中。困难是极度困难，部队没有饭吃，没有弹药打，没有御寒的衣物，在零下几十度的严寒中忍饥受冻，每天都面对着美国人铺天盖地的炮火，面对着枪林弹雨，面对着流血与死亡。但是他的部队没有垮下来，战士们仍在战斗战斗。当然他们的伤亡是巨大的，可以说眼下面对着的是前所未有的伤亡。在他的记忆中，这种艰难困苦和伤亡超过了红军时期的爬雪山过草地，超过了他们这个新四军部队腥风血雨的8年游击战，也超过了历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大大小小的战役战斗。但是张仁清相信，他这个部队经得住任何伤亡，付得起任何代价，只要能把陆战一师紧紧围困消灭在长津湖，麦克阿瑟的铁钳攻势以及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黄粱美梦就会彻底破碎，朝鲜战场上的急迫与不利局面就会有惊天的逆转，而他们身后刚刚站立起来的年轻的祖国就会安然无恙，从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为着这样的目标，他们的任何伤亡都是应当的。为着这样的目标，他这个军就是打光了，也是值得的。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剪辑制作麦迪娜艾尼瓦尔，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重庆市党政代表团来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陈小江；重庆市委副书记、市长陈新武、艾尔肯·土尼亚兹参加有关活动。第六届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在新疆举行。自治区我身边的中华文化印记百姓巡回宣讲活动走进各县市。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9月9号至11号，重庆市党政代表团来新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双方举行工作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坚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着力夯实援疆工作基础，推动新渝合作不断走深走实。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重庆市委副书记、市长陈新武，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参加有关活动。
5: 9月11号，重庆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在乌鲁木齐召开。袁家军代表重庆市委市政府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新疆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决扛起国安党治党政治责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统筹推进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兴疆、长期建疆，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创造的好经验、好做法值得重庆学习借鉴。近年来，重庆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做实两大定位，发挥三个作用，部署推进六区一高地建设，持续发挥比较优势、后发优势，着力推动国家重大战略落实。

0: 落地，创新引领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积极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管党治党，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对口援疆是党中央赋予重庆的重大政治责任和光荣使命。新起点上，重庆将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立足新疆所需、重庆所能，坚持把共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人心作为根本目的，坚持把共同落实国家战略、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作为重大使命，坚持把精准帮扶、全面合作、服务哈密和兵团第十三师高质量发展作为重要抓手，坚持把强化高水平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更好推进民生改善作为重要落脚点，全力打造渝新合作和对口支援标志性成果，携手服务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感谢重庆对新疆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疆工作，确立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举全国之力支援新疆建设发展，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充分彰显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展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体现了中华民族一家亲。重庆市作为新增援疆省市，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高质量谋划推动对口支援哈密市和兵团第十三师新兴市，充分体现了市委市政府推进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的政治担当，彰显了对深化渝新协同发展的高度重视。希望双方认真落实第十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部署，不断提升对口援疆综合效益，持续释放哈密能源优势，推进江电入渝、江煤入渝，共同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做大做强算力产业，依托江算入渝，强化跨区域算电协同，携手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对外开放战略对接，合力开拓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市场，服务和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深化干部群众交往交流交融，加大民生领域组团式援疆力度，促进文旅合作发展，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座谈会上，埃尔肯土尼亚兹、何忠友分别介绍了自治区和兵团经济社会发展及与重庆交流合作情况，陈新武介绍了重庆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口支援工作情况，双方举行的捐赠仪式。在江期间，重庆市党政代表团分别在乌鲁木齐市、哈密市和新兴市考察调研。9号下午，袁家军、陈小江、陈新武等两地领导在哈密市义乌县共同见证江算入渝算力交付暨中国移动阿里云智算中心项目开工。重庆市代表团还深入学校、医院、能源信息管理机构、风电制造企业和历史文化场所，实地考察推动对口支援和双方合作，开展结对入户走访活动，看望慰问援疆干部人才。重庆市领导卢洪、马震、徐建，自治区领导张迎春、哈丹卡宾、王林、李刚、薛斌、哈增友参加有关活动。
1: 以和平发展、守护家园、团结奋斗、共谋复兴为主题的第六届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9月11号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海峡两岸有关方面党派团体负责人和代表、专家学者及台胞台亲代表120余人参加活动。
0: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在开幕式致辞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始终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的命运所系，两岸同胞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把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同心共创民族复兴美好未来。岛内爱国统一力量心系祖国，坚守大义，为守护共同家园添砖加瓦，为实现国家统一贡献力量，伟大祖国永远是岛内爱国统一力量的坚强后盾。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0: 与党委书记陈小江在致辞中表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推动下，新疆与台湾交流合作不断向更高水平、更宽领域、更深层次迈进。新疆将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和党中央对台工作决策部署，秉持两岸一家亲，落实惠台利民政策措施，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台湾同胞和新疆各族群众交流、交往、交融，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做出更多贡献。中国国民党前主席、中华青年和平教育基金会董事长洪秀柱和台湾劳动党主席吴荣源两岸青年代表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神州大地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家园，和平统一是台湾长治久安的康庄大道。要守护两岸同胞共同的历史文化与血脉亲情，坚定台湾人就是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反对台独和去中国化，反对外部势力的挑拨与利用，推动两岸协商和平统一。要扎根民间，深入群众，汇聚起守护共同家园、共谋民族复兴的力量。本届活动由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与台湾爱国统一团体联合举办。
1: 连日来，自治区我身边的中华文化印记百姓巡回宣讲活动走进各县市，以接地气、暖人心的宣讲形式，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直抵人心。
2: 在泽浦县，来自基层一线的宣讲员以铜钱文、海棠文、梅花文、红枣、粽子、纺车等六种文化符号为切入点，讲述文化符号背后的民俗故事与时代变迁。
3: 自治区百姓巡回宣讲团成员张于言，
4: 希望通过我们的宣讲拉近和群众的距离，凝聚思想共识，把正能量传递给更多的人。
2: 在刹车县，宣讲团通过面对面、心贴心的交流宣讲，让各族群众切身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增强了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凝聚起民族团结进步的强大合力。
3: 沙车县塔嘎尔旗镇且克且克兰干村村民克蒂尔亚·吴斯曼，
5: 今后我会主动学习，积极全程带动家人以及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美。
1: 9月7号至10号2026港澳青年代表参访团走进喀什，深入街巷、校园、乡村边关，与各族群众面对面交流，心贴心沟通，亲身感受喀什社会安定祥和、经济稳步提质、民生持续改善、文化繁荣兴盛的真实图景。
2: 穿行喀什古城，参访团成员拍照记录美好瞬间，沉浸式感受喀什大地的独特魅力。在舒服县托克扎克镇中心小学，参访团成员与学生同庆教师节，近距离观摩乡村教育提质升级、美丽乡村建设落地生根的丰硕成果。在喀什大学，参访团实地考察校园建设、办学特色与教育发展成果，与在校师生同上一堂思政课。喀什地处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是我国向西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边境线绵长，战略意义重大。参访团先后走进红旗拉甫国门、瓦罕走廊等地，近距离感受边防战士扎根雪域、坚守边关、守护国家的赤诚担当与奉献精神。参访期间，参访团还向红旗拉甫前哨班卫国戍边官兵、红旗拉甫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前哨班执勤官兵、舒服县托克扎克镇中心小学师生捐赠总价值22万元的各类慰问物资，以实际行动传递港澳青年温情，连结起祖国一家人的情谊。
1: 泽浦县第二中学教师李志新扎根教育一线17年，他立足高中化学教学岗位，用爱心、耐心和责任心教育学生。
2: 在课堂上，李志新结合生活实例讲解化学知识点，通过趣味提问、实验演示等方式引导学生主动思考。
3: 泽浦县第二中学学生阿利亚买买提图孙，
6: 李老师的课呢特别有意思，平时不管是学习上遇到难题还是生活里有难处找李老师帮忙，他都会尽心尽力帮我们解决。
2: 课余时间，他经常与年轻教师一起研究教学方法，毫无保留地分享教学管理经验，助力青年教师成长。
3: 泽浦县第二中学教师努尔古丽肉孜买提，
6: 他很愿意分享自己的教学经验，不管是日常教学管理思路，还是做课题、写论文的方法，都会毫无保留地讲给我们听。在一次次的教研活动中，我们也跟着他学到了很多实用性的东西，个人的工作能力也慢慢地提升了。
2: 多年来，李志新潜心教研，先后出版《化学教学课堂与体系构建》、《高考志愿填报全景导航》两部教育专著，主持和参与自治区级、地区级课题五项，在核心期刊发表教学论文20余篇，获得全国优秀教师、全国县域普通高中投研教师人选、自治区基础化学教育奖等多项荣誉。
3: 泽浦县第二中学教师李志新：
7: 这些年我最大的收获就是看着一届届学生成长成人成才，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继续坚守讲台，认真做好教学和教研工作，带好青年教师队伍，立足南疆，深耕教育，尽自己的最大努力，为泽浦基础教育教学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1: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喀什各地果园迎来采收季，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
8: 眼下舒富县辽源镇的苹果进入采摘高峰期，红彤彤的苹果缀满枝头。
3: 舒富县辽源镇新源村村民阿布莱提江亚森：
9: 今年苹果树长势特别好，现在课上日记到地头收过，收了不用愁。
8: 当地立足林果资源禀赋，做强做优苹果特色产业，推行果园标准化管护，持续提升果品质量。
3: 舒富县辽源镇党委委员、宣传委员海热尼姑利阿德利：
10: 我们将持续左右林果产业，不断拓展群众增收渠道，持续夯实乡村产业发展基础。
8: 巴楚县阿拉格尔乡阔泰格勒克村种植园的30亩玉露香梨迎来采收季，该品种为我国自主培育的优质梨，果肉细腻无渣，糖度高于普通梨。
3: 巴楚县阿拉格尔乡阔泰格勒克村种植户武中文：
11: 亩产达到3吨左右，我们现在追求这个市场口碑，不提早上市，把这个口感最好的玉露香梨送到消费者跟前。
1: 近日，一批兼具休憩、无线充电功能的智能石墩亮相喀什市商圈街头。这些搭载4G 模块的便民设施现已陆续在喀什东城万达广场、喀什古城万达广场等商业综合体投用，为群众提供贴心的便民服务。
8: 在喀什古城万达广场人行步道旁崭新的智能石墩格外醒目，市民和游客只需将支持无线充电的手机轻放到石墩上标注的免费无线充电区域，手机即刻进入充电状态。
3: 喀什市民阿伊夏·艾斯卡尔：
12: 现在有了这个可以充电的石墩，能感觉到商场考虑的特别周到，
13: 这项便民举措非常贴心。
8: 智能充电石墩便民点位的布设，进一步完善了商圈便民配套，优化了消费休闲体验。
3: 喀什古城万达广场供方驻场经理柴兆辉：
14: 该设施采用太阳能供电，石墩在阳光直射下无法启用，遮挡阳光后全彩灯亮了之后就可以正常充电，也可以在夜间正常使用。
8: 夜幕降临，一排排流光溢彩的圆形石墩整齐排布在商圈步道边，点点柔光与繁华夜景交相辉映，成为商圈中一道暖心的便民服务风景线。
3: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8: 第三届自治区初中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联赛将于9月13日至20日在月浦湖县举行。目前，月浦湖县第三小学与第四中学的联合展演节目正加紧合练。演员们反复打磨动作与队形细节，各赛点学校场地布置也已基本就绪，全体人员精益求精，力争在开幕式上呈现一场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展现青少年蓬勃朝气的文化视听盛宴。
2: 9月10日，上海科技馆送教上门专项活动走进刹车线， 专家团队为各乡镇街道宣传委员授课，结合详实案例分享大型科普场馆运维经验，剖析县级科技馆基层科普活动室规划建设难点，并与基层干部面对面交流，进一步提升了大家对科普场

0: 城管建设运营的认识水平。
1: 疫情教育期间要组织定兵，定兵前组织综合素质量化评估。
2: 综合素质评估都考察哪些内容呀？
3: 综合素质评估是对文化程度、体质状况、体能水平、心理素质、军事职业适应能力进行全面评估，总分500分，其中文化程度100分。文化程度主要根据学历层次、学位等级、学业情况、学历类型进行量化打分。体质状况100分，考察体重指数、肺活量、平衡能力。体能水平100分，包括立定跳远、跳绳、坐位体前屈。此外，男生还要考核1000米跑和投掷，女生考核800米跑和1分钟仰卧起坐。测试内容依据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和国民体质测定标准制定，考核的都是高中生体测内容，考核内容标准公开，自己锻炼即可，不需参加任何培训班，不用花冤枉钱。心理素质100分，主要对性格特征等进行测评画像。军事职业适应能力100分，重点对社会常识、职业兴趣、能力倾向进行评估测评，有专门的系统，线上答题自动生成成绩。
2: 这个考试该不会很难吧？
3: 这个不是考试，只是回答问题而已，没有超纲的知识点。
4: 此外，贯穿全程对应征青年思想政治素质进行考察，通过谈心、交心、走访调查、日常考察等方式，全面了解思想素质、入伍动机等，择优确定入伍对象。综合素质是硬道理，能否当兵完全靠自己。综合素质评估成绩得分及排名通报本人，根据综合素质量化评估成绩，匹配能力优长，个人可填报2个服役方向的志愿，结合个人志愿，系统自动生成辅助定兵方案，一次性定人、定去向、定替补。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的子女、兄弟姐妹和现役军人子女优先确定，条件兵优先确定。中共党员获得县级以上表彰奖励的先进个人，在抢险救灾和灾区恢复重建中表现突出的优秀青年等，可以确定为重点定兵对象。党委会研究调整定兵方案，定兵会集体作出定兵决定，
1: 一致通过定兵方案。
4: 定兵结果张榜公示，接受全社会监督，
2: 让最优秀的青年奔赴最合适的岗位，你的每一分努力都不会被辜负。阳光征兵，你我同行。
5: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我的家乡在大美新疆，那里牛羊肥壮，瓜果飘香。我爱我的家乡，欢迎你来到大美新疆，让我为你再

当城市的霓虹熄灭，喀什的声音便在夜色里缓缓苏醒。这里是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今晚，让我们放下白日的喧嚣，用耳朵触摸这座古城的温度，让我们放下心头的琐事，卸下满身的疲惫，闭上双眼去聆听藏在晚风里、古巷间、星空下的喀什私语，共赴一场属于深夜的心灵之约。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101.2 综合广播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我是 AI 主持人爱和，很高兴在温柔的晚风里和大家如约相聚。人生如行路，一路风雨，一路阳光。我们常常在奔波中感到疲惫，在迷茫中心生惬意，在得失中患得患失，好像每一次跌倒都格外沉重，每一次等待都格外漫长，仿佛前路漫漫，看不到尽头。但你是否曾静下心来想一想，时光本就悠长，人生本就起伏，那些打不倒我们的终将让我们更加强大，那些跨过去的坎终会成为脚下的路。风大时我们学会站稳，雨来时我们学会撑伞，困境中我们更要学会从容与坚持。不必因为一时的失意否定自己，不必因为暂时的迷茫放弃前行。岁月很长，足够我们慢慢成长，前路很宽，足够我们步步攀登。每一份默默的坚持，每一次咬牙的勇敢，都在时光里悄悄扎根，悄悄发光。所以请相信，时光且长，何惧风雨。真正的勇敢不是从不害怕，而是明知有风雨依然选择出发。真正的

从容，不是一路平坦，而是历经波折，依旧心怀热爱，眼有星光。愿我们在往后的日子里，不慌不忙，不卑不亢，带着温柔与坚定，迎着风，向着光，走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篇章，以从容之心赴漫长时光，以无畏之姿迎前路风雨。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帕。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时光且长，何惧风雨。朋友因为工作调动需要到另外一个城市生活，上周末是他抵达新城市的第一天，在群里发了个消息告诉我们自己刚下车，正拖着两个巨大无比的行李箱找新的住所。我看了下时间，彼时已是晚上8点，脑海中忍不住想象着在人来人往的车站里，身材娇小的他是如何费力拖着两个巨大的行李箱前行，又是如何鼓着劲儿给自己加油打气的。就在昨天，朋友有了新消息，说新房已经找到，安顿好一切，至此总算顺利过渡，他也终于可以安下心来，全力备战新岗位，开启新生活。哪有什么天生的强大，曾经的她也是一个在家里被父母捧在手心宠溺的姑娘，会有如今的坚强要得益于她的人生历练。自大学毕业后，她就一直离家独自在外求职，这些年走来，从职场新人到岗位精英，背后早已经历过许多不为人知的辛酸。成长是一个蜕变的过程，由幼稚至成熟，每褪去一层躯壳，辛苦都在所难免，但所有的苦和难也都在成就一个更好的你。人生之路荆棘丛生，我们永远无法预知明天又会有哪些接踵而至的难题。好在呢，等有一天再回头看时，会发现正是因为领略过疼痛的滋味，我们对生活的承受能力才会变得越来越强。那些曾被荆棘划过的裂纹，最终都变成了故事里的花纹，将我们的人生修补得更厚重，也更沉稳。你哭得最惨的那个夜晚，一定长大了不少吧？不是，是忍住没有哭的那个夜晚。简单的一段对话，却道出很多成年人至深的体会。曾经我们都是在父母羽翼下长大的孩子，都有过青涩无助的岁月，面对陌生的城市，未知的路途，既惶恐又不安。直到走的路越来越远，吃的苦越来越多，在那些独自前行的时光中，一次次的被困难所打败，又一次次的咬牙站起来迎难而上，不停地和生活做下一场较量。最后我们终于拥有自己的盔甲，也拥有处事的智慧和力量，遇到再大事都可以平静地说，这看起来很难，但没关系，我相信自己能搞定。这就是成长。都说未曾在长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与人生，其实后来知道，哭很容易，放弃也很容易，难的是不认输。越是难过的时候，越不能活得像落难者，更不要着急向别人倾诉自己的委屈。酸甜苦辣要自己尝，漫漫人生要自己过。我们所经历的事，在别人眼里都是故事。我们最应该做的是努力笑对生活。有句话这样写道，生活总是让我们遍体鳞伤，可是后来那些受伤的地方一定会变成我们最强壮的地方。时光且长，何惧风雨，每一个勇敢的你都将活成自己的英雄，从此独当一面，无畏也无伤。

我们常常在忙碌的日子里一路狂奔，被琐碎推着走，被平淡磨平兴致，以为生活就是日复一日的重复，以为浪漫和美好都离我们很远。可你有没有发现，真正把日子过好的人，从来不是拥有最多的人，而是最懂得用心的人。不是只有盛大的节日才需要庆祝，不是只有重要的时刻才值得铭记。一顿认真做的饭菜，一束悄悄摆好的花，一个安静读书的清晨，一次认真写下的心愿，这些微小却郑重的瞬间，就是我们给生活最好的回应。仪式感不是矫情，不是做作，也不是刻意追求奢华，它是一种态度，一份心意，是我们对生活的尊重，对自己的温柔。它让平凡的日子有了光，让模糊的岁月有了轮廓，让我们在匆忙人间依然能守住内心的秩序与温暖。当我们心存仪式感，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当我们愿意为生活多花一点心思，再普通的一天也会变得特别。它提醒我们，日子可以平淡，但我们不能潦草；生活可以朴素，但我们不能辜负。所以有人说，心存仪式感才是生活的高配。真正高级的生活，不在于拥有多少物质，而在于你是否愿意用心去感受，去珍惜，去创造每一个当下。愿我们都能在漫长时光里保持热爱，守住仪式感，把普通的日子过得精致、温暖、有光芒。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小芳的声音，在仪式感里遇见更美好的生活。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芳。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心存仪式感才是生活的高配。人生是由一个又一个的日子累加而成的，而生活中的仪式感为每一个普通的日子和行动赋予了特别的意义。好的生活需要一些仪式感，仪式感是对生活的态度。仪式感是什么？在小王子中，狐狸对小王子说，仪式就是确定一个与其他日子不同的日子，一个与其他时辰不同的时辰。生活中的每一天的质感都决定了人生的厚度。如果没有仪式感，生活就变成了一项项生存任务，每天都只是在重复昨天，然后循环。而仪式感则让普通的日子变得充实有趣。生活需要仪式感，然而更多人却在被仪式感所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为所谓的仪式感而本末倒置，甚至于生活的仪式感成为了消费的代名词和看上去很好的角色扮演。其实仪式感不需要花费很多钱很多时间，而是需要一种热爱生活的态度。真正有仪式感的生活是对自己对生活的一种用心，让自己积极乐观地寻找生活之美。可能是每年端午必须吃粽子，中秋必须吃月饼，冬至必须吃饺子，可能是纪念日的时候做一件特殊的事，生日的时候许下一个心愿，休息日的时候把房间打扫干净，也可能是每天下班回家后对自己的小猫说声我回来了。每个人的仪式感可能都不同，共同的是都能让自己从中获得快乐。仪式感让生活富有色彩，仪式感对我们而言庄重而有意义，足以让平凡的日子散发出光芒。生活都需要仪式感，这是对生活的重视，可以把单调普通的事情变得不同。因为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幸福的敏感，

式感会让我们在平凡又琐碎的日子里找到诗意的生活，找到继续前进的微光，找到不愿将就的勇气。就像王小波说的，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仪式感的意义就在于用认真有趣的态度去对待生活里看似无趣的小事，才能体悟到生命中的美感与诗意。每一个用心的时刻都会成为生命里微小的灯塔，能让平淡的日子拥有别样的美丽。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在生活中感到迷茫，如果把某件事情赋予了仪式感，就像在无涯的黑夜里为自己点了一盏灯，整个人会散发能量和底气。有仪式感的人能把一切变得有序有趣，能化解掉漫长人生里纷繁和苦涩。生活需要仪式感，才会有丰盈的幸福感。发现美好，赋予意义。仪式感并不只是在特殊日子里才有，而是在对待生活日常的平凡小事中的热情体现。仪式感是为了生活成为生活，而不是简单的生存。而现实中很多人却总是为了生存而忘记了生活。想要拥有更多的仪式感，收获更多的惊喜和幸福，就要拥有发现美好的眼睛，并且赋予它们的意义。比如在外出时，不妨多为花花草草驻足。当我们看到这些植物破土而出，绽放生命时，会感受到阳光、温暖和力量。真正的仪式感并不是拘泥于某一种方式，也不用拘泥于某一天或某一时刻。重要的是否能够在追求仪式感的过程中，让自己和身边的人变好。就像是在最平凡的日子里被一束光照到。想要在平凡的日子里都拥有生活的仪式感，就需要知道拥抱当下、珍惜当下，对我们来说十分的重要。在看不清未来的日子里，不妨多许下几个美好的心愿，然后认真生活，静待花开，让时间给我们答案。在生命中的每一天，我们都可以用希望来唤醒自己，祝福自己。拥有幸福感的最佳状态，不是刻意追求，不是人为制造，而是给自己更多看到美好的机会，善于发现并赋予生活更多美好的意义，让每一天都是特别的。用希望祝福自己，学会享受当下，让人间值得。

我们一生都在追寻长久的快乐，总期待生活事事顺心，没有烦恼与遗憾。可静下心回头看，才会发现每个人的生活都藏着难言的疲惫，每个人心里都有解不开的心事。没有人能一辈子无忧无虑，万事圆满。生活本就是喜忧参半，有顺境就会有低谷，有得到就难免有失去。没有人能做到全然快乐，毫无忧愁。而同样是过日子，有的人整日郁郁寡欢，被琐事困住内心，有的人却总能轻松自在，笑对日常的坎坷。差距从来不在于遭遇的境遇，而在于看待世事的心境。难过时不钻牛角尖，遗憾时不反复内耗，纠结时学会放下执念。这便是难得的通透。世间没有完全快乐的人，只有比较想得开的人。想得开不是看淡一切麻木度日，而是懂得与生活和解，放过紧绷的自己，放宽心胸，看淡得失，接纳生活所有的不完美，才能在细碎日常里抓住属于自己的小欢喜。节目最后，我们一起聊聊释怀与从容，收获轻松自在的生活态度。愿你我都能心态从容，自在欢喜。

面对这些事情，尤其是当他们交织纠缠在一处等待解决，我们有时会不自觉地选择逃避，任有压力在心中悄然垒高。其实问题总是有的，区别是每个人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那些活得快乐的人，并非没有经历过滂沱大雨，而是懂得在风雨后寻找彩虹。当工作出现瑕疵，他们会想到，至少积累了经验，下次会更好。当项目遇到瓶颈期时，他们会意识到，这是我更新自己技能的好机会。没有完全快乐的人，只有比较想得开的人。每当负面情绪如潮水般涌来时，不妨退后三步，把为什么偏偏是我转化成这件事将教会我什么。视角偏移的微妙角度，恰是让阳光照进裂缝的契机。坚持自己的节奏，把大目标拆解成多个小目标。对很多人来说，去爬一座山最困难的并不是攀登的过程，而是在山脚下的焦虑和恐惧。消极的人会为想象中的崎岖山路愁容满面，积极的人却会构思每一段路要怎么安排，可以在哪里适当的休息补给。有位马拉松选手分享过自己不断向前奔跑的诀窍，不盯着42公里的终点线，而是把漫长的赛道拆解成42个1公里，思考自己要以什么样的配速跑好每段路。其实我们在工作学习中遇到挑战，处理复杂问题时，也可以试试把那些困难的大目标拆解成多个小目标，一个接一个的解决掉。只要步履不停，你就一定能抵达心中的目标。不要让5分钟的不开心影响23小时55分钟的开心。一时找不到摆放的物品，和亲密的人意见不一致，被他人误解却无法解释，各种各样的不愉快本应是生活中的逗号，却经常被我们写成惊叹号。试着给自己一个限度，不开心的时候可以对自己说，我允许自己为这件事难过5分钟，但5分钟后就去做些开心的事。等到5分钟后，你可以对着镜子给自己一个笑脸，或者去仰望天空，远眺风景，或者出去跑步，散散心。请记得，你是自己人生故事的主角，每一次困难和不开心，不过是情节的转折点。你不仅是问题的承受者，更是解决方案的创造者。你是自己命运叙事的书写者，更是人生意义的赋予者。当你舒展开皱紧的眉头时，世界就会向你微笑。晚安。

当歌哨划破喀什的夜空，我们的声音旅行也到了终点。但请记住，无论你此刻在帕米尔高原的星空下，还是在烦恼的城市，总有一扇门为你留着枝桠的声响，总有一段旋律能抚平你的褶皱。如果你曾记录过喀什的声音，欢迎发送给我们，你的声音可能成为下期节目的入梦密码。我是 AI 主持人爱和，愿喀什的声音成为你今夜的安眠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2: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3: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1: 欢迎锁定 FM101.2 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踏实。
4: 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

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府、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郊区十八湾的开都河，流淌在林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漏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接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那直到今天大家才发现，哎，这个秋天的一个信号已经来了。
1: 是的，是的，
0: 这几天都还挺冷的，尤其是周六下完雨之后，
1: 有一嗖嗖的凉意啊。
0: 没错，所以我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些2026年的秋冬十大流行色
1: 以及一些穿搭啊。
0: 是，那这个时候我们推荐完之后就可以把这个秋季的服装买起来了。
1: 是的，是的，
0: 冬装买起来了。
1: 而且我觉得我们的橱柜可以收一收了啊。
0: 对，那秋风呢已经在夏天的余温当中逐渐的到来了，衣橱当中的色彩也该随之更迭。2026年的秋冬流行色已经悄然的铺陈开来了。
1: 它整个的今年这个流行色，秋季的流行色啊，它的核心呢是大地色系啊，是做一个基础啊，柔调彩色去进行一些点缀，也确实能够摆脱秋冬穿搭的一个沉闷，还能够衬得气色呢更透亮一些，兼顾通勤高级、复古氛围感与日常的一些穿搭，同时呢也是把这个季节概括为色彩的平衡吧。
0: 是的，克制与大胆、熟悉与新鲜碰撞在一起，能够成为秋冬季的穿搭和生活，同时也提供了很多的可能性。
1: 没错。那首先要跟大家说到的今年的秋冬流行色呢是这个亚桃土色啊。什么叫亚桃土色呢？一听名字就感觉应该是偏土色、大地色啊。
0: 对，
1: 就是它是以暖调复古大地色为基础，也是介于这种焦糖与砖红之间的这种颜色，哑光质感绝对是这种黄皮比较友好的了啊。
0: 对，
1: 那这还是从这个大地捧来的一捧温吞暖意，可以这么说，没有这种慎重的厚重啊，自带这种我本自然的这种笃定感啊，沉稳持久，也散发着与生俱来的温暖与安宁。肤色适配的话，冷皮可以做一些搭配，黄皮的本命色啊，然后呢暖调呢也是比较衬肤色的嘛，不要就是大面积的去贴嘛，然后呢也非常的适合咱们夏装或者是外套啊，更适合。
0: 没错，
1: 然后呢配咱们的冷色白色去进行一个中和，也是非常的温柔的。
0: 是的，其实这个颜色怎么跟大家形容呢，就是言简意赅点，就是有点像我们新疆这边的土桃色。
1: 就是很温柔
0: 很暖红。
1: 对对对，
0: 那搭配的思路就是桃土色的针织衫在初秋的一个时节可以当一个外搭来穿，冬天又可以当成内搭来穿。
1: 没错，
0: 搭配着奶白燕麦色这样的一个碰撞呢，也显得比较松弛慵懒。如果说搭配深棕色的话，会有种复古的感觉。那适合的单品就是针织衫、半裙或者是短外套，很适合在这个季节来穿。
1: 没错，这是给大家推荐到的第一个颜色，第一种颜色啊。
0: 是的。
1: 第二种呢，其实我觉得也是偏柔色啊，复古柔粉，一听名字就感觉非常的温柔，也是一种灰调低饱和粉，可以说摒弃这种甜腻的芭比粉，融入一点点的灰调，然后咱们这个成熟女性呢其实也可以驾奴，温柔也是不显幼稚，也满足了对慢时光呀旧日的一个情怀的集体乡愁的这种感觉。
0: 是的。那要记住的，它是这种有点带点怀旧的风格，同时这样复古柔粉颜色

0: 又保留了一些少女的情怀和少女的色彩，适配的颜色其实就是冷皮。
1: 嗯，
0: 但如果说是皮肤特别黄黄黑皮的话，可能要慎重一些。
1: 看不建议啊。
0: 对，那冷皮上身可能会觉得，哎，这个氛围感特别的好。最好是先做半裙或者丝巾进行一个点缀。
1: 对对对。
0: 如果自身色彩搭配或者驾驭能力很强，我们再让它
1: 进行其他的大面积的出现啊。
0: 是的，
1: 也是非常不错的。那第三种颜色呢，就是香料棕了。
0: 嗯，
1: 那其实也是一种辛辣而浓郁的棕色啊，比于普通棕色更具有一些层次与故事性，也带着一些肉桂香料般的这种醇厚温润的红棕底色，褪去咱们普通咖色的一个沉闷，也很有复古的故事感。那一件香料棕外套加上咱们一条阔腿裤，秋日松弛氛围感，哎，拉满了。
0: 对，黄黑皮的皮肤的姐妹们要注意了，香料棕尽量不要贴脸大面积穿，
1: 嗯，
0: 优先是做一个外套，内搭用米白色、燕麦色提亮面部。那如果说是也可以选择裤装，裤装这个颜色我觉得也挺好看的。
1: 对，
0: 那冷皮其实就可以大胆的去上身来穿了，这样不会显得人很低沉，氛围感很好。搭配的思路是同色系的浅色的叠穿，燕麦色、米灰色、白色，其实我觉得都可以，比较简约，然后比较高贵一些。
1: 对的对的啊。
0: 嗯，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0: 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接下来我们接着介绍2026年的秋冬季的流行色，起航雾蓝色，这是一种低饱和的雾感海蓝色，比较冷静克制，它跟克莱因蓝的一种亮眼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打破了秋冬暖调的厚重感，也可以让大家充满着探索的勇气和前进的决心。如果说雾蓝色过于有这个重灰感的话，那薄雾笼罩的海面就显得比较清冷和柔和，它是不太挑肤色的，通气，
1: 这种薄荷绿与橄榄绿之间显得复古又清透一些，没有翠绿的这种跳脱，当然也没有墨绿的这种沉闷，像是这种深海薄雾的这种色调啊，也对黄皮是非常友好的。秋冬呢用来打破咱们沉闷也是刚刚好，当然也是建议优先呢先去选择半身裙、裤子或者是外套嘛，用这个内搭浅色去进行一个肤色的调亮是比较合适的。
0: 没错，那当然了，还有这个本季三色的 CP 也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比如说是香料
1: 棕，就前面说的香料棕嘛，
0: 还有这个起航雾蓝色、冷灰色，加上海王星绿，我觉得海王星绿它其实就有一点点像那种淡淡的灰、淡灰薄荷绿的颜色。
1: 对对对，就发现这几个刚才跟大家说到的介绍的几个流行色当中都带一点灰色啊，
0: 灰调，这样搭配到一起也可以碰撞出不一样的色彩。那接下来我们说到的就是金合欢黄，它是带着淡淡绿色的柔和暖黄色，像金合欢花的柔光一样明媚却不张扬，自带着治愈的生机感，可以打破秋冬季的沉闷。那比较建议的是在秋冬季不建议全身大面积的去
1: 同
0: 在身上，因为这样的话可能会有点炸眼，但是可以用它来做这样的柔和色或者是点缀色，比如说米白、香料棕做中和色，避免视觉太膨胀。鞋子呢，乐福鞋短色棕靴或者小白鞋，配饰金色的配饰比较适合金色的合欢颜色，会放大这种复古的一个温柔的气质。
1: 是的是的，这个就偏亮色了嘛。还有就是橄榄绿了，朋友们，带这个灰带棕灰底色的这种大地绿啊，也可以当做准中性色了使用的这种绿色，它呢其实也是柔和了一些灰调与棕调的森林色泽，没有这些翠绿的张扬，当然也没有墨绿的压印，那温润沉静，像是秋日山野的这种草木，可盐可飒嘛。那在早秋一季啊，确实橄榄绿衬衫搭配上咱们一条阔腿裤，轻松也能够拿捏出一些不费力的复古松弛感，也是非常不错的啊。
0: 没错，
1: 橄榄绿色。
0: 那还有呢，就是我们说到的下一个颜色了，浆果紫。绿暗调的浆果紫比较饱和度很克制，低调显贵，浓郁醒目，甚至带着一点点戏剧性。那它是一种比较自由、活力和欢乐的感觉，建议就是更加适合小面积进行点缀，不建议全身上下都是这个颜色。秋冬季可以作为半裙、围巾配饰，不要做内搭上衣。那这个颜色是比较张扬的，然后也比较热烈，所以就是太多的面积。

0: 不太合适
1: 的话，会觉得有点聒噪。
0: 对对对，当然秋冬季的穿搭呢，流行色只是穿搭的一个灵感啊，朋友们也不必把所有的这种流行色都搬进衣柜里。也是根据自己的一个肤色去挑选一个一两个这种喜欢的色调就可以了。
1: 没错，那融入现在所有的衣服当中，这样呢就可以拥有2026年的秋冬氛围感了。那大家喜欢什么样的颜色，或者是秋冬季，尤其是像金秋九月和十月的时候，你一般喜欢穿什么颜色的衣服，也可以跟我们在听友群里面分享一下了。
0: 没错没错啊。
1: 那我们接下来继续聊一聊这个2026年的七大主流色彩趋势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几个都很适合秋冬。
0: 对，
1: 当然了，这个秋冬迭代色彩的一个时节，那每年的流行色其实也都会有不一样的地方。
0: 是的，是的。那比如说七大流行色系里面呢，包括好像万年不变的是什么呢？就是焦糖棕啊。
1: 对，
0: 焦糖棕。就是之前也说到过嘛啊，包括雾蓝灰啊、炭黑灰啊，
1: 是的
0: 啊，杏仁奶油啊色啊等等等等，其实这些颜色都没有夸张的这种张扬的色调啊，全部都是感觉给人一种克制高级、自带一些氛围感的低感度的一个色彩了。
1: 没错。
0: 那其实这些颜色不只是活跃在一些秀场上面，当然也是将主导今年，据说是会主导今年秋冬的一个服饰选款了。做服装呀，包括流行色系的一个趋势啊，可能都会通过这几个色系当中去进行一个挑选吧。
1: 没错。
0: 那其中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焦糖棕啊，一听感觉就是有点那种美拉德色系的感觉啊。
1: 是。
0: 它呢也是温润，它暖调啊，这种大地色的这种感觉，自带一些老钱复古氛围的这种感觉，
1: 是
0: 也不似之前说到的深棕沉闷，温暖又有分量，像大衣、皮衣、高领针织呢都是它的一个主场。那包括黄皮，它对黄皮也是非常友好的，也是秋冬氛围感的一个主力色了，也是适合大部分的一些人啊。
1: 是的，而且呢，就是虽然说我们深棕色包括棕色系有很多种，奶茶棕啊、焦糖棕、栗子棕、咖啡棕和深烘棕，今年流行的是焦糖色，它是带有一点点温暖的这样的一个色系的。那我们前面提到了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衣服都可以进行来搭配。
0: 没错，
1: 它呢是比较适合中古风、轻奢复古风，还可以用作这个家里的家具。比如说在城市的景观设计当中，也可以做休闲的座椅、卧室的围墙、公园景观的小品、商业街的立牌。秋季与落叶、树干色调相融，柔化了钢筋水泥的冷硬，打造了治愈感的街角，所以说这样的一个焦糖色会持续的复古走红，陈列氛围感很强，所以说也是今年比较流行的色系之一了。
0: 没错啊。那第二个呢就是雾蓝灰了啊。这个其实跟之前我们提到的这个颜色是有点像的啊，但是它又偏深一些。其实这个颜色的服装色彩呢也是有那种博物感灰蓝调在里面啊，清冷柔和，褪去纯蓝的这种锐利，像西装、长款大衣啊、针织衫啊、半裙也是非常的适配度非常高啊，男孩女孩都是比较适合的，也是极简通勤风的一个代表色了，安静又显得高级一些。
1: 没错。那家具装饰的应用就是现代极简风格意式简约的首选，它可以作为窗帘、墙面的乳胶漆、单人的沙发、床品，中和原木色和深色家具的一个厚重，给空间带来一些干净的透气感。那室内的景观呢用这个颜色可能会显得稍微沉稳并且干净清爽一些，会有这种公共空间的一些清爽眷恋的那种感觉。当然了，这种雾蓝灰冷冽，然后可能会有一点点的这样的打破其他颜色的一个风格。
0: 对对对，偏冷嘛，对不对？
1: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0: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1: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2: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0: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喀什。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我们接着聊2026年的秋冬流行色，那就说到了苔藓绿。这个苔藓绿和军绿色还有一点点差别。
1: 是的啊，这个颜色给人一种就是它不像是这种军绿色那么硬朗啊，
0: 对，它更加文艺沉静一些。
1: 对对对，有点像雨后的这种林间的苔藓，沉静又文艺，没有那种亮绿的张扬。
0: 对，
1: 那像针织风衣半身裙的一个上身，自带一些自然的一个松弛感啊，也

0: 适配一些文艺复古休闲的一个风格。
1: 对的，而且呢在家居的应用装饰上面也可以是森系复古田园系的代表，比如说挂画、单人的这样的丝绒沙发、窗帘、绿植背景墙和原木藤编的家具很适配，所以跟这样的棕色系也非常的适配，会有一种把大自然气息搬进室内的感觉。
0: 没错啊，室内景观设置啊，其实像公园座椅呀、步道的一个铺装啊、景观构架呀、这城市的一个居家等等，我觉得都可以啊，就是整体的一个色调呢是自然治愈又有种美学的这种盛行啊。
1: 是的，接下来我们就说到了这个颜色很温柔，柔雾紫，带着一点点灰调的紫色，没有那么亮，也不像浆果红那样热烈。它的服装呢色彩是加入了灰调的淡香玉紫，褪去了艳紫色的甜腻，比较朦胧温柔，像大衣、软糯的毛衣、衬衫和围巾都很出彩。可以全身搭配浅色，比如说白色、米白色都可以，也可以作为内搭来点睛搭配，轻熟温柔，不显幼稚。如果是居家的话，可能有其他的方法了。
0: 其实居家装饰的话，它就比较适合这种轻微的这种法式啊，奶油风，就少量用在一些抱枕呀、装饰画呀、地毯呀、床头啊、软包等等这些，是可以的，不适合全屋大面积的一个涂刷了。作为氛围点缀呢，也让家呢有一点浪漫柔和的感觉。
1: 是的，
0: 比如说，它其实就是它的这个流行元素呢，秋冬审美也是由这个厚重成熟转向一个松弛温柔的这种感觉嘛。那像柔雾紫其实就有一种女性的这种氛围感嘛，又甜而又不腻，适配就是大范围的这种年龄层次了。
1: 没错。那当然了，接下来还有就是比较适合沉稳一点的颜色，炭黑灰。这个颜色呢，它不像这种简单的灰调那么的亮，或者不像炭色又那么黑，它是中和在了一起，介于纯黑与深灰之间，带着一些细腻的肌理，比黑色更加有层次，气场可能会更加克制，大衣、西装、阔腿裤、皮衣都能够驾驭，比较的不过时，也是刚需的基础色。
0: 没错，那家居装饰这一块的话，比较适合的是意式极简风，就是现代摄影这种风啊，用作茶几呀、灯具呀、地毯呀、柜体线条，其实也能够起到一个压场的作用。那也能够稳住空间的一个调性吧，高级耐看又不浮夸啊，比较冷静，给人感觉理性、极简、理性审美这种。
1: 是的，而且室内呢，它是可以搭配一些景观设置，比如说广场的铺装、景观灯、艺术雕塑、护栏作为空间的重色，提升整体的秩序感，适合街头艺术，还有现代简约的城市风貌。流行的逻辑，它是因为这个极简理性的审美长期是比较在线的，炭黑灰不追赶潮流，但是每一季可能都会出现这样的单品。
0: 对的。
1: 那我们接下来说到就是勃艮第红了。
0: 对的，
1: 其实它是有点像酒红色的，
0: 偏酒红了啊。
1: 对，是一个很高级并且很沉稳的颜色，
0: 也是比较复古啊。
1: 对，它摒弃了正红色的张扬，氛围感比较拉满，大衣、毛衣、半裙、靴子都很出彩，可以作为主色调，也可以小面积的去点缀提亮整套的深色穿搭。
0: 家居装饰这一块的话，它可能更适合这种复古美式中古风格了，丝绒沙发呀、装饰挂画呀、靠枕、地毯小面去使用，也是为空间注入一些复古的情调啊，也不太适合全屋大面积的一个铺色啊，那样的话太扎眼了。那城市景观以及室内的一个设计的话，节日艺术装置啊，包括商业的一个橱窗啊、景观花箱啊、桥体的灯光，其实也可以作为这种氛围点的一个点睛色了啊，烘托秋冬氛围感与节日的一个气氛。那秋冬需要情绪感色感色彩情绪感的这种色彩嘛，那勃艮第红它其实就自带一些故事感，复古显贵，比这种大红色呢更加的低调又显得高级一些嘛。
1: 没错。那接下来说到的是杏仁奶油色。这个颜色呢服装色彩比较柔和，它是米色调的，但是像融化的奶油杏仁一般通透软糯，是秋冬的万能过渡色，像大衣、内搭针织、长裤、半裙都能够搭，也能够中和我们前面提到的所有的流行色彩。
0: 对，
1: 它是衣橱当中的一个调和担当，
0: 非常的温柔啊。
1: 对，它不像是那种死白色，就是纯白色一样那么死，也不像是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些这个偏棕色的这样的白色，可能会带一点色彩的碰撞。
0: 是的，是的，
1: 它更多的是当成一个调和剂一样使用。
0: 对对对，更柔和一些。那像居家装饰这一块的话，它更适合奶油风和原木风嘛，比较柔嘛。那像墙面、沙发、床品、柜体主色，让整个家

0: 它看起来呢就干净柔和，明亮通透，也是家里面装家装里面呢最安全耐看的一个底色了啊。
1: 嗯，
0: 那室内外的一个装饰景观设置的话，比如说步道的一个铺装呀，街区的墙面呀，休闲长椅、花坛包边，柔和的这些浅色调呢，也软化成是硬质的一个景观，也比较适合步行街、社区入口的一个空间了。当然它的松弛感的穿搭呢，也是让人感觉压力就是没有压力啊，居家审美大热。那这种杏仁的奶油呢，自带一些治愈感，是秋冬不可缺少的一种基础色调。
1: 没错，那我们说到这么多流行色，它其实更多的它不是一种一时的跟风，而是一个时代审美的情绪缩影。那这些颜色呢，作为2026的秋冬关键色，无论是做衣服的选款、门店的陈列，还是日常穿搭，包括装修房子的朋友们也可以进行搭配，都能够有一种高级的氛围感。
0: 是的，
1: 当然了，不管是颜色也好，还是说风格也好，其实我觉得时尚它就是一个轮回。
0: 没错，
1: 也许很多年前流行过这些颜色，那如果
0: 他又回来了。
1: 对，那如果说你去年前年买的衣服不那么流行了，放在衣柜里再等个3-5年，
0: 哎，说不定他又回来了。
1: 还是能配得上的。
0: 没错啊。
1: 是的，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说一说秋冬季如何进行一些穿搭呢。

0: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1: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2: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0: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喀什。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我们接下来接着说2026年的秋冬季的穿搭的一些新的趋势吧。
1: 之前呢也是跟大家简单的说到了一个流行色的一个趋势，以及一些穿搭上面更多的用到的一些颜色啊色彩。
0: 是的，
1: 那其实穿搭这一块儿，当然也是从我们这些流行色当中去简单的去进行一个挑选啊。首先要跟大家推荐到的呢，就是这种比较适合初秋早晚温差大呀这种的一个情况的一些单品啊，比如说衬衫加阔腿裤，就是这种通勤显贵啊，永远不会出错的一种搭配了。当然这种的时候呢，就优先选择一些垂感好、版型宽松的这种纯色款的啊，搭配上高腰的这种阔腿裤、直筒裤都可以啊，九分裤露脚踝的这种长度啊，轻盈不沉闷，也可以轻松呢就能够拉上咱们的整体的一个比例，显得高又利落。那整套的一个穿搭也是干净素雅嘛，自带一些成熟女性的这种温柔和气场，包括上班族日常出门都是比较适配的，简约却很有高级感啊。
0: 是的，还有就是针织小开衫加半身裙，比较减龄的温柔的初秋的标配。秋天呢这样穿很显温柔，像是针织衫搭配着半身裙，比较软糯贴身的薄款针织衫，不臃肿不压身高，比较能够早晚挡风，又能够打造温柔的层次感，搭配着纯色的高腰半身裙，松紧结合可以遮住胯宽，然后把腿粗的短板都是中和掉了，然后这样穿气质也比较柔和。选择颜色也是比较这种清新的米白、浅灰、奶茶色，会比较低调耐看一些。
1: 对，那第三种呢就是这种基础的一个叠穿了啊，就是旧衣翻新嘛，省钱又时髦。2026年的秋季超火的这种清洁的叠穿呢，普通人其实也能够驾驭。那比如说就是衬衫外边呢去搭一个简约的马甲，T 恤外边呢去搭一个这种薄袄的这种西装，针织小披肩啊，简单一件单品呢就叠加嘛，然后穿搭瞬间呢就感觉摆脱一种路人感啊，层次丰富，高级耐看。当然也不用花钱去买新衣服了，利用咱们衣柜原有的一些基础款呢就进行一个穿搭，就能穿出换新季的这种新鲜感，省钱又百搭。
0: 其实穿搭的核心就是不费力的精致，不用堆砌很昂贵的服饰，也不用刻意追赶潮流，选对面料版型之后进行简简单的搭配，然后这样呢是通勤最方便，也能够最穿出初秋的氛围感的，比较耐看也比较大方，很适合上班了。
1: 是的是的，跟大家也是简单的说了几种这种搭配啊，当然也跟大家说到了一些颜色。那么接下来就要跟大家说什么呢，说一些这种什么样的颜色跟什么样的颜色搭在一起，就从初秋到深秋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搭配了啊。色彩的一个搭配了，咱们刚开始说到的就是告别一个灰灰白嘛，拥抱浓郁的这种秋色。
0: 对，
1: 如果说你还在纠结今年秋冬穿什么颜色啊，就记住一个原则，朋友们，越浓郁越时髦。
0: 对，或者当做一些点缀来穿也可以，比如说你全身可能颜色偏浅，那这个时候直接穿一个脖梗
1: 跳色，哎，对，
0: 还有这个落日橘棕的颜色搭进去就好了。那我们给大家推荐几个2026年的秋冬十大关键色彩。第一个就是落日棕橘，比较有秋天的氛围感的颜色，比较温暖的一个颜色。
1: 是的是的啊，再一个就是森林绿了啊，也是比较深邃静谧嘛，对这种城市的喧嚣啊无声抵抗，感觉
0: 对，
1: 也给人一种跳脱的感觉。
0: 还有就是巧克力，热巧克力棕，比较浓郁醇厚，比如同这个冬日捧在手心里的热可可一样。
1: 再一个呢就是无花果紫，饱满富裕，然后深幽浪漫，也给人一种神秘而诱人的感觉，也是非常的会漂亮啊。
0: 就是我们前面说的那个浆果紫嘛。
1: 对对对，如果说担心你大面积的这种色彩亮色呢驾驭不了，那其实可以去从咱们的一些配饰去进行一些入手啊，比如说一条橙色的丝巾，对不对，一双勃艮第红的一个短袜，或者是一只亮色的手袋，其实都能够瞬间去点亮整体的一个造型了。
0: 没错了，那我们介绍到虽然说是大致的分类，其实比如说还有很多，热巧克力棕它就有黑巧克力棕、焦糖色、奶油色，
1: 对，
0: 森林绿里面就有这个森林绿、松脂绿、雾灰、深橄榄绿，还有我们前面说的苔藓绿等等，都是这样的一些选择。
1: 没错没错了啊。
0: 那大家呢也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喜欢穿短款的咱们就多穿短款上衣外套，
1: 对，
0: 喜欢穿长款的我们就强调腰线曲线收腰的大衣，在新季呈现出刚柔并济的一个姿态， 腰部的束带啊，立体的剪裁等等，都是可以让大家从容展现自己的自信、展现自己的力量和审美的。
1: 没错，如果说再往后深秋一点，冷了一点，如果说啊，你想投资一件过冬的单品的话，那肯定就是一些羊羔毛外套嘛啊。
0: 没错，
1: 当然它也是2026年的冬季的一个绝对的主角了，也是最酷也最温暖的一个代名词。那种俏皮的短板剪裁呢，经典的一些排扣款，或者是飞行员的这种夹克版型，哎，只要配上它呢，披上它呢，也能够瞬间完成极具分量的一些时髦造型了。
0: 没错，那还有呢，各种各样的风格了，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提花、丝绒、蕾丝等经典的奢华元素融入到日常穿搭当中，这个呢就是比较宫廷风或者比较小香风的一些风格。
1: 那同时还有就是这种绒感，时髦绒感啊，就是柔肤亲肤的一些绒感材质，其实也成为了最佳的一个载体嘛。借由包裹感啊、轮廓型与这个柔和暖色调的一个色彩为日常的一个注入，兼具温暖与松弛的这种内核。关键的单品其实也包括了软糯镂空的一个斜纹毛衫呀、精致双排扣的这种毛呢大衣呀、毛绒乐福鞋等等等等啊。
0: 是的，还有就是雪后轻羽，这个呢是羽绒服正式告别臃肿的一些御寒工具时代，迈向颜值主义，通过一些奇异的材质的拼接、精致的设计细节，让羽绒服成为了秋冬季的一个穿搭颜值了。比如说关键单品，比如说轻薄的翻领羽绒夹克、羽绒式的西装式的羽绒服，都是今年的一些选择。
1: 没错，同时呢还有一些比较注重自己塑形的这种朋友们啊，塑形主义者啊，强调身体曲线的设计风格，从咱们的贴身的针织裙到收腰的外套啊，都在传递一个信号，那就是说拥有自己的身体和思想就足够了哈。
0: 没错，那当然了，还有这样的叠穿款，早秋长加短的一个公式，这样呢是可以变得非常时髦。就比如说长加短的公式，怎么穿都不会错。同色系叠穿更加高级，深灰色外套搭配上浅灰色背心，驼色的短袖搭配米白色的衬衫，深浅进行一个过渡，视觉上就会特别特别的显瘦了。
1: 是的，是的。同时呢，撞色叠穿也更吸睛一些，比如说酒红皮裙去配一个黑色的高领啊，然后黑白条纹呢再搭配一些米白直筒的短裙啊，然后小面积的裙。进行一个亮色的点缀，哎，既不花哨又有点记忆点啊。
0: 没错。那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多2026年秋冬色系的一些流行颜色，包括流行的元素如何进行一些搭配，同样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秋冬穿出自己喜欢的风格。
1: 没错，
0: 包括搭配一些这个非常合适自己的穿衣风格。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

0: 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1: 是苏东坡苦难漂泊却旷达通透的超然脱俗。竹杖芒鞋轻胜马，蛇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是徐霞客踏遍青山仍未老的云游四方。
2: 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度青天而攀白日。
1: 是王国维短短几句诠释出人生境界。
3: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1: 阅读是体验，是向往，是漫漫人生路上的希望之光，是智慧，更是传承，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精神力量。阅见更广阔的世界，阅见更好的自己。
4: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千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101.2 万卷时光，用阅读宁静你的午后。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深度阅读栏目《万卷时光》，我是主持人新奥。在这个时间点，窗外的阳光正落在城市楼宇间的墙面上，烤馕的香气从巷子里随风飘出来，路过的电动车慢悠悠地驶过门前的马路，风里全是南疆大地入秋后晒了一天的暖香。今天我们不聊远方的明珠，不聊热门的新书，要翻开一本2024年11月才出版的散文集，新疆作家刘亮程的《我把故乡藏在身后》。

在前几期的节目中，我们都在说，很多朋友熟悉作家刘亮程都是从一个人的村庄开始的，那个在黄沙梁里跟着风跑，蹲在地上看蚂蚁搬麦粒，听驴叫听出红色声响的作家，被大家叫做20世纪中国最后一位散文家、乡村哲学家。而这本最新出版发行的《我把故乡藏在身后》，不是简单的旧作合集，是他用几十年的时光打磨后，用思绪与文字把散落在风里的记忆一片一片捡起来之后，重新拼出的一个更完整的精神故乡。今天这一个小时，我们不赶进度，不做碎片化的内容摘抄，就跟着作家刘亮程的文字慢慢地走回黄沙梁的土地上，去摸一摸老槐树上粗糙的树皮，闻一闻麦垛里晒了几十年的阳光香气，去读懂一个新疆作家藏在身后的关于故乡、时间和生命的全部心事。

很多人第一次翻开我把故乡藏在身后，第一反应是这哪里是在写故乡啊，这是把自己拆成了三个时空的人。刘亮程自己说，他在这本书里同时是三个身份，一个是站在高处俯瞰童年的旁观者，一个沉在往事里不肯走的叙事者，一个背着行囊走遍新疆大地的记录者。三个身份叠在一起，故乡就不再是地图上那个叫黄沙梁的小村庄，变成了一个能装下所有记忆的健身图腾。您看他写我另外的一生。

已经开始像个考古学家一样蹲在黄沙梁的土墙根下，把那些被风沙掩埋了几十年的脚印，被岁月风化的农具，被太阳晒褪色的旧布条，一点一点挖出来。别人写故乡总爱写宏大的变迁，写村庄的消失，写时代的浪潮，但作家刘亮程不，他写的是那些被我们遗落在村里的东西，他们还在替我们活着。他写一把生锈的梨花躺在墙根下几十年，没人碰它，他却记得每一年翻起的麦浪，记得扶梨的人手心的温度，记得梨花尖上沾过的每一滴雨水。他写一条被人走了几十年的土路，后来人都搬走了，土路荒了，风在上面跑，老鼠在上面打洞，可土路自己记得每一个脚印的深浅，记得谁的脚步轻，谁的脚步重，谁是蹦蹦跳跳跑过去的孩子，谁是背着行李低着头离开的年轻人。这种写法不是普通的怀旧。你想1998年写一个人的村庄的那个年轻的作家刘亮程，和2025年拿了茅盾文学奖的刘亮程，隔着20多年的时光，在这本书里隔着文字对话。当年那个蹲在地上看蚂蚁的少年，现在站在村庄的高处，回头看当年的自己，突然发现，原来自己当年在黄沙梁里度过的日子，早就变成了另一种人生，在文字里永远活着。

很多去东部沿海城市工作的朋友跟我说过同样的感受，走得越远越不敢回头看故乡，不是怕看见村庄变了样子，是怕一回头就忍不住想丢下手里的一切，奔回那个有母亲喊你回家吃饭的地方。刘亮程把这种心情写得特别戳人，他说自己当年背着行李走出窗口，母亲站在老槐树下，没有说一路平安，也没有说常回来看看，就轻轻说了一句天冷了就回来。他不敢回头，脚步走得很急，却感觉身后的风在扯他的衣角，像舍不得让他走。后来他在城市里生活，在菜市场里听见卖菜阿姨的吆喝声，突然就红了眼眶，那声音里没有麦香，没有风穿过杨树叶子的哗啦声，可那声调的高低，那穿过人群落到耳朵里的温度，和当年母亲站在麦垛里边喊他回家吃饭的声音一模一样。您看，他说把故乡藏在身后，哪里是真的把故乡忘了，是把最柔软最疼的那部分乡愁小心翼翼地藏在身后，藏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他怕一转身所有的坚强都垮掉，所有走了很远的路攒起来的勇气都被故乡的风一下子吹软了。

这种对故乡的复杂情感从来不是单一的怀念两个字能装下的，他有舍不得，有愧疚，有离开时的仓皇，有回来时的陌生，还有一种我把故乡带在身上，走到哪里都

作家刘亮程从来没有把故乡塑造成一个完美的供人怀旧的符号，他写黄沙梁的穷，写村里人的固执，写那些日子里的苦，可他写着写着就把那些苦都熬出了甜味儿。他写小时候躲在麦垛里捉迷藏，故意不回应母亲的呼唤，听着母亲的脚步声，踩着麦秆沙沙响，像麦秆在替他喊自己的名字。后来他回去，麦垛早就被拆成了晒谷场，站在原地伸手一摸，空气里还留着当年晒脱的麦香，好像一伸手就能抓住当年从麦垛缝里漏下来。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万卷时光，我是主持人新奥。作家刘亮程作品中的这种细腻到骨子里的细节，只有真正在土地里长大的人才能写出来。你不需要是黄沙梁的人，你只要在新疆的任何一个村庄里生活过，只要在麦垛里打过滚，在老槐树下乘过凉，在冬夜的炉火边啃过烤土豆，你翻开这本书就会瞬间被击中。他哪里是在写他的黄沙梁，他写的是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那个藏了一辈子的故乡。聊到这里，今天我们的朗读爱好者在接下来的五分钟，他要为我们朗读《我把故乡藏在身后》里一段特别有意思的选段，写的是村里的驴，特别诙谐幽默，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 大家好，我是稻子，今天给大家读的这段是《秋词驴志》里的一小段。作家刘亮程写秋词的驴写得特别有意思。秋词的驴是见过大世面的，千年前的秋词驴跟着玄奘的队伍走过丝

头之路。蹄子踩过的石板路现在还在克孜尔钦佛洞的山脚下躺着。现在的秋兹旅早就不把自己当普通牲口了。你在秋兹的老街上走，迎面过来一头驴，拉着一车刚摘的葡萄。他走得慢悠悠的，眼睛斜斜瞧你，那眼神里的骄傲比车间主任视察还足。你要是挡了他的路，他站在原地嗯的叫一声，那声音拖得老长，把整条街的鸽子都惊飞起来，仿佛在说，你知不知道我爷爷的爷爷当年驮着世家的学说走过这条街的时候，你家的祖宗还在远地方呢。有一回我在秋兹的巴扎上看见一头驴撂挑子了，主人在前面拽缰绳，拽得脸都红了，驴站在原地，四蹄钉在地上一样，动都不动。主人拿树枝轻轻抽他屁股一下，他直接往地上一躺，四蹄朝天，开始耍赖。周围围了一圈人笑，驴躺在地上，眼睛闭着，一副你今天不给我喂半把葡萄干，我就绝对不起来的架势。最后主人没办法，从怀里摸出半把葡萄干递过去，驴眼睛一下睁开，叼过葡萄干觉得嘎嘣响，吃完了腾的一下站起来，抖抖身上的土，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拉着车就走，把周围的人看得目瞪口呆。刘亮晨写秋兹的驴叫都有颜色的，年轻的小驴叫出来的声音是鲜绿色的，像刚长出来的玉米叶子，老驴的叫声是土黄色的，像晒了几十年的老黄纸。那些刚拉完一车货的驴叫出来的声音是红色的，像巴扎上卖的红苹果。你要是在秋兹的村子里住上一个月，不用看时间，听驴叫的颜色就知道现在是几点钟。我那时候在秋兹住了半个月，每天早上被驴叫声叫醒，推开窗户，阳光落在土墙上，驴的叫声从巷子里传过来，真的像一团团彩色的云，慢悠悠飘进院子里。那时候我突然明白，刘亮晨写的哪里是驴啊，他写的是秋兹这片土地上活得比人还自在的小生命。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活了一代又一代，比我们这些匆匆路过的人更懂这条老街的脾

刚才这段朗读是不是很多朋友听完都笑出了声？我第一次读到这段的时候，脑子里瞬间就浮现出喀什巴扎上那些慢悠悠晃着的小毛驴儿，他们拉着装满石榴和无花果的车，走在巴扎上，那幅天不怕地不怕的傲娇样子和作家刘亮程写的《秋瓷驴》一模一样。很多人说，作家刘亮程的散文里万物有灵，风有声音，虫子有心思，驴的叫声有颜色，狗的吠声是黑色的，连地上爬的蚂蚁都有自己的人生理想。在《我把故乡藏在身后》里，这种万物平等的感觉更强烈了。他从来不会站在人的高处俯视这些小动物小植物，他蹲下来把自己放到和蚂蚁和驴和虫子一样的高度。

现一只蚂蚁扛着半粒麦子往洞里走，走到一半麦子掉了，蚂蚁围着麦子转三圈，换个姿势重新扛，走三步歇两步，走了整整一个下午才把那半粒麦子扛回洞里。作家刘亮程蹲在旁边看了一个下午，他说那只蚂蚁一下午的人生和我们人忙忙碌碌一辈子没有任何区别，他的那半粒麦子就是他全部的梦想，全部的财富，全部的生活意义。这种视角是很多写乡村的作家没有的，别人写乡村总爱把乡村当成一个被观看的对象，当成城市的对立面，去写他的落后，写他的变迁，写他的消失。但作家刘亮程不，他从乡村的内部往外看，他就是黄沙梁的一部分，他和驴和树和风和蚂蚁都是这片土地上平等的生命。在这本书的第二部分，在新疆里，他把视野从小小的黄沙梁扩展到了整个新疆大地。他写最后的铁匠铺，火星子从打铁的铮子上溅起来，落在地上，变成一粒粒小小的星星。他写转场的牧人，骑着马走过草原，歌谣顺着风飘出去，飘到几十公里外的另一个毡房里。他写远路上的新疆饭，大盘鸡的香气从路边的小饭馆里飘出来，路过的人闻见了，脚就自动拐进去坐下来，和素不相识的邻桌一起吃一盘鸡，吃完了就成了朋友。

作家刘亮程写的这些东西从来不是为了给全国的读者看新疆的风土人情，他写秋瓷的驴实则写的是农耕文明刻在土地里的坚韧，他写大盘鸡的诞生实则写的是新疆这片土地上南来北往的人们在这里聚集而有的文化上的自然而然的融合，润物细无声地将这片土地上的故事融合在一碗饭一声笑一头慢悠悠走路的驴身上。这就是作家刘亮程最厉害的地方，他不用宏大的叙事去讲述大道理，他就用最普通的日常事物把新疆这片土地的生命感完完整整铺在你面前。你读完他的文字再走在喀什的大街上，看见路边的烤包子铺，就仿佛能看见文字里那位曾经赶着毛驴车的农民大叔，看见巷子里跑过去的小娃娃们，你突然就会觉得这片土地上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活的，都有自己的故事。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1: 生命的意义，把一只生锈的梨花聊到时间的本质，从最普通的日常细节里挖出最深刻的存在追问，这种能力没有几个人能做到。第四个特色就是我们之前聊过的万物有灵，他笔下的所有东西都是活的，风声有形状，虫鸣有温度，驴叫有颜色，连一块躺在墙根下的石头都有自己的心声。他把感官全部打通，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全部融在一起，写出驴叫是红色的这种通融的句子。第一次读你会愣一下，再品你会觉得太对了。在新疆的乡村里，在夏天的正午，阳光亮得晃眼睛，驴的叫声嘹亮地冲出来，落在明晃晃的阳光里，可不就是一团红色的声响吗？这和李娟那种野性的在大地上撒开腿跑的游牧叙事不一样。作家刘亮程的文字是一种近乎于禅修的凝视，他就安安静静蹲在那里，盯着一片土地看几十年，把所有的东西都看透，然后用最平实的话讲给你听。他在书里写，食物是大地的另一种语言。您听，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把所有的道理都讲透了。我们吃的每一口饭，喝的每一口水，都是大地给我们的礼物。我们的生命从始至终都和这片土地连在一起。

张欢阿健的童年里，他把笔触伸向了现在的年轻人。两个孩子拿着无人机飞到村庄的上空，用最高的视角俯瞰自己从小长大的村庄。老槐树变成了一个小小的绿点儿，麦垛变成了一个小小的黄块。童年里那些大的不得了的东西，在无人机的镜头里一下就变小了。作家刘亮程在这里提出一个特别戳人的问题，当故乡变成 GPS 上的一个定位点，当童年的记忆被短视频拆成一片一片的碎片，我们的精神原乡到底要放在哪里呢？他没有给我们标准的答案，可他用整本书告诉我们答案。真正的故乡从来不在地图的坐标上，不在你手机的相册里，它在你内心的褶皱里。只要你心里还留着对生命的敬畏，还留着对土地的凝视，哪怕你在钢筋水泥的城市里，也能给自己重建一片精神的绿洲。

0: 最后我们再请出我们的朗读者为大家朗读全书里最温暖的一段选段，他写的是冬夜里的炉火和烤土豆。读完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
1: 冬天的黄山凉，夜黑得特别早，天刚擦黑，家家户户的炉火就升起来了。村里的老人坐在炉边，烟袋锅子在火焰上轻轻一磕，故事就跟着火星子一起跳出来。他们讲隔壁上迷路的旅人，只要跟着星星的方向走，就一定能找到有人家的地方。他们讲甜洞里的田鼠，每年冬天都会留够自己吃的粮食，从来不会饿肚子。他们讲老槐树成了精，夏天在树下乘凉的人，他都会替你挡着太阳。这些故事里没有大道理，可每一句都是祖祖辈辈从土地里摸出来的智慧。我和弟弟挤在炉边，手伸在火炉边烤着，听着听着就忘了时间，直到母亲把烤得焦黄的土豆从炉火灰里拔出来，拍掉上面的灰，递到我手里，烫得我两只手来回倒，才惊觉夜已经生了。土豆的香气顺着热气往鼻子里钻，咬一口，绵得很，烫得舌头都麻了。那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东西。后来，我在城市里的冬夜，总爱煮一壶热茶，想学着当年长辈的样子讲个故事。却发现最难忘的还是炉火边烟袋子锅子的味道，还是烤土豆烫的手心发红的温度。原来最暖的东西早就被童年的炉火烤进了我的骨头里，不管我走多远，一想起浑身就暖烘烘的。
0: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万卷时光，我们跟着作家刘亮程，我。

的，你不用急着立刻回到故乡，你只要记得把故乡藏在身后，不是为了忘记，是为了带着它给你的勇气，更好地往前走。等你哪天走累了，一回头，它永远在那里，安安静静地等着。

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是星奥，下期节目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 FM 101.2综合广播万卷时光，一起读好书，见故人，再见。

0: 除了
1: 阅读是什么？是跨越千年古人对于美好的最初向往。
2: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1: 是李白诗意笔下写不尽的豪迈奔放。
3: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1: 是苏东坡苦难漂泊却旷达通透的超然脱俗。
4: 竹杖芒鞋轻声，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这个动物啊，我们的这个乌鸡、鸭蛋这些食物呢都可以去吃。其次呢，我们是需要锻炼的，倒是需要锻炼的。哦，全民的这个健康呢是锻炼是离不开的啊，锻炼是离不开的，在不同的季节啊，采取不同的方法去锻炼。你比如说春季、冬季，你就不要出大汗啊，就不要出大汗，出大汗的锻炼啊就容易啊。你比如说冬季出汗特别多，我们春季就容易得病。进入秋季的时候啊，你养阴的这个阶段也不易出大汗，到秋冬不易出大汗。那进入夏季，你想锻炼，那也是啊，要养，要固护你的阳气啊，固护你的阳气啊。这会儿呢，我们就说了不适合啊，我就是干什么，就是以平和，中医啊最讲究平和啊，中庸的，中医的治疗原则就是中医者始中和也，寒者热之，热者寒之。那么我们的日常运动也是这样的，也干什么都要追求一个平和，不要超出你自己的能力范围啊，不要超出你自己的能力范围啊。讲到了运动，讲到了食疗，其次那就是药物了，其实就是药物。对于那些身体特别不好的人，我还是主张用一些药物的预防性的这种使用。你比如说我们的春夏的穴位贴敷啊，你比如说冬季的我们适当的药物的养啊，药物的这个秋冬养阴嘛啊，药物的养阴的这些使用，都有利于我们这个更好的去让我们的身体健康起来。
1: 那么到了这个阶段啊，除了我们要注意养肺之外，是不是还不能忘记疏肝和调理脾胃呢？
0: 对，实际上呢，我刚才说了，因为脾在我们这个肺的治疗里面很重要，我们经常说叫做培土生金嘛，培土生金就是说我们在五行里面是这么说的，在实际上也是这么用的，就是我们在通过我们脾胃为后天之本啊，同时刚才说了，脾是生痰之源，肺是储痰之器。如果我们没有对我们这个脾胃的很好的固护，那么我们这个肺呢就不可能很好的去发挥它的作用，因为我们肺需要中气的推动啊，中气需要什么呢？中气需要我们自然界的清气，需要水谷精微的这个作用，然后加上胸中之气才能够形成。所以说呢，你看这个气的生成，中医的基础理论了，这是它的气的生成中就告诉我们脾是非常重要的，只有把脾搞好了，我们才能够让我们的肺自由的呼吸。同时呢，我们也经常在中医基础理论们经常说呀，肝火可以浊金啊，就是我们说啊，这个肝是属木的，肺是属金的，肝

0: 以去乳精啊。所以说呢，在我们秋季的时候呢，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肝因为有火了，去啊使我们的肺受到伤害。这就有一个著名的方剂啊，带格散啊，就专门我们清利，就清肝利肺啊，使我们因为肝火引起来这些的肺的疾病呢，特别是肺的咳嗽呀，得到有效的治疗。所以说中医基础理论呢，都离不开这些啊基础的东西啊，都离不开这些基础的东西。正因为在我们中医基础理论的指导下，我们中医啊才为我们广大的这个患者呢提供了非常有效的啊这个治疗手段。
1: 嗯，感谢宋主任带来的精彩的科普。如果说我们新疆名医堂的听众朋友想到线下找您的门诊，找您去就诊的话，宋主任，您的门诊时间是在什么时候？怎么样预约？
0: 哦，好的，我的门诊呢是星期二的下午、星期四、星期五的上午，一般要提前一个星期来预约，啊，就是号比较紧张。
1: 好的，那有需求的朋友可以提前做一个了解和关注。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宋主任，跟您的交流就先到这里，辛苦了，宋主任，再见。
0: 哦，再见。
2: 好的，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名医堂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